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Midland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1: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12: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11: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12: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11: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4: 八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收听养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啊，不知不觉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未来几天迎来决定命运的一战，而对于球迷来说，现在正是世界杯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候。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每一个进球、每一张黄牌，甚至每一分钟的比赛时间，都可能改变一支球队的命运。很多朋友平时不一定看足球啊，但如果你想体验世界杯最真实的魅力，我特别推荐大家关注小组赛最后一轮，因为这里呢，经常会上演最不可思议的剧情，比韩剧还要精彩。世界杯历史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场吹哨之前，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小组赛最后一轮往往最能体现这句话，因为所有球队都已经没有秘密了，知道自己的积分，也知道需要什么结果才能晋级，所以比赛呢会变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残酷，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特别的精彩。有时候一支球队在比赛开始前还排名小组第一，诶，90分钟后却可能直接回家了，听起来很夸张是不是？但是世界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很多次。你比方说1982年世界杯，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场比赛， 至今仍然被称为西红丑闻。当时两队发现呢，只要德国赢1-0，两队就能一起晋级。结果呢，德国开场不久进球之后呢，两队几乎不再认真的进攻，全场观众就发出嘘声，就是那种不那样子的声音哈，很多人愤怒的挥舞钞票抗议。那从那之后呢，国际足联决定改革赛制，最后一轮小组赛必须同时开球，避免球队根据其他比赛结果来安排战术。而这项规定呢，其实是一直沿用到今天。啊，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94年的世界杯，当年的一组出现了非常神奇的情况。为什么神奇呢？因为四支球队最终全部积四分。没错，是四支球队积分完全一样，最后只能依靠净胜球和进球数决定排名。很多球迷直到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世界杯踢了这么多场比赛，结果四支球队竟然打成完全一样的积分，这也说明了世界杯竞争有多激烈，有多么的戏剧性。事实上，小组赛最后阶段最常被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数学题，很多球迷就会开始计算，如果 A 队赢球 B 队打平，然后 C 队净胜球少两个，到底谁能晋级等等等等。有时候呢，连专业的记者都算不清，而球迷呢则拿着手机不断的刷新积分榜啊。可以说世界杯最后一轮不仅考验球员，也考验球迷的数学能力啊。像是我这种数学为零能力的人就算了吧不过啊，最残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最后几分钟，因为世界杯历史上有太多最后时刻的故事。就像是2010年的世界杯，美国队在补时阶段绝杀阿尔及利亚，原本面临出局的美国队瞬间变成了小组第一，现场解说员激动的几乎就是喊破喉咙那种，而美国全国球迷也陷入了疯狂庆祝。短短几秒钟，一个国家的情绪从绝望变成狂喜，这就是世界杯。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另一边呢，有些球队已经准备庆祝晋级了，结果最后几分钟被对手进球了，梦想瞬间破灭。所以很多球员都说世界杯最难熬的时间不是比赛开始前，而是最后十分钟，因为那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可能随时改变。而今年世界杯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精彩的故事，荷兰展现出强大的进攻火力，德国继续保持传统强队的这种稳定，西班牙重新找回传控足球的节奏，而佛得角这样子的球队则让全世界看到什么叫做梦想和坚持。说到佛得角呢，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故事，像之前说到的人口只有60万左右的小岛国，却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与传统豪门抗衡，他们的40岁的守门员依然坚持站在球门前，母亲第一次来到现场看他踢世界杯，这样子的故事也许比冠军本身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世界杯呢，从来不仅仅属于超级球星，他也属于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属于那些来自小国家却不愿意放弃的人。而随着小组赛进入最后阶段，接下来几天呢，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有球队将创造历史，有球队会实现梦想，当然了，也有球队会带着遗憾离开啊。这就是世界杯，它残酷却又迷人，它让人紧张却又让人无法移开目光啊。对于我们多伦多的球迷来说，更特别的一点是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未来几天小组赛的大幕将逐渐落下，而真正残酷的淘汰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为每一支球队都呐喊助威吧，加油。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4: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 416-668-8688,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5: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就一个 ,26 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99厘起 ,25 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想，与您同行。
6: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在旅行途中啊，拍照、修图、打卡已经是最寻常的活动了。这些服务于社交网络的需求啊，反过来其实也改变了旅行目的地。你比方说意大利南部沿岸小镇波西塔诺，它是坐落于地中海边陡峭的一整面山崖上，镇上啊精致的小房子特别的漂亮，参差不齐的环抱中央海滩，整座小镇的居民都可尽享地中海的海景，山路蜿蜒交错贯穿其中，各种特色餐厅啊、海滨酒吧呀、手工艺品店呢、甜品店、豪华酒店都在此聚集，阳光、海滩、悬崖、别墅、花间小路等等等等等等，简直是放松旅行的最佳目的地。尤其是这种色彩斑斓的这种小房子啊，在相机镜头下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你如果发到社交网络上啊， Instagram 啊或者是微博各种各样吧，轻松收获几千点赞。尤其是你这个是美女的话，放一些这个自己的美照更是了不得。在人们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生活的现在，一个能放松旅行同时在社交媒体上被点赞的目的地简直不能更完美。仅仅在 Instagram 上就有200万多关于波西塔诺的贴文，甚至有些博主在介绍波西塔诺的景点时还会贴心指出波西塔诺最 Instagram 最出片的几个地方，以供 游客们可以直截了当了到当地找到最佳打卡地，拍出最 ins 风的照片。一些网友戏称波西塔诺是 Instagram 用户的梦想，小镇也有除了意大利最美小镇之外的新的别名，叫做网红首都。在 Instagram 上走红以后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涌向阿马尔菲海岸村庄，于是呢，波西塔诺的旅行氛围就变了个味儿。一位将波西塔诺当作欧洲旅行最后一站的网友表示其实他原本对此次旅行的期待是很高的是在阿马尔菲海岸放松、吹风、晒太阳、游游泳，饿了就去吃些这个意大利面享受一个非常放松的旅程。结果没想到实际体验与期待大相径庭和他一样，成千上万的网友们也被社交媒体上的美照吸引，渴望在波西塔诺度过一个氛围感十足的时光。而当他们乘坐轮渡到达海岸时，这种各种各样的人潮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在海边悠闲吹海风的闲适破灭了。因为波西塔诺的海滩本身很小，你要是想要躺在免费沙滩椅上的几率几乎为零，而私人海滩上的沙椅要将近人民币1000元一把，你躺在沙滩上的每一秒都价格不菲。在酒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待也破灭了，当地住宿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市中心的别墅实在是太贵了，无法一掷千金的游客们只能选择住在像是悬崖顶上的这种小村庄。由于公共交通每小时只有一班，所以呢，游客们只能在烈日下无望的等待，品尝美食的期待也破灭了。为什么？因为波西塔诺可选择的餐厅其实是有限的，并且价格昂贵，许多餐厅还有每人一道菜的规定，即使游客想要分食一块披萨也不可以。岛上的纪念品价格当然也非常的昂贵，基本是意大利其他景点的5倍。你像是在2021年，一位游客晒出了在波西塔诺一家咖啡厅买了2杯咖啡、2瓶水和2瓶可乐，支付了46欧元的小票后引起了人们的讨论。有网友说：“这里有点贵得离谱了。”一句话来说，为了几张 ins 风照片，游客们需要忍受非常高额的价格以及完全与价格不匹配的旅行体验。当然，这不完全是波西塔诺这个地方的错。实际上从中世纪以来，波西塔诺就一直是富豪及中高产门的度假地，但是现在的夏天过多涌入的游客超出了波西塔诺的负荷范围，除了那些只期待拍照的游客们，其他游客几乎都觉得在波西塔诺的旅行体验非常的糟糕。是，确实波西塔诺还是那个美丽的小镇，游客们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大多都表示我不会再来了。其实被 ins 风所谓的 ins 风毁掉旅行体验的小镇又何止波西塔诺一个。南法是欧洲人现在热门出行地，位于德法边境的小镇科尔玛在社交网络上也有一席之地。这个小镇拥有色彩鲜艳的漂亮建筑，被誉为最美童话小镇，纵横的水路让其有小威尼斯的名号。对中国大众来说，最知名的大概是电视综艺节目《中餐厅》的第二季的拍摄地在此，但实际旅游体验是这里可玩性其实非常的低，基本呢2个小时就能走完整个城区，拍照的点呢其实也就那么几个。许多游客就说到明明已经被过度商业化，但是服务员们还都只会法语不会英语，饮食上也没有特色美食，一句话说来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行，只有拍照还可以。当出片成了游客们旅行时的第一考虑因素时，有些事就开始本末倒置了，旅行时的体验被没有那么重视了，更有甚者，一些小镇风气都被带歪了。由于照片出众而人气高涨的意大利五渔村被许多去过的游客避雷。顾名思义，五渔村是5个悬崖边的村庄的统称，海边蜿蜒的陡峭的徒步线路，地中海绝美的景色，当然还有随手可拍出的 ins 风的照片，都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但是作为网红打卡地，五渔村的物价不输大城市每个海滩上都挤满了人。 当地非但没有为此提高服务质量，反而会通过一些针对游客的罚款手段而创收。由于汽车通行艰难，五渔村的五个村庄之间主要靠火车通行，当地火车不仅人多且经常晚点，有时候等了半天，因为前面站点乘客爆满，游客们只能等下一班。比交通体验更糟的是买票的体验，五渔村景区火车通票有的还需要签字才生效，游客们如果没有自助确认火车票就会被罚款等等等等，这些很sneaky 的这些条款像是在疫情之前，亚洲游客是意大利乘警创收的主要对象，一人50欧起，如今主要游客是欧洲人，被抓的照罚不误，非但没有感受到慢节奏的意式乡村生活，反而被当作了冤大头。你再美的风光也挽救不了游客们对五渔村的印象，自然大打折扣。但仍然有无数的游客为了一张美照前仆后继地前往这些网红景点。咱们还是旅游之前多做做功课，看看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必须得去打卡的地方，像是去一些这个非常空旷的地方不一定要选择小镇或者是一些这个高原一些大海我觉得这就是需要考虑到你的功课做了多少的。已经红了的网红地点就暂时咱们不考虑了吧。

0: 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源源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豪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州。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啊，有一个人，他在塞纳河上造了一座山，这座山很快就要消失了，而现在呢，这座山依然是当下全球最热门的打卡之地，感觉整座城市都消失了。你知道塞纳河就在外面，但那一瞬间，你像是在某个古老的地方，走进被包裹起来的巴黎新桥。22岁的艺术学生 Martin 这样感叹道。在经历了天气延误十多天后，6月15号傍晚，艺术家 GR 的新桥洞穴终于向公众敞开了大门。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这里就成为了整个欧洲最热门的网红景点。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持续到6月28号的临时快闪。无论是巴黎的本地居民，还是刚看到新闻的游客，都想一睹这处巴黎新风景，在入口外排起了长队。虽然名字叫做新桥，但它其实是巴黎现存最古老的桥梁，在塞纳河上静静横卧了420年。如今被包裹成了一条长长的洞穴隧道，从河边看去尤为壮观。67岁的退休老人米歇尔惊喜地说，平常我过这座桥从不抬头，今天我感受到了脚下的石头，甚至能闻到洞穴的味道，它让你像个孩子一样走路。视觉艺术大师 GR 的此次创作是向前辈克里斯托和让纳克劳德致敬。1985年，他们用浅金色织物包裹新桥，吸引了约300万的观众。不过不同的是，克里斯托让新桥沐浴在光中，而 GR 呢，则把观众送进黑暗。不过他的理念是，你走进黑暗，从另一头走出来时，走向光明。新桥洞穴原计划是在6月6号开放，但是一场夹杂冰雹的风暴把装置撕出了3个口子，经历了紧急抢修，最终在6月15日临时宣布

0: 开放给了巴黎人一个巨大的惊喜。有网友调侃，这可能是法国人最高效的一次。古老的石桥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座巨型的充气岩洞，装置全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由80个充气帆布拱门构成，外部覆盖近2万平方米的印刷织物，内部则有2万立方米空气撑起，整体结构仅重5吨，完全依靠织物的覆盖和临时绑带固定，不损伤桥体的任何一块石材。岩石纹理采用黑白灰色调的高清摄影印刷，模拟出逼真的石灰岩质感。这些图像素材并非直接复制于某个洞穴，而是 GR 团队跑遍了法兰西岛的采石场和希腊的岩洞，拍摄数百张岩石纹理之后拼合而成。设计灵感源于新桥建造所用的炉台梯石灰岩，这种石材来自巴黎盆地的采石场，正是这些采石场几个世纪以来支撑了巴黎大部分历史建筑的诞生。 GR 希望借此把矿物与自然带回城市心脏。装置同时指向柏拉图的洞穴预言，探讨感知、幻象与真相之间的叩问。项目耗时1年多筹备，在奥利机场的机库中进行了全尺寸原型测试，共有800人参与了设计与建造。资金方面，全部来自 GR 作品销售和私人赞助，未动用公共拨款。穿过桥洞，观众可体验多重感官的沉浸式旅程。电子音乐组合 Daft Punk 前成员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了专属声音环境，用低音脉冲和采样制造洞穴回响。走进洞穴，人们甚至能够闻到巴黎的气味都变了，潮湿的石头、地窖的墙壁，还有一丝丝烟熏的味道。气味专家调制了2种变化的香味儿，基于土锈素和异冰片，模拟雨水打在干地上释放出来的那种化合物，随着穿行变得更温暖、更 smoky， 最后还带了一点点动物的气息。历经了1年多的筹备时间，800多人的不懈努力，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但是由于突遭极端天气，这场盛大的城市艺术盛典却险些无法上演。GR 本人将整个创作历程称为一场气候奥德赛。5月11日刚启动安装的时候，巴黎的体感温度仅有3摄氏度。到了5月22号，巴黎又遭受接连9天热浪袭击，而最严峻的考验发生在6月2号。当时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主体安装，原计划在6月6日向公众开放，然而一场夹杂着猛烈冰雹的风暴突然袭击了巴黎。狂风撕扯着已经就位的充气帆布，冰雹像子弹一样砸向岩石纹理的表面，装置两端出现大面积撕裂，充气外壳的3个不同区域遭受了局部损坏。GR事后回忆道，那一刻我们以为一切都完了。好在团队没有退缩，风暴过去后立即在露天环境下，在公众和媒体的注视中启动了紧急抢修。塞纳河边的行人每天都能看到这座受伤的洞穴在缓缓地愈合。令人意外的是，修复完成后 ，GR 和团队决定不完全掩盖这些伤痕，那些缝线没有隐藏，反而特意用黑色粗线突出显示，像一道道醒目的伤口缝合线成了作品的一部分。作为法国本土艺术家，今年43岁的 JR 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盛誉，人们最早熟知的是他的摄影作品和巨幅错视画。而 GR 同时呢，也非常擅长用视觉魔术改变城市知名地标。2016年，他在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前创作了《消失的金字塔》，用巨幅错视画让整座金字塔消失在背景当中。2019年，他又让埃菲尔铁塔仿佛矗立在悬崖边缘，用一幅巨大的黑白摄影覆盖铁塔前的广场，制造出铁塔后方是万丈深渊 渊的错觉。JR说，这次的巴黎新桥创作灵感来自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关于感知、幻象与真相之间的叩问。相比以往远观的巨幅错视作品，新桥洞穴的最大变化是人们可以真正的走进作品的内部。JR说，人们每天匆匆走过这些古老建筑，却很少去想它们从何而来。这座桥的石料来自地下，现在我想让它回到山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 JR 的这次创作还是对两位艺术前辈的致敬。1985年，克里斯托和让纳·克劳德夫妇耗时近十年筹备，用约 4.2 万平方米砂岩色金色织物、13公里绳索和12吨钢缆，将整座新桥完全包裹。从1975年首次提出构想到1985年正式实现，他们夫妇与巴黎市政府、文化部门、航运管理机构反复谈判，甚至需要证明包裹不会对历史建筑造成任何的损害。作品仅展出14天，却吸引了约300万观众前来参观。克里斯托曾说，我想要改变它，将一个建筑、一个启发艺术家的对象转化为艺术品本身。我希望它第一次成为一座雕塑，但却是短暂存在的雕塑。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包裹新桥》，后被公认为20世纪最经典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一。JR 的新桥洞穴正是对这件经典之作的致敬。他说，我深受克里斯托与让纳·克劳德的艺术视野启发，我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引发公众思考，或促使人们用新的眼光去打量熟悉的事物。除此之外，新桥有着丰富的艺术史，100多年前，它就是印象派大师们钟爱的描绘对象，从雷诺阿到毕沙罗都画过它。1960年，摄影大师布列松把镜头对准了新桥，一个男人匆匆走过桥面，背景是巴黎天际线，画面简洁而富有几何美感，决定性瞬间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影迷们对这座桥的喜爱则来自1991年列奥·卡拉克斯执导的《新桥恋人》。这部由朱丽叶·比诺什和德尼·拉旺主演的法国爱情经典，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新桥上的流浪者之恋。马岩松2年前的城市人文纪录片《狂想之城》中，他带着恩利游走巴黎，还特地走到新桥上模仿《新桥恋人》的片段，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1994年夏天，日本时装设计师 Kenzo 品牌创始人高田贤三为庆祝世界音乐节，用鲜花将新桥装扮成了一座现实花园，令这座古老的石桥成了时尚快闪的先驱。而在2026年的今天，巴黎新桥继续着自己的艺术使命，从画布到织物，从银幕到充气洞穴，这座400年的老桥从未停止被重新想象。带着暴风雨留下的黑色缝线，在2周后准时消失，像所有伟大的临时艺术一样，不占有，只经过。这座装置24小时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排队就能进，持续到6月28日。也是在这段时间，背后灯画廊将展出项目 JR 的草图手稿与拼贴素材等等，免费开放到7月25号。还有3天的时间，这座快闪的新桥洞穴就将消失，但是塞纳河上的这座山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艺术以流动的方式展现，就像一朵云变成雨，深入大地，奔流成河，汇入大海，又升腾至空中，成为另外一朵云。
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时间回到2023年6月， 五个人坐着一艘小潜艇，朝着4000米深的泰坦尼克号残骸下潜。几个小时之后，潜艇在深海里发生内爆，船体被压成碎片，五个人当场全部遇难。就在这起震惊世界的泰坦号潜艇事故发生将近3年之际，6月17号，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 TSB 终于向公众交出了一份详尽的官方调查报告。调查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出事儿的这艘潜艇，从头到尾就是个草台班子手搓出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泰坦号在设计和制造上完全背离了最基本的行业安全常识。深海潜水器为了抗压，通常采用钛合金制造的球体结构，而制造商海洋之门 Ocean Gate 公司却偏偏要搞噱头，用不成熟的碳纤维材料硬生生拼凑出了一个圆柱体。调查发现，泰坦号的碳纤维船体强度远远低于厂家自己写的理论值，而且每下潜一次，船体就退化一点。按照正规的流程，需要把全尺寸船体扔进海里或测试设施，在真实水压下来回压上几百次甚至几千次，但是泰坦号却连个零头都没有做到。他们依赖的声学监测系统更是完全没有经过全面验证，潜艇的制造过程更是草草了事，圆筒上有块凸起不符合设计曲度，工人居然直接拿工具打磨，硬是把它给磨平，而这一磨很可能就把致命缺陷给磨了出来。当初承包商要求做真实的强度测试，被公司高层直接无视。更草台的是，2022年7月到2023年2月，整整一个冬天，咱们这么冷的冬天啊，这艘潜艇就这么毫无保护的露天扔在圣约翰斯室外，经受风吹雪打。调查认为，船体很可能在运输和过冬期间就已经受了伤。往好处想，也许并没有真的受伤，不过也已经为未来的安全埋下了隐患。而潜艇的操控方式也是离谱，纯靠一个打游戏的手柄进行操作。事实上，在事故发生之前早就有所征兆，有一次下潜途中舱内传来一声巨响，还有一次电池突然就没了电，可每次泰坦号都侥幸熬了过来，直到最后这一次。问题这么多，公司内部其实早就有人察觉出了不对劲儿。运营总监大卫·洛克里奇2018年站出来质疑潜艇设计，结果直接被炒鱿鱼了。前前后后好几个员工提了安全问题之后，要么自己走人，要么被开掉。说到底，这家公司就是 CEO 一个人的。斯托克顿拉什从人事、财务、运营到潜艇的设计制造全部一手抓，他一门心思要把潜艇造出来，把去泰坦尼克号的探险票卖出去。至于安全，那可能是最后才需要考虑一丢丢的问题。讽刺的是，拉什自己也坐进了那艘潜艇，跟另外四个人一起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海之中。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被忽略了，这样一个浑身是病的三无潜艇是如何堂而皇之的在咱们加拿大水域持续作业的呢？报告给出的答案极其荒诞，因为加拿大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像是一盘散沙，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互通。早在2021年7月，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有一名代表登上配套的地平线北极号，当场就提出了3点担忧：泰坦号没认证，材料不寻常，公司连保险都没买。可是这些话根本就没有传到本该负责的加拿大交通部那里。负责排查海上风险的加拿大交通部对这些警告竟然一无所知。9个联邦部门都跟海洋之门打过交道，却没有一个人负责把这些碎信息给拼起来。 所以泰坦号就这么在监管的眼皮子底下一趟一趟的下潜。委员会主席约安·马里耶说，加拿大大概有 2.8 万艘船，因为尺寸太小，根本不要求认证。泰坦号就算注册了，也照样可以钻这个空子。监管基本靠运营方自觉，所以到底是什么给了这五个人勇气，坐着一个手搓圆筒下到4000米深的海底的？如果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估计说什么也不可能会踏上这艘潜艇吧。不过话说回来了，2025年8月5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就早就发布过335页最终调查报告，核心结论只有一句话，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咱们常说一句话，天意不可违，人力有可为，但是在这个事件之中，却再再指向了人祸。报告还特别指出，如果拉什真的在当时那一场灾难中幸存下来了，委员会也会建议吊销他的海员资格证书，并根据海员过失杀人罪将此案移交司法部。一个人没有制衡，没有监管，独自决定了一切，也葬送了五条性命。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深海的孤立吗？不，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天空，2025年1月29日，华盛顿上空，一架黑鹰直升机与一架美航客机相撞，67人遇难。NTSB 调查结论，这场悲剧的条件在事故发生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空域设计缺陷，安全监管缺失，军方飞行业绩监控的失灵。2026年3月，加拿大航空 AC-8646 航班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落地后与消防车相撞，两名飞行员遇难。据报道，塔台管制员违规操作，在批准航班降落的同时，又批准消防车穿越跑道，未进行冲突校验。当天仅有一名管制员同时指挥空中交通、地面交通，并处理另一航班，超负荷多任务操作。这些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偶然，是累积的必然，不是疏忽，是失职渎职，乃至漠视生命的系统性崩溃。深海和天空看似迥异，但在他们的面前，人类都脆弱的如同一张纸。泰坦号在3346米深处承受的每平方英寸4930磅水压，和客机在10000米高空承受的每平方英尺数吨气压差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共同指向一条铁律，在极端环境中，任何对规律的轻视都会被几何级数放大，最终吞噬一切。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这不是空洞的口号，是血的教训凝结成的生存法则。泰坦号的五条生命已经无法回来，但每一场悲剧都为后人留下一份礼物，那份被鲜血浇灌出的经验教训。敬畏天空，就像敬畏海洋一样，敬畏自然，就像敬畏一切不可僭越的法则一样。因为无论多么豪迈的野心，多么高昂的票价，都换不回在万亿分之一秒内因结构崩溃而蒸发的人性。所有本该在35毫秒内被感知的恐惧、忏悔与求生本能，在那万亿分之一秒的高速毁灭之前，连梦都来不及做。深海之下，万米高空，尽皆如是。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和二手型号，即或赠官方走就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文化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5: 升，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4: 有型吧，
3: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啊？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又进入星期四了，马上其实这又一周呢又快过去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基本上每天这个早晚9点在这个直播的空间里面和大家分享，早晨的节目呢是直播的，晚间呢我们是一个精华版啊，简短版啊，在9点到10点。但是每一天做节目也让我自己啊，好像感觉在和世界一起进步，一起跟随呢每天呢世界的一些大小事哈，开心的事或者一些呢不开心的事儿。这几天在打足球，所以呢其实我的这个关于足球方面的这个信息还蛮多一些啊。像这两天我看到 C 罗啊，我不是他的粉哈，我先说，我也不是，我很少是哪一个就是球员的这个粉哈，但是有时候看到他好像最近营销号上写的他被葡萄牙队的这个队友啊，感觉被抛弃，他那个落寞的这一个样子哈，在镜头前呈现的时候还是有些心疼。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故事，希望我不是被骗哈，就说这个 C 罗其实跟这个当地的一位麦当劳的店员安娜呢还有一个真实的一段的往事。这段往事是被 C 罗本人在全球直播的访谈里面亲口证实的啊，就是在这个年仅11、12岁的时候， C 罗离开家乡马德拉岛前往里斯本竞技俱乐部青训营踢球。当时呢他家境贫寒且远离亲人，也经常面临饥饿的困扰。然后在深夜训练结束之后呢， C 罗和队友们就会悄悄地溜到球场旁一家麦当劳的后门，询问说还有没有呢没有售出的剩下的汉堡。当时这个店里面有3位善良的女性员工，其中一位名叫呢安娜，她和她的同事们呢经常就将多余的汉堡免费的送给这些饥饿的孩子们充饥。然后功成名就之后呢全球寻人，2019年 C 罗在接受著名主持人的这个 Piers Morgan 的电视专访的时候回忆起这段经历并一度动容，他坦言当年离开里斯本之后就和几位店员失去了联系， 然后就在电视上呢公开呼吁寻找他们，希望能够邀请他们共进晚餐，亲自回报这份善意。然后呢这个事情在全球发酵之后呢，就出现了冒领的风波。起初有20多个人站出来冒领的恩人的这个身份哈，其中还有一位呢叫宝拉 Paula 的前店员也接受了采访，但是随后被证实都不是 C 罗寻找的目标。最终呢，真正的这个安娜被这个媒体找到，面对镜头她表现得十分的谦逊，她没想到 C 罗会将这件事儿记挂20多年哈，然后说哎，自己是个普通人，不值得他这样记着。后来就是跨越20年的机场的重逢，尽管这位女士一直保持低调哈，但是C 罗这个飞回里斯本的时候，在机场的一个私密的区域，通过朋友的指引呢，和安娜呢是再次的这个相遇哈。然后 C 罗20多年之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当场表示一定呢会为她做点这个特别的这个事情哈。后来呢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经过证实没有哈，我看到报道里面有写到他专门呢陪这位女士吃饭，全程放下巨星的身份，然后送她呢一套的房子，一辆的豪车，大量的签名的这个球衣，周边纪念品承诺她今后生活里有任何难处随时联系自己哈，自己会尽力帮忙。但是呢这位女士为人真的是很低调，认为当年只是举手之劳，拒绝了房产汽车这一类的贵重的馈赠，只收下了晚餐与 C 罗的纪念的这个礼物，然后两个人呢还一直保持着这个友情。所以今天这个一日一善，我来讲一个跟这个足球巨星有关的这个善事儿哈。这件事情前半段哈，前半段在电视上的应该是真实的，后半段跟这位女士到底啊这个捐赠的这个程度，女士有没有这个接收呢？我其实呢也是看到媒体的报道哈。假设你有看到别的这个报道呢，也欢迎你分享。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个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真是希望呢，大有人呢对我们是雪中送炭哈，但是其实真正的这个自强不息，我们还是在别人给我们善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呢自己呢努力起来。我觉得这位女士她做得非常的对哈。好，这两天如果你在法国的话，你在度假的话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爆热了。法国的这个6月23号星期二的那一天呢，气温是逼近40摄氏度，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如果你去过法国你就知道呢，它那个空调的普及率是偏低的，仅仅约有 25% 的家庭配备冷气的设备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哈，基本上夏天不算是很热，即便热呢也不会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大楼还有这个居家里面空调这个设备哈，其实还是比较的这个健全。当然我们是为了冬天，我们一定要取暖嘛，这个空调它是冬暖夏凉嘛。但是法国啊就是很少这个家庭配备冷气设备，法国的医院和学校也很少设有空调本周呢数千所学校被迫关闭，医护人员也抱怨环境迅速变得难以忍受。然后现在越来越多长期反对空调的一些团体，主要是来自环保左翼，似乎也开始承认空调势必将成为法国呢应对全球暖化的这个一部分。而且因为随着气温的这个飙升呢，法国还关于这个空调的右翼左翼啊等等呢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社会性的辩论。那民粹右翼领袖主张大规模提供补贴推广，而传统敌对的绿党也承认如今某种程度的空调使用有可能是不可避免了甚至生态主义者的这些党领们都打破某种的禁忌，说表示学校和医院将需要配备空调。这都是人啊，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个我们看似所有这个目标都是正确的，这个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很完美的将地球保护，将什么保护的时候，其实 大家都是人，有时候在这个生活上你遇到这样的事情酷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哈？所以现在在法国呢，这个民间和这个政府哈展开了非常一个激烈的这个辩论，我们看看这一场的辩论会让法国的空调的普及率呢到底呢是会普及到什么样，会改变社会改变民生的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哈。好的，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义乌的商家呢在这次呢世界杯的足球赛里面小商品的这个潮流和趋势是什么呢，一会儿来看看非常有趣的这一条呢小商品的新闻。然后世界杯呢还有人呢是被给了$50,000，但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一定要看满104场的比赛。哎，你说这个好事儿怎么没有落到我的身上，或者说别的真正的球迷身上，这是为什么要给他们两个球迷看满104场比赛，还是付费给你看呢？就好像是在你的这个频道里面做广告一样的，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一会儿再来分享一下哈。还有这个现在国内有一个入境游的定制的创业的风口叫 Inside China，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作为旅游行业，我曾经也是从业员之一哈，我对这类的新闻还是比较的这个敏感，而且现在不是很多的华人不是要回国吗？其实听听看国内有些创业的新的风口呢，也对自己有些启发。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一个品牌开了一个店，但这个店呢，它又把它变成了书店。哎，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挺好。虽然呢，它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有点像软广一样，但是其实走进去你会发现，商品和这个品牌的这个定位呢，还挺这个契合的。好，我们来听听一个广告，回来之后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激战了。那么在浙江义乌啊，同样是沉浸在浓郁的足球氛围当中。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估算，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周边商品里面，义乌制造约占70%的市场份额。那么义乌的海关的官方数据显示哈，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呢，义乌体育用品和设备出口额达到是28.3亿元，同比增长12%。然后今年呢，更多的义乌的商家呢，从来样代工的传统业务形态迭代升级到自主设计产品，获得官方 IP 知识产权的授权等等的这个新模式。像比如说呢，记者采访到义乌的这个体育用品负责人小陈，他手头的世界杯足球类订单呢，从去年七月开始就是却显著的提升，他是授权的款哈，不是这个假冒的。由于客户通常提前备货，目前这些订单已经基本交付完毕。期间的单笔最大订单是来自呢俄罗斯的客商，对方一次性下单超过60,000个足球。那小陈设计的两款美加墨三国元素纪念足球是他们这个品牌本届世界杯的爆款产品，近几个月总销量已超过10万个。在他看来呢，自主设计生产销售并打造出自主品牌已经成为他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哈。那在这个义乌呢，其实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有着全链条小商品供应链的优势。这也是很多呢这些品牌方海外客商坚定选择义乌的核心原因。像他们一款新的这个产品哈，授权的产品，一个星期能完成从设计制版到打样的一个全过程。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呢，义乌商业二代另外一位骆先生就尝试入局官方 IP 授权的新的赛道。他是这个浙江的一个布艺之家的创始人的孩子，然后这家的布艺的文创品类呢，是属于呢当地的中高端的这个产品哈。然后这个他拿到这个正式的授权的原因之后呢，他就开始生产的这个阿根廷、葡萄牙、法国等8支世界杯热门球队的官方正版授权的一些的这个 IP 哈。所以他们的这个夏季通常是毛绒玩偶的淡季，但是今年因为有了官方的世界杯的授权， 所以呢，这个关于毛绒玩偶的周边产品的这个销售呢，可以说是非常大哈。身处 AI 时代，世界杯外贸生意也成为义乌商铺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试验场。现在这个他们的在海外电商平台产品详细页的这个制作商品制图工作量很大，其实这个人工来做的话，那一套详情配图需要半天到一天， AI 仅需要十分钟，同时这个 AI 实时翻译，多语种智能沟通工具也打通了中外客商的沟通的壁垒，商户可以直面海外终端客户，精准对接定制需求，修改产品的这个细节啊。所以说呢，在义乌现在有很多官方授权的世界杯的这个周边，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啊设计，也是经过这个商标授权的设计一些自有的这个商品，然后他们希望说呢，也紧抓这个世界杯的热度来打造个人的这个 IP， 将来不管是其他的任何的这些的赛事，或者是任何的其他跟体育有关的这些活动，他们这些的公司至少有从设计制版到最后这个生产到运到的这个整个全链条的小商品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像义乌这样扎根小商品赛道的经营商户来说，他们的这个外贸生意其实很合规，有很多并不是外界有时候看到说义乌都是仿冒假冒，因为对世界杯来讲呢，在商品的授权上哈，监管的是非常的严。义乌的商户说呢，只要世界杯的中场的哨没有吹响，他们的外贸生意就没有结束。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精英理财智慧。
1: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的，我们来讲两位的年轻人 Kevin 和 Austin 啊，他们呢是被支付50,000美元的报酬啊，要看足104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个 Kevin 和 Austin 呢，看赛事是他们的全职工作，每人获得50,000美元哦。那就是这是在美国的一个 Fox One 啊 ，Fox 的这个电视台，还有这个其他的美国的这个主流电视台任命的一个算是足球的观赛员吧。这两个人的经历呢，目前已经被很多其他的媒体呢所这个留意到哈。在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啊，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了玻璃观赛室，十分的抢眼，球迷可以透过这个玻璃呢观看里面的情况。这里设有躺椅、一张配套的沙发，还有两部大型电视，甚至还有一张桌上足球机，里面也摆满足球的周边的零食啊，令这里有球迷专属空间的感觉啊。这里像任何20岁年轻人的幻想一样，就是作为一名的足球迷，这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所有拥有的你喜欢的能够放进去的东西哈。来自佛罗里达州任职厨师的这个 Kelvin 以及来自费城身为网络创作者的 Austin 是从数千名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份工作的。那这份工作不仅要求他们观看每一场的比赛，还需要为球迷制作内容。现在距离任务结束呢还有数星期，两个人表示正在努力的调整节奏，两人都说有点累了哈，我们两人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学习呢保持新鲜感，还要学习如何跟上所有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想象，就是足球的评述员在这段时间里面，这4年里面哈，他们厚积薄发，就是等到了这个足球的这一个月，6月到7月的这个月期间呢，电视台的这些签约的这些评述员，他们就是要看好多场的比赛，要做好多的功课。其实这些的这个评述员，他们可能工作到一段的时期之后呢，也需要调整，他们也会很累。那这两个人是要把104场的赛事呢都要这个看完哈。他们说这就是一场马拉松啊，像夏令营一样。这个你说轻松呢也不轻松，你说这个不轻松呢那也是不轻松的，很累的。 只要他们两个人在周末有机会，就要确保自己呢睡满8个小时，因为到了这个一到五球赛进行正酣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也没有时间哈，怎么样好好的这个睡觉哈。但是这份工作呢，并不要求他们睡在这个时代广场的玻璃箱里面，所以因此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呢，他们可以离开，好好休息，为第二天恢复精力。到目前为止啊，他们已经见证了不少历史的时刻，比如说这个梅西打破世界杯历史总入球的记录啊等等哈。而这份工作的另一项的这个福利呢，就是可以品尝来自参赛国家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因为比赛期间呢，他们也有机会和球迷互动，比如说拥入时代广场的数千名的这个巴西球迷，还有这个旅游热点也成为世界杯访客聚集之地，包括曾经在此表演著名的维京划船庆祝动作的挪威的这个球迷哈。所以他们两个人很兴奋，目前还是很兴奋，虽然是有一点累哈。然后他们说呢，一场球赛里面不可能从头专心的看到尾，可能啊，一场球赛里面有大概半个小时呢，是完全投入其中，然后你就会再看看周遭的时代广场里面的来来往往的人，你可能还要跟球迷互动哈，所以这个工作对他们俩来讲，目前还是呢就是很喜欢，因为数千球迷里面遴选出来，自己还要被会收到$50,000哈，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夏令营一样的这个工作哈。但是这个旁观者对于是否想拥有这份工作呢，则意见不一。有一位的52岁的挪威球迷接受采访啊，他是带着他的这个女儿来纽约看球，在毫无私隐的情况下观看全部的比赛，他认为呢有点过量了。还有那个18岁的有一位 Matthew 则表示说呢，他认为与朋友或家人一起观看世界杯会是更好的这个体验方式。那另外一位20岁的这个 Mujo 就说呢，哎呀，他们俩太幸运了，为什么这事儿呢没有降落临到我的这个身上哈。有人付费让你看世界杯，然后看完每一场呢，对吧，你还有就是你不是说一边工作一边看一边抽时间，你就不用半夜起来，这个时间都是很贴合北美的这个观看的这个时间的，真是太疯狂。他说太羡慕这两个人。所以听完了我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其实你羡慕这两个人呢，每人赚$50,000去在一个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面被那么多人关注着看完这些的全部104场的这个球赛，然后中间呢其实你也不可能有些球赛很闷，你也不可能就是全部的全神贯注哈，在这个期间呢你还是要履行好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中间离开哈，只能看完球赛，工作完了之后才能够回家睡觉。你觉得这样的这个工作对你来讲呢，你适合吗？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在国内已经可以看到是蛮多的外国人在国内旅游哈。之前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外国人因为疫情都是离开了，不再回来了等等。在今年的夏天呢，就是国内的天气好像还不错，不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听到都是国内这个天南地北都是这个酷热。在今年夏天天气还不错的情况下呢，上海人流如织，国际游客的这个身影是不时可见。在张园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在赞叹上海和欧洲街区的这个相似之处哈。外国友人已经对传统景点和带销售的旅游方式脱敏，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现在是蛮喜欢呢自在的探索城市，而不是呢这种呢跟团游。但是自由行呢也并非完全顺畅，你有时候点菜或者说手机翻译哈，这些都有一些的 bugs 呢，让你难以呢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就是点完菜你的选择等等哈。所以现在在这个 China Travel 热度节节攀升的情况之下呢，外国游客的旅行需求呢也在转变。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预测，到2035年中国旅游业对经济的综合贡献有望超过27万亿的这个人民币哈。占 GDP 比重约 14%， 其中这个国际游客消费规模预计将达到 1.5 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围绕入境游客的新的服务角色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转行入境游旅行定制，其中包括教培呀、酒店餐饮、媒体从业者，以及原先从事导游与销售工作的这个员工。有的人入局在线旅游，有人自立门户，借社媒力量开始创业。所以今年呢，在上海可以发现呢，入境游的交流沙龙啊，在一些的上海街区呢，陆陆续续的出现，他们彼此呢相约在一块交换项目资源，研究塑造老外们感兴趣的小众城市的这个路线。出现突发问题的时候呢，又成。

成为呢这个非常大家及时能够解决哈。就是当标准化的跟团产品不再满足游客需求，这个真的个性化的服务随之崛起。现在你就是外国人像上小红书，他们也可以在小红书上了解去国内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攻略等等，所以呢不像以前真的给他们介绍的都是那些太普遍的中国的一些的旅游景点，而且也是蛮有些景点的还是坑来的哈。所以现在老外的要求挺五花八门的，像北京，以北京为例，有的提出要逛北京的农贸市场，还有人提出想专程体验中国高铁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要去中国的医院里面体验一下，其实是主动或是被动的，比如说有些老外在国内病了，那就被动的要去医院去就医，然后有些的导游就要安排这样的一种呢就医的这个过程。那有些是哎，我要去看一看，我不就医我就去这个挂号大厅里面看一看哈，才发现原来很多挂号呢都是在手机上就这个完成了。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国内在旅游方面的就是地接老外的，就是可能要做旅程规划服务，要涉外住宿的服务，还有平台涉外的客服、涉外讲解服务、涉外的餐饮服务，这个入境游便利化的支持的服务等等，有很多人真的是看准这个风口来选择自己创业。还有一些不少英文能力强的旅行的博主已经接到外国订单，他们玩转 Instagram、Twitter 和 YouTube发攻略的同时当起特色的这个地陪所以像有一位的这个创始人小南记者采访到，他从2016年起就创业做国内定制旅游，受益于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红利，他创立的这个小而美的定制游文化公司呢就是已经是生意非常的这个火爆。他现在开始呢做这种呢搭建面向海外游客的 Inside China 的产品和网页。 Inside China 你这么字面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呢你在这个向内感受中国，而不是说在外面我不去，我就在各大的这个媒体里面去看看哎，他们去那旅游之后发回来的信息是什么，或者说是媒体描写的中国哈，而是你到了中国之后呢外国游客给你一个非常地道的体验当地生活。像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龙舟节在广东地区的很多老外就专门去那儿，我去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我去组一个团，我来参加这个龙舟的这个比赛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这个风口之下哈，现在国内就希望说如果你要在这个风口创业没问题，但是做好入境游旅行定制的这个压力还是巨大的。有人是摸清了老外的兴趣点，有人还是摸不清了老外的喜好。就是国际游客的旅行方式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国家来的游客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消费习惯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探索这个个体、族群、国籍都是背后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趣的，而且现在去国内不是有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是免签证至少30天对吧，这个签证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去怎么样的去玩几天也就是熟悉了，只是说呢做好这个还是不太容易。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那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
5: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嘉年华。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啊智库栏目来讲一个和文化有关系的一个品牌的店面哈，他们是怎么去融入呢这个文化的？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也还价格比较稍贵一点点的这个伊索 Epsom 那个 body wash 就是身体冲洗液，还有香水啊，还有反正就家居里面一个比较很清新的一个香味的一个品牌啊 Epsom， 就很多人喜欢它的那个洗手液，好像是一种一些的就是它价格是不便宜哈，但是在比较到时尚的这些家居设计里面，有它做一个洗手液的这样放在那儿，都感觉这个房子价格会提升那种感觉哈。它的这个伊索寓言，我们是不是都记得哈？这个故事啊，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古希腊的寓言家，一位会讲故事的智者。然后这个伊索，他就是从做他的这个生活品牌的店开始，从08年开始哈。他们就把这个两家店铺里面的产品全部撤下来做什么呢？就换成8000本书赠与顾客，这个就是一所文学图书馆的这个序章。此后的十余年里面，这份带着墨香的心意跨越重洋，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在不同的语言渗入产品文案的剧毒，门店书架的选品，以及长期的文化共建活动里面，那这个品牌就蛮喜欢在讲述同一个理念，就是文学应该回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挺贴切的？跟他品牌的名字，我觉得这个还做的这个文创还做的比较的很有这个先见性哈。那这个2026年，今年呢是伊索女性文学图书馆在中国大陆落地的第四年，单从每年书单的变化便能够窥见品牌它所观察到的中国女性精神厚度的演变，从衰老困境身体痛楚到更宏大的行动野心，关注的范围与深度在逐年的延展。在这个伊索女性文学图书馆里面，它是以多元的文学索引为媒介，然后邀请进来的这个就是读者，或是进来的八卦的人，那随随便便一个路人，甚至就是你想来，哎，我看到这个店，我喜欢他的这个洗手液，body wash， 我进来买东西哈，但我不知道这里已经变成书店的感觉哈。那一同和这些人面对世界与思想的这个复杂，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文学界和阅读界，恰好也在宣扬一种呢重拾深度阅读这个社会趋势，他们就作为响应吧。说实在的，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做深度的阅读，有时候也感叹，明明自己还在刷手机，但是经常为什么会说我自己时间抽不出来呢？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顺手啊就刷一个短视频，顺手看一个东西，就是你很习惯你不会拿起书啊真真正正的深度阅读，因为太多事儿萦绕着你。所以呢，这个武汉就有两家的女性文学图书馆，然后这个文学图书馆的活动它是做一段时间的，做完了之后把书撤走之后呢，诶，这里面就是有它的这个书箱在里面，然后同时再把它的这些各种产品再上架。这个你看，我觉得它做的还真的非常的这个巧妙，对吧？先让你呢以为这里是一个书店，一个图书馆，然后你经过的时候有段时间每天在这儿，然后你经过的时候你已经习以为常了，诶，有一天就变成了这个卖你喜欢的香味的那些洗手液的这个店的时候，诶，你对品牌的这个了解就更加的深入了哈。在今年的这个伊索的书单里面还有一些的这个书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有武汉作家池莉笔下那些淘洗不尽市井气的江城女性，也有塞外荒野中李娟一笔一画勾勒出的守候向日葵地，还有终日奔忙的外婆与母亲，就这些女性作者们，她们笔下的女性结实的活在各自的处境里面，带着生活留下的真实印记，也带着那些永远没办法被轻易概括的万千气象般的这个复杂最早的时候2023年呢，伊索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女性文学图书馆，清空货架换上书籍，由4家独
独立书店联合推荐了第一批的这个书单，按照类型和时代划分，以文学之名与城市建立了最初的对话，然后后来就开始活动扩展到上海、广州的其他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些一所中国的一些的员工还共同完成啊推荐的这个书单，然后再到今年啊，书单不再按题材或者是国别来排列，而是沿着山水的隐喻，从山水之他到自成山水，九位领读人两座城市六段篇章铺展成一套呢关于女性生命状态的这个索引。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伊索这样的一个品牌哈，它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一种在文化方面的扩建，那你对大家来讲啊，就是我们可能你以前没有怎么样的听过这个品牌，甚至就是你也没打算过花这么多钱你去买这个品牌的一些东西，对吧？但是现在听到我讲它跟书一样的时候呢，好像你又觉得哎，我下次要是遇到的时候，因为它也有打折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买的时候都是因为打折的时候买，到时候打折的时候呢，哎，那我可能会去买一买它的香味是否真的是像别人所说的有着非常能够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些的香味呢，还是说呢我可能闻完了之后呢我一点都不希望这个香气在我的家里，因为说实在的每个人对香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能你会比较喜欢你自己的那一自成一体的这个香味，但你也可能对这些它的香味呢你有说不出的这个感觉，因为我认为买这个东西哈，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一定喜欢，但是普遍来讲很多女性喜欢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化妆品的品牌，它是由美发师呢这个 Dennis Pahitis 呢在1987年在墨尔本创立，品牌的这个名称就是源自于伊索寓，这个品牌的是以植物成分分为基础，涵盖护肤香氛和家居用品，它主打的就是有机理念和可持续的包装，门店的设计也非常的注重融合当地文化的特色，没错，所以它这个融合当地文化特色的这一点哈，说实在的我还蛮喜欢它这样的这个创意，然后实际上呢它最早的时候做完了之后就一直在澳洲发展嘛，后来呢在2023年的时候欧莱雅集团呢是整个以26亿美元完成了他的这个收购，所以现在他已经不属于这个最早呢创办的美发师，已经是属于这个欧莱雅集团。最早进中国的时候是通过电商去定中国市，后来才在这个上海东平路开了中国内地首家线下的门店。当时这个首店就是结合了这个历史建筑和自然景观，采用这个贵州的石材和麦秆等等本土的材料来设计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把图书馆和自己的这个店面结合起来的这个想法，这种伊索文学图书馆哈，在中国它是做女性文学图书馆，可能在世界上其他有些店面它就没有分这个女性的这个文学图书馆，可能全部的文学图书馆啊什么样的书啊都是男男女女啊这个作者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大家在知道这个香水，知道这个香薰的品牌，洗手液的品牌，比较浅浅的对品牌的认识的背后呢，哎，我们能够把这个品牌本身它就是天然植物护肤的这种基础哈，是这个倡导呢理智的生活哲学，因为它的设计的颜色都是比较的plain 的，没有什么大红大紫的一个大地色系的所有的这个颜色，然后呢在和书店有文化的这种当地的文化氛围相结合呢，假设下次遇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呢驻足一下，闻一闻它的这个香味是否跟你的香气呢比较贴，因为真是这个每个人呢跟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契合。是，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我们今天是礼拜四，明天礼拜五的早晚9点咱们继续在空中相会吧。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哇，好香哦！
0: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0: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0: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1: 音乐家李兰。
0: 星期四的晚上你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单依纯的歌曲，歌名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来自她的专辑《纯妹妹》。最近啊，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公布了入围名单，那单依纯的这张专辑《纯妹妹》就入围了年度专辑，还有最佳女歌手等十项领跑提名。我看到音乐评论人耳弟也专门发表文章啊，就聊到了这份名单。他说，每年的浪潮音乐大赏最让他欣赏的一点，就是他既没有脱离大众主流音乐的审美，同时又愿意把目光投向很多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尤其是风格类和语言类的奖项哈，经常能让一些平时不太容易进入大众视野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听见。尔弟还提到说，今年早些时候金曲奖台湾金曲奖公布提名名单的时候，他曾经呢就整理过一份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遗珠名单。有意思的是啊，当中不少作品呢如今就都出现在了浪潮音乐大赏的入围名单当中了。比如说棋子弹的《世界与孤独女王》，梁博的《精气神》，范晓萱与百分百乐团的《过客》， Chase 的 Anti People Pleaser，杨格的《坠落前的窥视》，夏之雨和蒂斯卡的《人人都爱嘻哈乐》， Aeson 的《在雨后醒来》，还有刘柏辛的《Teenage Rainbow》等等的作品都获得了浪潮音乐大赏的认可。另外啊，尔弟在他的2025年度华语音乐盘点当中呢，就推荐过的 Disparity、 王佳怡、艾热、陈一豪、窦靖童、达桑措加等等音乐人的作品呢，也都在这份名单当中得到了回应。尔弟呢还引用了一位音乐圈朋友的话，他说啊，如今大家接触音乐的渠道是越来越多，音综、短视频、音乐节、流媒体平台、社交网络，几乎每天啊都在向我们推送新的歌曲。但是这些平台上的热度和流量未必能够完整反映当下华语流行音乐真正的创作水准。我们都知道，在算法推荐和流量分发主导的时代，很多优秀的独立音乐人其实缺少被主流看见、被更多人听见的机会。所以呢，一个能够借助主流关注度把更多优秀作品带到大众视野的音乐奖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然最后呢，尔弟也提到了一个我也很认同的观点，就是主流音乐和独立音乐其实从来不是对立的。主流音乐越繁荣，市场越大，听众越多，那就越能够为独立音乐人创造更广的生存空间。那反过来，独立音乐越有活力，也越能够持续为主流音乐输送新的声音、新的美学，还有新的创作方式。总之，一个健康的音乐生态不但需要主流的承载力，也需要独立的创造力。毕竟啊，让华语音乐想要变得更好，本来就是所有音乐人和乐迷共同的期待。好了，刚才提到了在最佳女歌手入围名单当中看到了棋子弹，很惊喜。她的这张专辑叫做《世界与孤独女王》，那这张专辑的整体质感值得肯定。而且呢，可以看到棋子弹有一天和蔡依林、陈小霞、单依纯、张碧晨、张韶涵一起入围，替她开心。选来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慢慢微笑》。这首歌啊，是棋子弹首次脱离器乐辅助，纯靠哼唱创作出来的歌曲。那《慢慢微笑》这四个字呢，是来自于棋子弹他非常喜欢的一位导演，叫做德里克·贾曼。棋子弹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位导演的电影，关于他的电影的论文。这位导演呢，有一个日记体的文学作品，名字就叫做《慢慢微笑》。那这四个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导演德里克·贾曼这个文学作品的题目。

你听到的是棋子弹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微笑》，来自他的专辑《世界与孤独女王》。那在最佳专辑制作上面呢，我很惊喜地看到了 Chase 的 Anti-People Pleaser， 这张专辑的编曲和制作都是 Chase 的心血制作，尤其制作水准相当高，这也是去年华语乐坛为数不多和国际音乐上乘质感比肩的专辑。那这一首 Anti-People Pleaser 是一首很有当代年轻人气质的电子流行作品，从这歌名你就可以看出来哈。Anti-People Pleaser 直译的话就是反讨好型人格，那歌曲想表达的就是不再一味的要迎合别人，不再把所有人的期待都要扛在自个儿身上，而是学着听见自己的声音。

0: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和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左右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2: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1: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 C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7: 冇啊 ，Sir。
6: 咩名啊？你哋？
8: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9: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0: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1: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6: 咁你呢？
7: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6: 去边啊？
7: 我哋赶住去
12: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4: 音乐家李兰，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作为近几年中国内地比较受关注的音乐奖项之一。浪潮音乐大赏给我的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啊，它和台湾的金曲奖的关注重点不太一样。如果说金曲奖更多聚焦的是台湾流行音乐生态，那么浪潮音乐大赏呢，则是把目光放得更广一些，试着去呈现整个华语音乐市场当下的样貌，从主流流行到独立制作，从大众熟悉的名字到那些还在成长中的新声音，都能在入围名单当中找到位置。除了蔡依林、张震岳、单依纯啊这些的兼具口碑和影响力的音乐人继续获得关注之外呢，我也特别高兴的看到不少过去一年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却不一定拥有大量曝光机会的音乐人还有作品被更多人看见，比如像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杨格，还有刚刚呢我们听过的棋子弹，还有像窦靖童，当然窦靖童现在也挺火的，刘柏辛啊、 Chase 啊、 王佳怡哦，还有小何和他的巡摇计划，哎呀等等啊，都出现在今年的入围名单当中。这些名字哈、啊，有可能你压根一个都没听过哈，有可能呢也不像流量明星那样频繁出现在热搜上，但是他们的作品里呢，有很多值得反复聆听的内容，也代表着华语音乐正在发生的各种新变化。我觉得一个音乐奖项它最重要的价值，不只是说把这个奖杯颁给谁，而是让更多优秀作品获得被讨论、 被聆听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呢，浪潮音乐大赏丰富的奖项分类，还有更开放的视野，确实给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更多被看见的可能，也让人们呢看到它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在这个公布的提名名单当中哈，我看到杨格凭借他的专辑《坠落前的窥视》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录音工程专辑。哎，那这张专辑呢，虽然是他的首专，但是有着超越寻常首专的成熟度和概念性。希望他可以拿下最佳新人啊，这是私心来的。杨格他很会写旋律，那这次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造雨诗》Let's Have a Rainy Day 也入围了最佳作曲，我们一起听听看。

我们听到的杨格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造雨诗》，Let's Have a Rainy Day， 来自他的专辑《坠落前的窥视》。这张专辑呢，可能是我近两年听过的打击乐比例最低的一张流行专辑。要知道，当下这个年代哈，唯恐抓不住听众的注意力啊。可是杨格呢，却在很多作品当中呢，选择接近 acoustic 的方式呈现，木吉他、管弦乐和钢琴所形成的一个很静谧的叙事氛围当中。当然，专辑的文本性呢，也是值得有兴趣的话，也是值得琢磨的啊。很多歌曲哈，我就单看歌名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首歌曲想表达什么。比如说坏掉的春天，为什么春天会坏掉呢？为什么说请编排我呢？还有啊，犯意恋人，这个恋人为什么会带有犯意呢？犯罪的犯啊。还有这个专辑的名字坠落前的窥视，他给出的解释是，我们总在坠落前的一刻窥见真相的裂隙，是故弄玄虚吗？好，我们再来听听由葛大为填词，杨格自己谱曲并且演唱的《坏掉的春天》。宣传文案里面这样写，我想修好一个坏掉的春天，那些说不出口的窒息感都被藏在了春天的花粉里，但最后或许总有一个他会带来一次天晴。

喜欢听民谣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放在马条的一首作品。马条的这首名字叫《量子念》，入围最佳民谣歌曲。您看这个名字，量子念，量子念 ，mindfulness， 就把冷峻的物理理论转化为人和人之间情感牵引的隐喻。马条通过木吉他弦音和电子元素相结合，在保留民谣质朴基调的同时呢，还融入了变奏手。

法条就借助念这个字呢，串联时空和思念，呈现出了一念生万念动的情感连接。

您听到的是马条的《量子念》。Mindfulness， 我觉得我不是在听一首歌了，而是在被一段意识所包围。一念生，万念动，怎么称？算不出思念几重，思念几重。哎呀，深刻了啊！好，再说今年金曲奖啊，最遗憾之一呢，其实就是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居然没有入围。可是，在浪潮这儿呢，看到了入围了最佳乐团，哎，真心也希望呢，最后啊，是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拿下这个奖。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名字叫《过客》。我个人很喜欢过客这个概念，它就诠释了一种很轻盈的面对生命得失的这种过客心态。

0: 不如像个过客般潇洒。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通过《过客》这首作品，传达了一种积极有为的过客理念。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2: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2: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4: Avon 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7: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呢跟您谈到了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入围的一些作品。浪潮音乐大赏是中国内地为数不多的还在坚持做以音乐性为先的一份榜单。那今年浪潮入围名单呢，当中看到了不少的金曲奖的遗珠，尤其是像棋子弹啊、Chase、杨格、林宥嘉，还有梁博、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等等啊，他们的音乐值得更多肯定。当然这个榜单里面比较惊喜的地方哈、我还看到这个最佳男歌手名单啊，有林宥嘉、裘德、陶喆、王嘉尔、张震岳。当中这个张震岳和裘德呢还入围了金曲奖，而林宥嘉、陶喆的专辑质量呢也是不错的，没有入围金曲奖，哎，有点可惜。可是在浪潮里面看到了呀。好，接下来想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裘德的，他的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这一首《银色荒原》。

0: 街灯雪也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当中的管乐部分，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的演绎啊，我觉得这个编曲也是相当精彩。您听到的是裘德的《银色荒原》。有乐评认为说，歌曲延续了裘德整体性和概念化的创作风格，他的音乐叙事浪漫凄美，充满辩证思考，探讨了永恒和短暂、机械与人性、爱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以及觉醒。再说回今年的浪潮音乐大赏，已经不只是一个颁奖典礼那么简单了，更像是一整个音乐季的一个概念。从新歌首唱、专辑试听，还有音乐策展，再到行业论坛、现场演出，以及最终的荣誉典礼，都会陆陆续续展开。那对于乐迷来说呢，这是一个发现新音乐的机会。那对于音乐人来说呢，也是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个人特别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越办越成熟，也希望未来呢，可以有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舞台，听见那些原本是藏在角落里的好音乐。毕竟啊，一个健康的音乐生态不只是需要聚光灯下的明星，更需要那些默默创作的人被更多人听见。好了，节目尾声我就送上梁博的一首歌曲。看到金曲奖零提名的梁博，他的精气神儿，哎，在浪潮音乐大赏呢入围了好多奖项，有年度专辑、最佳专辑制作、最佳流行歌曲等。我们需要避世离俗这样的好歌，这首歌入围了最佳流行歌曲，也代表着浪潮音乐大赏的审美哦。好了，感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理财智慧，
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4: 获奖无数名发起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Roseboy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1,000 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 Roseboy Honda 出车。 Roseboy Honda 星期六 high 1,000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球场片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95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了。在这个钟头里面呢，我们仍然有四个环节，一样是有东西合璧，听众 Raymond Lai 要点一首歌给 Tammy、 Judy 等等，这首呢就是姚莉的白雪，这首歌是来自英文歌 Snow， 演唱的就是 Rosemary Clooney， 年份是1954年的。今日民谣精选咧，听众阿 Pat 想听《Green Leaves of Summer》，Gladys War， 年份系1960年嘅，嚟自一部电影《边城英烈传》嘅主题曲。到咗上海留声机，今日轮到介绍咧李俊清呢位作词家最后嘅一首作品啦。其实李俊清作词嘅作品咧非常之多，佢仲有好多黄梅调嘅作品噃，嗱，好似《江山美人》《梁山伯祝英台》咧，都系佢嘅作品嚟噶。但是这些黄梅调的经典电影主题曲呢，我将会安排在香港留声机和大家介绍的。而今天介绍李俊清的另一首作品呢，就是由萧芳芳演唱的《妈妈好》，以为听众 K 播出的。至于今天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Winston Yu 想听就是 Silks and Cloth 的 Windflowers， 年份是1974年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听众 Amy， 这位 Amy Chow点咗首 Frank Sinatra 嘅 All the Way， 年份系1958年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听众阿 Raymond 想点呢首由姚莉演唱嘅《白雪》，送俾阿 Tammy 同埋阿 Judy。嗱，姚莉嘅呢首《白雪》一样系改编嚟自一首英文歌嘅噃，歌名就系 Snow。演唱的就是 Rosemary Clooney， 年份是1954年噃。Rosemary Clooney 咧，过去在这个节目咧都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佢噶啦。当呢个拉丁嘅 Mambo 舞曲嘅浪潮开始席卷美国嘅时候 ，Perry Como 嘅 Papa Loves Mambo 同埋 Rosemary Clooney 嘅 Mambo Italiano 都喺流行榜上咧有很好嘅成绩。呢位 Rosemary Clooney 才华横溢，所唱嘅每首歌都能够散发出热情和感情，可以说是现代美国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Frank Sinatra 也都曾经赞扬他是能够将经典老歌演唱到不落俗套兼且创意万分。 Rosemary Clooney 出身于肯德基州梅斯威尔小城中一个贫穷的家庭，21岁的年 Rosemary Clooney 只身前往纽约，开始为他完全独立的生活拼搏，好彩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掘了签为旗下的唱片歌星。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和 Doris Day、 Peggy Lee 等人一起被传媒称为 Girl Singer。 在忙碌的歌唱生涯之外，到了1952年 Rosemary Clooney 受邀加盟派拉蒙电影公司，并且正式成为电台、电影、电视和唱片的四栖明星。在忙碌和好像永远都没有时间休息的生活之下，逼到 Rosemary Clooney 没办法不开始借助安眠药、酒精来纾解压力。但是这样使到他去到1968年突然崩溃，还要宣布退休。到了1977年，美国最大的爵士类的唱片公司 Concord 再和 Rosemary Clooney 签约，这个时候可以说是 Rosemary Clooney 的事业的第二春。Rosemary Clooney 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就是有 Mambo Italiano、 White Christmas 和张露姐姐曾经改编了做西瓜似的心的 Corazon de Melon 等等。2002年的6月29号， Rosemary Clooney 在她住了50多年的比华利山逝世，享年是74岁的。好，请大家先欣赏这一首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 Snow， 年份是1954年的。

听过呢一首 Rosemary Clooney 嘅 Snow 之后咧，中文版本系一首国语嘅中词西曲，演唱嘅就系姚莉，歌名咧同样系白雪噃。嗱，填词嘅咧就系陈蝶衣。听众阿 Raymond Lee 咧，有一晚食饭嘅时候，突然间醒起呢一首歌，即刻话俾 Larry 听，希望我能够为佢播出呢首歌咧，同埋点俾好朋友 Tammy Ho、明浩、Judy 同埋 CK 等等等等。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点埋俾 Philip 同埋当晚咧一齐食饭嘅咁多位好朋友啦。好，请大家欣赏姚莉演唱嘅

0: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2: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3: 咁第三优惠咧？
2: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3: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4: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买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1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半至8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点半至8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民谣精选。
9: 民谣精选呢个环节咧，听众阿 Pat 好想听 Green Leaves of Summer， 演唱嘅就 Brothers Four， 年份咧系1960年嘅。美国的民歌运动就在50年代开始萌芽，而在60年代更加是蓬勃发展，进入了全盛的时期。其实最早的美国民歌很多都是来自英国，都是一些透过口传的传统歌曲，没什么主题的。其后才发展到有些探讨生活感受的原创作品开始出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 Pete Seeger 等人的作品又将政治的诉求带入了民歌之中，受到知识青年普遍的欢迎。很多民歌的艺人纷纷都进入校园演唱，从而亦都引发了 Brothers Four 成立的动机。Brothers Four 是在1958年成立于西雅图的。虽然他们叫做 Brothers Four， 但是四位歌手之间完全是没有亲属关系，他们全部都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同学。当时因为民歌很流行，于是乎 Bob、 Dick、 John 和 Mike 等四个人就决定效法，在1957年就开始一起合唱，更加在1958年正式组团。他们用吉他自弹自唱，用优美的和声表演传统民歌，幽默的歌曲和浪漫的抒情歌谣，很快就在校园打开了知名度。1958年Kingston Trio 的 Tom Dooley 狂卖300多万张，更加促成了民歌的大为风行，而 Brothers Four 决定就转往旧金山发展。受到爵士大师 Dave Brubeck 的经理人的赏识，帮他们搭路拿到 Columbia 的唱片合约。虽然第一张 single 没什么成绩， 但是到了他们的第二首 single Green Fields 在1968年初就即刻造成轰动了。当年这首 Green Fields 上到 Billboard 流行榜的亚军，并且在流行榜上停留了足足20个礼拜，使到他们一夜成名，紧紧追随在 Kingston Trio 之后，成为当时民歌热潮之中最受欢迎的乐队，非常之忙碌地巡回在各地演唱。到了同年的年底，他们的第一张大碟亦都疯狂地畅销，接着 Columbia 给他们演唱了一部电影《变成英烈传》The Alamo 里面的主题曲 The Green Leaves of Summer， 并且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中登台演唱。使到这首歌虽然在流行榜上的名次不是很高，但是亦都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好，请听众的 Pat 欣赏 Green Leaves of Summer Brothers Four， 来自电影《变成英烈传》的主题曲，年份是1960年的。

0: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 上海留声机，
2: 桃花江边好风光。
3: 在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呢，一直以来都是介绍李俊清这位作词家的很多的作品，今天轮到介绍他最后一首作品了。这首呢就是由萧芳芳演唱的《妈妈好》，也是听众的 K 很想听的，年份是1960年。但其实呢李俊清作词的作品仍然是有很多的，还包括了很出名的《江山美人》和《梁山伯祝英台》。但是这些黄梅调的电影主题曲呢，将会是安排在香港留声机和大家介绍的。萧芳芳的《妈妈好》这首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岁月流星也曾经出现过好几次的。作词的就是李俊清，作曲的就是刘宏远。这首歌其实也是萧芳芳在1960年拍过一部成名的电影《虎儿流浪记》里面的主题曲。讲起萧芳芳，她原名叫做萧亮，英文名就是 Josephine， 是江苏的苏州人，7岁就开始拍电影了。第一部参演的作品呢就是《小星雷》，年份是1954年的，而他的成名作呢就是这部国语片《虎儿流浪记》，主题曲《妈妈好》呢更加是传颂不衰的。萧芳芳身材苗条，擅长舞蹈，主演过不少青春的歌舞片，著名的呢就有《彩色青春》、《我爱阿高高》，这些都是1966年和1967年的，而在1968年呢就有《紫色风雨夜》等等。不过萧芳芳参演的电影的类型很多，又有时装、文艺、古装武侠、疯狂野笑、色色俱备。例如《青城十九侠》、《七彩湖不归》、《玉女神偷》、《冬恋》、《唱》、《飞女正传》等等。她在60年代中期呢是唯一一个能够跟陈宝珠分庭抗礼的女明星，上方面的影迷呢因此都是势成水火。据说是1966年上映萧芳芳和陈宝珠合演的《七彩湖不归》的时候，如有萧芳芳的特写，戏院里面陈宝珠的影迷就会大喝倒彩。倒回转头又轮到萧芳芳的影迷喝倒彩吧。这个现象亦都成为当时影坛的一大趣事。好，这个时候请听众阿 K 欣赏萧芳芳演唱的《妈妈好》。

0: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可以有以下几个方法嘅。最好呢是用电邮 email 俾我。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亦都可以 send 嚟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係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呢，都可以用呢个电邮同我联络嘅。只用传真嘅话，就可以 fax 嚟90588998 90588998。如果想入我哋嘅金曲会，系免费入会嘅，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咁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日后将会自动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我哋经常都有聚会，又有演唱会啦。大家亦都可以随时上我嘅网页咧，睇下最新嘅资料，而过往嘅活动好多照片咧，亦都可以重温一下嘅。假如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对于我哋安排嘅节目，有时间亦都有兴趣嘅话，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好啦，这个时候我哋休息时间，转头翻嚟有最后一个环节咧，系金曲大搜杀。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听过呢首咁优美动人嘅 Windflowers 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195集最后一首歌啦噃。之后要为呢位听众嘅 Amy Chow 送上呢首 Frank Sinatra 嘅《All the Way》。嗱，呢位 Amy 咧系一位忠实嘅猫王迷，两晚嘅猫王之夜咧都有嚟捧场，非常之感谢啊！不过呢位 Amy 咧，佢听歌嘅口味都好广泛噶、哦，嗱，好似呢首 Frank Sinatra 嘅《All the Way》亦都系佢嘅挚爱嚟噶，年份系1958年嘅。送给你 Amy， 请细心欣赏啦。

0: 岁月流星第195集就在 Frank Sinatra 的 All the Way 结束啦，亦都系随之而结束啦噃。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入嚟 Wonderland 捧我哋场啊！今晚嘅节目非常之丰富，唔好迟啊！8:00 Wonderland 约定你噶啦。听完节目，今晚入嚟 Wonderland 睇埋 show， Larry 咧同样会记得祝你哋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程楼。
1: 星期日下午1:00-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00-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新地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195集，播出嘅时间咧系2006年9月3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获得益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尼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喜乐的能力。他提醒我们，常常喜乐不但是可以实现，而且呢还可以持久的喜乐。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喜乐，而喜乐的能力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你觉得人生是充满着兴奋和喜悦的呢？还是你从来没有感到人生有什么喜乐，有什么兴奋的？你觉得生命是平淡以及充满烦恼的？还是说你觉得人生是充满喜乐，是充满刺激的呢？你所行的路径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的，还是你好像圣经所形容的沿途充满欢欣和雀跃呢？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过在一些你感到无奈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境况中尝试过要放弃要离开呢？是不是你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无限的失望，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苦闷至极，毫无挑战，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疲累，而事实上你经常都觉得很疲倦，因此你选择最后放弃工作，甚至放弃了婚姻。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根据圣经所说，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充满着喜乐、平安和满足的。可是你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实在让你感到很烦恼。也许你的确曾经试过在生活中要多一点喜乐，但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又失去了。这种失落的感觉影响了你对人生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你实际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使你的人生失去喜乐呢？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喜乐是人生这么重要的元素呢？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喜乐的能力。喜乐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它能够给我们人生带来极大的能力。当然，说到情绪，人也会有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像是愤怒，像仇恨，像苦毒，像嫉妒等等，那是会毁灭我们，叫我们生命走下坡的。然而喜乐这情绪呢，却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获得力量。而这种喜乐跟环境无关，是源自于内心的一个源头，从里到外满溢出来的。请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呢，只有四章，一共有104节的经文。在104节经文当中，谈到喜乐的就有15次之多。换句话说，平均每7节经文里头就有一节是讲到喜乐。相信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头写的，那时保罗正在监狱里服刑，被罗马士兵看守着，而脚上也被脚镣捆锁着，在那样不自由的情况之下，他写了腓立比书。保罗没有谈到自己的苦况，反而是大谈喜乐，而且特别强调在主里喜乐。相信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头，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大谈喜乐，而且语调是那样轻松，那样具有感染力。到底保罗的秘诀何在？保罗怎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依然跟我们分享喜乐的信息呢？相信保罗必然具有一些特别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这也是保罗希望弟兄姐妹学习到的一个重要功课，如何在基督徒的人生中表现出真实的喜乐。无论如何，腓立比书是以喜乐作为主题的一封书信，在书信里头充满着喜乐的信息。请我们先看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但是讲一次就算了，他恐怕弟兄姊妹错过了没听清楚，所以他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样弟兄姊妹就不会误会，也不会漏听了。不错，喜乐是好的，人生应该有喜乐，人生应该充满喜乐，但是如何可以喜乐呢？说到喜乐，那当然不是强颜欢笑，那是真正发自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喜乐。而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份喜乐呢？像保罗，他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因为那时候正在监牢里，生死未卜，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而死亡可能会是他的一个判决。可是在前途未卜的时刻里，保罗却能够喜乐，那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保罗也说要常常喜乐。保罗的喜乐是持续的，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保罗说要常常喜乐，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保罗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即使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牢里，前面生死不明，但是他依然能超越环境，依然充满喜乐，他的生命的确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是让人感到羡慕的。到底什么是喜乐呢？喜乐就是欢愉，是快乐的感觉，觉得心情开朗，觉得内心毫无压力，感觉很轻松很愉快，这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当一个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他是非常享受的，他是知道的，这跟一个人感觉愁闷一样是真实的。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里所说的是靠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词儿。这是喜乐的秘诀，不是因为环境顺利了而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中了彩票而欢喜若狂，而是因为靠主，因为在主里边而有的喜乐。很多人都喜欢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第四节的这节经文，也把它当作金句。诗人大卫在这儿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无论是圣经旧约或是新约，都把喜乐跟神连在一块儿，那就是说到这是一种关系，表示出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若是以耶和华为乐，以神为乐，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有些人会问了，那么到底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是大有分别的。喜乐是来自于内心，是从心里发出的，但是快乐呢，纯粹是外在原因所造成的。很多人快乐是因为环境让他感觉快乐，也许他升官了，也许他加薪了，也许他结婚了，也许他考上学校了，也许他中了彩票了，总之是因为有一种环境的因素而使他快乐。既然快乐是有赖于环境，换句话说，一旦环境改变了，又或者让他快乐的因素消失了，他的情绪就又回来了，一切又都从绚烂归回平静。所以世人所拥有的快乐是非常短暂，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喜乐就不同了，喜乐是发自于内心，这种感觉是源自于神，是来自于神的，是神所赐的，是由里到外散发出来的，它跟外在的环境无关。世俗的人可以享有快乐，但是他不能拥有喜乐，因为喜乐是唯有神才可以赐下的。一切不认识神的人无法享有喜乐。我们不能说我要喜乐我就有喜乐，因为喜乐是源于内心，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所赐的，所以跟快乐不可同日而语。世人可以因为自己寻找快乐，他们可以到处寻欢作乐，感到很快乐，他们所渴望得着的，他们得着了觉得很满足，但是这份快乐，这份满足是短暂的，是不能持久的。当你习惯了那种让你曾经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感到特别兴奋。但是喜乐却是由于那是从神所赐的，所以能够持久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性质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看见快乐跟喜乐是截然不同的，是两件 本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快乐是维系于外界的事物，是环绕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当我们感到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一颗快乐的心。但是环境一旦改变了，快乐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在逆境中，在悲苦当中，在经历人生的忧苦的时候，在遇到挫折和试炼的时候，他会快乐呢？必然不会。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人都是如此。但是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生命里有主就不一样了。我们即使在挫折，在逆境中，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也可以喜乐，因为喜乐的来源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所以跟环境是无关的。环境再怎么变迁，山虽颤抖，地虽摇动到海心，但是我们心里那个喜乐是不会失去的，我们的心仍旧安稳。所以要寻得真正的喜乐，我们要先寻求神，先跟神建立关系，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另外一样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喜乐是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属肉体的人的表现，他讲到有关于情欲的事情，也同时提到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会有的表现，两相比较，我们就看见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好，请我们一块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3节，经文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2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所带来的功效。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结果。既然是圣灵的工作，那就不受外在环境所限制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凡是听从他而行，圣灵就能够自由地在我们里边透过我们结出各样属灵的果子来，叫神得着荣耀。而喜乐就是其中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也许有人会问了，那是不是我们在痛苦中，在困难里，在逆境当中依然会有喜乐呢？是不是当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喜乐的时候，圣灵依然能够加给我属天的喜乐呢？绝对是。所以喜乐的来源除了是来自于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之外，还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所结出的果子，跟环境无关。喜乐油要不断从天上浇灌在我们心中，神的爱要充满我们。还有喜乐也是当人信靠神的话语，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所获得的。让我郑重地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活在罪中，心里注重罪孽，贪恋罪恶，他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获得喜乐。一个犯罪的人跟喜乐是绝缘的。另外，一个人如果他怀疑神的话语，他也没有喜乐。他要是叛逆神，他更得不着喜乐。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谦卑地领受神的话，他的生命就必然充满喜乐。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怀疑他所得着的救恩的时候，他内心没有平安，也得不着喜乐。那些不信圣经是真实无误的，那些不信教会、不信耶稣基督、不晓得他复活大能的人，他生命中没有喜乐，这是必然的。纵然他的生活可能多彩多姿，纵然他可能整天流连在声色场所，有着各样的娱乐，沉迷在各样的刺激当中，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但是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那并不是发自于内心。超越环境恒久的喜乐他并没有得着，因为喜乐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 是临到那些敬畏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又信靠和顺服神话语的人。神要得着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对神的道理没有深刻的研究，学识也不高，但是如果切实的遵行神的话，抓住一句就遵行一句，神的喜乐必然充满他。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享有真正的喜乐，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也许会有平稳的情绪，心情也经常是快乐的，但是这不过是快乐而已，绝对不是深藏在他内心深处那不能夺走的喜乐。这喜乐是唯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并且如果你心中有这份属天的喜乐，不但你自己知道，别人也会感受得到。虽然许多时候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没办法解释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但是却明显地看出你真是一个喜乐的人，你的喜乐不是装出来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做救主的人，每一个让圣灵管理他生命、指引他生命的人，每一个信靠和顺服神话语的人，都获得神所赐的喜乐。即使他偶然跌倒，他会失去那份喜乐，但是他仍然可以得回，只要他肯认罪，肯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回转，愿意离弃罪恶，不让自己继续在罪中，不再被罪所辖制，愿意顺从圣灵，神会使我们重新得回所失去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渴望每一个属他的人都享有他所赐的喜乐，神要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有谁愿意整天跟那愁眉苦脸、事事埋怨、心情郁闷的人作伴呢？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然而今天我们看看周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整天愤世嫉俗，满口的抱怨，满心的不满，有许多的苦毒，许多的怨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不喜乐的情绪是藏不住的，是会感染别人的。然而神不希望属他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因为这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神希望我们享受真正的喜乐，这才是他的心意。然而有些人不喜乐，他就把责任推卸到神的身上，他认为是神把他造成这个样子，是神让他有这样的性格，多愁善感啦、内向啦、郁郁寡欢啦，都是神造成的，所以他就甘愿让自己活在忧郁当中。这绝对是错误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神乐意赐给我们超越环境的喜乐。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经文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弟兄姐妹，喜乐也是一种力量。试想当我们礼拜天到教会聚会，跟弟兄姊妹一块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口里唱，我们的面容也不再绷紧了，神的喜乐就能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心被恩感，心口一致地歌颂神，颂赞神的奇妙，歌颂他的慈爱。我们不再埋怨，不再诉苦了，内心的喜乐就形成了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可以继续向前。所以每一次弟兄姐妹的团契，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我们看旧约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申命记十六章第十一节经文说，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跟着在第十三到十五节，申命记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这是申命记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神指示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祝棚节，而且提醒他们要满心欢乐， 是非常的欢乐，他们要赞美神，要歌颂神，要跳舞，要欢乐，因为这是向耶和华神献上感恩的时刻，所以应该欢乐。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在当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的事。诗篇第32篇是大卫的诗，在最后一节也提到要欢喜快乐。我们看诗篇32篇第11节，大卫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诗篇第33篇第一到第二节又说，一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100篇第一节第二节，诗人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为什么我们要歌颂神？因为神是美善的，这是旧约经常对以色列人的教导。神要以色列人以他为乐，用守节来表达他们欢乐的心情。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7章，这是主耶稣在跟门徒分离之前的祷告，不久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之前主耶稣跟门徒谈论了很多事情，而约翰福音17章第13节，约翰福音17章13节，主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主耶稣讲出了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心里充满神的喜乐。只有当我们得到主里的喜乐，我们才可以面对任何困苦的环境以及人生各样的试炼。帖撒罗尼迦前书5:16说，要常常喜乐，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勉励。通常在我们人来说呢，环境和际遇好的时候要常常喜乐也许还不难做到，但是试炼和逆境一来到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然而属天的喜乐在这些时刻中依然可以经得起考验。腓立比书第4:5是保罗在监狱里的教导，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他依然充满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绝对不是天马行空的谈一些空中楼阁不切实际的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那痛苦的滋味。保罗不但知道，他亲身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但是他依然充满喜乐。他在监狱里和弟兄姊妹分享喜乐的信息，而且勉励弟兄姊妹要常常喜乐，那真的很不简单。请我们留意，圣经不是说在痛苦中喜乐，在失意中喜乐，圣经是提醒我们什么呢？要在主里喜乐，要靠主喜乐。我们不是在什么环境中喜乐，我们的秘诀是在主里面喜乐，这才是真正持久的喜乐，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生命散发光彩的喜乐。保罗自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之后，生命获得了彻底的改变，这经历他回想起来的确让他喜乐。然而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受到犹太人的搅扰诬告，被官长吩咐人剥了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之后，下在监牢里生死未卜，那是多么让人丧气痛苦的时刻。但是使徒行传16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多美丽的图画呢！在这么苦的处境里，这么让人感到沮丧的时刻里，怎么能唱诗歌颂神，怎么能喜乐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实在不能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心中有涌溢出来的喜乐，是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都没有分别，都一样可以跨越困境而满有喜乐。这不是一种玄妙的哲学，是实在可行的，是实在可以经历得到的。圣经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喜乐是一种力量，是能够推动我们生命向前充满积极的表现的。结果 保罗和希拉的喜乐不但使神行了一次神迹，奇妙地拯救了他们，而他们喜乐歌唱的见证也带领了狱卒跟他一家信了主。这是多么美好的果效，是从喜乐的心而获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不是建立在环境上头，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喜乐的来源。
3: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神会给予我们力量，领我们经历人生种种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环境上，而应该放在神的身上。只有当我们注视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喜乐和胜利。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8: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李兰。
0: 阳光
9: 早安
0: 多伦多。
5: 华安听众朋友，6:30呢，又是一个这个新的早晨，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转眼间呢，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大家的心情也不一样啊。这个室外呢，看一看天呢，还是阴阴的啊。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30%的气候有零星小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啊，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啊，大家都这个非常享受咱们这边的气候和生活啊。那这个夏天呢还好，为什么大家都说，由于咱们的靠近这个五大湖区，所以说夏天呢无论多热啊，就算40度的高温，当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都是清凉的。为什么？它经过这个湖水，所以说呢，你只要站在树荫下或者这个房角的边上的话呢，风吹过来永远是凉爽的。但是跟咱们生活在这个亚洲啊，如果您来自啊中国啊、香港啊、台湾呐 啊不同的这个地区啊、新加坡啊等等啊，哎，夏天非常难熬。为什么？夏天吹来的风呢是热风啊，而且湿热非常之难受的啊。至少咱们大家呢觉得，哎，这个多伦多啊虽然夏季短，但是咱们也都享受这方面的时光。最近咱们在新闻当中经常提到啊，在这个欧洲地区热浪侵袭啊，啊法国啊等等啊啊都高温达到40多度。啊，非常之热。那包括这个啊，大游泳池的开放啊，甚至有几十人遇溺的状况啊，等等啊，大家都无处躲避这个暑热。哎，那这个是不是跟啊整体全球的气象有关系呢？真有关系。那你想到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对了。还真跟它有关，而且专家说呢，这是一场啊历史性的叫做超级厄尔尼诺。对了，厄尔尼诺现象咱们听说过，如果说超级，那么就是更加厉害了。没错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呢发布了最新的报告，预计啊这个现象将进一步的加剧，演变成一次极强或者叫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专家说，作为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水周期性的变化，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呢将跟全球啊创纪录的高温背景啊产生火上浇油的叠加效应，就本来就是啊这个全球变暖了，对吗？再加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呢，就更加，所以叫火上浇油叠加的效应啊，进而引发全球啊天气模式大幅的转变啊，重创啊各国的经济，带来高温啊、洪涝灾害啊、干旱啊、火灾啊等等。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那您说了，我们跟历史比一比，为什么叫它超级的厄尔尼诺呢？哎，它直逼1997年的记录啊。厄尔尼诺是什么呢？是热带太平洋地区的一种周期性的天气模式，赤道附近太平洋海域的水温呢异常的升高，会改变了风向，所以对全球的气候模式、天气模式呢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叫厄尔尼诺啊。那这个有关的大气监测的中心说啊，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在今年的这个晚秋和初冬就会演变成极强的事件，俗称啊叫超级厄尔尼诺啊。在秋天的时候或者初冬的时候啊，概率达到多少呢？63%。那这次啊将会是1950年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厄尔尼诺的事件之一。那这个有关的这个预测中心呢就说了，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秋季的概率达到 100%， 持续到冬季的概率也都极高啊。那气象学家预测说，它的威力啊就跟1997年开始的那次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如果当年1997年那场曾经引发全球性的热浪、洪涝、干旱、龙卷风、野火，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啊，那说了，超级厄尔尼诺怎么来认定、怎么定义它呢？就说热带太平洋的水温呢，必须比平均水温要高2摄氏度以上。那一些可靠的计算机的模型说，这一门槛呢，将被大幅的超越，所以叫超级。 啊。那火上浇油啊，未知的这个气候领域呢，就围绕着咱们了，不知道大概要变成什么样。那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相对比较罕见，所以说叫它超级。一般的厄尔尼诺现象咱们就已经习惯了。那如果最近几次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2015年到2016年发生过，1997年到1998年，还有1982年到1983年。

抑制了大西洋的飓风的这个季节的活动，但是呢就加剧了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这个季风。那当然有的地方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美国东岸和美国湾，就是墨西哥湾啊，沿岸有望得到喘息啊。但是呢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面临的危险就大幅的攀升了。那您说的美国跟加拿大怎么样呢？从美国北部到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通常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暖冬啊，加拿大咱们是西部啊，美国的南部地区呢往往更加湿润和寒冷，更加为活跃的这个急流啊将会引发暴风啊，甚至啊对这些地区都有影响啊。那么含水汽的这个急流在海岸登陆，加利福尼亚等等遭遇更频繁的大气河流引发的暴雨和洪涝啊。咱们加拿大西部就是气温更加升高，更加暖冬。亚洲和澳洲地区啊，印度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印度尼西亚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造成严重干旱热浪，那印度已经出现了啊。还有呢，印度东南亚的这个季风降雨啊会减少，那更加的高温和干旱。美洲、非洲都会受到影响，海洋生态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与其恐惧，专家说怎么办呢？不如做好准备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等都做了研究啊，说真的是这个环保啊提到议事日程，每个人都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那对整体这个全球，那当然国家制定政策有这个碳排放啊等等啊，咱们自己也要做好咱们自己应该要做的部分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800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1430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目前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其实白天呢是3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6:45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404到 Avenue， 还有在 Dixon 附近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都车到 Hugh Ontario， 还有 Dixon 一直到 Q 比较繁忙。 EBP 南行线 Shepherd 都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都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都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这个 Upper Dean 附近行车缓慢。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5: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珠。

0: 小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10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电台早安听广友，现在由王一梅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安省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资金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就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杜哈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和地区以推行全国的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天只需10元，并且是在本年之内创造数以万计的新的托儿的名额，但在各省和地区均未达标。在安省现实的托儿费用平均大约19元，而在全国的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于86000个的目标。著名的安省托儿政策专家和全民托儿服务的支持者克里夫兰就认为，安省更加迫切的需要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有本地的托儿中心之前表示，迅速增加托儿服务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人手短缺的问题。约克西警方正在调查两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第一宗发生在清晨的2点钟，在万锦市的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说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一间房屋开枪，然后逃离了现场，无人受伤。第二宗发生在凌晨的4点钟之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多名疑犯向一间房屋和一辆停泊着的汽车开枪，然后就逃去，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多伦多警方证实，在北约克发生的工业意外，有一名男子死亡。紧急服务人员在昨天下午大约5点钟奉召赶到 Young Street 和 Empress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一名男子从电梯堕下，当场证实死亡。安省劳工厅已获知会，将会调查事件。多伦多 Rexdale Boulevard 和 Queen's Plate Drive 交界地区今天的凌晨大约2点钟发生涉及两辆车的交通意外，救护员说有4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被送往在多伦多的创伤中心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第4名伤者伤势轻微。多伦多警方公布 Dundas Street West 和 Runnymede Road 交界地区昨晚9点钟之前，有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袭击，送往医院时伤势严重，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拘捕任何的人士，也没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土耳其的外长菲丹到访，今天会在渥太华与本国的外长阿南德会晤，而预期寻求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成为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也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应该与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在下个月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召开。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而各种地缘政治的问题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而其中加拿大就指责土耳其在一个世纪之前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而土耳其今年在中东担当着日益重要的战略角色。总理卡尼就寻求与多个国家加强联系。阿南德之前说，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关系有4大支柱，分别是能源出口、经济机遇、贸易、防卫和安全，以及人民之间的联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北部的强烈地震发生超过一天，当局指地震的罹难人数上升到235人，有约4300多人受�伤，还有200多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至少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模型估计，地震的死亡人数可能达数千，甚至超过10000人。委内瑞拉反对派所设立的统计网站显示，
5: 日，可能有超过 4.6 万人失踪，地震造成超过340座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的医院已完成了疏散，北部的拉瓜伊拉州还有另外多处都被列为灾区，不少的灾民急于在废墟当中找寻被困的亲人，但当地缺乏大型的机械，不少搜救人员都要徒手挖掘，有灾民说缺乏粮食和药物，希望救援物资能够尽快的送到。另外有报道说灾区发生了抢掠的事件，有商店被洗劫，委内瑞拉当局设立了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理瓦砾，并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的力量。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全资金当中提取2亿美元，用于灾后的重建。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美国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救灾的工作，而巴西将会提供医疗物资和100台的太阳能净水器，瑞士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调动资源，并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以应对灾情。地震在当地的星期三傍晚约6点钟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在1分钟之内发生，其中一次达到7.5级。在地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天，当地录得了130多次的余震。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新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预计本年度之内成立，而届时将会新组建由航空自卫队将领担任指挥官的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而推进卫星的发射，掌握太空的状况和加强监视的能力。新版的防卫省设置法已在4月底获众议院的通过，而当中也都提出新增2名副防卫大臣，最快今年的夏季实施，期望减轻存亡危机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的负担，并扩充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在政务层面的防务交流。另外，为应对自卫官持续招聘不足的问题，将提高退休之后所发放的补贴水平，以改善待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交火，以军表示当地的星期四晚上，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南黎贝特亚红市近距离向他们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以军随即还击，将对方击毙。另外4名以色列军官和士兵受伤。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又对麦法顿镇发动空袭，最少2人死亡，1人受伤，并在马尔卡巴市用推土机移平和焚毁房屋。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星期五稍后将继续在华盛顿谈判，较原定迟的一天完结。而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就形容，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式宣告失败的声明，以色列必须无条件的撤离黎巴嫩，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执行美以两国下达的指令，否则只会令到黎巴嫩迈向被以色列吞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南部的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致辞，强调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也都重启前年和哈马斯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一度被时任美国拜登政府暂停武器弹药的供应，宣称以方就算未获取弹药也会继续作战，声言只要自己还是以色列的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正在和伊朗当局磋商，希望尽快派出人员到当地核查当地的核设施，强调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格罗西回应记者提问时说，谅解备忘录已经表明有关伊朗核能的部分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除了核查就别无他法，而目前正在准备前期的技术工作，希望很快就能成型。伊朗较早之前说，有关核查当地预习核设施和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之内，且敌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才可展开讨论和定夺。强调德黑兰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受袭的核设施和存放核材料的区域。 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在阿曼附近的水域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指出，货船在阿曼港口达希特东南约 7.5 海里被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击中，而驾驶台受损，事件中无人伤亡，也都没有对海洋的环境造成影响。外电引述消息报道说，遇袭的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是长荣海运旗下的长利轮。船舶追踪平台显示，货船较早之前在伊拉克拉货之后启程前往新加坡，但遇上美伊战事，已被困在波斯湾超过100天。外电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向涉事的货船开火，也都有安全的消息指出，货船可能遇到无人机的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说，只有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航行的船只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对违规的船只采取行动。而国际海事组织就决定暂停输散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的措施是否依然有效。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收贿收受官员和商界超过是3.7亿韩元的财物的案件，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独立检察组较早之前说，金建熙利用总统配偶的地位和背景，将总统的各种许可权作为私人交易的手段，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作品等等的财物，属于是卖官鬻爵，并非单纯的个人作弊的行为，而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性和廉洁性的重大犯罪行为。金建熙同时涉嫌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的案件，较早前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而金建熙提出上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8: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童威，
2: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0: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1: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优惠包完成装修，地下室全套家电，十英尺台面和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已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安宁朋友，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三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3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5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6度。七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6度。7:27的美林，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404的 Avenue 和 Eastlington 到427行政缓慢，另外401的东行线由427在多车的 Kill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ket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的 Winford Drive， 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慢驶到 Aberdeen 因为有事故发生，左边的线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在 Huron Terrell 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有这个碎片散落在地上啊。还有呢 QW 多伦多方向 Chesler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财经新闻报道。
0: 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表示，虽然今年通胀的压力可能有所缓和，但是仍然处于过高的水平，必须将通胀持续恢复到2%的长期目标。芝加哥联储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则表示呢，美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过高，而且走势不佳。不过最新的报告当中啊，服务业的通胀出现了曙光。他表示说，自己啊对利率的看法将取决于经济的表现，目前关注的是判断通胀上升主要由持续性的因素还是暂时性的因素所推动，其中包括关税推高商品的价格，以及美伊战事导致汽油价格和影响商品价格的上升等等。他呢也都拒绝评论联储局应该加息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但表示呢赞同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看法，即是应该尽量避免助长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一些猜测。美元指数偏远，结束了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升势，较早时呢报 101.42， 跌了约 0.2%。 美国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了 4.1%， 创2023年4月份以来的最大升幅，但符合市场的预期，而当月消费支出的增幅也高于预期，反映虽然通胀高居不下，但消费者暂时未受到影响，而数据减低了市场对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利率期货显示，七月份和九月份的会议加息的这个几率啊，分别降至30%和62%，低于之前的34.2%及65.7%。欧元对美元上升了0.16%，报1.1375美元。英镑对美元上升了0.25%，达到是1.3196美元。美元对日元变动就不大，报161.79日元左右。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而明确到2030年初步要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的体系，届时能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风电、太阳能的发电装机的比重要超过50%，非化石能源的发电总量比重达到50%，煤炭、石油由消费实现达峰。中国国家能源局的局长王洪志说，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的投资要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能源局电力司的司长杜忠明表示，十五五期间要随着算力和用电的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加快增速以及其他行业居民生活用电刚性的增长，预计中国全国年均用电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量的水平。7:27，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辖区警方调查紧两宗在凌晨发生向住宅开枪的事件。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日本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6月26号星期五 ，Thank God it's Friday！ 嚟到星期五早上嘅7点31分，又有乐希同你睇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啦。今朝早咧真系少咗朋友咧，系翻工翻学嘅。翻学嘅原因系因为好多小朋友咧已经开始放暑假啦。喺约克区同埋多伦多咧，有不少学校都系 PA Day 嘅。咁再加埋嚟紧下个礼拜三咧，7月1号国庆日咧，真系好明显你睇到成一。西行线咧，现时即系412咧，有短暂时间咧系繁忙嘅。跟住咧，去到 Port Union， 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又会有好短暂嘅时间咧系会有挤塞嘅情况。跟住要去到404到 Avenue Road 咧，先至行车缓慢嘅。而401西行线咧，由 East Linton 到427咧，亦都系繁忙。401东行线啊，例牌啦，由427开始慢驶，直接 Q 之后咧就会松翻噶啦。而喺 Pickering 地区咧，401东行线介乎 Brock Road 嘅 Express， 因为有交通意外咧，右边线同埋中线受阻嘅，因为咧有消防员啦，同埋有一救护人员咧，希望去解救呢一个嘅交通意外咧，所以401东行线咧喺 Collector 咧左线亦都有受阻嘅，咁所以现时见到咧由 Rice Road 开始到 Brock Road 嘅肇事现场咧，都系比起平时咧系挤塞好多嘅。409嘅东行线咧入401嘅入口系有车龙嘅。404 DVP 南行线罕有地去到 York Mills 先至慢驶，到 Winford Drive 之后咧又松翻啦。400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咧由布菲尔到 Queen 咧系行车缓慢嘅，而410嘅北行线出 Stills 出口咧，去到最末端咧右边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而403东行线咧去到 Aberdeen 嘅原本系有交通意外嘅，依家移咗去左边嘅路肩啊，所以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比较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去到 Hill Ontario 咧，大家留意中线可能会有啲碎片喺度嘅，而本身咧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睇睇 QEW 东行线啊，由 Carver 到的士多车，加甸拿嘅东行线咧由 Parkside 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繁忙嘅。睇下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一则嘅交通事故，大家要留意就系 Bayfield 同 Ellington 嘅十字路口，因为有交通意外咧，北行线全线封闭，而西行线只系得单线开放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6: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5: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6: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5: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6: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5: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7: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 B 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速 416-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10: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26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熙。不知道你喜欢热定是喜欢凉的呢？照计在夏天应该喜欢炎热，那种成日流晒汗的感觉，跟住冲个热水凉，或者甚至有些朋友呢不介意冲冻水凉，是会觉得很舒畅的。如果过一段时间你仍然觉得踏入六月，就快到六月尾，连身边的小朋友都开始放假了，为什么仍然未热呢？只不过是未而已，终会有机会会热的。看回来这个周末呢，开始会有临近接近30度的气温，应该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了。不过呢，在我们迈向炎热的时候呢，都真是要关心几样嘢嘅。第一就委内瑞拉嘅地震灾情啦，见到咧死亡人数同埋伤者嘅人数亦都上升，亦都见到咧喺网上面好多人发起咧就是、一啲祈祷嘅运动啊，或者甚至募捐嘅活动，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始终咧我哋好惊有一啲人咧就系浑水摸鱼。当我哋见到咧今日喺主流嘅传媒入面咧，亦都讲有一位嘅女士咧，一位咧安省嘅长者咧，系因为唔信咗一啲网上面嘅警告咧，买咗虚拟货币咧，蚀咗成90万。你想想一个长者可能90万来讲，他是辛辛苦苦做了成世人去储一些退休金的，无端端不见了都挺惨的。86岁的这位人士住在苏圣马尼，2025年就因为在网上面平台见到一个广告，就有一位政客就宣传虚拟货币，他以为真的好像所讲的一模一样，投资了下去就一去无回头。那哪一个的政治人物令到他会相信呢？就是我们现时的总理卡尼。可能会觉得咦，为什么这些广告好像似曾相识呢？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喺几年之前咧，当我哋嘅总理仍然系杜鲁多嘅时候咧，喺网上面都见过唔少呢类型嘅人工智能做出嚟嘅假广告。所以咧，今时今日换咗总理，自然咧佢又俾人针对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明白，我哋嘅总理已经非常之忙噶啦，去周围咧同加拿大倾好多嘅商贸嘅协议，甚至翻到嚟加拿大咧，除咗你话之前咧睇加拿大嗰场足球比赛之外咧，更加要喺国会度开会噶。佢会咧系推介，甚至咧就系话俾你听咧，要咁样做虚拟货币嘅投资咧，可以令到你嗰、那个即系叫做资产可以增加嘅。有时要用啲智慧咧，就可以确保自己唔会咧，因为唔信咗一啲嘅少少嘅假广告咧，而令到自己受害。大家真系要小心啦。现时嘅室内气温咧，只系得15度嘅，相对湿度100%。现在出面咧见到有阳光嘅，但系今日都系多云为主啊。最高气温会上升去到25度，而加埋湿度咧，更加会有30度嘅感觉。特别留意紫外光指数属于白咧，系非常之高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9:03。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夏日可以周围去，记住享受快乐的汗水。好，四年一生人士咧，断绝和重地啊，四一二咧，可能短暂时间挤塞啦。Port Union 亦都有慢驶嘅情况嘅，特别挤塞四年一生人线，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Islington 到427嘅，而四年一东行线咧，先由427到 Q 多车啦，特别麻烦嘅情况咧，出现喺 Pickering 嘅四零一东行线咧，近乎 Brock Road Express 嘅交通意外，两条优先受阻。虽然现时咧 Connector 已经系冇人占用咧，用嚟去拯救呢啲班咧喺交通意外入面嘅人士嘅，咁但系始终一有咁样情况，一东行线由 Rice Road 到 Brock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行车缓慢 ，Express 系分外挤塞嘅。而409东行线入401嘅入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404 DBB 南行线由 York Mills 到 Winford Drive 多车。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410北行线出 Stills 出口咧，最末端嘅右边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嘅。而410南行线咧由 Bowfair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嘅好消息就系介乎 Aberdeen 嘅交通意外咧，完全清理好晒，但清车龙都系要有时间嘅，所以现时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繁忙，而403东行线咧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都系多车嘅。咁睇睇427南行线啦，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咧，所以入去401嘅入口咧都系繁忙嘅。而 QEW 东行线由 Carver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南东行线继续由 Parkside 到 Jamison 咧系繁忙嘅。城市道路方面咧，喺北约克 Bayfield 及 Ellington 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北行线全线封闭，西行线就单线开放嘅。而另外 Lakeshore 嘅西行线去到 Park Lawn 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希望大家留意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两个二六聚埋一齐，你会想起啲乜嘢呢？搞个烂镜啊，我会想起通心粉，因为通心粉通常都是用嚟录嘅。如果你唔认同我呢个笑话，但系嚟紧咧，我谂真系有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快乐嘅烦恼。我讲嘅就系作为好多家长，当你嘅小朋友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又唔想佢哋虚耗光阴，但系那边厢自己又要翻工，点样可以确保你嘅小朋友善用时间呢？冇错啊，今日开始好多个小朋友都正式开始放暑假啦，两个几月
7: 系咪真可以容许佢哋乜嘢都唔做，净系挂住睇电视、睇 YouTube 同埋打机呢？小朋友当然最想任何时间都可以有咁样自主嘅选择，但系作为父母，我谂喺10个入面有9个半都唔想佢哋咁样嘅。咁但系喺工作同埋佢哋嘅暑假时间，可以点样安排呢？十华系咪真系日日都走咗去玩、去旅行，甚至周游列国去睇呢个世界呢？所以我谂喺呢个时间，有一类人特别受欢迎嘅，就系小朋友嘅爷爷嫲嫲或者公公婆婆辈。因为对于呢类人士嚟讲，好多时佢哋都退咗休，会有比较充足嘅时间，无论系陪啲小朋友啦、凑啲小朋友啦，甚至带住佢哋周围走。以往可能对呢一辈嘅人士，年纪大、活动能力唔系太好，要人照顾比较多。但系随住健康科技嘅发达，其实今时今日呢一辈嘅长者，佢哋分分钟都系活力充沛嘅，唔使凑孙仔孙女嘅时候，可能佢哋自己都走咗去玩。嚟到夏天呢，系多咗一个伴侣去同佢哋一齐玩啫。但系作为家长，始终呢一个快乐嘅烦恼都真系要去面对嘅。咁既然叫得做快乐嘅烦恼，你又点样喜乐地去面对呢个烦恼呢？是不是只是说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才要面对这一类型这么特别的烦恼，定是说任何时间我们面对生命中一些苦恼的事情，一些我们不能够立刻作出抉择还有找到方案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将它看成好像这个叫做快乐的烦恼？有得给你烦，即是代表你有能力；有得给你烦呢，也即是说你只要轻松地去面对，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人同电脑不同，我哋总可以跳出常规地去諗一啲根本上预计唔到嘅方案，从而可以解决我哋现时所面对嘅难题嘅。淨係最简单，冇人凑你嘅小朋友自己放假囉，諗唔到去边度玩嘅，喺你嘅社区嗰度游走一下都得㗎。只要唔好埋没一切嘅可能性，总可以凭住你嘅创意，让你嘅小朋友可以过一个更加有意义甚至学得到嘢嘅暑假。好多嘅家长其实好怕系乜嘢呢？唔系净系话单单自己小朋友可能会虚耗光阴啊，而好惊佢哋喺呢个学年入面学到嘅事物，经历咗暑假咧，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呢、这个可能性绝对系会有嘅，但系我哋又唔应该成日将自己嗰个记性摆咗落去小朋友嗰度。人大咗记性差，呢个系必然嘅事情，但系小朋友又系唔系同你一样咧？佢记唔到啲嘢，系佢唔去记啊，定系真系记唔到咧？定系话可能喺佢学习过程入面，佢自己都谂唔到点解嗰啲事情嘅重要，令到佢冇心装载，于是乎就会水过鸭背。即系你问下你嘅小朋友啊，打机嘅事情真系唔使学佢都会记得嘅。点解课堂嘅书本佢唔系咁容易记到入去呢？系因为嗰个方法可能出现咗问题，令到佢感受唔到当中嘅兴趣，佢咪唔去记咯。呢、这个不期然会令我谂起作为一个理科嘅学生，以前读历史就真系好怕嘅。因为好多人物要记，好多事情要记，根本上完全好似冇晒方法将佢摆入脑袋入面嘅记忆一样。但系跟住有一个电视节目，就系用比较风趣同埋生鬼嘅方法，将中国历史重讲一次。嗱，嗰个唔系课堂入面嘅知识传授啊，但系睇完之后咧，反而会令到我哋呢一班原本好怕历史嘅人，真系记得入面嗰啲细节。所以呢个唔单止可能系老师嘅责任，作为家长，你想你嘅小朋友记得某些知识，你自己都要谂下方法去等佢产生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力去做嗰件事情，而有动力做嗰件事情呢，嗰件事情就会变得好玩，兼夹所能够缔造嘅效果必然可以事半功倍。让我哋彼此共勉。
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10: Lisbo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9: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
1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5: 偷信党公然再现恐盗资料借钱诈骗。过往曾经有屋苑住户被偷信，而香港旧式工业大厦治安亦都亮起红灯，沦为无防地带。网上早前疯传一段天眼片段，揭发屯门恒威工业中心遭大胆窃贼潜入。从上载的片段可见，两男一女在端午节当日清晨时分，堂而皇之地在该大厦大堂信箱驻足围观。其中一名戴口罩和戴眼镜、穿着人字拖的长发女子，竟然熟练地手持筷子伸入信箱撩唇，同党就在旁边接应和策阅。三人如入无人之境，足足一个钟头偷走多封信件。事件引发工业大厦商户人人自危，担心重要支票和商业机密被盗窃，更加忧虑遭盗窃的资料被用作借钱或者诈骗。有议员直言，偷信党已经由工业大厦蔓延去到屋邨，甚至演变成盗取支票、盗用身份的支票党犯罪链，认为必须加重刑罚，直以加强阻吓力。又促请政府资助升级智慧工厦，不要等工厦沦为罪恶温床。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这名长发的女子手法极为迅速，用筷子夹出多封信件，或者徒手抽出查看，部分只看一眼就随即放回入信箱，部分就交由男同党检视，另外有一名男同党帮他们看水，他们亦都有拆开信件之后将它收起，似乎是要偷特定目标的信件。商户对此深感不安，直言若果重要信件失窃，损失难以估计。执法部门回复事件，指6月20号下午3点18分接获恒威工业中心保安主管报案，指较早前接获投诉只有信件不翼而飞，其后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发现有两男一女在6月19号清晨5点56分至7点01分偷取信件，案件列作盗窃处理。一宗猖獗的偷信案暴露了香港旧式工业大厦治安管理滞后的致命伤。议员庄豪峰分析指，旧式工厦往往因为业权分散、管理费不够，导致防盗设施年久失修，甚至长期中门大开，加上工厦之内物流送货人员往来频繁，兼且日日都不同，前线保安人员根本疲于辨识，最终采取不理不问的态度，令到不法之徒得以乘虚而入。他警告，工厦实际上已经沦为治安高危地带，不单止威胁商户财产，更加随时衍生更严重的罪案。又直斥今次事件只是属于冰山一角。目前全港有上千栋工业大厦，虽然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责无旁贷，但是面对管理环节的硬伤，庄豪峰认为政府必须主动推动智慧工厦，切勿任由工厦沦为罪恶温床。他建议当局应该考虑设立专门的旧式工厦安全升级资助计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
7: 鼓励旧式工厦安装智能密码锁、高清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等管理人员能够更轻松察觉到内里任何楼层或者位置出现的异常行为，以便即时派员前往该处进行巡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增，但尚未回复正常水平。有官员今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增加，但是仍仅恢复至战前大约一半的水准。与此同时，之前受困的船员就陆续离开这条海运要道。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根据分析公司 Kepler 在社交平台 X 的发文，经确认昨日记录到70首次的通行量，是自3月1号伊朗为报复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行动而封锁海峡以来单日通行量的最高纪录。 Kepler 的追踪平台显示，昨日至少有56艘大宗物资运输船通过海峡，包括载运石油、天然气和肥料等干散货的船舶。至于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有15艘大宗物资运输船穿越海峡，高于3月1号至到6月14日每日平均10艘通过的水准。伊朗在6月14号同美国就启动中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而根据海事情报公司 AXS Marine 的讲法，昨日亦都是自3月1号以来干散货运输船通行量首度触及2025年水准，共有22艘次穿越海峡。在船舶通行量增加之际，之前因为战事而受困波斯湾的大约11000名海员正陆续离开这条重要航道。由联合国主导的海员撤离行动在23号晚间展开。航运公司马士基告诉法新社，旗下两艘船在昨晚和今日早上相继离开波斯湾，但是仍然有3艘船受困。自从6月15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稳步上升，该海峡成平时期承载全球大约1/5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量。有专家表示，离开波斯湾的船舶使用多条路线造成混乱，显示交通尚未恢复到战前船只可以免费通行中央航道的状态。男子沙滩划巨钻求婚，女友惊喜应承。英国一名31岁男子莫里斯为了向交往多年的女友加纳求婚，秘密聘请艺术家在两人经常去的海滩上面画出一幅巨大的钻戒沙画，为了赶在涨潮之前等加纳可以见到这份惊喜，他出尽唇舌，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先至讲服平时喜欢懒床的女朋友在清晨6点就出门口，还差点因为对方试图分翻入床而整个布局被破。莫里斯引导加纳去海滩上面长约15米的钻戒沙画中央，戒指中央还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对方惊觉原来是这个浪漫的计划之后，莫里斯随即单膝下跪，并且拿出真正的钻戒求婚，加纳立刻感动答应。两人计划在2028年完婚，莫里斯事后笑言，当日原本只是找藉口说要去海滩散步，好在加纳最后决定起身，才可以等这场精心策划的沙滩求婚顺利圆满。
1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6: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6: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19: 枸杞叶2.99磅，
18: 神体白菜苗1.68一磅，
19: 游水白蜡8.88一磅，
18: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19: 挪威海鳌虾19.99一盒，
18: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20: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4: 晨早新闻专辑，
21: 听你今朝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约克区警方正在调查凌晨两宗有人向住宅开枪的事件。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有4300人受伤。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9:30喺厄塔华召开记者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嘅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而虽然空置多年，但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10万计嘅公帑嚟到去保留物业。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之前话，就算这座建筑物不再是总理官邸，也都应该进行维修保养翻新，以及继续是属于公共物业。非牟利机构厄泰华文化遗产的董事局主席史宾塞罗斯说，当局计划修复建筑物是一个好消息。他说暂时不知道修复之后的建筑物是会开放给公众，抑或是重新用作总理官邸。而他认为这座建筑物有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用作总理官邸。约克区警方正在调查两宗向住宅开枪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2点前，在曼锦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说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一间屋开枪，然后逃离现场，事件中无人受伤。而第二宗就发生在凌晨4点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多名疑犯向一间屋和一架停泊住的汽车开枪，然后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未有透露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另外，约克区 Clanbert 一间大屋发生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这间位于 Nashville Road 和 Huntington Road 交界地区的豪宅是在今日凌晨2点半起火。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全间屋多处都冒出火焰和浓烟，随即扑救。警方在6点证实火警已经救熄。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人，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指火警有可疑，安省消防处已获知会将调查火警起因。多伦多警方证实在北约克发生的工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5点，在 Young Street 和 Empress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一名男子从电梯堕下，当场证实死亡。安省劳工厅已获知会将调查事件。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235人，有大约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遇哀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努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和人道主义援助。当局据报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而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布海啸预警。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宏福苑不会原址重建，可能明年立法收回余下业权。香港电台记者邓伟林报道。
3: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7幢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22: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
4: 那個時間太長，因為其實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釋過咧，就係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統整到個業權啦。其實我哋能夠整合到業權，可能我哋係講緊已經過咗3年嘅時間。拆卸大家記得嘛？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這個我諗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3: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4: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唔係我哋去定嘅。如果真係出現嘅時候咧，我哋會坦然面對。我諗你講司法覆核咧，你就係講話遲啲立法去所謂攞翻佢業權嘅時候嘅工作啦。咁我哋嗰個立法工作當然亦都會好小心去做，確保我哋符合翻，特別係我哋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嘅要求咧。
3: 近年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个單位，去到4396个單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嘅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嘅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係10亿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敏林報導。
21: 香港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5: 廉署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捣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賽，亦都涉及世界杯賽事，同時透過球員網絡和貪污操控打假波，從中獲利。
22: 以其中一場賽事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員收到數十萬元外圍賭注，並且以部分賭注去賄賂其中一個足球員在本地甲組賽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賽果，令到投注的賭客是賭輸了賽果，而牽涉的外圍集團就可以代代平安代咗嗰啲賭注。
5: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齡由22至58岁，包括2个足球教練，分別執教甲組同埋港超聯 U22 球隊，相信涉及過去2个球季最少5场球賽打假波。警方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周子軒就話，犯罪集團係以相熟人士為運作主軸，減低被偵查嘅風險。
23: 集團主腦咧會喺唔同嘅非法賭博網站開設大量嘅賭博帳戶，再交由一啲相熟嘅球員去管理呢啲帳戶啦，處理財務啦，甚至乎係招攬一啲相熟嘅球圈人士同埋朋友去作出外圍嘅投注。
5: 警方估計集團收受賭注超過600万，又話其中4个被捕人士係本地現役球員，3个人曾經效力同一前甲組球會。警員曾經搜查一個位於旺角嘅球會辦公室，唔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足總就話對任何涉及操控賽果同埋非法賭博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會全面配合同埋協助調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1: 香港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职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 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0: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左右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24: 有关修例在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1: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管辖皇岗口岸特定区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5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说，过去市民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咧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咧，只需要咧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咧就完成通关啦。
1: 根据早前公布嘅决定草案内容，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喺规定期限内，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同禁区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授权区域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经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李慧琼表示，目前已经行了重要一步，特区可以在特定区域执法，下一步由国务院作决定，立法会再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行后，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部门会决定最后通关日期，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8: 重开皇岗口岸对于市民，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是加快去審議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盡快咧，讓到皇崗口岸投入服務嘅時間表咧，我諗要睇國務院啦，同埋係政府幾時提交法例俾立法會啦。
1: 佢又話會確保本地立法嘅審議質量到位。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道。
21: 中港台新聞報道完，翻嚟有財經消息。
9: 中港台新聞係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60点，跌3005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的时间来到8点17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的。先睇睇401嘅东行线，帮你多车位咧，先由47至到 Q， 有单新消息喺中间路段嘅 Dixon Road 咧，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噶。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个404嘅 Express 之前咧，中线咧就有架坏车，而去到 Broad Road 之前嘅 Expressing 路段咧，呢、這个交通意外现象咧继续啦，先封，而家剩翻嘅一条嘅右线封。之后就封左边线嘅，咁啊最少涉及一或者至到两间交通事故啦。但系总之咧，一条右线先，跟住再封左线。咁现时咧多车位咧 White Road 开始，而409东行线就 Martin Road 去到401噶啦。咁至于401嘅西行线方面咧，除咗42至斯林多车之外咧 ，Broad Road Express 有少少缓慢啦，可能因为受对面嘅影响啦。咁之后 White Road 至到 Port Unit 嘅长期修路工程，咁跟住咧就有个交通事故，系一个坏车或者一个交通意外咧，就过咗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Lane。咁而喺呢个位置嘅左线咧，就受咗之后咧，多车位咧就在 Victoria 咧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Evan Road 噶。另外啦，喺东行线方面咧，就喺呢个 Highway 7去到呢个 Broad Road 位置咧，由于发生交通意外咧，东行线就全面封闭啦，南行线都封闭嘅。咁另外咧，北行线嘅 Broad Road 上到嚟 Highway 7咧，左转线同埋左线暂时都系要封嘅。咁另外一单咧，都喺东区嘅，就系呢个412嘅 Highway 412南行线咧，嚟到 Dundas 咧，本身有交通要喺右边线或者右边路各位咧，已经处理完毕晒啦。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hepherd 落到 Winford Drive。另外400嘅南行线是 Shepherd 至401，而北行线嘅400本身过咗401嘅右线咧，有架坏车就拖走咗啦。UV 东行线先嚟 Burnham Skyway 至 North Shore Cover 啲的士多车，加利纳东行接力轨喺 Humber Bridge 嚟到 Jameson 噶。西行嘅 QE 47至的士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啦，早前曾经喺401嘅北行线 Just Steel Ram 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完毕晒噶啦。咁去到403嘅东行线，亦都系另外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咗，就出呢个 QEW 嘅 Ram 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晒，所以多车位系 Six Stop 至到 One。Aramis 一带同埋 Mavis 要去 Ontario 噶，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咧 ，Bayview 及 Edmonton 咧，因为啲单系有人受伤啊，所以持续处理当中。咁啊 ，Bayview 咧北行线咧部分嘅右边线咧继续有封闭情况啦，所以啲车辆全部喺主要左边线行车，而去到 Edmonton 呢个位置嘅西行线咧，暂时咧就开咗呢个右边线噶，咁啊左转线咧都系继续封闭噶。另外咧有交通灯。呢个系故障报告喺 Lakeshore 嘅呢个 Dan Nakiway 嘅噃，咁另外一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 Lakeshore 嘅，喺 Lakeshore 西行线嚟到 Legion 啊，咁就系呢个柏林以西少少啦，亦都有呢个交通事故之后咧，西行线去到呢个位置全线系封闭，最后啦，今日亦都有喺世界杯嘅比赛啦，咁所以咧因为 Lakeshore 嘅关系要封闭嘅咧，由 BC Road 至到 Paddock Street 咧，由今朝10点到今晚嘅8点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扒的味道和平时有点不同，
6: 是不是特别野味呢？
5: 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啊！
6: 我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的猪扒，另外还用沙茶酱来腌牛仔骨啊！
5: 不怪得烧起来特别香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8: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 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时事百科，
11: 法国知名街头艺术家 JR 为巴黎有400年历史的新桥换上新装，装设巨型艺术装置。新桥将会改造成120米长、大约6层楼高的沉浸式岩石洞穴，将配以音效和 AR 扩增实景。新桥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长278公尺，阔28公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西堤岛和左岸之间部分有5个桥墩，和右岸连接部分就有7个。它虽然叫新桥，但就见证着法国王朝兴衰、革命动荡和巴黎由中世纪城市变为世界文化之都的过程。早在1550年，国王亨利二世就希望在塞纳河上建造一座新桥，因为当时的圣母桥负荷过大，但因为成本过高，所以计划未有实现。去到1577年，由亨利三世拍板建造新桥，在第二年动工，并完成四支桥墩。桥的设计在1579年出现重大改变，因为当时想要扩阔桥面，可以在桥上兴建房屋，要将桥墩继续延伸，而桥墩要用了9年先完成。在长期耽误下，工程要到1588年再次展开，但又因为法国宗教战争爆发，所以工程又延迟到1599年。新桥直到1607年才正式完工，当时已经由亨利四世执政。新桥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打破了中世纪桥梁传统。以前欧洲很多桥都会在桥面起屋、开商店，搞到桥面狭窄，但新桥设计得相当开扬，桥上没有建筑物，桥边仲设有行人路，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出现行人路概念的桥之一。对当时巴黎市民来讲，新桥不单只是交通枢纽，更加是一个社交场所。17世纪的新桥很热闹，小贩、街头艺人、算命师和牙医都会聚集在桥上。桥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和酒馆，成为巴黎人的聚脚点，亦都是浓缩了整个巴黎社会，有贵族、有平民、有流浪汉，亦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新桥穿过西堤岛的位置，摆放了3座亨利四世骑马雕像，原先是由亨利四世的妻子在1614年命令设计师詹波隆负责，但在亨利四世去世之后，就由他助手完成，并在1618年树立。雕像在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但在1818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再度重建。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13: 阳光天气站
14: Good morning， 8:26，你好，我是乐希。迎接炎热的周末，兼及暑假将会来临，但今早仍然都是凉爽的，因为现时的室外气温只得16度，相对湿度94%，最近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是6-9公里不等的，即是和缓的风。而今日来讲都是多云为主的，一阵间会有阳光的出现，而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8，一个非常高的度数的，全日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5 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0度嘅感觉，嗰啲黑黑嘅 feeling 咧翻晒嚟嘅。咁而今晚将会多云啦，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6度嘅。而睇翻听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气温比起今日嚟讲咧凉爽少少，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6度嘅。展望新一个礼拜嘅开始，6月28号星期日咧将会阴晴不定嘅，气温介乎17度至到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3。
1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5778388。
1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6: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7: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9: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We come from many
20: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里面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本国外长亚南德今日会在渥太华同到访的土耳其外长菲丹会谈。金正恩观摩火炮同导弹现代化武器试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要留意。Dixon Road 呢个位置嘅左线有交通意外啦，主要多车位就47去到 Kill 啦。另外，44 Express 中线嘅位置主力7788，而去到 Brock Road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好消息啦 ，Brock Road Express Lane 嘅交通意外咧，全部处理完毕晒，包括慢车位咧，就呢个 Westy 啊，一路断续去到呢个西林噶啦。Highway 7东行线嚟到 Brock Road 呢个位置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东行线全线封闭，南行线亦都有封闭嘅情况噶。而北行线嘅 Brock Road 嚟到 Highway 7咧，左转线同埋左线亦都有受阻。另外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主要咧就系去到呢个 Westwood 至 Port Union 啦，另外咧系过咗呢个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嘅左线，或者拖走咗，不过慢车位就由 Warden 开始。一路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400至 Dixon 噶啦，404南岸线就继续 Shepherd 至到 Winford Drive 有一段咧比较多车少少啦。咁而转睇咧，去到403嘅东行线方面咧 ，Lincoln Center 至 Aberdeen 同埋 Six North 至到 Waterdown 咧系继续有缓慢嘅情况噶。咁市区方面咧，喺 Bayview 及 Eglinton 嘅交通外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咁交通灯有故障咧，除咗系早前报道过嘅 Lichor 及一个 Dan Lecky Way 之外咧，亦都曾经收到个报告咧 ，Stina 及 Front Street 咧都可能有受影响嘅呢个交通灯情况，大家留意噃。咁同埋咧，最后咧再提一提你啦，喺呢个系今日有呢个世界杯举行啊，所以咧 Lichor 咧介乎 BC Road 至到 Bath Street 咧，由今朝10:00之中至到晚上嘅8:00封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哇，好香啊！
3: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2: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3: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 咁正，
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点去排队啦。
4: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7: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Hello， 早晨，李婷喺呢度啦。今日咧把声好翻少少，因为终于咧就要做一啲医疗方法，令到自己把声快啲好翻啦。早晨，大家好啊。
10: 早晨，你
9: 仲系争少少啊？
10: 系啊，你系争少少，但我一路都冇好过，但好啦，继续做噶，唔紧要啦。
9: 大家都彼此共勉啦。咁啊，就周末来临啦。咁啊，今日嚟到6月26号咧，心情亦都好开心 ，Happy Friday 啊！咁啊，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咧好开心嘅即系周末啦。咁同埋今晚多伦多又有呢个世界杯、啊。
10: 冇错啦，塞内加尔对住伊拉克。Yes. 虽然你话睇翻咧，两队波就算点样落嚟，佢踢到几多比零都好啦。两队都基本上是被人科咗出局噶啦，冇乜希望。不过唔紧要，我相信好多队伍咧，有时你中意睇系在于乜嘢咧？唔系话在于佢有冇机会可以增胜32强，一日落得场咧都要。

0: 咁样，所以你见到咧，其实系一队球队，因为打世界杯同其他嘅一啲球队唔同啊嘛，佢集合咗好多即系唔同嘅人聚集翻嚟一齐系代表国家嘛。
1: 所以最特别嘅地方就在于咧，就算你话嗰队波入面有几多个球星咧，其实平时佢哋真系集体操练啊，同埋互相配合嘅机会相对比较少，就
0: 系
1: 靠嗰几个礼拜大家去磨合，然后能够磨合得到咧，你就睇到嗰个叫做团魂喺边度。
0: 系啊，咁日本队方面咧，那个龙门咧，咁亦都系咧，就系即系留意。睇到啦，好多人中意佢啦。佢原来之前都一路喺意大利咁，所以特登又要系为到今次嘅即系呢个世界杯咧，就即系同好多日本球员咧，大家一齐去努力。咁啊，凡系亚洲队咧，我哋好似就分外兴奋一啲，
1: 熟口熟面。
0: 可能我哋都系嚟自亚洲啦。咁啊，讲到咧今日嚟讲呢个日子咧，就系6月26号咧 ，CN Tower 50岁，咁亦都迎来咧一个好大型嘅 party。咁其实喺今年咧较早时间，亦都知道咧发行咗一个咧限量版50周年嘅纪念币啊。
1: 冇错啦，1976年。正式就投入服务嘅，咁当时咧，当佢起嘅时候咧，大家都明白啦，叫做 CN， 因为始终咧都同加拿大国家铁路有关。最早期嘅 CN Tower 咧，个目的唔系净系单单俾大家观光啊，同埋成为咧喺当时全世界最高嘅独立建筑物。当然你话呢个纪录已经俾人破咗啦，但系其实佢原本最基础嘅功用咧，就系作为电视塔，用嚟发放信号。咁所以有好多电台同埋电视嘅信号咧，都系嗰度发送出去嘅。
0: CN Tower 几高咧？553.3米，1815英尺，咁亦都喺1976年咧，就由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咧去建造嘅。咁所以一听到呢个 CN 嘅时候咧，就知道 Canadian National 嘅意思啦。咁亦都一开始咧，即系佢哋嘅建造都投资咗好多好多嘅资源啦。每年咧，亦都原来呢一个嘅建筑物咧，系会俾闪电击中咧，系几十次噶。每一年都会有呢啲嘅即系压力。咁同埋 Edge Walk 咧，亦都令到大家会觉得系一个好创新嘅即系处理啦。咁因为能够好似一个冒险者咧，喺呢一个嘅距离地面356米当中咧，扶住嗰个嘅扶手嘅即系嗰个设备咧，然后就系沿住呢一个扶手去行一圈，呢、这、一个或者唔系行一圈啦，行一段少少嘅路程咧，感觉都系好刺激啊！
1: 仲系有啲位咧系俾你咧打斜斜落去嘅，感觉上面咧系有个支撑，但系你好似就跌咧，系非常之紧张同埋恐怖嘅、
0: 啊。你会唔会试啊？
1: 我呢个未敢试，但反而
0: 佢
1: 入面有一个位咧，就系、是、之前。应该系10年20年前咧就改装咗，装咗玻璃。
0: 系啊，
1: 我仲记得呢个咧，其实有时都要多谢咧一啲海外嘅明星嚟到多伦多开演唱会，系帮手推介呢样嘢。早几年咪陈奕迅过嚟开演唱会嘅，佢就完全咧嗰阵时系静静鸡戴住个口罩上咗 CN Tower， 就喺嗰个玻璃上面咧跳咗几下。于是乎有香港好多朋友都话：乜原来你哋多伦多有啲咁恐怖嘅嘢噶？
0: 系啊，咁啊头先提到嘅纪念币咧，就系即系为咗纪念50周年啦。咁啊由加拿大嘅策划家。Carl Wayne 咧就去为到加拿大咧作呢一个嘅 CN Tower 嘅 Celebration 嘅设计，咁啊有一啲即系采用咗夜光嘅技术啦，同埋个设计都非常之靓嘅。咁啊同埋较早之前咧，亦都为咗配合今次50周年啦，咁啊见到佢哋咧就完成咗一个喺低层嘅观赏台 Lower Observation Level 咧，投资咗2000几万咧进行一个大翻新
1: 嘅。系啊，所以今时今日咧，你上到去发觉会截然不同。可能对于好多新移民嚟讲咧，啱啱嚟到加拿大居住，尤其是多伦多咧，总会上嘅 CN。同埋其中一樣嘢，
0: 但係都有啲朋友咧，我識咗10几20年，佢都話未去過嘅。
1: 唔係啊嘛，其實咧好多朋友都以為咧就話啊，上 CN Tower 你買嗰張叫做升降機飛咧都唔平嘅，但係如果你 book 咗位喺佢個旋轉餐廳嗰度咧，就包埋張飛，咁其實計起嚟咧係有數圍嘅。咁再加埋就係你越住得耐咧，你越發覺初期咧啱啱移民嚟到喺嗰個旋轉餐廳咧，你發覺東南西北你都唔知嘅。到到你住得耐，你就可以喺個旋轉餐廳嗰度咧做。逐个脑海揾咧，
0: 落山喺度怀缅过去。
1: 我成日都系咁样啦，呢个系大家要做嘅事嚟嘅。
0: 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咧，每一次上去 CN Tower 都见到多伦多嘅面貌又有啲唔同啊，见到多伦多嘅变迁啦。咁啊，今日嘅生日派对咧，早上11点半至到下昼嘅4点半，咁佢哋会有咧一啲叫做免费公众生日庆祝活动啦，未必系需要全部都要门票嘅。咁同埋咧，亦都原来佢哋今日准备咗咧，系有553个 cupcakes。
1: 嗯
0: ，yes， 蛋糕嘛，
1: 11点钟去到仲攞唔攞到啦？咁10点钟去到咧，或者有机会俾你排到。
0: 之前我哋喺节目都讲咗一个嘅叫做模仿大赛，嗰、那个咧就唔系由 CN Tower 去主办嘅，系由其他嘅平台去主办。咁亦都知道今日咧喺呢个 CN Tower 嘅即系外边啊、附近啊，都会有好多嘅庆祝活动啦。咁同埋咧，亦都会有一啲朋友咧可以免费去参与到，攞到特别嘅纪念嘅50周年嘅 postcard。
1: 呢个系值得去攞嘅，因为有升值嘅潜力，同埋系值得纪念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近排嚟 嚟讲咧，

0: 喺大多伦多地区，如果话俾你听有一张卡系好受欢迎嘅，大家都识讲咧，一定系同 Pokemon 卡有关。因为我上个星期咧都去过密市，佢哋有一个嘅小小嘅聚会咧，就系、是、所有卖呢啲叫做 Pokemon 卡嘅人士咧摆晒喺度，有啲咧真系可以卖到咧几千蚊美金嘅。咁但系亦都因为佢哋嗰个升值潜力同埋保值能力咁强咧，就成为咗好多涉匪光顾嘅对象。大多伦多地区甚至咸美顿地区咧，亦都接二连三见到咧有类似呢啲专系卖 Pokemon 卡嘅铺头咧，系俾人爆格
1: 嘅。都唔系一次噶啦，咁都听过好多次咧，就系因为大家以为可能外表上好似平平无奇一间嘅店铺，里边又唔系卖一啲好贵重嘅嘢、
0: 嗯，
1: 但系错啦，大家啲卡咧真系可以好贵咁，同埋我自己嘅小朋友都好中意，所以我都已经有好大嘅经验，知道嗰啲卡咧有时可能你要每一次咧有一个 box set 去买咧，跟住仲有就系会睇下有冇啲纪念版啦，咁、
0: 嗯、
1: 然后有啲卡咧有啲朋友真系会系会知道个价格咧会上升，咁所以都好似考验到咧有啲嘅青少年话，诶、哎、我嘅眼光系点先，有冇啲 rookie 咧好劲嘅咧，未来佢会升到去一个好高嘅位置，即系嗰个佢嘅水准啊或者佢嘅成绩，所以都有好多呢啲嘅概念。不过有好多人就话好似太过商业化啦。
0: 系啊，可以话咧，即系其实本身啲卡咧可以等你咧促进翻小朋友，唔系净系对住部电脑，唔系净系打机，起码你玩呢啲战卡嘅同时咧，你要搵班人啊，就算你话唔识嘅，系坐喺一个地方，大家齐齐去用一个游戏嘅方法去玩。咁但系正因为有一啲咧系限量版咧，个升值潜力咁高啦，再加埋佢本身冇適應噶嘛，嗰張卡就係嗰張卡噶啦，佢唔會話有特別嘅保安條碼，咁所以令到有不少嘅涉匪咧都係去光顧，咁所以警方亦都大為緊張，亦都提醒好多呢啲鋪頭咧，唔單止淨係裝一啲鐵巴去保障翻自己，有時候可能喺保安嘅系統方面咧都要加強，等啲涉匪知難而退。
1: 好多時候咧，你去到呢啲嘅店鋪咧，都會發覺佢哋本身已經係唔會隨便俾你就咁打開門進入噶啦，一定要撳嗰個嘅即係一個signal啦。或者等佢知道，诶、欸，你系咪真系一个消费者咧？佢都会好小心。同埋我知道较早之前咧，应该系上年啊，有一张嘅卡咧，去到过唔知几多千万美金嘅，
0: 系噶，
1: 就系因为嗰个价值咧，再加埋可能嗰个嘅艺术嘅元素啦，咁令到嗰个价格会上升嘅。咁但系睇翻咧，就有时啲价格升，我哋唔想见到啦，但系亦都好似冇乜办法啦，因为 Apple 咧亦都宣布咗咧，就会调高呢一个 Mac 啦，同埋 iPad 产品嘅售价。咁就因为咧系 AI 嘅热潮带动。用咗呢一个嘅晶片嘅短缺啦，所以令到价格要上升啦。
0: 似乎晶片短缺导致咧所有电脑相关嘅产品咧个价钱上升咧，呢个预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有新产品，你早期能够以低价去购入咧，恭喜你啊！但如果你系迟咗买嘅，冇办法，除非你唔追新机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啊！时间到8:45，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嘅交通况噶。先睇睇701东行线，继续留意翻去到 Dixon Road 呢个位置嘅左边线交通意外咧。另外，去到呢个404之前 Express 线路段咧，喺中线啊，咁啊左边出第三条线咧有交通意外，有坏车现场，据报系一个货柜车，多车位咧 Avenue Road Express 同埋欣佳嘅 Collector 噶。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 Kennedy 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400至 Dixon 咧，而喺东行线嘅 Highway 7夹呢个 Broad Road 由于交通意外就东行线封闭啦，而 Broad Road 本身嘅南行线嚟到 Highway 7都系封噶，另外本身 Block Road 嘅北行线去到呢个 Highway 7嘅左线左转线咧，继续系受影响情况啦。咁而去到呢个404南行线咧，多车位主要就 Elgin Mills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Shepherd 到呢个 Windsor Drive 噶啦。另外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灯嘅故障咧，就 Lakeshore 夹呢个 Denneki Way 啦。都早前有一个系 Stana 夹 Front Street 嘅交通故障报告啦。咁同埋咧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当中噶噃，喺呢个 Lakeshore 嘅西行线去到过咗 Parklawn 嘅 Legion Road 咧，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嘅，另外最后啦，喺曼锦市刚刚发生冇几耐嘅单交通意外咧，系九街夹十六街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精选床褥低至6%。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好消息！ 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8: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9: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3: 天宝旅游，
1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4: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今年夏天谂住去边度玩呢？
0: 我会喺大多伦多地区度游走，
1: okay，
0: 我会去多几次尼亚加拉瀑布，或者甚至咧，其实想探索一下北面嘅地区，譬如 Barrie 以北啊、Midland 啊，甚至我真系好渴望咧。嗰年你咪去过花瓶岛嘅？
1: 系啊，
0: 我其实去过 Tobin Mary 附近，就未搭过船去花瓶岛。
1: 哇，
0: 咁呢个系少少遗憾，我想过去
1: 试一试啦。你可以做岛主啊！点解咧？你住喺嗰度咧 ，camping， 你可以试下 book， 试下 book 一 book 咧，会唔会 book 到？都几特别嘅经历噶，即系除咗系好靓嘅环境啦，同埋嘢会发觉，其实我哋喺加拿大有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发掘过，咁所以应该咧系多啲喺本地咧，都会系揾到一啲旅游嘅地方。好似今年咧睇到一份嘅报告 ，CIBC 嘅一个消费者嘅调查咧，就发现到加拿大人咧今年夏天都系会去玩嘅，不过咧佢哋嘅预算咧就会改变啦，就会悭钱多啲啦。
0: 系，始终经济唔好咧，又要去玩，可以点样咧？佢哋会摆咗个重点咧，睇下喺去呢一个夏天嘅旅程入面有冇机会可以揾到啲平嘅酒店啦，或者平嘅旅游地方。咁呢个亦都系咧，令到大家好着眼于就系话唔系唔玩，不过玩得平，玩得抵。
1: 系啊，65% 嘅受访者咧都话有呢个概念嘅，就系话嗰个嘅 saving 咧系比起其他嘢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即系变咗可能你要即系睇翻你自己嘅能力，去边啲地方玩，住边一类型嘅酒店。因为始终咧去旅行嘅时候，尤其是一家大细咧，大家嘅使费都会比较多嘅。咁但系又想庆祝下，或者叫做即系享受下呢个咁美好嘅夏日咧，咁加拿大人仍然系会去旅行嘅。有每10个当中有8个咧，佢哋就话一定会去，只不过会改变咗个消费力啫。
0: 同埋咧，寻日听见你同埋阿志文讲咧，话嚟紧咧喺华沙嘅 beach 将会有大货仓开啦。反而我会谂咧，其实认同嘅，因为当你去旅行嘅时候，譬如一家人一架车咧，你未必会喺多伦多买晒所有嘅食物噶嘛？你始终去到嗰啲小镇先揾超市，你又担心个价钱贵嘅。如果你话你去露营啊，或者去 cottage 去度假个小镇附近有大货仓，你就可以确保自己悭翻啲钱啊嘛。
1: 咁啊，69% 嘅受访者咧就话佢哋中意咧就系会有一个嘅计划嘅，所以有预算啦，有即系自己嘅即系经济上面嘅考虑啦。另外咧就话佢哋会中意咧系即系俾一啲嘅钱咧去喺一啲叫体验。上面就唔系净系买嘢嘅，即系觉得买嗰啲嘢咧，即系好似哇，好快就即系摆咗喺屋企，又好似个价值会改变，除咗一啲纪念意义啦。咁另外仲有62% 咧，就话佢哋咧系唔会令到即系自己咧因为有经济忧虑而唔去旅行噶。
0: 嗱，呢啲就系加拿大人嘅本质啦。我中意呢样嘢，
1: 我去下密市都得噶。
0: O K， 绝对欢迎你作为密市嘅呢一个副居民，你随时入嚟，我请你食嘢。
1: 即系冇所谓嘅，即系加拿大都咁，即系我哋多伦多 GTA 都好大，好多地方可能你都未去过我。 我都未去过，系咪？46% 咧就话佢哋咧就宁愿咧喺每一日咧就是、生活嘅使费悭钱，然后咧就将嗰啲钱咧就摆喺旅行上面啦。
0: 真系得噶，你谂下，作为打工仔咧，我哋好多时每朝早翻到嚟公司之前，一定要使嗰个零两蚊系乜嘢咧？就系、是、杯咖啡。你试谂下，如果你每日悭两蚊，一个月悭到60蚊，一年可以悭到700几蚊，够噶啦。
1: 筹款嗰啲，
0: 其实啱噶，
1: 嗰个 concept 一样。
0: 要悭咧，系一定悭到嘅，千祈唔好咧，就系话因为你嘅经济忧虑而影响到你享受呢个夏日。所以嗰62%，亦即系代表咧，有38%嘅受访者咧，可能仍然因为每日嘅忧虑，令到你唔能够咧享受呢个夏天。转一转咧，你可以由38变成62噶。
1: 咁啊，加拿大嘅即系国庆假期咧，亦都好快嚟到啦。咁亦都大家知道咧，喺呢个嘅安省居民咧，亦都可以免费把握住咧，即系把握住免费钓鱼嘅机会吓。6月27已经开始啦，至到7月5号嘅。
0: 系啦。但系咧，虽然话唔需要买鱼牌同埋嗰个叫做户外嘅活动证啦，大家都要留意。如果你完全因为冇呢啲常识咧，你可能钓一条大鱼，你又唔知道，可能未必拎得走咧。假设又真系俾喺嗰个营地啊，或者有啲户外嘅监督知道咗咧，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就算你话唔需要用牌钓鱼咧，都麻烦大家喺出发之前上网查清楚边啲鱼可以攞得走嘅。
1: 系冇错，咁就即系唔好咧，就自己做事咧，就有啲失望啦，可能。你真系咧意想不到嘅，可能有好多好多嘅即系收获嘅时候，但系发觉攞唔走啦。咁同埋咧呢一个嘅免费嘅钓鱼嘅安排咧，即系每年因为庆祝加拿大日嘅假期啦，所以都会系即系差不多一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如果攞咗假咧，去小朋友放假去钓鱼都几好、啊，
0: 好好噶。因为你谂下平时边有咁多机会可以等你同嘅你嘅小朋友啊，或者你嘅家人系放低你嘅手机走去钓鱼啊？因为钓鱼又睇住部手机咧，
1: 咁啊
0: 系好容易跌咗部手机落去。
1: 头先都有讲啦 ，Apple 咧宣布咗加价啦，加几多咧？价格调整之后咧，新入门嘅 MacBook 咧，就系、是、售价就会加到去$699。
0: 嗯，
1: 之前咧呢一个嘅 Neo 系嘛？
0: 啊，最低层嗰个啦，
1: 599咧就会加到699。咁另外咧，
0: 100蚊。
1: 咁啊 MacBook 方面就即系加200蚊咯。
0: 嗯，咁但如果你话长远嚟计咧，呢200蚊系要俾嘅，因为始终呢个系你自己无论学习啊或者工作嘅工具，冇办法，除非你买旧机，但系新机有新机好处。
1: 咁啊 ，iPad 嘅价格亦都由500几咧加到去700几噶啦，咁就头先都有讲咧，就原因因为呢个嘅晶片嘅短缺，所以令到呢啲所有电子产品咧嚟紧今年嘅售价都会继续上升。
0: 冇错 ，chips 贵就令到电脑贵
1: ，iPhone 都会加噶咯，
0: 一定噶啦，所有嘢、啊，我相信 iPhone 加得咧，就其他 Android 机都加噶啦，咁所以既然系咁样。我哋尝试今日去超市搵啲平嘅 potato chips， 用呢样嘢嚟去中和翻先。
1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蚊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8: 三大优惠 like，
19: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8: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9: 大减三厘，
18: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9: 咁第三优惠咧？
18: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9: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8: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 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20: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1: 大家早晨，有些朋友觉得在职场之中呢是讲求效率，不讲感情的，对同事的难处冷眼旁观，但是其实第一步并不需要那么冷漠，最重要反而是学识温暖共情的沟通先。比如说同事遇到压力，工作有不畅顺，不要无动于衷，今日不妨试想哪句说话可以给予同事的鼓励，而有哪一个细节可以体谅到别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职场之内是没有人情味的，不是因为环境冰冷，而是大家都习惯了冷漠相处，好像有人成日都会抱怨同事之间只是利益关系，但是其实细心看下，一句体谅，一次的帮忙，一声鼓励，就可以拉近距离，打造良好的团队气氛了。试想想，如果你每日对同事多一句温暖的说话，这份善意足以令到你收获更好的人缘。所以特维从来不是冷冰冰地做工作，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冷漠心态是什么。今天落班前花少时间写低想对同事讲一句什么鼓励的说话呢，例如今次你做得真是好好，又或者遇到困难呢可以随时向我提出的、哦、听住了，温暖的人永远是会更受人欢迎的。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的。先看401东行线直升到左线交通意外，另外去到404的 Express Lane 中线有个坏货柜车， Highway 7的 Block Road 在东行线南行线都是有封闭处理交通意外。另外去到这个401西行线 Mayfield Collector 两条左线有交通意外是受阻的。而去到这个市区方面，继续要留意一些交通意外，有新的一单在 Edo 碧谷区的住宅区里面的圣 Andrews Boulevard 及这个Winter Road， 就是401以南和 Kipling 以东的内街，曼锦市的 Knife Line 及16街的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交通灯有故障，就是这个 Lakeshore 及 Dan Lecky Way 和 Sedina 及 Front Street， 和最后呢在 Lakeshore 的西行线过了 Parkland 到 Legion Road 是有交通意外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晨早新闻专辑，
24: 在岸上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去逼近600人。卡尼预期即将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习近平同红心会面，指中国同柬埔寨应该在乱象中守正道。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最新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89人，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而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就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的报道说，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严重破坏。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杀。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去到当地，以加快救援进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以及是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九点半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将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而虽然空置多年，但系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十万计的公帑去保留物业。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之前话，就算呢一座建筑物唔再系总理官邸，亦都应该进行维修保养、翻新，同埋继续系属于公共物业。土耳其外长菲丹到访，今日会在渥太华同本国外长阿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有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而是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亦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应该同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于下个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安省正等紧联邦政府资金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在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同地区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日只需要10元，而且在今年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不过在各省同地区都未达标。在安省现时的托儿费用平均是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过86000个目标。安省托儿政策专家以及全民托儿服务支持者克里夫兰认为，安省更加迫切需要去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本地的托儿中心营运者之前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手短缺。雨克区警方调查紧两宗向住宅开枪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两点前，在曼锦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事件中无人受伤。而第二宗发生在凌晨四点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同样无人受伤。警方未有披露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另外，在约克区 Clamber 的一间大屋凌晨发生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并且已经知会安省消防处。其他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时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到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而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观摩以韩方主要设施为目标的火炮及导弹现代化武器试验。报道指出，升级版火箭炮的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加到去90公里。金正恩表示，试验证明朝鲜武力建设方针以及在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密化三大方面取得巨大技术进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5: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 正式开放俾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6: 原址重建其实我哋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会做啊。点解咧？嗰、那个时间太长啦，因为其实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释过咧，就系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啦。其实我哋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哋系讲紧已经过咗3年嘅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嘛？我哋都当时讲，因为个规模大嘅，咁我哋讲紧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个10年嘅过渡期呢、這个咁太长，对政府嚟讲同社会嚟讲咧，都好难去承受啦。
5: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唔出售业权，唔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6: 司法复核系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系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5: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嘅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嘅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係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敏林報導。
25: 香港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7: 廉署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捣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8: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7: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至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9: 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处理财务，甚至乎是招揽一些相熟的球圈人士和朋友去作出外围的投注。
7: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说其中4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3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说，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5: 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话法庭就住有关男婴个案发出了为期3年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案件在今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出席聆讯之后见传媒，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又说现时每星期可以探望儿子一次，每次少过1个钟头，相信随着社署的调查更加清晰和双方沟通之后，可以逐渐增加探视的次数和时间，最终希望接儿子回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60点，跌3005点。教员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N401嘅东行线多车位继续47-Q，另外喺迪升路咧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咁跟住去到404嘅 Express 啦，中线咧仲有架坏嘅货柜车喺路面上面啊，令到龙尾咧喺 Avenue Express Young Guy Collector 开始，跟住西林咧亦都有缓慢嘅情况噶噃。401西行线方面咧就由42-4开始多车啦，威高至 Port Union 总共有两段嘅长期塞路工程喺呢段路里边噶，咁可能。直到去秋天先至会完结噶啦。之后咧，慢车位咧404一路咧去到 Avenue， 曾经一度喺 Bayview Collector 咧有啲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晒噶啦。食白节的真路系下一段嘅多车位啦。404南行线 LK Major Road 至 Major Mac 同埋 Shepherd 至 Winford Drive 继续回慢。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GW 嘅东行线咧 ，Berli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同埋的士有多车情况啦。今年啊，东行就 Hamm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噶。西行嘅 QE 咧就先讲多车位的士啦。同埋呢個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之後咧，去到 Grand 翻以西，因為有壞車嘅關係咧，係靠中間嘅兩條線咧，就係有呢個係阻路嘅情況咧，壞車嘅情況要處理多車位喺 Appleby 係龍尾噶。703東行線就繼續咧 ，Maple 至 Heron Terry 就有少少慢車位嘅情況。如果係揸車朋友行緊403嘅西行線，就要留意翻啦。如果你去到遠少少 Brantford 嘅路段咧，403西行線嚟到咧 Highway 24啊 King George Road 咧，因為發生交通意外咧，暫時咧成條嘅西行線都有封閉嘅。情况报告嘅噃，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咧喺呢个万锦市继续跟进紧嘅 Ice Line 甲十六街啦，一段时间嘅啦。咁另外咧，依图碧谷区嘅住宅内街咧，因为今日之后有油污喺路面啊，继续处理当中啊。个位置咧就圣 Andrews Boulevard 及呢个 Windsor Road 以东少少啦。咁呢个内街咧就喺呢个401南啊叶灵以东嘅。咁另外交通灯咧有啲故障报告咧，仲系喺 Lakeshore 及呢个 Danley Keyway 咧就系有紧呢个等灯嘅情况，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朝醒晨，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8: 九点过后啦，今日咧星期五咧，天气非常好。虽然咧好似即系突然间咧冇乜阳光，不过嚟紧嘅周末咧真系好有夏日嘅感觉，因为热浪啊，因为今个周末咧将会非常之热啦。大家好，我系李婷，在我拍档咧就系张志文。
9: 早晨啊 ，Riva， 大家早晨啊，冇错啊，咁啊，见到呢个天气咧，其实大家都会开心嘅，咁啊，最紧要冇雨啦，有阳光啦，可以享受呢个嘅充满阳光嘅夏日噶吓。
8: 系啊，志文啊，睇到呢一个天气嘅报告咧，就话嚟紧今年咧，我哋多伦多嘅夏天咧都会非常之即系热嘅，咁同埋见到欧洲好多地方咧都天气好夸张吓，好似法国咧就即系破纪录嘅高温天气啦，英国啊、瑞士咧都迎嚟最热嘅六月份啊。
9: 系啊，咁啊唔单止英国、瑞士吓，咁啊连荷兰都系啦吓，被呢个热浪咧系侵袭噶。不过冇办法啦，咁啊欧洲呢个时间咧，咁啊之前都睇过啲报道咧，系因为喺个上空啊有啲嘢喺度盘旋啊，嗱唔系讲紧外星人，系啊讲紧嗰个云层啊各样啊罩住咗啲热气啊，咁啊所以咧系非常热气啊嗰度啊。
8: 系啊，因为成个六月咧都睇到英国嘅统计咧，同埋瑞士咧都系即系刷出咗一个高温嘅纪录嘅，更加咧见到有一啲嘅天气嘅情况咧，令到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平时咧，有一啲可能系佢哋嘅即系生活嘅安排咧，都要作出改变。尤其是见到瑞士方面更加夸张。
9: 系啊，咁啊，其实咧都讲到咧喺啲嘅交通嘅运输啦，同埋咧系医疗嘅即系紧急嘅医疗嘅设施咧，都系受到一个严峻嘅挑战嘅，因为可能系因为太热啦，所以好多人咧都需要入院啦。咁啊，亦都咧系鼓励大家咧唔好上街咁多，尤其是唔好揸汽车。
8: 咁啊，睇翻啲数据先啦，因为瑞士嘅气象局咧就话佢哋喺六月份最高嗰个嘅纪录嚟讲咧，北部嘅地区咧就系去到咧系摄氏嘅38度噶，咁啊刷新咗80年前创下呢一个36.9度嘅纪录，因为六月份有呢个高温咧比较少见嘅。
9: 系啊，咁而荷兰方面咧都发出呢个嘅高温嘅红色预警啦，咁啊预计咧嚟紧咧将会去到咧系40度咁多，哇！40度我真系唔知系究竟一个点样嘅温度嚟嘅。
8: 其实喺香港都应该有啲咁嘅感觉嘅噃，香港不过就香港比较潮湿啲。
9: 系啊，因为又湿啦，又热啦，咁啊，好似咧，即系啲好似个焗炉咁样嘅感觉啦。呢个应该系一出门口就已经系一个蒸笼嚟噶啦。
8: 系啊，所以有时我都睇一啲叫做高温嘅报告咧，我就会即刻谂翻系每一次翻到亚洲啦，即系可能系香港啊，或者喺中国好多唔同嘅城市咧，喺夏天嘅时候真系可以好翳热。上年咧，我更加去到日本嘅时候咧，都发觉八月份咧系非常之热嘅，即系佢哋嗰种嘅即系。熱力咧係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香港係潮濕啦、翳焗啦，跟住咧就係會令你覺得成個人好似即係黐粒粒咁樣。但係日本咧係乾嘅，即係我去即係東京嘅時候咧，好似個太陽就喺你頭頂啊，係好近嘅，所以就即係今次見到歐洲嗰啲，有可能另外一種嘅感受啦。
9: 系啦，咁我哋多伦多其实都几算系幸福嘅，咁因为有几日咧试过咧系比较又湿又闷又热啦，咁但系都未至于咧去到系即系酷热嗰种嘅感觉嘅，咁而家人哋喺欧洲嗰边咧讲紧系哇38度嘅高温啊，打破咗咁多嘅世界纪录咧，其实咧真系要如果去嗰度旅游嘅话，真系要特别小心啲啊。
8: 咁我知道咧，你对于英国皇室咧都好有兴趣嘅，成日都会睇下即系一啲嘅新闻啦，同埋知道咧佢哋好多嘅贵族啦，或者叫做喺皇室嘅成员咧，佢哋。嘅生活都成为咗我哋好有好奇嘅地方，好想知道啊，佢哋点样过生活咧？佢哋咧会唔会有好多嘅即系叫做佢哋嘅阶级上面嘅优势之外咧？佢哋嘅生活层面会唔会嘅见识都不一样啊？
9: 其实我最想知咧就系佢哋嗰个嘅白金汉宫啊，因为咧将要咧就系完成嗰个装修啦。咁呢个装修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啦，因为咧差唔多做咗成10年嘅工程啊。咁啊谂住装修好咧，呢个英皇查理斯三世咧就会搬入去住咧。点不知佢宣布咧，我唔搬入去住，我都系中意住翻自己嗰个嘅克拉伦斯宫啊。咁啊，所以咧佢话唔入去住。咁啊，其实咧一路以嚟咧，英国君主咧都系住喺里边嘅。咁啊，佢系第一位咧唔住喺里边嘅皇帝。
8: 咁啊，但系唔住喺里边咧，有佢自己可能其他嘅原因啦。咁但系咧，就知道今次咧，佢哋亦都要公布翻咧佢哋嘅税单嘅。咁究竟用咗几多钱啦？喺边一方面咧，可能喺呢一个嘅费用上嘅安排。咁就即系今次咧，亦都系睇到咧，佢首次公开个人嘅税单嘅英国嘅君主。咁啊，睇翻2024年到2025年，佢交咗几多税咧？1290万英镑。
9: 咁啊计翻咧，即系差唔多2400多万嘅加元吓。咁啊，其实咧系跻身呢个英国系100大嘅纳税人啊。哇，交成2000多万、啊，好多
8: 嘅、啊。咁当然啦，佢系英皇啊嘛，咁亦都唔系普通人啦。咁但系即系大家知道喺嗰个嘅即系使费上面咧，有好多可能系关于就系一啲除咗你话佢一定系有即系国民去支持佢哋嘅生活啦，但系亦都好重要，就系呢个内容。你会觉得睇完之后，除咗系大为即系震惊之外咧，你觉得英国嘅民众又会有啲咩嘅睇法咧？
9: 我觉得即系咁当然啦，我哋个个都要交税啊，点解你唔交税咧？不过其实咁样，原来咧喺即系英国嘅法例规定咧，佢哋系其实唔需要交税嘅。咁但系点解佢又交埋税一份咧？原来系效法咧，佢妈妈咧就系伊丽莎白女王咧喺之前嘅时候咧，佢开始已经交税噶啦。咁所以咧，佢跟住佢妈妈效法佢个做法，所以佢都交埋税一份。
8: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见到即系呢个都系佢会。是有一个叫做比较是创新的做法啦，咁同埋是成为第一位公开个人税单的英国君主，咁所以你睇到佢妈妈嘅处理咧，都系能够影响下佢嘅家庭，同埋仲有佢嘅做事方针，呢个都好重要。即系有一啲，即系我觉得系会令到人哋更加会即系心服口服啦，即系会觉得哇，原来你都有负翻一定嘅责任，同埋你会系让大家睇到呢一个透明度啊。
9: 系啊，唔系净系佢啊，连威廉王子咧都公开佢究竟系纳几多税啊？佢喺2024至2025年度咧，佢都纳咗咧系700多万嘅英镑，差唔多咧系1400多万加纸嘅。
8: 系咁就呢个数目系大高定低咧？要睇下同
9: 唔系比个爸爸低少少。
8: 咁呢个知啦，但系即系我觉得除咗系即系令到大家可以知道，即系有一定嘅叫做费用上嘅安排，其实都系会觉得其实都要公开嘅话咧，其实都要能够有一种嘅信心去面对住公众。可能有疑问啦，或者有啲嘅评语咯。
9: 系啦，你谂下佢要交咁多税，咁佢嘅收入究竟系几多咧？咁啊，所以佢而家就公开俾大家知道啦。咁啊，大家即系冇啊，你唔系皇室啊，咁啊，所以做翻平民百姓算啦。
8: 不如讲下睇世界杯啦，因为我知道咧，睇、世界杯咧，有时咧都会令到好多嘅经济咧系带嚟推动嘅。今次嘅2026嘅 FIFA World Cup 咧系即系打紧啦，咁亦都令到我哋多伦多朋友好期待，又今晚又有赛事啦。咁同埋咧就话知道咧，好多人就因为睇呢啲嘅波咧，亦都会同时间赚紧。
9: 咦，点解可以赚到钱呢？原因呢喺即係美国嘅 Fox One 嘅一个嘅串流平台呢，就揀咗呢係一位嘅幸运儿啊，係佢需要呢係睇足呢係104场嘅世界杯。咁佢真係要睇㗎喎，佢同埋要做功课㗎，佢要集低可能一啲重要嘅资料啦，然后制作一啲相关嘅内容啦。咁佢做晒呢啲嘢，睇晒呢104场呢，就可以得到$50,000嘅一个收入啦，叫做啊。
8: 睇波仲可以有钱收啊。
9: 係啊。但佢唔係就咁喺屋企睇，佢係固定一個地方，佢要喺呢個嘅 Times Square， 美國 New York 嘅 Times Square 整一個玻璃屋俾佢，咁啊裏面擺曬電視啊、梳化啊、零食啊，咁大家係睇住佢睇啲乜嘢
8: 嘅。咁啊就有啲好似叫做行為藝術啦，同埋仲有就係一個咧係造成咗一個好轟動嘅話題咧，就係、是、觀賽嘅地點咧就係、是、紐約嘅時代廣場嘅中央，喺 Fox One 嘅專門咧為佢打造咗一個全透明嘅觀賞室，裏面仲有好多頭先你所講嘅設備。所以佢基本上系翻紧工噶，
9: 系啊，佢所以话咧，佢体力咧其实都系好需要好多嘅体力。点解要需要体力咧？系因为你睇咁多场波好攰，你睇一场波睇完之后都觉得真系虚脱啦。佢要睇足咁多场，
8: 其实 OK 嘅。如果你真系中意睇波嘅朋友会好开心，不过我觉得有啲孤独咯，因为你一个人即系睇波，即系成班人会开心好多，可以大家一齐，可能有啲即系有啲气氛啊，又可以分享一下啲啤酒啊、零食啊，咁样会开心啲。咁但系就真系几创新嘅吓，即系有啲嘅透明屋可以俾大家就可以睇到呢一位人士点样去创造呢个纪录，同时间亦都赚到一个好可观嘅收入啦。
1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11: call 我 416-668-8688。
12: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一千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下一千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3: 精英理财智慧
14: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17: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20: 喺墨西哥当局话，地震造成嘅死亡人数增至589人，有接近3000人受伤。也据警方调查紧凌晨2:00向住宅开枪事件有冇关联。香港九龙湾运动场一名男工人被操作中嘅压路机撞到，卷入车底，当场证实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19: 新闻点题系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纷纷邮轮开始。
21: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即系而家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主至到 Kio 啦，喺积山路嘅左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啦。但系咧有单新嘅要留意翻，去英泰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架坏车嘅噃。咁而只要去到404嘅 Express Lane 路段嘅呢个坏车现象咧，已经完全处理完毕，货柜车拖走咗。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喺404-400次即升路咧緩慢啦，咁另外啦，有個好消息嘅，因為咧去到 Highway 7東行線嚟到 Block Road 呢個交通意外咧，已經完全處理完畢曬啦，路面重開翻嘅。404南行線主要多車位就 Shepherd 嚟到 Winford Drive， 咁而去到呢個 QEW 西行線方面就留意翻去 Golf Line 以西嘅位置嘅壞車咧，繼續咧要影響到咧中線同埋右邊線嘅，即係話咧只能夠靠兩條嘅左邊線同埋咧 Ram 線行車，多車位 Burdock 一帶噶。而市區方面咧就係、喺呢個 Lakeshore 及 Dan Lake Way 有交通燈故障，同埋最後唔好忘記啦，因為今日咧有呢個係世界盃嘅球賽 Lakeshore Oliver 咧喺 BC Road 至 Bath Street 由今朝10:00至到晚上8:00咧會有封路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2: 流花专家 Chris Wu 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2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5: 同 May，
26: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5: 当
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2: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0: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起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1: 财经速递
8: 6月26号星期五早上9:35，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请来呢是香港方面的嘉宾，不过今日呢他身在多伦多的，那在电话线上呢有来自香港盈立证券的执行董事黄德基。 Hello Dicky，
25: 早晨啊 ，Riva， 所以精神奕奕嘅声音啊
8: ，Welcome back to Toronto 啊，咁我知道系一个假期啦，
25: 多谢多谢，
8: 咁啊同我哋分享下即系啊股市嘅消息啦，因为我哋咧就即系可以喺呢个嘅近期香港股市嘅表现咧都比较差啲，今日都继续下跌喎。
25: 是啊，港股表現呢就真係好不濟啦。嗱，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即係解釋啊，或者解構一下過去呢段時間點解港股表現咁曳呢，咁原因亦都有好多嘅。咁其實呢即係監管嘅風波呢，呢四個字呢就可以好簡單呢就概括咗成個情況。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呢，由對於一啲嘅即係券商跨境銷售業務啊、推廣啊，咁甚至乎呢一啲藥談啊，即係話可能佢哋違規啦，喺內地嘅一啲平台經濟過分地所謂嘅即係以本商人無序嘅競爭啦，咁到咧有即係個別嘅券商咧，亦都被證監會調查啦。咁而家咧亦都咧講緊喺5月22號之前咧，亦都即係香港證監會亦都發出咗一個通函，就係話12間券商咧，即係佢哋要整治一下。咁但係最新嘅消息咧就講緊咧喺即係7月1號啊，咁亦都咧就有一個嘅新嘅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嘅規定，咁啊都係嚴控一啲咧就係話資金啊即係流走去境外嘅情況。咁同埋咧中國銀行俾人罰。话佢哋咧就瞒税啊，讲紧咧个金额都有成23亿6700万，咁啊种种咁多嘅负面因素加埋晒，再有就系美国今年咧年底加息嘅阴霾咧，就成为咗咧即系港股持续弱势嘅原因啦。咁我哋讲技术分析啦，黄金比率调整61.8% 咧，由即系成个升浪计咧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咁其实咧啱啱啊吓喺礼拜五嘅时段咧曾经跌穿过嘅，咁而家咧就掉咗啱啱去翻大概呢个位置，即系咧喺22600点左右。咁所以咧，即係都未能夠話就已經係弱到病除啊，止跌回升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寄望住就係好多嘅負面嘅消息啊、陰霾咧，就叫做喺而家呢個比較低迷嘅市況下反映咗啦。
8: 係啊，咁我哋見到咧喺呢段時間咧，大家尤其是留意到咧，就係即係美國聯儲局咧，而家新上任嘅即係一位嘅即係主席啦，咁

0: 連個透明度都低埋，咁所以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咁雖然近期嚟講咧，就停戰嘅憧憬啦，講緊美伊兩國啦，咁就係即係甚囂塵上。咁啊，油價都高位大幅回落。咁但係咧，對於個通脹同埋加息嘅陰霾咧，仍然係揮之不去。咁所以唔多唔少，亦都影響咗即係外圍華爾街股市。咁啊，到啲高歌猛進嘅半導體股份咧，咁都終於有啲即係腳軟啦嚇，即係升得太多嚇。今日嚟講咧，即係美股開市咧，亦都見到啲即係半導體啊，特別係啲記憶體嘅股份咧。都有个明显嘅沽压，咁唔多唔少都会影响埋华尔街个股市。不过点讲都好啦，就始终日韩股市加埋美股咧，就波动性比较大，因为佢哋好多呢啲记忆体股份。咁港股咧就都暂时都系私人独潮水，都冇乜计仔啊。
1: 好多谢晒 Dicky 嘅分析啊！礼拜六可以留意住黄德基嘅财经节目。咁下个礼拜你要上嚟电台啦 ，OK？ 我哋可以现场咧同你一齐倾偈。多谢你 ，Dicky，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周末愉快，大家。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代上秋如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Summer's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 Max 上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早晨，早晨，时间9:42啊 ！Hello， 志文。
5: 早晨啊，早晨啊，嗱，而家咧就即系夏日正浓啊，其实下个礼拜咧已经系七月份噶啦，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要好好享受啊，把握住呢个嘅夏天啊。其实喺多伦多咧都有好多喺夏天嘅活动噶，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 Kensington Market 啊。咁你话，咦 ，Kensington Market 唔系旧年冇开咩？冇错，系嘅，旧年真系冇嘅，今年再翻嚟啦。
4: 系啊，因为呢个嘅即系特别嘅街头嘅 festival 咧，就同即系平时我哋见到 Kensington Market 嘅运作有啲不一样。咁当然啦，而家喺即系都近呢个唐人街附近嘅位置。

0: 都好多朋友鍾意去 Kensington 嘅，同埋有好多嘅古着店啊，即係鍾意买 vintage 嗰啲衫呢，同埋仲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国家嘅美食嘅集中地啊。
1: 是啊，咁啊，舊年咧，因為一啲撥款嘅問題啦，同埋大家咧，即係見到咧，即係主辦方咧，啊，舊年咧嗰個熱情好似減咗啲，不如唔搞啦。但係點不知原來咧，一冇搞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咧，點解冇嘅？咁啊，今年所以咧又再搞翻嘅。咁啊，而且咧就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嗰個位置啦。咁啊，因為喺呢個東西位置就係呢個 Spadina 同埋 Bathurst 嘅中間啦。咁啊，介乎咧係 College 同埋呢個 Dundas 啦。咁今年咧佢仲特別咧，因為有呢個嘅世界盃咧，所以咧仲会有一日咧系有世界杯咧嚟做主题噶，
0: 咁啊特别咧就因为佢会系封路啊，有啲叫步行街啦，就变咗啲车就唔可以转入去嘅，咁所以有好嘅地方就系话你会见到街头更多一啲小店啊，或者有啲大家出嚟可以听音乐啊，可能有好多嘅美食啊，同埋酒吧啊等等，咁但系同时间咧就即系啲车就真系会好头痛啦，要即系泊去其他地方，或者可能咧会有啲比较挤塞嘅情况。
1: 是啊，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建议大家，如果呢段时间呢，尤其是喺世界杯期间呢，如果需要落去市中心嘅话呢，可以采用返呢就是、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又或者呢就係、是、拍远少少，因为我上次都系咁样呢，
0: 係
1: 搭呢个 GO TRAIN 啦，去远少少嘅站度拍喺度，咁又唔使钱泊车嘅，咁你可以搭过去喺 Union Station 落车，然后行去边度都得啊，其实喺 downtown 呢系 walking distance 嘅。
0: 好正㗎，可以介绍下啦，因为唔系个个周末都开㗎，即系呢一种嘅即系步行街或者叫做专门是俾大家咧，系可以周围走，冇车可以进入嘅时间咧，都唔系话每个礼拜都有开嘅噃，有啲日子开
1: 的。系啊，系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呢啲嘅日子啦。首先第一日开嘅咧就系嚟紧呢个礼拜日啦 ，6月28号啊。咁跟住咧就要等成个月先再有，就系、是、呢个嘅7月26啦，然后8月咧就8月尾30号啦，兼有9个月都系开一次嘅，就到9月27号，同埋咧最尾嗰日咧就系10月25号。
0: 好正啊！顺便再去埋唐人街食嘢啦。
1: 系啊，
0: 我最中意嘅
1: 好多美食嘅，其实冇错冇错。
0: 呢个时候听一下咧世界杯同埋运动方面嘅体坛纷纷纷。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3: We are! We are! Hey, hey, hey, hey! 早上
4: 啊，朱哥，
3: 真的今天呢我都很想问下多伦多蓝鸟队，我们很开心庆祝了他掂到个500分位。使唔使我还翻俾人啊？
4: 好快啊，连输三场，又要追多三场先去点五啦吓！我要真系岌岌可危，再搞咁样落去吓。
3: 寻日惊噶，对住 Texas Rangers 咧，第三个 inning 已经俾人哋6-0领先。就算你话第二个 inning 攞翻三分，到到最尾都连力追噶，咁但系追嚟追去都系5-6，都系输啊。
4: 还欠一分，总之继续努力。我对呢个蓝鸟都系非常之有希望啊！
3: 冇错，尤其是我哋经历咗上年嘅经验，大家记住，一过七月咧，就真系出翻身。
4: 哇！睇嘢成李桂贤啦，
3: 希望系咁样啦。咁而寻日咧世界杯嘅赛事咧，不得不讲咧，就系、是、日本对住瑞典，即系上半场咧都已经好紧张啦，但系下半场就开斋咯。
4: 咁下半场56分钟嘅时候，咁就系日本队一个好靓嘅组织啦，应该系安藤率咧就交个靓波，咁啊跟住俾啊呢个叫前田大贤就入接咗，跟住佢又烫得靓，咁啊烫咗个窄角度。结果就1-0，哇！但系点啊？知瑞典个球仲靓，
3: 都唔够10分钟之后，跟住咧，瑞典嘅球员咧，艾兰加咧，真系喺右边咧接近底线嘅时候打斜角，我谂嗰个角度咧，应该都只系得30多度，好窄，竟然起可以俾佢穿晒所有人咧，系喺呢一个龙门嘅右边嗰度，未到柱啊，直情系直咁插入去，
4: 就系嘢咁样 band 埋去，跟住就喺个龙门嗰个侧边嗰度入网咯，即系你点飞都飞唔到，
3: 冇得救，龙门系输得底嘅，亦都从一时间你发觉最奇妙的地方咧，就系我哋系前田大贤啦，同埋艾兰加咧，两个都系11号，
4: 都系
3: 寻日都系11仔
4: 电工。咁其实去到后尾嘅尾段嘅时间咧，咁其实日本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啲危嘅。咁、好彩个笼有啲少少神勇咁样啦，因为扑咗几球啦，结果就1-1。咁之后就犀利啦，咁就系日本就会对住巴西。
3: 哇！呢、這个真系完全好似睇足球小将咁样啊，系啊。咁而另外咧，寻日都有啲咧令到大家觉得，嗱话就话同一时间同一组进行咧，应该冇理由咧可以有走线之嫌嘅。但系唔知系咪咧，佢觉得自己一定首名出线啦。德国1-2不敌厄瓜多 爾，都唔知厄瓜多爾勁啊，定係德國可以
4: 慢
3: 慢氣下氣下。
4: 我覺得係厄瓜多爾真係你咁講係勁嘅，佢一定要贏噶嘛，佢唔可以輸噶嘛。咁、跟住德國就有少少鬆懈咁樣啦，結果就厄瓜多爾就以2-1就反超啦。咁啊，成場嘅厄瓜多爾迷都喊曬口啊，真係興奮爆炸。
3: 估計唔到係咁樣嘅。咁、荷蘭3-1咧贏咗呢個特尼西亞，咁啊冇得講啦。
4: 正常
3: 啦，係咪都要執包袱啦？但土耳其3-2贏俾美國，美國又係嗰啲咧，我都知道首名出線啦，所以咧都真係可以鬆少少。
4: 呢、這個傳媒都覺得隱憂啊，究竟美國到底真定假㗎？係咪放水㗎？定係真係有啲唔好掂啊？咁樣。
3: 但土耳其第三球咧，又真係射得好靚。
4: 係啊，
3: 係咁啊，反而咧就要講下今日先。今日重點賽事咧，你話喺多倫多下晝3:00嗰場塞內加爾對住伊拉克咧，都知道得個踢字嘅啫，兩隊都一定拜拜，
4: 冇希望啦嘛。
3: 反而夏蘭特對住
4: 哇呢場
3: 真係點搞啊？
4: 呢、這個新進球王夏蘭特挑戰麥巴比喎，真係
3: 係啊，又可以睇撐艇啦。咁啊，同埋咧反而真係想同大家傾下嘅。我諗聽日下晝咧，其實梅志輝同埋阿鄧欣你都會講啦。聽日下晝5:00咧 ，L 組一兩場賽事，一場賽事咧就係巴拿馬對住英格兰，另一场咧就系克罗地亚对住加纳。嗱，克罗地亚呢家攞住3分，一定唔输得啦。但我哋上次做过咁嘅估计啊，因为其实呢家已经预测到咧，喺7月2日多伦多举行嘅32强赛事咧，如果一切冇变咧，系可能系葡萄牙对住加纳。嗱，加纳就
4: 系
3: L 组啊。但系呢家形势就系话，如果听日巴拿马系和到英格兰，而克罗地亚系赢咗加纳，个分数咧就会变咗。L 组嘅第二名就会嚟多伦多踢，分分钟嗰队系英格兰、
4: 啊。哇，咁啊劲啊！真系成班我哋啲英格兰等人嗌到癫咗，一
3: 你啊更加癫啦！
4: 咁啊，但系我唔知系好定好事定唔好事啦。咁总之会对住葡萄牙系咪？
3: 系嗱，如果葡萄牙照样系喺呢个位，喺呢个第二位，咁但系始终波就完嘅、都要睇埋过咗今个周末咧。我哋下个礼拜就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7月2日多伦多嘅32强赛事边队对边队啦。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9，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的。先睇睇咧，成日嘅东行线分主要多车位咧就系427去到 Q 啦，同埋咧 FN Road 去到呢个 Leslie 嘅路段嗰度嘅。咁至于成日嘅西行线方咧就404至到 Bayview 同埋 Eastern 至到 Dixon Road 啦。咁而去到呢个系404南行线咧 ，Finch Lawrence Avenue 咧继续有多车嘅报告噶。咁而另外啦，去到 QEW 嘅西行线就好消息啦，因为喺 12 Line 以西嘅呢个交通事故嘅坏车已经处理完毕晒噶啦噃。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區方面咧，繼續要留意翻啦。咁啲交通意外咧，咁啊最新嘅一單咧，咁咧就係呢個 Main 街咧，咁啊夾呢個係 James Scott Street 啦，咁咧就係有啲交通事故啦。咁另外咧係喺呢個都係東面啊萬錦市咧，九街及16街都仲未搞掂咁，可能係涉及有人受傷或者車輛損毀比較嚴重啦。總之咧，十字路口位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先。咁之後咧，交通燈咧有兩個故障報告嘅，除咗 Lakeshore 及 Danakie Way 之外咧 ，Spadina 及 Fun Street 嗰個都仲未搞掂噶。咁同埋最後咧要提提你啦。因为由于今日咧有呢个世界杯比赛喺多伦多，所以 Lakeshore Boulevard 咧介乎 BC Road 至到 Barker Street 咧，由今朝10:00至8:00下午咧都会封闭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5: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3、4、5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早晨啊，早上时间9:53，大家好，我是李婷。周末好快嚟到啦，今个周末咧更加是多伦多一个好大型嘅游行啦，就是、Pride Festival Weekend 啊。星期日方面咧就会喺 downtown 有个大型嘅游行啦，就会由呢个 Blue and Young 啦，一路咧就系会有一定嘅即系一啲嘅特别嘅安排，去到咧就系佢哋 Rosedale Valley 嘅地区嘅喎，之文。
1: 系啦。咁啊，喺两点开始咧就会系封路噶啦，咁啊差唔多有成咧系25,000人咧话会参与噶，咁啊而且有250个呢啲嘅组织咧系会喺到时咧一路行到去 Church Street 咧，咁啊有成咧200个呢啲嘅摊位咧会喺嗰度咧，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随便参观噶噃。
0: 咁啊要留意到时嘅交通安排啦，咁同埋呢一个 Pride Street 嘅 Fair 咧就亦都会系继续咧就会喺呢个 Bloor 啊，去到 Dundas 啊，甚至系主要吓就系呢个 Church Street 咧，成条街咧都会有。过200多个唔同嘅 vendors 嘅，咁如果大家对呢方面咧好有兴趣，同埋咧愿意投入喺呢一个，都可以话北美洲一个好大型嘅 Pride Parade 咧，大家可以参与下。咁啊，揸车落单塔就真系唔建议啦。
1: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 Rib Fest 啊，个个咧都会即系好希望可以食下排骨嘅，咁啊啲烧排骨都系几好味嘅话，咁啊星期六嘅时间啦，咁啊今年咧就改咗地方嘅，喺呢个 Etopical 嘅。Cloverdale Mall 里边咧系举行噶噃，
0: 咁仲有就系当然 FIFA World Cup 啦，咁今晚有一场嘅赛事之外咧，就另外嚟紧就要去到可能系7月啦，咁所以都系多伦多啦，继续有好多嘅人咧系会嚟到，咁然后埋就庆祝呢一个世界杯嘅举行咧，都系单单好热闹噶。
1: 系啊，咁如果有即系计划咧，我今日都可能会出去市中心啦，咁所以咧、到时再话俾大家听个
0: 好
1: 嘅地方有几几热闹啦。
0: 好啊，介绍下啲娱乐消息啦，因为我哋知道咧喺香港咧就今日都有个特别嘅主题嘅，即系呢一个626有个主题日喎。
1: 系、原来今日咧系呢个国际嘅禁毒日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城城郭富城咧就系、是、呢个嘅禁毒大使啦。咁啊，惩教署咧唔单止咧系即系用真人用明星啊去宣传咧呢个禁毒嘅，最近佢哋都用埋咧 AI 咧去做呢个禁毒啊。咁啊，一条嘅禁毒嘅宣传片咧好靓噶，咁啊有四个好似啲女魔音女团咁喺度跳紧舞啦。
0: 都系 AI 嚟噶。
1: 是 AI 嚟嘅，咁但系每一个都代表咧一种嘅毒品嘅，咁佢哋就其实想话俾大家听，喺跳跳下舞嘅时候咧，佢哋四个咧就突然之间变咗咧一啲好恐怖人嘅样啊，即系话毒品系一个糖衣包住嘅陷阱嚟嘅，大家千祈唔好跌落呢个陷阱咁样。
0: 几犀利啦！啲创意就用 AI 去拍摄一啲音乐嘅短片、宣传嘅短片，咁啊听落咧好似哇，好似女团啊，咁但系其实原来佢哋都系糖衣陷阱。要小心，
1: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讲起郭富城咧，咁啊，亦都之前咧同大家就系提过啦，啊喺呢个嘅启德场馆咧出边咧，有一日突然之间就打出一啲嘅字幕出嚟，嗰啲灯箱里边咧就发现咧就系郭富城咧会12月咧就喺呢个50,000人嘅场馆咧就开演唱会，咁今日咧成成咧就系出席呢个嘅马场嘅活动嘅时候咧，终于亲口承认啊，真系会喺嗰度开演唱会啊，
0: 系啊，即系通常谂到成成第一句你谂到咩歌啊，或者第一句歌词你谂到咩啊？
1: 唱这个、
0: okay.
1: 我只是想到
0: 我就会想到2026年咁啊，成成将会就开呢一个好重要一个嘅启德开 show， 咁同埋咧都会介绍埋咧今次嘅主场咧系即系话好多人咧去期待佢嘅舞步啊，同埋仲有一啲舞台上嘅设计啦，同埋好多人就等紧呢样嘢啦，就是、四大天王边个第一个喺启德开 show 啊嘛。
1: 系喎，咁其实咧佢就话喺十二月开啦，咁但系边一日咧就会俾啲惊喜大家，等即系现再迟啲嘅时候咧正式嘅宣布嘅。不过佢话咧即系未试过喺呢个五万人嘅场馆开，只不过咧今次咧佢希望喺香港开咧，可以咧要好好利用个空间，希望可以同大家再拉近啲。咁究竟有啲咩大型嘅装置咧？即系啊，等佢迟啲再讲俾大家知啦。
0: 不过好似太太咧就系、是、方媛有啲风波，同我哋讲下究竟有啲咩叫八卦消息咧？
1: 是因为咁样嘅，早前啦，方媛咧就喺内地参加啲综艺嘅节目嘅时候咧，就引起啲争议啦，话佢咧争司位企啊，咁啊，所以咧就俾人杯葛嘅，咁啊又话佢喺压力过大嘅情况喺镜头前咧就情绪崩溃啊，咁啊嘅成成即系作为老公梗系要撑太太噶啦，佢话其实咧都唔需要太认真嘅，人都需要经过咧系经验啦同埋学习啦，咁啊佢都系一个艺人嚟嘅，咁啊无论系拍得几辛苦都好啦，佢一定会支持佢嘅。
0: OK， 咁啊就即系睇到成。即係嗰種風度啦，同埋又要回應到咧啲網民嘅攻擊嘅時候咧，同時間又要保護到太太。哇！這個真係天王，真係不簡單啊！希望佢嚟緊咧去宣傳佢演唱會咧，大家多多支持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大家好喜愛嘅一個組合啊，就係最佳嘅風飛戀啊！
1: 我哋点解咁多年都仲讲紧嘅咧？即系实在太瞩目啊！呢样嘢吓，太震撼人啦。咁嗱，我哋都经常有时会见到咧，阿王菲咧会去霆锋嘅演唱会度啦，会撑场啦。咁最近都即系好似系咪高调翻少少咧？事关咧，有人见到佢喺机场一齐出现嘅。点解咧？原来咧，霆锋本身喺长沙做紧嘢嘅，咁佢咧就要翻去北京，然后再去咧就系西安开嚟紧嘅演唱会。佢系特登咧系飞。飞翻去北京，坐自己嘅私人飞机，就飞埋咧，系王菲一齐过去西安，而喺西安步出机场嘅时候咧，就俾人见到影到，大方俾人影啊！今次系
0: 啊，同埋咧，好多时候佢哋当然咧，即系啲衣着啊，或者戴住眼镜咧，就遮住咗好多嘢，咁但系都系嗰个星味咧，非常之犀利个光芒。同埋咧，我亦都觉得，即系喺呢个娱乐圈咧，即系风飞恋咧，系令到我哋知道，即系排除万难咧，仍然系相信真爱嘅。即系可以话，即系排除咗好多嘢，唔同嘅即系艰难或者唔同嘅人生阶段啦。
1: 的确系啊，所以好多网民咧或者系歌迷咧都希望能够睇到咧喺霆锋嘅演唱会咧可以见到佢哋嘅世纪合唱嘅，咁啊佢哋都相信咧几乎咧应该近乎零嘅，咁但系都希望有个希望买飞入场，希望可以听到佢哋合唱。
0: 系啊，因为好似王菲比较低调啲啊吓，即系唔系话咁中意，即系可能好多时候会太多嘅露面啊，只系为咗工作先会出嚟做嘢，咁即系先会俾大家见到，咁所以都系觉得佢哋几即系呢个性格都系比较。有夹嘅佢哋，
1: 同埋即系见到佢哋每一次有即系唔同嘅地方有啲咩唔同嘅活动咧，互相撑对方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
0: 阿王菲有冇撑啊？峰峰啲美食啊？好似好熟，
1: 我谂有啩，好早熟咁样。
0: OK，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娱乐消息，十点钟啦，继续翻嚟有阳光早晨。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政府计划启动全国设计比赛同埋筹款运动，去复修24号 Sussex 总理官邸。卡尼在大约半个钟头前于渥太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这座历史性建筑物经历了几十年疏于保养之后，现时处于危急的状态，而他不想见到这座建筑物倒塌。卡尼说会在明年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胜出的设计方案，至于筹款运动就会由 Radu Hall Foundation 负责管理。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虽然空置多年，但是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十万计的公帑以保留物业。约克区警方调查紧凌晨两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有没有关联。警方最新公布，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30在曼锦 Kennedy Road 和 14th Avenue 交界地区，有人向位于 Lee Avenue 的一间屋连开多枪，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在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有人向一间屋和一架停泊住的车开枪。警方说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有一个4至5人的家庭， 包括了两至三名学龄儿童，而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未确定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也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另外，警方表示将旺市 Kleinberg 一间豪宅发生的火警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现场是 Nashville Road 和 Huntington Road 交界地区。案中的一间大屋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半起火，警方在大约六点证实消防员已经救熄火警，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人。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89人，有大约2980人受伤。而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就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设夜在倒塌的建筑物里面搜索。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去到当地，以加快救援进度。你知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都陆续抵达协助搜救。香港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建筑处外判商男工人被一架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当场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地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处说相关的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而处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且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38点，升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89点，跌1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200点，跌15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当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60点，跌300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5: 夏天食西瓜呢就是最消暑啦，不过西瓜一切开如果保存不当啊，好快呢就会变坏。专家就话其实呢只需要掌握几个简单嘅方法啦，就可以令到西瓜呢是保持新鲜得耐一啲。第一招呢就是用有密封盖嘅玻璃保鲜盒。专家就指出啦，空气其实是西瓜变坏嘅主要原因。切开嘅西瓜如果是直接接触到空气啊，就会加速呢是氧化，令到果肉呢是变得呢是软烂。所以将西瓜放入呢是密封嘅玻璃盒里面啊，可以有效呢是隔住空气。保存嘅时间呢可以长达呢是8日。第二招呢就是切之前啊，最好是雪冻佢。专家就指出啦，将成个西瓜呢是放入摄氏5度以下嘅雪柜呢是雪佢几个钟。不过呢又唔好长多过呢是24小时。咁样唔单止呢可以保持口感啦，亦都有助呢是减慢细菌嘅繁殖。第三招呢是尽量呢保留个西瓜皮。好多人呢鍾意将西瓜呢是切成一口大细呢是方便咁食。其实呢越切得细粒，水分嘅流失呢就是越快。最好呢就是保留返西瓜皮，唔好切开咁多粒粒。咁反而呢能够延长呢个保鲜期㗎。第四招啊，如果屋企呢系冇一啲玻璃嘅密实盒，可以呢揀一啲嘅密实袋，或者系用保鲜纸。记得啦，喺封口之前啊，尽量呢将啲空气呢系揿晒出嚟，减少呢果肉同空气嘅接触。另外要提醒大家，切开咗嘅水果如果处理不当呢，亦有机会系受到三门氏菌嘅感染㗎。如果食咗呢系受污染嘅食物之后啊，可能呢喺1至3日之内呢会出现有呕吐啦、腹泻啦、肚痛啦同埋发烧嘅症状㗎。而小朋友啦、长者啦、免疫力较弱嘅人士风险会更高添噃。以上内容啊，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6: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哋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代沟呢一个人人都会遇到嘅课题。点解父母同埋仔女会越讲越嬲？点解职场上唔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喺心理健康方面，唔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同埋求助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伦敦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8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x 上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1430周六直播。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 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0: Hello， 你好啊，乐希。
11: 你好啊，
10: Hi。
11: 我仍然咧个心喺度荡漾紧，就好似正话同阿朱古力讲，究竟会唔会下个礼拜无端端英格兰过嚟多伦多？
10: 哇，好激动啊！大家都好想见到啲球员球星啊，我都好想见到 C 朗一面啊！如果有机会，人生
11: C 朗啊，不，如果依家照计葡萄牙真系假设唔喐咧，C 朗就会过嚟多伦多。嗱，我哋谂住咁样先啦。我成日都相信咧，你谂嗰样嘢咧，嗰样嘢就会发生。
10: 真系
11: 系啊，
10: 信心系咪？
11: 冇错，你应该谂住咧，如果你或者阵间有啲礼物，你系可以攞到翻去嘅，你打电话过嚟，分分钟就会送俾你噶啦。
10: 唔好焦虑啊，我哋唔好被一啲事情咧或者一啲嘅情绪影响咗，因为实在太多嘢咧，令到你觉得呢个世界好多事可以发生。焦虑嘅人咧就会容易系即系其实系担心嘅一啲未发生嘅嘢。
11: 冇错，所以正如我哋今朝早讲过啦，就系话 CIBC 嗰个嘅报告显示到，今个夏天大家就算喺个经济唔明朗嘅情况下面，仍然会选择咧出去户外度玩啊，同埋去旅行，有60%嘅人。都会觉得我唔好俾我自己嘅忧虑盖过咗我今次出行嘅呢一个热情嘅。
10: 系啊，就算你话好多嘢会发生嘅时候，不尽人意啦。咁但系人生都系要有自己好正面嘅、好积极咁去做，因为大环境改变唔到噶啦。改变咗自己先，等自己开开心心面对每一天。好，90588891430，90588891430，送礼物俾大家。
11: 冇错，有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你嘅10元超市代用券嘅。咁啊，当然亦都要睇下咧，我哋都好想你俾啲意见我哋啊。暑假我哋都要各自屋企去玩嘅，你有啲乜嘢好提议？睇下你嘅提议会唔会帮到我哋都去嗰个地方？
10: 即留喺加拿大都好多地方去啊嘛，梗系咯，即刻听下电话啦，90588891430。第一位朋友，
11: 第一位系你呢
10: ？Hello，Hello，
12: 早晨两位，
11: 早晨啊
10: ，April，
12: 早晨早晨，
10: 你好啊，认得你把声，
11: 系啊，点啊？暑假会唔会去玩啊？
12: 都或者去下旅行啦。
10: 去边度玩啊？
12: 短途嗰啲一两日啦，嗰啲啦。我睇过《时代》杂志咧，星期三咧，佢介绍嗰、那个即系嗰个系咪叫纪念堂啊？
10: 系啊系、啊，
12: 我都好想好、想去啊！
10: 好好啊，留意一下
12: 啊，嗰、那个好靓啊！
10: 系啊，我哋琴日之前先介绍，呀，好值得睇，
11: 非常好啊！如果错过咗嘅朋友，可以去到 YouTube 揾翻《时代》杂志都可以重温嘅。
10: OK， 好多谢你，
11: 多谢你
10: April，Thank you， 拜拜。系啊，即
12: 系
10: 好多精彩内容噶，即系有时你会发觉自己唔会去接触嗰个嘅，好似嗰啲嘅位置啊，或者嗰啲城市，但其实有好多嘢系错失咗嘅。
11: 系知道咗人哋推介完嘅， yes。 就算你见到嗰啲景象好靓，要自己亲身去睇，唔好、
10: 啊、
11: 等人哋嗰个摄影机影啊，自己个手机影好啲嘅。
10: 好，咁啊，第二位朋友啦 ，Hello， 你
11: Hello， 你好
10: ，Peter。
11: Peter，
13: 系 ，Hello， 两位好，
11: 你好啊 ，Peter，
10: Hello， 今年夏天去边度玩啊？
13: 今年夏天我谂住去 Vancouver 嗰个班夫好玩，
11: 哇，好靓嗰度，
13: 系啊，啲风景好好，
11: 你有冇小朋友同你一齐去啊？
13: 冇小朋友，
11: 哦，
13: 少
10: 同啲大朋友去，
11: 大朋友去都 OK 嘅，因为点解问呢样嘢就系小朋友 Canada Strong 啊嘛，佢哋入去啲国家公园使钱嘅，
10: 系啊，啲入场费咧可以免费嘅。OK， 好，咁啊 ，Peter 争取呢个夏天咁开心嘅天气，又好开心嘅情绪，周围去玩下啦。
13: 系啊，
11: 好
10: ，OK， 多谢你，
11: 多谢你 ，Peter，
10: 拜拜。好，
11: 好，听埋呢位啊 ，Hello，Hello，Helen，Hello，
10: 两
14: Hello, 位好，
11: 你好啊
10: Hi,
11: ，Helen。
14: 系早晨，早晨。
10: 有啲咩好玩嘅地方介绍咧？
14: 我哋谂住会去呢个千岛湖嗰度玩。
10: 哦、哇 ！Kingston，
14: 系、yeah。 啊，攞定晒假期去玩咯吓。大家开心啊！
10: 我知道有个心形岛
11: 系咩？
10: 系系啊！
11: 喂，多谢你提我、啊，哇！呢啲好掂、啊，我成嗰啲咩心形岛啊，嗰啲咩爱情锁桥呢啲咧，
10: 啱晒落大侠啊！乐兴就系呢种浪漫主义噶啦，
11: 系
10: OK，
14: 好，
10: 送一个
14: 多谢你提示我哋
10: ，OK， 好，多谢你吓，Thank you， 拜拜，
14: 拜拜。
11: 心形岛咧就要慢慢揾下嘅，心形牛扒咧都仲可以谂下煮嘅，攞完啲张咧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你嘅10元超市现金券咧、
10: 啊，
11: 就可以整心形牛扒。
10: 好，咁呢个时候听下周末咧电影嘅好介绍。
15: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6: 手冲咖啡爱心测货低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新出日漫。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
15: 时见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啊 Go Go。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就是哇大片啊飞上天的 Supergirl。 今次呢就有找回 Superman 来客串，就是过几镜这样的，都是新一代的啦。所以 Supergirl 呢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演员，澳洲籍的 Millie Alcock。 她呢是拍电视剧起家的啦，也都是做了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啦。她今次呢做 Supergirl 呢，她的形象呢开头都几轮尽嘅，因为咧，其实佢就遇咗好多人生嘅不高兴嘅事情啦，爸爸妈妈亦都唔可能喺佢身边啦，因为佢哋生活嗰个星球发生巨变啦，咁佢流落咗喺地球嗰度咧，非常之老道啦，净系揽住佢只狗仔咧，中意就去饮酒啊，直至到咧有一日有个女仔咧就好正义嘅，咁佢喺个星际嗰度咧，本来同佢爸爸妈妈啦、哥哥咧生活得好好啦，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坏人咧，就系 Matthias Schoenaerts 呢个性格巨星咧，今次做成部戏嘅大坏蛋啦，对佢哋屋企出手啦，咁就死剩 Eve Riley 呢个女仔啦。咁佢咧就爸爸系个制剑师嚟嘅，所以咧佢抓住爸爸嗰把宝剑咧就复仇嘅。咁当然系唔打唔撞之后就遇上咗 Supergirl 啦，等 Supergirl 咧要帮佢手咁样嘅一个故事。但故事咧真系好多讲唔通嘅地方噶，真系比较咧系你观能刺激啊，或者系中意呢个系列嘅就会收获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讲及故事嘅可信性嘅话咧，好多地方咧，我觉得系有可以改进嘅空间嘅。咁但系咧，都系拍得非常之紧凑啦，啲特技亦都几好啦。咁而佢整个场景咧，我觉得咧就唔系话似 Superman 咧嗰啲咁斯文啊。咁你知 Superman 嗰啲喺报馆度翻工啊，戴个眼镜啊，佢啲朋友啊，个个都系西装骨骨啊。咁就算查案有啲邪恶咧，但系始终咧佢哋个世界咧都系完整一啲嘅。但系今次咧，因为 Supergirl 咧佢要喺星际之间嗰度往来咧，就有啲似 Star Wars 咁样嘅感觉啦，变咗有好多咧就系烂茸茸嘅星际啊，亦都有啲好老道嘅人啊，骑呢不得了嘅形象啊，咁嗰一类型咧就我觉得真系似 Star Wars 系列嘅一个变种咧，就多过似 Superman 嘅一个类别嘅。咁佢件衫都有啲似怀旧，我觉得有啲似 Wonder Woman 嗰套衫咁样。咁但系总之就你系 Superman 呢一个系列 DC Comics 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呢部 Supergirl 嘅电影。 影啦。但下一部呢就是比较艺术成分高啲㗎啦。Angelina Jolie, 佢所主演嘅 Couture, 导演呢就是 Alice Winokur, 咁佢拍个 Proxima 啦，呢部电影我就好鍾意。今次呢部电影呢其实呢就係讲巴黎时装周㗎。咁大家一听见巴黎时装周嘩醒晒啦，系咪好多靓衫呀咁。咁佢今次呢搵 Angelina Jolie 做主角啦，虽然呢佢叫做系卖佢个名啦，但系呢其实有三个唔同嘅故事㗎。咁本身 Angelina Jolie 呢佢就喺呢部电影里面呢做一个系拍恐怖片嘅导演啦，咁去咗巴黎时装周嗰度啦。咁跟住呢就会諗住要拍戏㗎。但系呢未曾开始之前呢就已经发现医院打电话俾佢话你患咗重病过，你要喺度治疗喎。咁对佢整个人生呢就好大嘅改变，因为佢本身呢又有个女啦，喺屋企嗰度仲係好需要佢帮助啦，迷路都要打电话问阿妈嗰种呢。咁佢又要养家啦，唔怕呢部电影呢又驚自己嘅星途唔好，又唔够钱供养个女啦，咁佢都有好多人生嘅问题嘅。嗱，咁第二条线呢就係一个18岁嘅喺苏丹尼嘅新晋模特儿呢，背住屋企人呢唔话俾佢哋知，第一次喺巴黎时装周呢就嚟行 catwalk 嘅。咁佢亦都系第一次做啦，咁佢同成班已经行咗好耐嘅模特儿啦，咁第一次交往啦，有啲人开头对佢又唔系几好啦，但系后屘佢又都 OK 啦，被人哋接受啦咁。但佢自己呢亦都系有佢嘅问题啦，咁佢屋企亦都系唔知道佢为咗追嘅梦想呢讲晒大话咁样走出嚟啦咁。第三条线呢就系其中一个呢化妆师啦，本来呢佢呢就唔系话真系咁鍾意做化妆，佢想做一个作家嘅。咁佢亦都系呢写咗好多嘢啦，奈何呢冇乜人呢觉得佢写得好啦，所以佢仲未曾揾到一个机会令到佢嘅文学著作呢可以公诸于世嘅。咁所以三个故事呢炒埋一碟，咁你就会觉得有啲散咯，变咗 Angelina Jolie 呢就唔係話由頭帶落尾㗎。咁有好多時間呢都要分開咗俾其他兩條線啦咁。咁但係呢如果你鍾意巴黎時裝周嘅話呢，咁呢部電影呢我覺得你一定要睇㗎，因為裡面呢真係令到我好開眼界呢，哦原來係咁樣運作㗎噃，今日就學識咗好多嘢啦。第三部呢真係一部怪雞電影嚟㗎，就叫做 Cam。咁大家呢聽見去 Cam 都好開心啦，但係今次呢導演 Avalon Fast 呢一個新進嘅導演呢送俾我哋呢一部電影呢就真係古靈精怪啦。故事呢就係講呢女主角呢就係、是、年轻嘅时候呢交通意外车死咗一个細路，咁变咗个心理呢就好多阴影啦咁。咁佢爸爸呢就講话不如咁啦，我就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型，就係、是、呢有啲心灵破碎嘅人需要疗愈嘅话呢都去嘅咁。咁发觉呢就有一班女仔啦，咁大家呢都係好信奉宗教啊，又有啲人帮佢哋辅导啊咁。但係呢佢始终都係格格不入咁样。忽然之间仲发觉自己嘅性取向咧醒觉，咁变咗咧佢就交咗一个女朋友啦。咁但系咧故事里面咧就有好多鬼怪诡异嘅事情发生，最后咧系要有人为人牺牲噶噃。咁究竟呢个咁嘅牺牲制又点样咧？都几得人惊嘅。咁如果你中意睇一啲诡异嘅年青人嘅恐怖片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 Cam 呢部电影啦。嗱，下一部咧就真系唔系咁诡异啦，有晒解释噶。呢部电影叫做 Unidentified， 咁系一部咧中东嘅电影嚟噶，故事咧就讲个女主角咧 ，Mila Al-Sarani 咧就啱啱离咗婚，知道佢就有个流产嘅唔开心嘅故事啦，咁丈夫就因为咁啦要离婚啦，咁你知道喺中东国家咧离婚呢啲嘢好大忌噶，所以咧就冇办法啦，自己行埋下一段路啦，咁佢咧就喺间警察局嗰度咧就做文员啊，影下印啊咁样嘅啫，有一日咧喺一个沙漠嗰度咧就揾到一个女尸，唔知道佢系边个嚟噶噃，又冇 ID 喺嗰度，但系咧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啱咁巧呢嗰日个女警呢就出咗差，咁佢个老细呢就我要搵个女人嚟啦，跟埋过去啦。咁去到呢个沙漠嗰度见到呢，佢呢就好大嘅感触啦，佢就觉得喺中东地方啲女人被杀嘅呢可能真係佢哋屋企人做㗎嘛。咁佢呢就觉得好唔开心呢，佢就去查呢件案啦咁。后面呢真係俾佢查到喎，究竟係发生乜嘢事呢咁。本来啲以为係哦原来係一个女侦探嘅故事。点知到最后呢原来有一个好大嘅转机呢，整件事反转晒㗎噃。咁样呢你睇你就会知道㗎啦，的确係好悬疑㗎，但係你话係咪真係咁啱咁巧又咁有戏剧性嘅发展呢，咁我就觉得巧合呢比较多啲。我开头都觉得点解中东国家呢会准呢一部电影係拍摄呢咁。
19: 到后面我就明白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Unidentified》呢部电影啦。嗱，跟住咧讲另外一部电影咧，讲战乱嘅 Film Movement Plus 咧，今期有一部电影咧叫做《Animals in War》。哇，喺呢部电影咧就系、是、阿 Sean Penn 咧有份拍摄噶。记唔记得咧 ？Sean Penn 咧旧年喺奥斯卡嗰度咪攞咗最佳男配角嘅，但系佢冇去领奖，因为咧佢咧就走咗去乌克兰咧就系、是、拍呢部电影啦。其实呢部电影咧就系、是、有七个唔同嘅故事咧组埋一齐。咁其中呢 Sean Penn 嗰段呢就只不过係开头嗰一段嘅啫。点解会叫做 Animals and War 呢？其实呢就係讲喺乌克兰战争里面呢，伤咗好多人之外呢，好多动物都係受到伤害㗎喎。咁所以呢部电影好特别呢，就由呢一个动物而起同人之间嘅交往呢而产生个七个短故事。咁当然七个故事呢就有参差啦，有啲又好睇啦，有啲比较简单一啲啦。咁但係呢都係一部好反战嘅电影嚟嘅。咁里面呢亦都系用咗大量非演员去做啦，咁所以咧有阵时睇落咧，你真系觉得咧好似纪录片咁样，咁亦都系咧令到我开眼界嘅一部电影嚟噶。咁感兴趣嘅话咧，就可以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就睇下 Animals in War。嗱，跟住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 Jackass Best and Last。嗱，如果大家咧有追开 Jackass 呢个系列嘅话咧，你就知道佢系乜嘢嘅一回事啦。大概25年前左右啦 ，MTV 咧就有呢个电视片集就讲 Jackass 啦。咁当年 Johnny Knoxville啦，仲系一个新人啦，佢咧就真系做特技演员出身嘅，咁所以咧佢咧就搞咗好多咧系低级趣味啊、屎尿屁啊，同埋好多好核突、呕心嘅特技场面出嚟。但系咧有一班大男人咧就觉得好好笑、好过瘾、哦，一拍咧就拍咗20多年啦。咁佢今次咧就决定话系咧今次会系最后一部啦，因为佢已经49岁啦，佢唔可以再经历呢啲咁样嘅考验啦，骨又断过，脑震荡又试过，好多事情。咁但系佢哋嗰啲嘅笑话咧，系真系好非常之低级趣味噶，令到咧周星驰嗰啲咧，简直完全系纯洁无瑕嘅，系好核突、好呕心嘅。所以如果唔系你杯茶，你千祈唔好入场。但系如果你知道系乜嘢嘅话咧，你又捧开场嘅话咧，今次咧你就会见翻一班老朋友咧，佢哋继续咧就傻一餐咧，做一啲好危险、好蠢嘅特技娱乐你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睇最后一次咧《Jackass Best and Last》。顺带一提咧，《Luminato》仲未完噶，呢、這个周末咧喺 Meridian Art Center North York 个大剧院咧，继续有咧做 Play Dead， 咁咧系一个满地可嘅 People's Watching 艺术团队咧制作出嚟噶，好多咧真系好似睇 Cirque du Soleil 咁样咧，哇喺地心吸力对呢班人咧冇作用噶，佢哋真系可以反地心吸力咧飞上去啊，弹上嚟啊，咁样咧好多惊心动魄嘅动作咧都可以喺度娱乐大家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去查 Luminato， 跟住揾 Play Dead 啦。好啦，今日电影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亦都有访问噶噃，到时黐住我哋啦，拜拜。
20: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2: 爸爸，你几时翻啊？
23: 就到啦，
2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23: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2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5: 目前在市中心 Sherburn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交界地区调查途人被车撞伤事件。现在警方就着一宗在三年多前发生的枪击案拘捕4个人，控其中2个人一起谋杀。 多伦多今日下昼会上演世界杯分组赛，市内会有封路措施。上进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0: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佢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佢叫做 Edwin Tong， 由佢自己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精英理财智慧，
3: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Rosebud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We come from many
5: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嘅传承占住非常重要嘅位置。加拿大嘅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梯族和纽特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所罗门王。
2: 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 Happy Friday， 家哥你好，
3: 你好你好啊，施一力，咁啊恭喜你啊，又有得开始亲子关
2: 系，呢个好似印紧我咁，佢见到我家哥见到两个仔，哎呀，抵死啊你，
3: 呢个抵死啊，呢啲系开心嘢嚟噶嘛，
2: 唔系我觉得，我而家有个重担，你知唔知？我喺度愁紧，哇死你，你边度食？

0: 周边同学啊咁成。咁但系现今我哋系要磨合，
1: 系啊，
0: 因为基本上你都要同啲子女一齐喺佢身上学咗啲嘢，
1: 系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佢哋嗰啲知识，
1: 佢嗰套系新过我哋好多
0: 嘅，同埋。当然思维方式有分别啦，
1: 系
0: 嘛？喺学校嘅教育又有分别啦。佢、自己翻嚟喺网上面又吸收到不同嘅，即系知识。咁我哋做家长嘅，应该系将自己嘅过往嘅经验，同佢去分享，应该系咁。
1: 系
0: 就唔，但系都要俾佢讲出心中话。
1: 冇错，
0: 就唔好讲话，唉，唔知噶，细路仔识咩？细路仔仲叻，你成日禁闭佢，唔俾佢讲嘢咧，将来佢一路长大咧。同你之间嘅关系可能又
1: 疏远咗，系咪？俾多啲机会佢发挥，
0: 因为你
1: 聆听多啲，
0: 由细到大都系讲咩啊？大人讲嘢，你唔好乜嘢咁，佢一路咪都唔同你讲。呢个系我哋要改变，
1: 要改变，要改变。
0: 所以佢哋喺网上吸收嘅嘢咧，基本上比我哋为多嘅。
1: 系啊，
0: 因为我哋要工作要成，
1: 要佢教翻我哋转头。
0: 系啊，咪问下佢咯。但系从中要即系家长陪同，令至到佢吸收一啲系正确嘅消息，
1: 系啊，
0: 定唔正确嘅消息。因为而家网上嗰啲消息咧，古灵精怪吓，
1: 吓死人啊！
0: 千变万化，
1: 真系啊！
0: 嗰啲 AI 加上咧，好多你唔好睇落去以为真，系啊！咁大家要小心，
1: 特别系长者，
0: 系啊！咁、我哋趁呢个机会都要同大家讲一单新闻。
1: 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一个新闻嚟嘅，咁系因为关于呢个互联网啦，咁其实好多长者都用紧啦，上网睇电视啊，同啲 friend 沟通啦。咁话说有位嘅安省嘅长者啦，86岁嘅婆婆啦，咁咧佢就喺呢个叫互联网度咧，佢就睇到条片，咁嗰条片系咩嚟嘅？
0: 犀利啊！今次
1: 真系
0: 个主角劲啊，
1: 劲啊！系我哋
0: 一出嚟你都觉得佢系信任得过，
1: 冇错。
0: 边位啊？
1: 就系我哋总理 Mark Carney， 系啦。咁佢出咗嚟做咩咧？佢推销呢一个。买呢一个咧就虚拟货币 crypto， 咁啊呢个叫做咧佢有推佢买呢个 crypto 啦，咁啊呢间公司啦，佢最犀利乜嘢咧？佢话你投资350蚊，
0: 跟住啦就得噶啦，
1: 你放心系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嘅 Bank of Canada 咧会喺一个强大嘅后盾，会 back up 你嘅，咁啊你买几多？就系啦，佢就会
0: 好似我哋筹款咁
1: 啊，系啊，好虚人，佢真系会，佢真系嗰个增长率咧系100%，
0: 系
1: 咁啊！呢位婆婆
0: 即系你350，
1: 佢系700噶啦。
0: Bank of Canada 就出350，
1: 系啦，
0: 咁即系你有700蚊嘅投资咯，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得
1: 系啊，
0: 好掂。
1: 咁啊，呢位婆婆就信以为真啦，咁啊，跟住 click 咗条 link， 跟住 sign up 啦，咁入到去嘅时候，跟住有个服务台啦，跟住打俾佢啦，咁就跟住就话点
0: 即系直情系真人对话，
1: 系真人对话啦，咁啊，跟住就话。嗱，我帮你开咗 account 噶啦，咁啊，你而家咧少少地用350蚊投资先啦，咁啊真系，咁啊投资咗嘅时候，跟住好快咧
0: 对等
1: 咗，哇，咁啊咁着数，咁啊于是
0: 婆婆笑到
1: 分身啦，系啊，咁
0: 跟住又有利润，
1: 系啊，咁跟住咁我投资10000咪20000，投资100000咪20000，咁啊
0: 于是者
1: 系啦，于是者咁啊佢将佢嗰层楼就按咗佢，咁啊跟住就一路抌钱落去啦。咁啊，跟住咧就开头嘅时候，咁就将300000嘅嗰个 mortgage 咧，嗰个按金咧就按揭咧就摆晒落去咁样啦。
0: 系，
1: 咁啊，跟住睇下自己 account 啦。哇，咦，有增长，
0: 得喎，
1: 得喎，咁样。咁啊，跟住放心，咪再嚟咯。
0: 系啊，梗系啦，一波一波落。
1: 系啦，咁啊，去到一个数额嘅时候咧。跟住嗰个服务员就唔见咗啦，
0: 晴天霹雳，
1: 销声匿迹啦。咁佢总共计算过咧，总共咧系蚀咗900000。
0: 佢系投资咗900000，
1: 系啊。
0: 但呢个投资系完全零回报，
1: 梗系零回报啦。
0: 回报就系真系喊到唔识收
1: 声。系啊，因为佢按晒啲嘢啊嘛，咁佢仲有层楼孭住啊嘛，咁佢住紧 condo 啊嘛，即系嗰啲 condo fee 啊，佢仲有部车啊，所有嘢，佢根本成副身家抌晒咯。系啦，咁啊，你仲有好多月供嘅嘢咧，佢根本系冇办法上运。
0: 总之系零啊，变咗佢
1: 系啊，咁啊，所以
0: 由零开始
1: 系啊，
0: 阴公阴公，
1: 所以。真系好彷徨，所以各位长者咧，特别见到一啲咧好相好好相似咩总理啊，好有信得过嘅叫做知名人士啦吓，都要
0: 乜都好啦。嗱，首先第一样嘢，我哋有一个谂法先，点解会喺广告嗰度出现啊？总理
1: 系
0: 同大家讲， 投资啦，
1: 冇错，
0: 系啊，

0: 即总理会话俾大家听，诶、哎，我而家将啲税项咧减低，
1: 系
0: 系嘛，电油费我补助，政府补助，
1: 嗯，
0: 咁呢啲所有新闻都会讲噶嘛，
1: 系
0: 唔会只系你一个人睇到个互联网上边讲嘅一个广告，
1: 嗯，
0: 同埋你讲得好啱，佢用咗一个令你相信嘅人物
1: 系
0: 去做呢件事，
1: 冇错。
0: 咁但系我都咁讲，而家系乜都得噶嘛，
1: 系啊 ，AI 年代，
0: 即系 AI 年代，佢咪摆佢个样，个样都系假噶嘛，啱唔啱啊？佢个嘴型啊，呃嘅，即系讲嘅嘢系完全系啱嘴型嘅，
1: 系啊，啱晒
0: 嘅，都系假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已经有一啲咁样嘅骗徒啊，利用嗰啲咩 grandmother 乜乜嗰啲咧，即系。就是扮你个孙啊嘛，
1: 系类似呢啲咁嘅骗案咧，都系
0: 嗰啲我哋成日都讲，新闻又讲，警察部又讲，我哋警讯又讲，咁、开始有啲人相信佢，但系，我唔再用个孙啦，
1: 系
0: 我用个
1: 总理
0: 乜乜啦，
1: 系
0: 横掂都系去到最大啦，总理
1: 财长啊嗰啲，
0: 咁仲唔掂？
1: 系
0: 财长未必一定知边个啊嘛，
1: 系
0: 总理一定知嘛，
1: 总理知，总理知，总理知，
0: 所以希望大家。任何人听到我哋呢个咁样嘅即系讲嘅新闻，都提醒你周边嘅人。
1: 冇错，
0: 乜人同你讲呢？你首先第一样嘢要谂清楚。
1: 系，
0: 就另外一样嘢就技术，技术骗徒系会利用你想贪心啦，或者容易搵钱嘅，
1: 搵快钱系啊，
0: 搵快钱嘅方法呢啲，好坦白讲，不要相信，
1: 不要相信、啊。
0: 我直情够胆讲一句，唔好相信。呢、這个世间上冇咁多不义之财，
1: 真系嘅。
0: 呢、這个世间上，我哋唔系坐喺度，啲钱会跌落嚟。
1: 系啊，
0: 啱啱啊，所以希望大家百分百留意，由细嘅帮你整屋，
1: 系
0: 系嘛，到而家哇，出到咁大啊，
1: 系
0: 啊，
1: 总理都出到啦，而家
0: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
1: 真系要小心，因为佢实系整得好。令人信服嘅一样嘢，
0: 一定像
1: 嘅。系啊，系啊。
0: 我好多年前睇过一单新闻咧，香港有个年纪大嘅女士，就有人 email， 有总之同佢通讯啦吓，咁样诸如此类。咁佢就系讲我系英国皇室里面，我系英女王个孙。
1: O、okay、K，
0: 我而家喺英国派咗我从军去打紧仗，我真
1: 系
0: 好唔想
1: 哈利王子啊，
0: 唔想喺皇室里面，
1: 系
0: 不如。我冇钱嘅，不如你寄啲钱俾我，买张机票过嚟同你一齐啦。
1: 系
0: 信咗啊，
1: 系啦呢啲，哇，
0: 佢又系唔见咗，
1: 系
0: 港纸唔知过百万，
1: 系啊呢啲 romantic，
0: 唔系一次，佢慢慢
1: 啄你，
0: 就啄我，
1: 系系，
0: 好希望大家。谨记，
1: 冇错，系啊，咁、
0: okay、
1: 真系千祈唔好相信太多呢个叫做特别社交平台，你见到啲总理啊同你讲嘢嗰啲咧，你真系小心小心吓。
0: OK，
1: 咁啊呢个时间你休息阵先，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英节省而唔去节省，何来积谷防饥呢？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探索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十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童话小镇，包览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峰少女峰，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起。多个出发日期，早料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7: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好，娱乐圈今日问嘉乐哥啦。今日我另外一个好有兴趣嘅问题，
0: 咩问题？
1: 咁就系打到飞起嗰啲武打场面咧，
0: 动作场面
1: 系啦，哇，系咪真系拍嗰阵时咪真系砰砰声噶？咁啊，转头翻嚟问嘉乐哥先，
0: 系砰砰声
1: 噶，好。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购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天宝旅游，
8: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好，今日我哋进入呢个叫打斗场面嘅动作场面嘅拍摄嘅秘技啊。
0: 咁啊，香港嘅动作片咧，真系世界知名，吓系带到去外国。
1: 是
0: 好多，咁甚至乎好多指导咧，就喺香港由武术指导一路去到而家系拍紧国际嘅动作戏嘅，系嘛？袁家班啊，就已经系啦。咁而跟住佢嘅有啲副指导啊，啲都自己已经独当一面，都有好多西片咧，都由佢哋做动作指导。
1: 嗯，
0: 系咯，
1: 系咯。
0: 咁呢个系真系。
1: 呢、這个就扬威海外啦，
0: 扬威海外咁当然啦，到咗80年代，即系70年代尾开始，啲成龙啊，跟住洪金宝啊，即系七小福啊，之后又系独当一面啦。喺香港咧，系创作咗不同嘅 动作，而亦都改变咗香港制作电影即系动作片嘅一种另外一种嘅线路路线啦，即系成龙嘅鞋趣啊 ，Kelly Clark 啊，咁跟住就洪家班啊，余士姐咁出嚟咧，嗰啲亦都系真系攞命搏嘅，真礼嘅吓，几层高跳落嚟，诸如此类之类。咁当然佢哋所落嘅心机血汗，甚至咪真系有伤亡嘅，都系建立咗香港动作片喺世界嚟讲系响当当嘅。我够胆真系咁讲，
1: 系
0: 真系咁。
1: 咁啊，呢个系我哋最犀利嘅一样嘢嚟噶啦。
0: 系咁啊，讲咗呢一个，你话啊，好有兴趣想讲下，咁都讲下。
1: 即系拍嗰阵时，你睇嗰阵时系好精彩噶嘛，好快噶嘛。咁但系拍嗰阵时，咁唔系个个真系识打噶嘛。
0: 系
1: 系啊，但系又要扮到好似好熟咁样噶，真系。
0: 即系个速度
1: 系啊，
0: 你讲个速度系啊。OK， 系嘅。我哋调翻转啦，我偶像李小龙啦，咁佢以前拍嘅呢个亦都系全世界国际知名噶啦，好多系佢即系崇拜者。佢嗰阵时嗰啲真功夫啦，嗰、那个年代出嘅唐山大兄嘅精武门，佢嗰啲咧系用正常速度，而佢真系咁快。
1: 我讲李小龙
0: 冇教嘅，冇教格嘅，即系冇叫快镜。咁但系后期收尾有啲咧系会快用快镜，
1: 我用快镜，
0: 用较快。格数啦，我哋简单嚟讲，即系教推快少少，令至到个速度感咧系快嘅。
1: 系，
0: 咁呢个系正面咁答你呢个问题先。
1: 嗯
0: 咁、但系慢慢之后咧，就不同地其实讲个动作片到而家咧，所以我话有排讲。
1: 嗯，
0: 就系好多好多嘅变化，好多嘅要求。
1: 嗯，
0: 咁啊，先讲我初入行啊，入呢个商业电视，即系丽的电视嘅时候。
1: 系啊，
0: 我第一日。我拍嗰套鳄鱼类就已经有动作噶，
1: 第一日就打，
0: 第一日啊，
1: 系，
0: 哎呀，讲真，第一日翻工，就有一场戏咧，就同韩以生，韩以生喺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角色，就系茶楼里面嗰个伙计，我帮爸爸手咧管理间茶楼，咁我咧就见到佢偷懒啊，诸如此类咧，就唔系督佢背脊，就责骂佢。咁佢个名字叫大傻啊嘛。咁所以佢有一日咧，即系其中有一场戏夜晚咧，就喺我屋企楼上，即系喺个楼梯嗰度仆我。然后咧，咁佢又系指导嚟噶嘛。咁同我讲嗱，家话一阵间咧，咁我行上嚟啦，咁我喺个镜头度，你见唔到我噶，跟住闪出嚟，我一拳打落去，咁你咧就喺个楼梯顶咧就碌咗落去，咁啊撞埋埲墙，我跟住落嚟捉住你咁，得唔得啊？咁。
1: 碌落望墙，碌落楼
0: 梯，
1: 撞落望墙喎。
0: 嗰啲系旧楼楼梯。
1: 系啊，我唔得我啲。
0: 嗰啲水磨石嗰啲同埋好高噶。
1: 系咯，点拍咧呢个？
0: 咁佢问我得唔得？咁讲真，我真系唔识得咩叫得，同埋唔得，我唔知噶。
1: 系啊，
0: 我就系因应嗰个指导嘅要求。
1: 系啊，
0: 咁就好啦，拍，砰啦啦，嘎嘣撞埋墙嗰度，
1: 真系撞落去。
0: 我记得佢好似系讲过，嗱，咁你小心啊。诶，嚟嚟嚟，叫嗰啲副指导嚟嚟，搵啲嘢剪一剪，加话咁搵咩剪啊？
1: 纸皮，
0: 你讲得非常，
1: 通常都系纸皮。
0: 你估个纸皮摆喺边度？
1: 纸皮摆喺边度？
0: 嗯，
1: 摆喺背脊。
0: 啊，又正确，因为佢建晒成座楼梯
1: 啊，一定
0: 可以。咁啊，
1: 跟住咧，
0: 攞个纸皮嚟，剪好啲嘅，咁剪住条尾龙骨。
1: 纸皮啫，
0: 纸箱，
1: 哦，纸箱，
0: 三角箱嗰啲纸皮，剪一剪，
1: 系。
0: 拍完，跟住佢落嚟拍完嗰个得，有冇事？冇事。
1: 你真系碌咗落去嗰啲纸皮身度咁样？
0: 唔系，我纸皮垫住个背脊咋？
1: 但我知啊，但你真系成个人就碌落，咁你个头会冚落埲墙度。
0: 哎呀，唔识嘅嗰阵时，点会识啫？冇事。咁啊，拍完咗一场戏，咁啊收工啦，翻屋企啦。咁啊，第一日个阿妈就已经深夜啊，咁夜先至收工，系啊。跟住我第二句，阿妈。跌打走去，
1: 成个背就瘀晒，
0: 撞亲啲手脚，唔识噶嘛，唔识缩手嚟跌噶嘛，
1: 点会识啊？真系，
0: 真系唔识。咁嗰次就系第一次拍嘅，即系动作。咁之后我同阿韩医生合作无间啦，喺嗰两年里面都拍咗好多动作嘅，但系嗰啲叫时装打斗，
1: 系啊
0: ，拳头交，
1: 系啊，
0: 咁啊。就咁样开始咗，我喺演艺界里面都有。
1: 但系嗰啲安全措施你都唔知嘅，譬如讲你碌落楼梯冚亲个头咁点算啊？嗰啲
0: 咁啊有咁啊，韩医生拍嗰只，喂小心啊！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即系点？你有冇啲安全措施俾我咁样？
0: 有咪纸皮盒嗰块纸皮咯，咪就垫住个背脊咯。系啊，咁遇事者咧都喺韩医生嘅指导教导之下咧，都学识好多同埋好多龙虎武师都呢度要多谢好多龙虎武师喺拍动作片嘅时候，点样教我点样拍啊？咁就减低咗个受伤嘅情况。咁啊呢啲慢慢讲啦。咁但系嗰个年代七九年八零年嘅年代，亦都喺丽的电视拍，即系佢哋自己本身制作好多嘅时装动作，
1: 系
0: 啊，系嘛？咁当然后期咧就到古装，
1: 嗯，
0: 系啊，咁啊古装
1: 又好唔同嘅古装，
0: 咁啊都系嗰阵时都系韩医生咧就负责嘅，咁到咗。嗰套我唔記得咗係《天蚕变》
1: 嗯，
0: 我冇粉拍㗎，冇粉拍噶。咁後期咧就會又請咗其即係動作多嘛，
1: 係啊。
0: 咁開好多動作片啊，咁古裝時裝咁啊，就請咗程小東。
1: 哇！呢、這個勁
0: 勁啊，
1: 係啊。
0: 咁跟住程小東亦都而家都係獨當一面，
1: 係啊係啊，
0: 係嘛拍好多好多。咁如是者咧就帶入咗啊嗰、那個年代咧，佳藝電視都開始有好多啲古裝打鬥，
1: 嗯，
0: 古裝打鬥，蕭生叔嘅監製，
1: 係
0: 咁亦都好多。咁啊古裝動作同時裝啊係兩碼子嘅事。
1: 係啊，你古裝要刀刀劍劍，
0: 刀刀劍劍，你即係多樣兵器又要小心。咁、
1: 啊、
0: 另外仲有咧，就係嗰啲扎馬弓架又要講。咁啊，先講講我聽過以前喺 TVB 咧，曾經有套古裝劇，就係、是、有一個龍虎武師同埋演員咧，就係、是、耍刀啊，攻城喺城牆上，一個回身一刀。就插过去噶嘛，
1: 吓
0: 嗰啲系木刀嚟嘅，唔系金属嘅，
1: 系系系，
0: 系啊，不过穿咗个掌啫，
1: 穿咗个掌，
0: 把剑过咗个掌啊，
1: 系啊，真系，
0: 咁所以好多嘅古装片咧，
1: 系
0: 又有另外一套，即系做动作演员又好，龙虎武师又好，咁其实时装都有时会用到一啲武器嘅，
1: 哦刀仔啊嗰啲咁样，
0: 刀仔嗰啲
1: 玻璃樽啊，
0: 玻璃樽嗰啲系立嘅，不过嗰啲樽咧坑落你个头咧，你唔识。唔识，
1: 我都想，我都未掂过啲，我都未见过点样。
0: 哎呀，咁啊，慢慢同你讲啦，时间关系，
1: 时间关系，
0: 下次讲。
1: O K，
0: 爆樽啦，不如
1: 好，就下次就讲爆樽啦。好，时间到呢度，咁我哋祝大家愉快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拜拜。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目前在市中心 Sherbourn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交界地区调查一宗交通意外，事发在今朝大约9点45分，一名男子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方就住一宗在三年多前发生的枪杀案起诉两名男子谋杀罪，起诉另外两名男子和枪械有关的罪名。警方是在2023年3月20号晚收到报告，密西沙加 Dream Crest Road 和 Alicay Street 交界地区有人博火，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29岁男子中弹身亡，而一架 SUV 在事发之后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一支枪。警方今日证实起诉两名同样22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罪，起诉另外两名同样23岁的男子多项同枪械有关的罪名。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日下午3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分组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市中心 Toronto Stadium 将会逼满球迷，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直播赛事的场地预计会有大批球迷。多伦多警方就说预计会有大约3000名伊拉克的球迷在中午大约12点由 King Street Wes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Stanley Park 开始游行去到 Coronation Park， 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预计会有大约400名塞内加尔的球迷由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开始经 Strong 游行去 Coronation Park。安省有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省民认为应该更换政府，不过仍然有最多受访者认为杜格福特和进步保守党是首选。 呢一项由 Abacus Data 为到多伦多星报喺6月12至17号访问咗2182名合资格选民而成嘅民意调查，结果发现进步保守党所得嘅支持率系41%，自由党所得嘅支持率系32%，新民主党所得支持率系19%，绿党所得嘅支持率系5%。在政府满意度方面，有39%受访者满意度的福特政府的表现，41%说不满意。委内瑞拉当局今日公布，在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大约2980人受伤。而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就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莱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中国北京朝阳区遵顺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官方伤亡报告，而官方亦都未有通报事件。网上流传而且获得纽约时报核实的片段显示，一架小型飞机在当时时间傍晚大约6点撞向大厦东面高层之后凌空解体，至少两块玻璃破裂，而飞机残骸散落地面同附近的马路，附近残骸就跌落大厦东门檐篷，并且起火冒烟。大厦里面的人员就紧急疏散。路透社就引述目击者说，有大批公安事发之后封锁现场，并且阻止途人拍摄。北京遵顺大厦楼高528米，共108层，是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也是国企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吴伟康。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细个学画画油颜色又点可以油出界呢？跳飞机又点可以砸界呢？梗系要喺界里面嘅，做嘢梗系要喺个框架里面进行。一出咗界，人哋又点同你合作到呢？但系偏偏近年最流行嘅讲法就系要出界 out of the box， 思想要出界，唔好俾旧有嘅想法框住自己。但系呢一个讲法已经系一个框框啦，点样再跳出呢一个框呢 ？Out of the box，OOTB，Zenza Acapella。

0: Chinese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伦敦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en 78.8万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 Max 上车房118.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多洛菲。
7: 通常旧有嘅爱情小说都形容爱情系天崩地裂式嘅，后来嘅都市爱情小说就实际好多，爱情只系生活嘅一部分。而家好多情歌都平淡好多啦，例如呢一首张俊乔嘅新歌《So Beautiful》，所讲述嘅爱情原来话只系卑微地希望成为对方身边嘅一阵微风，风系空气嘅流动，微风即系空气轻轻大。太过哇，咁呢一份爱情感觉真系轻到好紧要。So beautiful， 张俊乔。

当时情进行得唔顺利，好多时都想，不如半途而废啦。但系我更多时会想，不如重新开始啊。例如讲一句说话，食螺丝，我哋唔会讲讲下，不如唔好讲句嘢啦。我哋会将嗰句说话重新再讲过，咪即系拍戏 NG 嗰场戏重新再拍过咁啫嘛。人生好多小片段都系可以咁样，件事做得唔好，咪再做过咯，唔使灰噶。From the start, Loy Fei. Don't you know?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近日宣布政府计划启动全国设计比赛同筹款运动，去复修总理官邸。有香港警方调查紧凌晨两宗向住宅开枪事件有冇关联？委内瑞拉地震至今造成接近600人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梅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7: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之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正式同你讲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梗係要有好节目、好嘅精神、醒神嘅歌同你度过呢个开心星期五啦。一年几首醒目精神、开心嘅作品送俾你。1978年游资狂热 Barry Gibb 写嘅作品 Grease Frankie Valli。

嚟紧嘅星期三就系7月1日 Canada Day， 唔知道你会唔会攞翻几日噶，放一个超级长周末？唔知道你嘅超级长周末会唔会就系由今日开始呢？如果系真系不负 Happy Friday 呢一个盛名啦，庆祝国庆日有咩好得过成为一个开心嘅国民啦？就算今日大家要翻工，都系可以开开心心嘅，快活地过每一个时分秒，时光之辉 Pandora。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叮咚，一班飞机等足两年走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一个都要发现过。

0: 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唱你那些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yeah.
1: 有些歌听的时候不是很需要用脑，只是需要去感受它的节拍，去感受它的快乐就已经很足够。例如这首范晓萱的旧作，它的中心思想大概都是它的歌名所描述，好想谈恋爱，然后我们就去感受那份浓浓的少女情怀，开心地招认是啊，好想谈恋爱啊，这样样不需要收收埋大大方方，好想谈恋爱范晓萱。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le 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Roseboy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我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Roseboy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9: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多乐飞，
11: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早上9首音乐作品，目的都是同你过一个开心星期五。临走有《枪与玫瑰》，王乐贤，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即将有世界杯分组赛，市中心有球迷聚集。卡尼公布复苏总理官邸计划。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逼近600人，有接近3000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日下午3点在多伦多上演的分组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市中心 Toronto Stadium 将逼满球迷，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直播赛事的场地预计亦都会有大批球迷。多伦多警方就说预计会有大约3000名伊拉克的球迷在中午12点左右从位于 King Street Wes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Stanley Park 出发，游行去 Coronation Park， 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预计会有大约400名塞内加尔的球迷就从 Trinity Bellwoods Park 游行到去 Coronation Park。而多伦多市政官员较早前就说，多伦多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欢迎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游客亦都在网络上分享了他们所感受到的热情、多元和好客。另外，在市内和世界杯有关的活动至今有20人被拘捕，包括4名外国游客。而自从今个月10号以来，有另外17个人因为违例操作无人机而被起诉。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去修复长期失修的总理官邸，并且计划透过私人筹款来到去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陈正仪报道。
4: 总理卡尼宣布将会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 Sussex Drive 24号的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现代化。这一座有35个房间自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的建筑，因几十年来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甚至在墙壁和阁楼内发现死老鼠和粪便。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这个建筑，他和现任总理卡尼都以总督府范围内的丽都小屋作为官邸。不过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来到维持，而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费用高达3700万元。卡尼他今早在官邸出面视察的时候形容建筑物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又说虽然自己任内不会入住，但基于维护国家制度的责任，必须要将它修复，给未来的领导人居住。厄提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正式公布。而为了减轻公帑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程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3: 伊拉克警方调查紧凌晨两宗向住宅开枪事件有冇关联。警方公布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30在曼锦 Kennedy Road 和 14th Avenue 交界地区，有人向位于 Lee Avenue 的一间屋连开多枪，警方冇收到有人受伤报告。在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有人向一间屋和一个停泊住的车开枪。警方话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有一个4至5人的家庭，包括2至3名学龄儿童。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未确定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约克区 Clanbert 有一间大屋发生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这一间位于 Nashville Road 和 Huntington Road 交界地区的大屋是在今日凌晨大约2:30起火，事发的时候屋里面没有人，警方指火警有可疑，而安省消防处已获召回。皮尔区警方公布就着一宗在3年多前发生的枪杀案拘捕4个人， 警方是在2023年3月20号晚收到报告，密西沙加 Dreamcrest Road 有人博火，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29岁男子中弹身亡，而有一架 SUV 多用途汽车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一支枪。警方今日证实起诉两名同样22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罪，起诉另外两名同样23岁的男子多项同枪械有关的罪名。国际消息，委内瑞拉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证实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去589人，近3000人受伤，而有志愿组织就说有大约5万人下落不明。周浩辉报道。
5: 委内瑞拉前日发生两次分别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之后，至今发生214次余震。当局今日早前证实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大约2980人受伤。而当地反对派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今次地震被形容为当地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破坏，路透社报道说大约250座建筑物受破坏，包括最少8间医院、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等的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显示，重灾区、住宅区和工业设施还有交通枢纽都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建筑物搜索，争取黄金72小时之内在瓦砾里面救出更多被困的人士，预计死亡人数会大幅增加。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立即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和人道主义的援助，据报当局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而美国也会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准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另外，西班牙证实两个公民在地震里面死亡，80个公民失踪，当地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和军事人员还有物资去协助救援。葡萄牙就证实最少9个公民和葡萄牙裔人士在地震里面遇难，几十人失踪，会提供紧急救援队伍。中国驻当地大使馆亦都证实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里面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他说政府正在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另外，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救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前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没有发布海啸预警。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桂麟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7: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7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8: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我们解释过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紧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呢、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7: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複核挑戰。
8: 司法複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拿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 當然亦都會好小心去做，確保我哋符合翻，特別係我哋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嘅要求咧。
7: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嘅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嘅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係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敏林報導。
3: 香港廉政公署同警方採取聯合執法行動，瓦解一個打假波犯罪集團。香港電台記者黃偉儀報導。
9: 廉署同警方是在今個禮拜二採取聯合行動，被倒破的打假波集團估計運作了兩至三年。廉署首席調查主任吳兆基說，調查顯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縱有關集團，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圍賭注，除了本地賽亦都涉及世界盃賽事，同時透過球員網絡和貪污操控打假波從中獲利。
10: 以其中一場賽事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員收到數十萬元外圍賭注，並且以部分賭注去賄賂其中一個足球員在本地甲組賽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賽果，令到投注的賭客是賭輸了賽果，而牽涉的外圍集團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賭注。
9: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到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五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11: 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处理财务，甚至乎是招揽一些相熟的球圈人士和朋友去作出外围的投注。
9: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说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三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说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亦都感谢广东省人民政府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一直以来的合作和支持。香港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建筑处外判商男工人被一架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当场证实死亡。香港一名17岁菲律宾籍男子在平洲堕海，获救之后送广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事件起因。香港儿童医院就住早前一名6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且出现心脏骤停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总结事件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护士当时所在的位置亦都超出了医疗仪器和监察仪器警报的可以听到范围，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以及是监察仪器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以及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未能够顾及职员出现警报疲劳的现象。香港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时候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名教育局人员在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 考职报告内反映该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而有关人员会被调离原有岗位。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 C-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财经简报，
3: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72点，升222点。每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85点，升6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362点，升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60点，跌3005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一千科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一千科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9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0,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a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This land we
5: call strong and free。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協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沙飞宝啊。
3: 胡意欣、
4: 邓佩欣，
3: 一百分生活圈。
5: 星期五了吧，6月26号12点22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我是胡意欣。今日的天气呢，暂时来讲都算真的不错的。现在室外气温呢20度，不过呢最高的时候呢会去到25度，不过呢加上那个湿度 humidity 的感觉呢最高是30度，现在呢的感觉都有25度。
5: 是啊，我早上回来的时候大概9点零，觉得都还可以，即是昨晚就落了一场雷雨。
6: 哇，好大声啊。
5: 咕隆咕隆咁样，
6: 系吓亲嗰只大声、
5: 啊，
6: 因为我哋开咗窗嘛、
5: 哦，
6: 舒服啲啊嘛，
5: 谂住，
6: 哇真系系我谂我系听打雷声嚟讲咧最大声噶啦，一次咯、啊，
5: 系啊，好激动啊！琴日即系都仲10点零钟，系咪咧？10点零11点嗰啲时间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咦？做乜出边着灯嘅？哦，原来闪电啊！系啊，咁啊都轰隆两声，但跟住就好快就瞓着咗，就听唔到啦。
6: 哦，因为落住雨咧，滴滴答答又舒服嘅，嗰啲声其实几好嘅。但系嗱，我想讲咧，我唔知个系一个系。即我自己聽究竟真實點啦？我係喺 before 打雷啊等等之前咧，應該係10点前嘅、我就聽到有啲咧，好似係放煙花嘅聲。
5: 哦，
6: 所以但係我哋再望出窗咧，又唔見有煙花。即我唔敢肯定究竟嗰啲聲係煙花聲啊，定係打雷？但我覺得係煙花聲。但係當然冇可能啦，除非佢攞 permit 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啊，點解咁怪嘅？但係之後就不斷打雷啦。
5: 哦，可能係即係一路傳過嚟，局部咁樣。
6: 唔肯定啊，
5: 我唔知道，因為前日放工嗰陣時翻屋企咧，話一大劈雲啊，萬錦市係、哇一大劈嘅延綿去到即係好遠咁樣啊，都未漚到落雨，但係琴晚都應該落咗一陣啦。咁但係落完之後，朝頭早啲有少少濕濕地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11点咁上緊咧，就開始危局啦。feel 到，咁啊相信而家晏啲稍后时间咧再焗啲添，咁啊热啦，系啦，呢个 weekend 咧都大致阳光普照嘅，不过咧气温方面咧就都系热噶啦。星期六啊，听日啦最高24度，计埋室温效应 humidity 就27度嘅感觉，而晚间就凉快啲啦，去翻16度嘅气温。咁啊星期日都系同样状况啦，星期日阳光普照，最高26度，晚间咧就最低17度嘅。
6: 但我都觉得算系舒服嘅，
5: 系啊。
6: 系嘛？即系你少少湿度系正常啦。而家夏天啊，咁我觉得都适合咧去活动又好啦，或者你话烧下食啊，即系点样都好，都系适合嘅。咁但系反而咧，去到星期一咧，就见到有翻雨水出现啦。星期一嘅时候咧，最高系28度，咁我到时嘅 humidity 咧就知道咧应该系一定高过嗰个温度噶啦。而晚上咧都有20度，而且落雨。跟住去到星期二嘅时候咧，大家就再要留意啦，因为咧个温度咧就咁字面数字都有32度啊！
5: 哇，
6: 星期三34度，
5: 系呀、星期三啊，7月1号 Canada Day 啊，咁啊就会热辣辣嘅国庆日啦。咁啊，如果要出街嘅话咧，记住饮多啲水啊，因为我相信有好多都会即系星期咦7月1号就系呢个公众假期放假喎，
6: 系啊，
5: 就绝对适合再一次一个烧烤炉唔好收埋啦，一路成个 party 延续到去 Canada Day 啊咁样。
6: 但系落雨、啊，
5: 嗱
6: 呢个真系
5: 唔知几时落咧，可以希望系朝头早落咯，咁啊晏昼咪大家
6: 咁佢话系骤雨嘅嗬，
5: 系咯系咯，咁咪有撑把伞咁样啊遮咪遮阴咁样，咁但系啊，即系天气热啊，加埋计局，咁啊，年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多少少啦，咁啊，户外嘅时间咧尽量减少多啲啦，因为惊啊焗亲啊咁样，
6: 同埋唔好留喺个车度啊，唔好咧就谂住，哎呀，好啦，你哋去买嘢啦，我哋留喺个车啊，宠物啊，细路仔一定唔好啊，一定唔好啊，如果你爱护佢哋嘅，即系尤其是宠物添，你就不如唔好带佢出街住，系啦。
5: 咦，我想知咧，如果电动车嘅话咧，有冇得
6: 可以。
5: 但系啦，开冷气咁样可以得噶
6: 嘛？即系佢可以 set 咗一个叫即系唔知系咪价格啦。咁、有啲就可以 set 咗个，譬如 camping 咁，咁佢就系会即系个温度上你中意 set 咗几多，咁就舒舒服服咁样咯。咁系 OK 嘅。
5: OK， 哦，电动车有呢个功能，但系因为我未坐过一啲比较新式啲，因为我而家间唔中坐过其他厂牌啲电动车啦，咁都感觉系有好多模式可以选择，但我唔知道你特别嗰部啊，嗰部牌子嗰个就可能多啲花神啲系嘛？
6: 佢有呢个咁样嘅作用咯，咁所以我又觉得都算系咁嘅，系啦
5: ，OK，
6: 即系如果你有咁嘅 setting 咧，咁咪 OK 咯。
5: 要係使乜特別下載安裝咁樣，定係佢本身包埋？
6: 佢本身有嘅喎。
5: 哦，原來係咁樣嘅。OK， 嗱，天氣就一路升啦。咁今日咧要講翻油價啦。
6: 我唔想講，
5: 唔想講啊！咦，咁今晚入啦，唔講啦，咁樣今晚嗱，記住今晚入啊，因為今日咧就係講緊應該係跌。
6: 今日是跌一仙嘅，咁所以咧，而家出边嘅室外
5: 气温油价系
6: 油价咧系160.9咧，我见到有啲咧都15几嘅，
5: 我琴日
6: 咁今晚就一定系再低啲啦，
5: 系啊琴日几多咧？151、153咁上紧，今朝早我见到系157咁上紧，好似
6: 系咯，
5: 系啊系啊，今晚要入啦，
6: 今晚要入啦，因为都要提嘅，听日系升五仙噶，所以听日嘅平均油价咧将会升到系162.9，咁不如就今晚。如果是入一入有啦，反正你周末可能都有周围去玩一下啦，
5: 耶！咁可以准备一下放假的心情啦。星期六日有很多正嘢嘅，咁但系咧要介绍一下，系啦，今日会出现家嘅嘉宾啊，咁例如咧，我谂呢个题目咧系比较大家会即系忽视比较多啲，因为咧我哋成日讲紧话饮食咧要注意营养啦，都讲正常人嘅饮食营养，咁但系某啲嘅病症嘅人咧，其实佢哋嘅饮食嘅营养都需要特别注意噶。
6: 系啊系啊，唔同嘅病。可能其实你在飲食上都要某一些东西应该吃应该不吃，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今天我们会有注册营养师就是 Jenny 尹梦欣跟我们讲一下亚兹海默症，原来那些病人都可能有些飲食需要留意的。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挑雨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预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8: 胡艺欣、
9: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 Jenny 尹梦欣，注册营养师。
11: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8: 我是胡艺欣，今日我哋有呢就係 Jenny 尹梦欣嘅。Jenny 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好。
8: 好嗱，今日呢你就话呢不如讲呢即係一啲特定嘅即係病啦，里面呢可能个飲食方面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都可能会起码都帮到或者命听住都唔错啦，係咪咁今日你话呢不如讲下呢个呢就是、中文呢叫做阿兹海默症啦。咁其实这个症状里面呢咁在飲食上是不是真的要很留意啊还是怎样呢？因为平时呢就没什么特别提话，譬如我们说哎糖尿病就说特别要紧张一点啊或者某一些东西。但这个症其实是会有些什么需要去留意的呢？
12: 嗯，是啦，咁其实我们讲那个Alzheimer 啦，阿兹海默症，咁佢就是其实是 dementia 的一个最常见嘅原因，
8: 即系痴呆
12: ，dementia 就系一个即系再 broad 啲嘅 term 啦，即系脑退化症，即系 dementia 就系脑退化症啦，认知或者叫做认知障碍，系啦。咁 dementia 里面咧，其实60-80% 嘅病例都系。都是 Alzheimer 的。
8: 哦。
12: 咁 係啦，咁就就會影響嗰、那個認知能力啊、記性啊、判斷力啊、語言，跟住就可能就影響埋生活嘅能力咯，下降咯。
8: 係
12: 啦。
8: 因为呢啲咧，其实可能譬如话记忆力啊、语言啊，好多嘢咧，其实都会影响。所以对于生活嚟讲咧，其实都几大影响下嘅，嗬。
12: 系啊，但系我哋就唔dementia 咧，认知障碍咧，就唔好觉得系哦一个应该老咗就系一个普通老化个个都系会咁噶啦，即系唔系嘅，呢、這个唔系话一定系老咗就係會有認知障礙嘅，咁如果即係老咗咧，咁當然我可能會記憶係會慢少少啊，可能要多少少時間先記得翻嗰啲人名啊，或者諗耐啲先至記得翻某一啲嘅事情，但係就認知障礙就會係影響到一個程度係會連日常生活都。可能治理唔到咁样咯。
11: OK， 咁Jenny 即系话，如果有一啲叫做脑退化症啊、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咁喺即系食物上边，就或者讲进食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影响到，系可以有啲咩影响嘅情况咧？
12: 咁可能有啲嘅症状就系有时可能开咗个脑唔记得。即係開咗一個路嚟想煮嘢食，唔記得咗行開咗咁樣，都會好危
8: 險
12: 啦。或者係啊，可能食有啲人又唔即係可能食有冇食藥啊？唔記得咗又食多咗一次藥咁樣，咁係啦。食物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啲係研究有 study 去back up 嘅，咁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一個叫做 mind diet， 即係 MIND 咧，佢係 acronym 嚟嘅，就我哋可以叫保護個腦啦，護腦飲食，咁呢個就係最多研究去 back up， 即係可以咁樣飲食咧，就係、是、可以去幫助減低嗰個風險。雖然冇一種食物，冇一種嘅食物可以保證預防到呢個 Alzheimer 啦，但係咧整體嗰個飲食模式咧，可以幫助減輕嗰個風險咯。
8: 哦，永遠都係即係咧預防性於治療啦，同埋咧如果可以喺我哋天然飲食嗰度咧去幫到咧，咁就更加好啦。咁但係你話啦，咦？如果食某一啲嘢可能都減低風險嘅時候，大家就應該好興奮啦，豎起耳仔要聽下 Jenny 咧，究竟有啲乜嘢係可能會好嘅咧？咁
12: 係啦。咁我頭先講嗰個 mind diet 其實係合係結合咗兩種 diet 嘅，大家都可能。好聽過㗎啦 ，Mediterranean diet 咧，呢個地中海飲食，同埋呢個 DASH diet 就係降血壓飲食，呢兩個都係好 common 㗎啦。呢兩個 diet 其實呢個護腦飲食咧就係、是、結合咗呢兩個地中海飲食同埋降血壓飲食，就係、是可以幫我哋保護我哋嘅腦部健康嘅。咁佢就係會主張即係。重點去包括咧，就係要多啲綠葉菜，食多啲綠葉嘅菜啦，多啲魚啊、全谷啊、豆類啊、果仁啊、家禽啊、橄欖油咁樣，依個就係同埋低鹽。
8: 哦，低鹽就係啦。OK， 咁生果咧？
12: 生果咧就係、是最好咧就選嗰啲berries 啊，即係嗰啲莓類就係佢係依種 diet 咧就係啦，會建議食多啲莓嘅。
8: O、okay. K，
11: 莓藍莓、紅莓咁樣。
12: 士多啤梨係啦，依啲都可以。
11: O K， berries 咁樣，咁嗱係仲有
12: 係啦，咁即係好似全谷。咁樣咯，如果食開白飯嘅話，就可以考慮去轉做燕麥啊、糙米啊，或者嗰個藜麥啊，即係青蛙啊，咁樣咯。如果真係轉唔到咧，即係話試過啦，都唔係咁中意嗰啲全谷咧，咁就 即係嗰個份量要小心啦，同埋就加多啲菜咯，再。
8: Okay.

0: 好多样嘅风险呢都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嘅，例如高血压，高血糖偏高，高胆固醇，肥胖，少运动，吸烟，饮酒过多，睡眠差，社交，即係孤立自己啦，即係唔係好多社交，飲食唔均衡，呢啲都係脑退化症嘅风险。所以其实都是即是糖尿病同埋高血压同埋高胆固醇已经是 会提升一个人嘅风险去会有脑退化症。
1: 哦，哇，唔单止飲食㗎喎，其实个生活習慣根本係好多嘢都会即係每样嘢都会影响到你个脑嗰个嘅能力啦，咁或者係提早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係咪咁讲？
2: 哇，咁我哋其实即係话呢，就算你年轻开始呢，都应该係无论係沟通多啲啦，同啲人你倾多啲偈啦，唔好淨係好似淨係自己不断喺度做自己嘢啦，有啲人好勤力㗎，所以不断喺度做自己嘢，不断喺度读书呀，咁呢要可能改变一下。好啦，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呢都继续请 Jenny 同我哋分享下。
3: 今日的 Top 由专于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oo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7: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 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Highway 7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
8: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10: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1: 我是 Jenny 尹梦欣，注册营养师。
1: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胡依欣，亦都有尹梦欣 Jenny 啊，我哋想继续讲下咧，譬如喺饮食上啦，即系如果对我哋好嘅，可以咧减低个风险嘅话，譬如如果系油嘅话，嗱，我哋即系饮食里边咧都会需要用油噶嘛，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就啊少油少盐少糖咁啊，梗系最好啦。咁但系喺油嗰方面咧，点样选择会好啲咧？

0: 系啦，咁我哋如果睇翻嗰个Mind Diet 或者嗰个地中海嗰个飲食咧，就都系建议用即系多啲用橄榄油。咁橄榄油咧，如果即系因为佢唔系可以好高温噶嘛，咁就如果低温嘅嗰啲就可以用橄榄油啦。但系如果要高温啲嘅话，就会建议用嗰、那个牛油果嘅油。
1: 哦，牛油果油，因为华人咧始终就中意咧食啲热辣辣嘅嘢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去煮餸，就可以好似 Jenny 所提议用牛油果油啦。哦，这个真的少少啲，好似华人家庭咯。
2: 同埋牛油果油，我谂唔识得，唔系个个人都识得点样用咯。即系大家都知道橄榄油就系、是、即系例如嗰啲extra version 嗰啲咧，就系落沙律噶嘛，唔系攞嚟炒餸噶嘛。咁但系即系其实我都想问啊 ，Jenny 有冇啲建议？因为首先听你讲嘅地中海飲食啊呢啲咧，就比较系西方啲嘅配搭啦。你话即系全谷类啊、果仁啊、olive oil 呢啲，如果我哋将尝试变成一啲比较中式化嘅配搭嘅话，你有啲咩建议呢？
0: 都系可以可以 apply 到嘅，即系佢话绿叶啦，咁如果拣菜嘅话，就最好拣个多啲菜心啊、
1: 芥兰啊、
0: 大菜啊、菠菜啊，
1: 好多好多
2: 嘢嘢
0: 嘢。系啦，如果你唔系每个星期食鱼咧，就呢个就更加要啦，即系我哋其实建议每个星期两餐，即系有最少两餐系有鱼嘅，例如三文鱼、沙甸鱼，系啦，呢啲就多
2: 啲中式鱼可以介绍。
0: 中式嗰个其实青鱼，我唔知系咪中文系咪即系青鱼啊，飞鱼系咪有一个鱼系咁叫呢个名字？其实任何鱼都好嘅，即系但系特别多 omega 3嘅就会系沙甸鱼同沙文鱼咯。
2: 哦，明白。
0: 系啦，咁豆类啦，我哋因为如果呢个地中海飲食或者个葫芦飲食系都系着重好多唔同嘅豆，但系我哋通常谂起豆咧就会。红豆沙啊，绿豆沙嗰啲系
1: 哦，但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咧煲汤啊、煮餸都有好多豆类嘅，
0: 系汤，系一啲汤可以加多啲呢啲豆类啦，
2: 眉豆花生鸡脚汤嗰啲咩啊，
0: 系啊，好饮啊，豆浆就最好系即系无糖啦，咁系啊，豆腐又好健康，咁食多啲豆类系。咁全谷就可能呢个又要有少少我都知道好多家庭系食糙米嘅，就系啦，咁如果食开白米就可以试下，即系如果唔可以完全转咗做糙米，咁就试下一半一半先咯，即系系啊，沟一半一半，
2: 如果
0: 咁样就
2: 面食咧。如果除了即米粒、飯粒之外，如果面條啊嗰啲咧，有啲咩選擇咧？
0: 條物嗰啲都好嘅，
1: 都係要同即係谷物類，即係
0: 低升糖指數冇咁高，係啦。
2: OK，
1: 呢個好緊要啊。
2: 嗯 ，OK。
1: 咁另外咧，譬如話，如果提一提盡量避免嘅咧食物，
0: 哦，係啦，嗰個飲食。指南里面咧，即系地中海飲食指南或者葫芦嗰个都系有，其实减少嗰啲咧，我哋系已经知道要减少啲咩噶啦。最多就系要减少系加工咗嘅肉类啊，例如香肠啊、午餐肉啊、火腿啊、腊肠嗰啲啦。即刻听到腊肠系啦，好味嗰啲。
1: 唔好食咁多煲仔饭，因为好多腊味。
2: 系啦，
0: 即系红肉啦，即系肥牛啊、烧肉啊、腩肉嗰啲啦。哦，
1: 我哋好大反
0: 应啊！系咩嗰啲，我都好中意食嗰啲油炸鬼啊，
1: 即系间中一次咁都得嘅嗬，间中。
0: 甜甜即系有甜饮啊，即系珍珠奶茶。
2: 系啊，
1: 即系甜品嗰啲啦，总之有糖嘅嘢，
2: 好多糖。
0: 汽水，诶，梗系甜品啦，例如即系蛋挞啊，咩饼咩饼，诶嗰啲诶曲奇啊，蛋糕啊。
2: O K，
1: 明嘅。
0: 我哋系牛油，即系任何用牛油啊，嚟即系有忌廉啊，即系嗰个。最好就是低脂啊嘛，同埋揀嗰種油是少啲嗰、那個saturated fat，
2: 飽和脂肪。
1: 咁即係 margarine 嗰啲，即係植物牛油就好啲，係咪咁樣啊？
0: 係啊，嗰啲係好啲嘅。
1: 芝士嗰啲咧？
2: 係。
0: 芝士即係如果你有得揀咧，即係你買芝士嗰陣，佢前面係會寫住幾多 percent milk fat 噶嘛，MF milk fat， 即係好似買。买牛奶我哋都睇1%或者2%或者3.25%，咁即系任何呢啲有咩 percent milk fat 咧，尽量拣最低嗰个咯。
1: 啊，
0: 即系可以接受到嘅味嘅，即系无论 yogurt 又好，有奶又好，芝士又好，尽量低脂。
1: 嗯，
2: 明白。咁亦都系可能拣嗰啲，例如 Greek yogurt 嗰啲就比较健康少少，系嘛？要食嗰啲 yogurt， 就唔系食嗰啲甜品 yogurt 嗰啲，好多糖。
1: 而家将嗰啲
2: 啊，
1: 系 Jenny， 我想问，如果将嗰啲咧嗱，即系啦，即系比较淡啦，大家都觉得咁又唔好，亦食糖咯。咁如果譬如就咁加生果落去，咁系咪都可以一个选择？
0: 系啊，所以我哋都叫好多人如果你要食少少嗰啲 snack 咧，即系两餐中间有啲肚饿，食啲咩咧就嗰、那个即系原味，即系唔系加咗甜味嗰种Greek yogurt 啦，即系嗰个好高蛋白质啦，又少糖啦，咁就加自己嗰啲 berries 咯，嗰啲梅咯，即系话会保护个脑嗰啲啊，即系因为好多抗氧化，咁就berries。咁系啦，其他生果都会有抗氧化嘅维他命嘅，都可以食嘅其他生果，但系berries 佢就最低糖咯。
1: 同埋亦都高呢个嘅抗氧化，咁所以咧就提议大家系嘛。
0: 是啦
1: ,OK。
2: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可以接听你嘅电话。咁如果听众们对于营养飲食啊啲嘅营养资讯呢有问题嘅话，或者想了解多啲嘅，欢迎你打电话嚟 905-889-1430， 我哋有礼物抽奖。
3: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哋将会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代沟呢个人人都会遇到嘅课题。点解父母同埋仔女会越讲越嬲？点解职场上唔同世代总会容易有误解？喺心理健康方面，唔同年龄层对压力、情绪同埋求助会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好香喎、
6: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8: 等我嚟帮你啦！ 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7: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0: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阿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八月三十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1: 胡艺欣、
12: 邓佩欣，
11: 100分生活圈。
13: 我是 Jenny 尹梦欣，注册营养师。
2: 12:5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艺欣。我哋咧有一啲嘅礼物咧可以抽奖嘅。首先咧会有咧大排档啊，咁我哋咧就有一 set 啦，咁一 set 里边包括咗咧两支嘅奶茶啦，同埋两支嘅低糖奶茶咧，可以俾大家试下噶噃。
2: 正嘢，咁另外咧仲有咧一啲嘅嘢饮噶吓，包括系Hero Tea 啊，英歌云 Warden 新店咧送出嚟嘅山楂妹鲜果茶，同埋白土雪心茶一杯噶噃。
1: 另外仲有咧就是、清风道家啦。华人代表 Alvin Young 送出来的夏日保温冻饮杯，或者就是室内加湿器都给大家抽奖。好啦，咁啊，唔该晒 Jenny 咯。咁我哋开始听下大家的电话吓。第一位是黄淑，你好啊。
2: Hello，
1: 黄淑你好。
14: 系啊，一百分生活圈啊，我是黄淑啊，多谢阿 Jenny 营养师上嚟解答我哋啲嘢吓。咁咧，我之前咧，我想请问一下咧。你話食啲三文魚啊，咁啊各方面咧，我就年紀有70多歲噶啦。咁如果我想食啲急凍嗰啲巴士嗰啲魚係急凍嘅，有冇營養咧？請問？
15: 哦，都好多營養，係完全可以係好好啊。每個星期都
14: 即係急凍
15: 嘅喎，急凍就唔會話少好多營養嘅。所以都是可以的。
14: 佢比三文魚是怎樣呢？是不是少一些營養還是怎樣呢？
15: 三文魚就會多一些Omega 3咯，就是有那個保護心臟啊腦部的健康。
14: 即是我去即是我有時即是煮嘢食比較困難一些，那我盡快啦，即是那些急凍嗰啲巴士嗰啲魚柳咧，咁就快啲咁樣，即係都好嘅，
1: 都好好啊 ，Jenny 話
15: 係啊，都好好噶。
14: 咁即係醫生叫我，即係我就喺7-8个月，我就跌咗30磅啊！
15: 哎呀，
1: 係
14: 啊，
1: 咁犀利啊！
14: 係啊，舊年8月開始至到而家係跌咗30磅。
1: 知唔知咩原因啊？講唔講得噶？
14: 因为唔瞓得啦，又唔系食得啦，即系又咁啊！医生啊叫我食肥啲嗰啲嘢啊，即系食下啲牛扒啊，食啲肥就唔好食瘦啊咁。咁但系咧就即系唔几大，系麻烦啦。咁啊，医生一味叫我增肥，但我又唔系好开胃啊，咁各方面啊都算啦吓。咁就。
1: 但你会唔会想而家问阿 Jenny 佢有冇咩建议俾你啊？
14: 即系可以增，即系有啲咩食物，即系
2: 增磅，
1: 可以吸收翻多啲营养，
2: 多啲营养。
15: 系通常想增磅有困难，想增磅嘅人咧，我哋会唔会建议去食多啲肥脂肪嘅嘢嘅？即系增磅好有可以最好就系食多啲。蛋白質同埋脂肪，
14: 我有
15: 要揀揀好嘅脂肪咯，即係果仁啊，果仁即係核桃啊，杏仁啊，嗰啲食多啲都唔怕。
14: 咁我就
15: 如果你用
14: 我想請問一下咧，我燒燒咧係煲， 即系我冇煲蛋啊，我净系俾啲水蒲熟嗰啲蛋好啲啊，还是咁烚？如果有壳啲蛋好啲咧？
15: 又冇壳，冇所谓嘅，总之食多啲蛋。
2: 但其实蛋白质的食物都有很多，不一定是只有蛋的嘛，是吧？
15: 是啊，蛋就很方便咯，即最方便咯，即如果你说要煮啲肉啊，或者煮蛋，就蛋是很方便的，就很快就可以搞掂。咁日日都食蛋咯。每
1: 日
14: 食
1: 蛋，
15: 可以日日都食
1: 几只。嗱，我哋咧，因为唔好意思吓，解答到呢度咧，咁但系一阵间新闻之后仲可以嘅。Jenny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哋留低继续解答多一阵啊？
15: 嗯，好啊，
1: 多谢多谢，咁啊 hold 住大家吓。
2: Thank you。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 OINP， 将八个申请类别简化成为四个，重点吸纳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改革是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贴合劳工市场的需求，解决各行业人手短缺。在新架构之下，当局将会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类别，协助获雇主聘用的劳工申请永久居留。新制同时放宽门槛，调低企业收入要求，比安省北部和乡郊地区的小公司更加容易透过计划请人，亦都增加职位弹性，例如容许护士在等待领取专业牌照期间可以先担任护理员工作。受程序更替影响，省府话意向书登记系统已经在寻日暂时关闭，预计会在下季重开，现有申请不受影响。皮奇尼并且强调会严厉打击移民欺诈，自2018年以来，针对违规者的禁令和罚款已经增至超过200宗。据省府数据，安省去年一共提名了10750人申请永居。安省商会主席 Daniel Tish 形容新政策可以更精准地为企业配对人才。曼锦市政府宣布，由于 McCowan Road 及16街附近发生多宗野狼伤人事件，当局已经将涉事的郊狼人道毁灭。本地传媒 Markham Economist and Sun 报道，曼锦市府说这些郊狼的行为极不寻常，对市民安全构成威胁。区域议员何胡景表示，当局在过去星期日和星期一分别处理了一雄一雌两只郊狼，相信他们是一对。该区在过去一个月有一名儿童在游乐场被野狼爪伤，另外有一名青少年被咬伤。市府说人道毁灭的决定是咨询了约克区警方、安省自然资源厅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之后作出。目前涉事的郊狼已经被送往化验，透过验尸程序调查他们是否因为生病或者健康问题才导致发狂伤人。报道并指，曼锦市正派人捕捉另外一只患有界癣皮肤病的郊狼。当局强调这只狼并没有攻击性，捉到之后会安排为它治疗。市府呼吁民众，如果见到野狼在附近徘徊或者表现怪异，应该尽快向当局举报。多伦多北约克一个商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子从扶手电梯堕下身亡，劳工厅接受调查。警方是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接报，说 RioCan Empress Walk Plaza 发生工业意外。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证实涉事男子已经当场不治。报道人述目击者说，事发之后商场透过广播要求所有顾客离开，商场亦都随即关闭，但当时未有解释原因。商场管理公司 RioCan 发声明说，正全力配合当局调查。警方就证实案件初步显示不涉及刑事成分，已经交由劳工厅主导调查工作。曾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去年被司法部起诉不当处理机密共18项罪名， 他今日在马里兰州地方法院承认一项非法处理机密资讯罪，10月28号判刑。博尔顿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可能免于入狱，但最终量刑由法官决定。认罪协议将刑期上限设定为5年，但法官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判处他入狱更长刑期或者罚款超过$2,250,000，博尔顿可以撤回认罪。博尔顿在2018至2019年出任国家安全顾问近1.5年，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而离职，之后出版回忆录，说特朗普不适合做总统，并多次批评他施政。今次控罪主要针对他的回忆录内容以及与亲属分享的笔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胡意欣、
7: 邓佩欣，
6: 100分生活圈。
8: 我是 Jenny 尹梦欣，注册营养师。
9: 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0: 喂，胡意欣，亦都有尹梦欣 Jenny 嘅，真系多谢你咧，继续留住喺度吓。咁我哋咧听翻阿黄叔先，黄叔你好。
11: 系，多谢阿 Jenny 啊，营养师啊，多谢两位欣姐吓，我是黄叔。咁咧就之前講話嗰啲肉咧，即係增肥啊嗰啲肉咧，我聽過，同埋嗰啲巴士嗰啲魚咧，我都好。但我而家想問下嗰啲生果啊，而家咧天熱咧，嗰啲車厘子啊、奇多啤梨，咁啊大約每一日要食幾多會好啲咧？
12: 哦，咁我通常都會建議，如果食生果咧，最好就早啲咯，即系早上或者中午，最好就唔好夜晚食。好多人系啦，晏昼系咯。如果食嘅份量咧，车厘子咧就系15粒，同提子一样，15粒咧就等于一个汤羹嘅糖。
11: 好，咁就系少嘅啫。如果
12: 15粒，
11: 10粒
12: 啊，即系你唔系食15粒，但系每15粒咧就系等于一个汤羹嘅糖。我哋即系呢个就叫一份咯，一份嘅生果。咁系啦，如果你唔需要食到15粒嘅，即系你食10粒已经系觉得好满足，你就16粒咯。咁就因为你如果一次过食太多生果，就会有好个血糖就可能会太高啊嘛。
11: 因为我有严重嘅退化嘅关节炎啊，咁对即系生果啊、肉啊、其他系点咧？即系西瓜啊嗰啲应该冇问题啊，嗬？甜唔甜咧？
12: 西瓜都系生果咯，即系例如如果一杯你切咗一粒粒一杯啦，即系8盎司咁多嘅西瓜就系等于一汤羹嘅糖。咁即系每一次食水果咧，就建议唔好多过一份嘅份量咯，一份就系一汤羹咁多嘅糖。系啦，
10: okay，
12: 就可以食嘅。
11: 生果咧都唔好超过半碗，即系唔好超过半碗。如果超过就
12: 我哋通常就话用你一个拳头咯，你揸起一个拳头，你个拳头有几大咧？嗰、那个你食嗰种生果就尽量唔好超过你拳头咁多咯，一次
13: 沙煲咁大嘅拳头咪食好多。
12: 有啲人个拳头好大，可以食多啲。
10: 咁你自己就住系啦，有时真系唔好太多吓。咁跟住听下听阿志你好啊
13: ，Hello，
10: 阿
13: 志
10: 你好，
13: 喂，阿志翻翻嚟啦，哎呀，
10: 断咗线，咁跟住听李太
13: ，Hello，
10: 系你好。
14: Hey。
11: 系，我想请问一下咧，因为我 husband 咧系有糖尿病同埋高 cholesterol 噶，咁两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系食蛋有冇问题咧 ？For cholesterol 同埋可唔可以食蛋黄一日食几多只或者一个星期食几多只？
12: 如果你问唔同嘅医生或者专科医生都可能有唔同嘅答案嘅，但系其实咧食蛋黄会。会提高你个血里面嘅胆坏嘅胆固醇，其实呢一个已经好多年前已经系冇呢一样讲法噶啦，即系胆其实系冇一个 limit 咯，我哋系唔会佢胆黄系唔会太影响你嗰个胆固醇血个胆固醇嘅，所以我哋可以每日都食，冇话食几多只嘅。
11: 哦，咁如果系嘅。煎同埋咁烚熟嘅蛋应该有冇分别嘅咧？嗰、个
12: 有噶，因为我哋都建议低油噶嘛，所以任何煮食嘅方法系唔使咁多油就系会好啲咯。
11: 哦 ，OK， 咁另外咧，我想有冇啲咩嘅想知道有啲咩 high GI 嘅生果糖尿病应该系避免食嘅咧？
12: 哦，升糖最高嘅就系已经好熟嘅蕉，越熟嘅蕉，即系如果嗰个蕉皮都仲系绿绿地色咧，佢就系低嘅升糖指数。但系如果你等到佢已经系有黑点啦，就系、是、高嘅升糖指数。糖分系一模一样嘅，两只蕉系一模一样。咁同埋都冇噶啦。其实大多数嘅生果咧，除咗好熟嘅蕉之外咧，都是属于低升糖指数和中的咯，即是都没什么说 很高的升糖指数。
11: 那提子呢
12: 是多，它本身是多一些糖，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是那么高，好像芒果都是属于低的升糖指数，但是它本身是很多糖，所以是两个要分开。
10: 这个概念不同的。
12: 是啊，是啊，
0: 升糖指数。
10: Okay. Okay.
11: 好，系好 ，OK， 唔该晒，
0: 多谢你 ，thank you。
10: 跟住苏小姐你好
0: ，hello，
7: 系几位好啊，
10: 好，
7: 我想请教咧，营养师我咧就食开糙米嘅，咁咧就可唔可以全部食晒糙米咧？因为我睇过有啲资料咧，佢话唔可以全部食晒糙米，要沟少少白米，请问系唔系咧？
12: 冇、哦，可以食晒糙米噶，唔使一定溝，溝我哋就係因為有啲人接受唔到咁，即係一次過咁樣轉過去咧，就會用。如果溝咧，就會對佢哋會慢慢
10: 適應，
12: 係啊，適應咯。但係冇話溝咗就係比起全部做米好啲喎。
10: 嗯，好。
7: 我仲有一個問題阻唔阻你啊？
10: 請講。
7: 想問一下咧，愛滋海默。症同埋老人痴呆症咧，系咪同一个状？有咩分别咧？请问，
12: 老人痴呆同埋咩话？
10: 同埋
7: 痴海默症，
10: 即系眼
12: 霜。我谂我哋系用 interchangeable， 即系我哋讲紧 Alzheimer， 有啲人就会叫做老人痴呆症，但系其实佢嗰个 official term 就系嗰、那个。
0: 就是 Alzheimer's disease 咁样啦，以前就可能叫老人痴呆症嘅，即系啲证明上边嘅唔同啦，系咪？
10: 系咁啊！今日咧好多谢 Jenny 啦，多谢晒你，
0: 多谢，
10: 拜拜，
12: 拜拜。
1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5: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 找 Steven 647-917-1111
16: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 厘起， GLS 450 2.99 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9: 嗨，我是邓佩恩。暑假正式到来了，在我们北美开心庆幸的是未感受到真正的热浪，不过在我们世界的另一边，在欧洲大陆你都听到很多新闻了，法国尤其热顶热盖 heat dome 的现象，甚至有些人顶不顺跳落河消暑一番，但是这个行为不鼓励，因为你不知道河水有多污糟和淤溺的危险。同时呢，除了市民一般之外，还有在时装界，因为最近都见到了欧洲法国的时装品牌都开始推出2027年春夏季的时装 show， 那见到现场的观众拿着把扇，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啊。近几年开始春秋两季的存在感就好像大家说去做 gym 那样，三日那么上紧，就咦喂，夏季冬季就一段长时间啊。再加上你都听到了，接下来 El Nino 天气专家气象专家都密切监测住了，嚟紧啦呢一个嘅 El Nino 啊，圣婴现象啦，可能系有史以来最强最强嘅一次。咁我哋密切注视住啦。咁不如就趁住夏至啊，我哋讲下夏天有咩方法消暑呢 ？#估下古人点消暑？嗱，对于现代嘅我哋嚟讲，如果夏天冇冷气嘅话咧，哇，我哋要揾方法消暑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喂，以前啲人都顶到啦，点解我哋现代人咧好似咁脆弱、咁娇生惯养嘅咧？嗱，我都想讲，点解以前嘅人得？因为以前真系的确冇咁热，系热，不过冇而家咁热。我哋咧就加咗多 buff 落去啦。Anyway， 我哋不如今日介绍下日本啊。嗱，江户时代嘅日本咧，其实夏天和而家的东京呢差不多的咗噃。湿度的话呢，两个时代的比较其实差不多，但是那段时的人活得下来，因为他们有些方法。首先着衫啦，着啱的话呢比起开冷气仲冻的噃。江户人对于穿着这件事的态度呢，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讲究。首先衣服的材质是第一优先，着的夏天材质首选是轻薄透气，很容易明啊，不会焗住不会黐住，就好似而家踢紧世界杯嘅足球员嘅波衫咁样啦，透气啊，上身咧就好似有风穿过咁样，呢个就系基本要求啦。但系更有趣嘅系咧，佢哋衣服上边嘅 pattern 嘅图案，佢哋对于视觉上边感觉凉快咧呢件事都好执着嘅。佢哋会观察天地万物嚟攞灵感啊！你有冇听过有一只叫做波千鸟啊？系一种以候鸟飞行身影排列而成嘅海浪波纹图案，亦都是大家熟悉的带来幸福驱邪 化吉嘅日本传统图案啦。嗱，唔单止咁样，其实波千鸟咧系冬季嘅季语嚟嘅，即系话冬季用嘅图案啦。咁但系点解摆喺夏天嘅服装上边咧？聪明仔一谂就谂到啦，因为你见到雪糕，你自然感到凉快啦，系咪？见到起伏荡漾嘅波纹咧，心里边就觉得啊，好似凉咗啲噃。呢种精神战胜化咧，其实都几有道理嘅。透过穿着大量冬季代表嘅图案咧，强迫令到你嘅脑觉得我哋而家好凉快，我哋而家好舒服啊！嗱，不过呢种嘅精神战胜法大概战胜到几多咧，好睇个人嘅。咁但系我哋跳翻去而家嘅年代啦，无论男女都好啦，都会担遮嘅，同埋唔一定要落雨先担遮嘅，太阳晒都会担遮嘅。书面语啦，雨伞啦，就系落雨担住嘅遮啦。咁但系日头担住嘅遮就叫阳伞啦，嗬。而家咧男仔担遮咧已经系好正常嘅事啦，唔会觉得佢哋遮手遮脚啦。但系以前喺江户时代呢件事就冇咁简单啦，男生不能够担阳伞，因为幕府明文规定啊，阳伞又或者叫做日伞啦，使用嘅族群咧只可以系成年女性先至可以用嘅啫，男性同埋小朋友一律排除在外。咁如果你见到男仔啊大摇大摆撑住把阳伞行喺街度咧，可能会被罚啦，但未被罚之前咧，其他嘅民众目光咧投佢一对白鸽眼啊，因为如果男性啊撑住把伞咧，即系话佢顶唔顺啦，即系话佢渣啦，话佢冇武士气概啊，亦即系话江湖男人为咗维护刚强嘅形象，宁可头壳顶晒到煎蛋都要继续嘅。咁但系后来再加埋一个叫做宽政改革嘅政策咧，就系幕府推行颁布禁止奢侈嘅命令，所以连制造阳伞、日伞嘅店家都受到管制。所以到最后整个江户时代嘅后期啊，街上几乎你见唔到有民众担遮噶啦，只系剩低边啲人咧，歌舞伎嘅花魁啊，游行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担遮嘅啫。间唔中你睇下日剧哦，嗬。咁我回想翻咧之前嗰一套喺 N 字头嘅艺伎家的料理人，个名字咁上紧嘅呢套日剧啦。因为佢哋系讲日本京都嘅艺伎啦，其中有一幕就见到个主角杯喝水洒喺地下之上啊，仲记得个剧里面嘅时间。是夏天嚟嘅噃，原来是散热啊，叫做打水。这个大概咧就是江户生活里面咧最接地气嘅啦，亦都是现代。我而家睇翻日剧咧，都见到佢哋仲做紧嘅散热小贴士。江户人无论喺清晨或者傍晚咧，都会喺家门前嘅地面、路面洒水嘅。当水接触到热嘅地面之后咧，蒸发出嚟嘅带走大量热能，能够让周遭嘅气温短暂下降。听起上嚟好简单，但系江户人将呢件事变成咗日常嘅节奏，就好似我哋每朝早起身刷牙、洗面、冲凉都系一样嘅。到晚上瞓觉嘅时候咧，江户人喺夏天咧就会换竹席啦、草席啦，瞓嘅就系竹枕或者陶枕。竹同埋陶瓷咧嘅导热性强啊，咁所以瞓上去咧明显咧有凉快嘅感觉。夜晚天气好热啊，甚至咧有啲人唔入房瞓噶啦，直接瞓喺走廊嘅地板，全身嚟感受夜间嘅气流。亦都系睇翻嗰套日剧啊，《艺伎家的》。料理人咧，佢其中有几幕咧就讲紧啊，真系季节转换咧，佢哋连屋企里边嘅布置，或者你都有印象啦，日本嘅屋里边嗰啲门咧，咪啲纸咁样嘅烫门咁样咧，到夏天咧，呢啲门可以拆出嚟嘅噃，变成咗好似竹席啊、草席咁样咁上紧嘅凉快啲嘅质地，同埋佢哋会喺窗外盖上竹帘啊，甚至喺帘上边种小黄瓜啊、苦瓜等等嘅爬藤植物，一路生一路生一路生，形成一套天然嘅植物隔热。热层嗱，当阳光透过叶咧洒落去地面嘅时候，室内嘅温度咧会比起开住窗咧直接低上一截嘅，而水分嘅蒸发亦都带走热能啊！嗱，呢啲蔬果又可以吸收饱满嘅阳光，时间到啦又可以摘嚟食，简直系一举两得。嗱，再加上竹帘咧可以遮挡直射嘅阳光，同时让风穿过，咁所以当时嘅江户人咧等于将成间屋咧调节成为一个被动式嘅散热通风结构，唔需要电器，唔使靠电，靠嘅系几百年嘅观察自然之后得出嚟嘅生活智慧。食嘅方面咧，夏天又好讲究噶噃，咁 梗係食返啲凉凉爽爽开胃酸酸咪咪嘅嘢啦。咁例如食下啲冻豆腐配姜泥。点解？因为豆腐本身凉啊，同时姜有助促进循环嘅功效喎。所以加埋一齐既清爽又开胃，亦都係江湖人嘅夏天经常食嘅嘢。另外菊花入膳呢都係当时嘅習慣。当菊花乾燥过后呢可以加入食物当中，被认为有消暑嘅功效喎。除咗食之外呢，你有冇听过听鬼故可以凉快啲嘅？你以为讲笑，其实当时嘅人系信嘅，我都信系真嘅。听到恐怖啊，梗系打冷震嘅啦，打冷震咪即刻凉快咯，系咪？即刻攞到午夜凶铃出嚟睇下先。嗱，以前嘅江湖人夏天最出名嘅娱乐咧就叫做白蜜语，玩法好简单，只要揾一班人喺密闭嘅房间点燃一百支蜡烛，然后轮流讲鬼故，每讲完一个故事就吹熄一条蜡烛，随住故事越讲越多，吹熄嘅蜡烛越嚟越多，房间越嚟越暗，气氛越嚟越诡异，最后等到第一百条蜡烛，全间房陷入黑暗嘅一刻，鬼就会喺呢个时候出现啦。嗱，白蜜语咧同消暑一直挂钩嘅核心概念咧，就系江湖人真心相信毛骨悚然可以令到身体降温。咁啊，现代人有冷气、有冻饮、有冰粒，比起江湖人、比起以前嘅人啊，好好多噶啦。咁但系江湖人嗰啲方法咧，其实冇一个真系可以散热嘅。讲到底都系同热共存。嗱，打啲水降温啦，用竹蔗吸走啲体热能，鬼谷让人暂时忘记热带嚟嘅烦躁，傍晚之后先至出门，避开日头最热嘅时段。呢啲所有嘢都系同热共存，冇办法消灭热嘅夏天，唯有揾方法令自己生存啦。讲翻到现代啊，可唔可以同热共存呢？我哋或者系只系暂时忘记出边几咁热，因为我哋躲喺冷气嘅空间，出边可能继续越嚟越热嘅。真系有啲咩方法？例如真系种多啲植物，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吸收多啲 CO2 啦，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嘅，夏天饮多啲水。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20: 精英理财智慧，
21: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2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3: 天宝旅游，
2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4: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2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5: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和筹款，收复失石24号总理官邸。省府宣布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将申请类别简化为四个，重点吸纳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国际海事组织说，近日有过百艘船上约2500名海员从福尔摩斯海峡撤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Hero T 英歌云，应对火热生物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的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Hero T 英歌云 Warden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rden 及 Gibson Drive。Hero T 英歌云 Warden 新店，今个夏天的消暑真英雄。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6: 社区壁报版
7: 1:33，
8: 社区壁报版有我邓佩欣喺度，
7: 有我胡依欣，咁亦都嚟请嚟到咧就系加拿大安省中国美术会嘅 Jesse， 同我哋咧介绍一啲咧即系同我哋咧中国画啊或者画展啊等等，仲要咧有啲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嘅活动噶。你好 ，Jesse。
8: Hello，
9: 你好啊，大家好。
8: 系咁啊！嚟紧咧，我哋7月1号咧就系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咁知道你哋都有一个加拿大庆祝159周年嘅书画展，我同你介绍下可以吗？
9: 嗯，系啊，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加拿大就会迎接159岁嘅生日啦。咁安省中国美术会就会举办现场嘅庆祝画展，庆祝加拿大嘅诞辰。咁超过40件嘅美术作品咧就会喺听日2026年嘅6月27号。至到7月10号就喺会址度展出嘅。咁听日咧6月27号，我哋亦都会有开幕仪式啦，就系下昼嘅2点钟嘅。咁我哋将会有茶点招待啦，同埋希望大家各界嘅人士都会出席嚟支持我哋呢一个开幕仪式嘅。
8: 嗯，咦，我可唔可以问下 Jesse 咧，到时你哋个画展咧大概会有几多幅作品会展出咁样咧？
9: 大约会系40件嘅作品，咁会系我哋本会嘅老师啊，同埋学生嘅作品。
7: 哇，係咁即係咧，其實係大眾嚟到咧都可以睇到，同埋因為你話聽日係第一日啦，咁變咗咧可能其實同埋一路去到咧就係7月10號，每一日會唔會譬如話啲人朋友嚟到，可能佢未必係好清楚了解嘅時候，如果見到一啲唔同嘅作品咧，想了解多啲，係咪都可以有專人去可以講解一下咧？
9: 听日我哋就会有老师系会嚟临我哋嘅开幕仪式啦，咁佢哋就会解释下佢作品啊嘅画咁样啦。咁展出期间咧，我哋都会有工作人员喺度嘅。咁我哋嘅展出嘅时间咧，就会系每一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1点到下午4点嘅。
8: 哦，哇！咁特别听日咧，要系啊，抽到时间咧，咁就可以观赏到啦。咁亦都可以现场啊，问一问老师有关于啲嘅书画啊等等嘅唔同嘅讲解咁样。除咗呢个159书画展之外咧，仲有一啲关于儿童青少年嘅活动，又可以同你介绍下可以吗？
9: 系啦，咁我哋一年一度嘅国际青年绘画比赛咧，就开始而家系征稿啦。咁我哋主办一个嘅2026国际青年嘅绘画比赛咧，个宗旨就系为启发青年少年嘅心灵啦，培养创新同埋鉴赏嘅能力嘅，仲有提交交流同埋展示嘅机会添。咁参加者咧就22岁以下嘅世界各族裔少年儿童都可以参加嘅，就分为5组，年龄组别咧就系 A 组6岁以下。B 组7岁至9岁 ，C 组10岁至13岁 ，D 组14岁至17岁，同埋 E 组18岁至22岁嘅。咁我哋每一组咧都会选出金银铜优秀同埋入围等5个奖嘅，有奖得奖证书啦，亦都会有奖牌嘅。
7: 请问你咧会唔会话参赛嘅时候咧有冇咩特别嘅主题啊等等嘅咧？
9: 冇限主题嘅，只系限手绘嘅画作就可以噶啦。咁报名嘅时间呢就係、是、我哋下个星期一开始，2026年嘅6月29号啦去到8月29号。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1点到下午4点呢都可以将你哋嘅作品呢交嚟本嘅会址。咁我讲一次我哋嘅会址嘅地址啦，就係、是、3838 Midland Avenue, Unit 102嘅。
8: 哦，另外 Jessie 我都想問一下，嗱，頭先你講到係手繪嘅作品啦，嗱，不過咧，我見到而家啲青少年啊、小朋友咧，佢哋個個都揸住個數碼畫板嘅噃，即係一啲嘅數碼嘅畫作、電子繪畫啦。你哋今次有冇一啲咁樣嘅類別嘅咧？
9: 係啦，今次咧係今年我哋第一次嘅，咁咧增加咗電子繪畫觀賞組別，亦都有設立呢個優異獎嘅獎項嘅，咁係第一年有依一個嘅。電子繪畫的作品接受的，咁歡迎各組別的兒童都參加啦。
7: 哇，咁其實咧都好創新啊嚇，咁同埋咧，即係雖然你就話啊冇一個主題嘅限制啫，但係譬如話喺繪畫上邊咧，有冇話特別有啲咩，譬如話創意達先啊，又或者咧係嗰個嘅個尺寸啊等等，有冇規限嘅咧？
9: 哦，系尺寸都有規限嘅，咁我哋作品嘅尺寸咧就係9寸乘12寸啦，或者係14寸乘17寸嘅，咁都係傳統國畫嘅格式為標準。
8: 咁要特別留意，又或者如果聽唔切嘅話咧，都可以上你哋嘅一啲嘅官方網站去查詢啦。咁又請阿 Jessie 可唔可以再一次同我哋重複呢個嘅報名嘅時間啦，咁同埋即係有啲嘅相關資料啦。
9: 係啦，你可以去我哋嘅網站嘅，係 www.ocaa.info， 咁係 www.ocaa.info， 咁亦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嘅416-586-9837嚟查詢。
7: 可唔可以讲多次咧？你哋个会址咧，因为佢哋如果有作品咧，直接交上去咧都好啊嘛。其实都可以邮寄噶嘛，不过邮寄可能咧就可能需时咁样咯，系嘛？
9: 系都可以邮寄，咁亦都可以亲临本址。咁我哋个地址就系3838 Midland Avenue Unit 102嘅。
8: O K，
9: 就系加拿大安省中国美术会嘅会址。
8: 好
7: 哇，真系应该要鼓励大家
8: 有啲参加。
7: 呢个咧就系啦，今年啊，2026年咧国际青少年嘅绘画比赛啊，吓呢个系一个国际级嘅，咁所以咧都可以欢迎大家去参与啦。咁头先啊，阿 Jessie 都讲咗啦，有唔同嘅年龄组别啦，咁所以咧，就算最大咧，直情可以咧，最大个组别系18至22岁都仲可以参加，细咧就可以细到6岁。或者以下
9: 都可以參加。
7: 我想象到好得意、好可愛
8: 好可愛嘅小朋友的作品啦。係啦，咁報名時間咧就係6月23號至到8月29號。

0: 会是颁奖典礼的进行的那一
1: 天、哦、
0: 下午两点钟
2: 还、可以有颁奖典礼、嗯、还有展出、嗯、所以呢真把握机会呢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啦。今天很多谢很多谢就是 Jessie 和我们介绍了这些活动，多谢晒、嗯、
0: 多谢晒，不谢 Amy， 不谢 Michelle，
1: 拜
0: 拜。
3: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夹 Metromac 上车房118,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4: Roseball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 Roseball Honda 出车。 Roseball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7: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泡炸蛋，陪演员又演习新出日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胡艺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2: 1:43，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0: 我是邓佩欣。咁啊，呢个嘅世界杯嘅季节咧，我哋梗系要睇下波之余，亦都要睇下唔同嘅优惠啊！嗱，出边咧好多好多精彩嘅优惠。咁啊，有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 坐我哋现场啊，欢迎你
2: ，Vincent 你好
11: ，Hello 你好啊，好高兴可以上到嚟啊，即Hello 两位女士，各位听众好，第一次上嚟，第一次上嚟，
10: 你都
2: 系啊，嚟到我哋呢个节目啊，其实你就经常上嚟噶啦，同我哋倾偈。不过咧，哇，我哋真系好开心啊！你可以嚟到我哋节目嗰度咧介绍一下。其实讲真啦，你话睇世界杯呢段时间真系好 hit 噶啦。咁、其实喺屋企嘅，譬如网络又好啦，甚至乎有啲人而家用电话睇，其实呢啲嘢咧好紧要噶嘛。即系如果断下断下咁，你真系唔掂啊。
10: 系啊，啱啱入球嗰下，哎呀
2: ，hold 住咗添，
10: 点算咧咁？
2: 咁啊，真系讲真，揾你哋 Monster Mobile 啦，咁你哋亦都系好方便大家。在 Bridlewood Mall 嘅啫，
11: 系啦，其实喺 Warden 同埋 Finch 士嘉堡又真系好方便嘅。咁记住咧，上面嗰层啦，呢个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嘅。咁我哋系指定嘅华人代理啦。大家都知道，其实今个礼拜 weekend 就好多地方都封路啦。咁、你就要嚟我哋嗰度啦。咁你又唔会难泊车啦，又唔惊封路，咁所以就一定方便。
2: 同埋你嗰度咧，好似有大电视，大家咧可能一路可能同你哋倾紧时咧，又可以睇下波啊咁样嘅。
11: 系啊，有大电视，有细电视直播，佢哋好得意噶，有嗰啲足球咁嘅 sofa 喺嗰度咧，可以俾你睇嘅。咁所以一路睇住我哋，其实长时间播住噶，你一定唔会 miss 咗任何比赛嘅。
2: 哇，咁得意，咁正啊！
10: 咩角度都有系嘛，即系你背住大电视，你前面都有个小电视望住。
11: 系啊，又或者其实咧，你开完台之后咧，Bell 系即刻送俾你3个月呢、這个TSN 嘅。咁其实你直接喺个电话度睇，可能仲高清。
10: 好
2: 正啊，
10: 正啊！
2: 但系我想知道啦，你哋有冇咩独 加嘅优惠嘅咧？
11: 有啊，嗱，记住我哋系冇其他分店噶啦，嗱，好多优惠都净系我哋今次咧呢三日嘅促销优惠先至做得到嘅、嗯嗯。其实好简单嘅啫，嗱，你开得越多线多，咁每条线咧就越平嘅，咁可以平到其实$35一个月啦，包你100G数据上网，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再包埋你一个1000分钟。

0: 呢个香港同埋中国嘅长途电话添。
1: 哇，
0: 所以真係好抵，
1: 好吸引啊，
2: 35蚊100G喎，咁即係你屋企人当你有四个咁样啦，标准啦，人数咁样喎，四个都全部係转晒 Monster Mobile 嘅 Bell 咁样，嘩真係好平喎。
0: 係呀，同日真係35蚊100G 係包埋美国漫游就真係好好啊，同埋冇其他额外费用啦，因为冇咗开台费啦，咁同埋呢个係真嘅 Bell 嘅 5G 网络，咁详情就真係要你打个电话俾我哋问清楚点样做法啦，或者落嚟搵我哋啦。咁记住你开个新 number 又得啦，你带个号码喺第一间公司过嚟转过嚟又冇问题嘅。咁你开咗一条线就开几多条线都得啦，其实越开得多越平啦，咁所以呢个就係今次最好嘅优惠嚟嘅。咁新旧客户又得㗎喎，你用緊 Lucky Mobile 啊，用緊 Virgin Plus, 我哋一样有优惠帮你升级去 Bell 嘅，总之记住我哋 Bridalwood More Bell 嘅独家优惠。
1: 好正啊，
2: 好精彩。嗱，除咗手机优惠之外呢，见到啦光纤上网呢都有啲独家优惠喎，同你介绍下。
0: 係啦，光纤上网就有啲特别嘅，因为呢每一个地址啊俾到你嘅都唔同，我哋有独家优惠嘅呢个周末。咁但係真係要麻烦你短信啊或者 WhatsApp 啊或者打电话俾个地址俾我哋 check 咗先。咁因为由50几蚊至到再贵啲70几蚊都不等，咁但我哋确实系有优惠，不过要 check 咗个地址先知道可以俾到啲乜嘢你，先知道几多钱嘅，咁所以可以随时 WhatsApp 啊，打电话啊俾我哋啊，我哋个电话系6476169229，咁但系差啲唔记得噶，即系 Bell 其实而家已经升级咗系 WiFi 7嘅最新科技啊，咁 WiFi 7系一个快好多嘅，即系就算你有同一个速度嘅套餐咧，都比以前系快咗好多。
1: 系，继续。
2: 其实即系我想问，即系就算呢个 WiFi 7呢样嘢，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听，或者我即系唔都唔系好了解啦。咁如果屋企嗰啲配备，即系例如有啲乜嘢需要 upgrade， 定系已经系话你呢个已经系符合 WiFi 7噶啦，你乜都唔使搞，就已经好快噶啦咁样嘅咧？
0: 其实大部分屋企都会有呢个光纤线噶啦。咁就插翻我哋个 WiFi 7，其实就已经系准备好晒，已经 ready 噶啦。咁跟住其实你将佢摆WiFi 落部电话度，其实已经有噶啦。咁就同埋我哋就今次其实大部分都是不是好使安装，或者其实都是个师傅个 technician 攞到个 modem 去你屋企，咁其实就冇安装费嘅，冇安装费嘅，不除非你额外要佢帮你做其他嘢嘅啫。
1: 咁除咗呢你话即係有啲嘅手机嘅 plan 啊好抵啊有啲独家优惠之外，譬如手机有冇啲特别嘅。
0: 係啊，有啊有啊，咁好多朋友鍾意要埋个手机摆埋落个电话度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呢就推呢个先租后买嘅。咁就 leasing 呢个电话。咁其实好简单，因为冇识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唔会俾多一蚊。咁其实个计划系点呢，就好简单嘅啫， Google Pixel 10 Pro 就2蚊一个月， Samsung Galaxy S26 就1蚊一个月就得啦。其实真系等于零机㗎啦，系咪？咁你就可以攞咗部机㗎啦。咁即系连埋个计划，其实56蚊就已经搞掂晒㗎啦。咁你到时两年之后先决定 keep 唔 keep 部电话啦。咁价钱已经包咗你个计划，即系包咗你100G上网，包埋你美国漫游，再包埋你1000分钟长途电话噶啦。
1: 哇，真系接近零机噶！嗱，呢个大家真系数口精嘅都知道，呢个系超值噶啦。咁所以头先咧又讲啦，有 plan 即系啲计划嘅有独家优惠啦，有手机嘅有独家优惠啦，仲有咧家居光纤上网又有独家优惠。不过呢个咧提咗大家，一定要俾个地址嚟 check 先。
0: 冇错，系啦，WhatsApp 我哋。text 我哋或者打电话嚟问我哋，都系叫你 text 俾我哋嘅，咁所以会方便啲。
1: 咁即系 WhatsApp 同埋 text 咧，系咪都系嗰个电话就得噶啦？
0: 系啦，都系6476169229。
2: 哦，咁一定要去，即系嗱，大家即系唔使心思思啦，即系见到咁平嘅优惠咧，就不妨咧就系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去你哋嘅店铺嗰度啦，就冇其他分店啊。你头先讲
0: 系啦，
2: 2900 Warden Avenue 士嘉堡，咁就喺呢一个嘅 Bridalwood Mall 嘅上层 Unit 223公共图书馆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嘅，非常方便。
0: 喺 Warden 同埋 Finch。
2: OK。
1: 系啦，大家记住啦，因为咧，如果你去到个摩咧，虽然摩好大嘅，咁但系你见到咧，中央图书馆嗰边咧，其实嗰个口一入去就已经系啦。
0: 系啊，上次麻烦你啊，多谢你。
1: 我好开心啊，点麻烦啊？系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啦，Monster Mobile 吓，Bridalwood Mall 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好多嘅优惠啊，咁啊，记住去到咧揾阿 Vincent 啊，同埋佢好多咧嗰啲嘅同事，好好啊，即系总之谂尽办法去帮你做到最好，亦都令到你可以得到最平嘅，即系个效果啦。
2: 好啊，多谢。謝謝 Vincent 啊，
1: 多謝 Vincent，
0: 拜拜 ，thank you。
2: 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 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国家之一。我哋拥有稳定嘅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嘅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嘅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3: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胡艺欣、
5: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4: 1:5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胡艺欣。
4: 嘿，咁啊，话说咧，头先我又嗌咗呢个外卖送餐咁样啦。咁啊，呢个嘅送货哥哥啊，外卖哥哥咧，咁就一嚟就问啊 ，Michael 喺咩度啊 ？Michael 喺咩度啊？跟住话，咦，边个系 Michael 啊 ？Michael 今日冇翻公司咁样。哦，原来系 Michelle 啊。因为系啊系啊系，因为我试过几次噶啦。咁初头就点解会咁样嗌过我名噶？因为原来某啲地方嘅即系佢哋嘅语言咧，发音咧就系Michelle 咁样，其实系读嘅 Mike， 咪好似叫佢读 Michaela 咁样样嘅，因为头先哥哥话翻俾我听咁样，有一日我又经过啲快餐店咁样咧，咁我话哦买咗mobile order for Michelle 啊 ，Michael。Michelle 啊咁样，点解我讲名咧？因为介绍翻咧就系 Drake 嘅，关阿 Drake 咩事咧？讲开名呢样嘢，因为佢之前咧就做咗一啲嘅大碟咁样样啦，咁其中一个一首单曲咧就叫做。Janus STFU 咁样，咁呢、這个即係、就是、个呢、這个宿舍呢就唔解释咩原因，自己上网 check 啦。咁就总之呢就係唔知点解呢要讲一个 Janus 呢个人咁样，咁首歌系关于呢个人名嘅。咁当然就引嚟大家叫做 Janus 嘅人就唔开心啦，仲要无啦啦要话我哋，即係我哋做咗啲乜嘢令你唔开心啊咁样。咁於是 Drake 呢就亦都系宣传緊佢嘅新专辑嘛。咁而家近嚟呢又多咗个新花神啦。咁佢呢将会喺多伦多搞一场 party， 咁然之后咧就大家一定要带 ID， 除咗有酒精饮品之外咧，其实佢就要 check， 因为佢今次嘅 party 咧专门请 Janus， 叫 Janus 嘅人先至可以入场。咁如果你话扮晒嘢，哦，今日叫 Janus 唔得嘅，佢真系睇你 ID， 个 bouncer 就话，哦，你真系叫 Janus， 咁先至入得去。原来今次系咁特别嘅一场嘅一个 party 啦，咁样咁就叫做 Janus 派对，就系、是、专门今次咧就话阿 Drake 咧想同所有众多嘅 Janus 咧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之前出咗首歌笑你哋咁样。
6: 咁佢好開心囉，如果叫 Janus 嗰啲
4: 係啊，
6: 但都好多㗎喎、
4: 啊、好多叫 Janus 㗎，係啊，咁要睇 ID 㗎噃，係啊，咁原來呢就多倫多就唔係唯一一站啦，咁呢個 party 呢就如果你真係叫 Janus 嘅話，你真係聽住啦 ,6月28日星期日，咁喺多倫多嘅呢一個downtown 呢個叫做一間酒店 club 嘅 cafe 嗰度舉行啦，咁未知嘅正式公布時間，但預計係當日嘅晏晝1:00至4:00，係個晏晝嘅 party 嚟嘅。除咗多倫多之外呢，咁阿 Drake 喺自己 IG 呢都講話喺 New York 啊、LA 啊、Miami 啊、Houston 啊都會舉辦類似差唔多同類型嘅 Janus party 咁樣喎。
6: OK。咁另外呢我又想講下呢，譬如好多人咧冇中意旅行嘅、其中有一个嘅景点咧，尤其是咧好多情侣或者系女士咧，系会一生人里边咧，即系去旅行嗰、那个 travel list 嗰度咧，一定喺个排行榜里边咧都几头位嘅。有冇听过天空之镜？
4: 天空之镜喺喺南美噶系嘛？
6: 系啊，呢、這个咧就系、是玻利。维亚嘅西南部啊，呢、這个咧其实是一个岩，即系好，即系成块咧，其实都系岩沼嚟噶。咁但系咧，佢咧平时咧，佢就会系即系岩沼嘛，咁你会见到其实好干旱啊，好干旱嘅。咁、但系咧喺佢咧雨季嘅时候， 就是大概是12月至3月呢，它就會變成鏡，因為它會有一陣的水在面呢，你就會覺得它好靚，好像呢即是遠遠一望埋去呢是跟天空呢連埋一起的嘛，所以呢就會好出名的天空之鏡。咁好多人呢就會真的去那裡，但是其實它原本呢是真的不會是水的，只不過是落完雨之後你先見到它好像一塊鏡咁。
4: 哇，真的好想有機會可以去一次呢啲咁樣嘅。
6: 係
4: 啊，真係一啲旅遊節目見到嘩好靚，仲要閃閃發光，因為有鹽嘛，係嘛。
6: 係啊，但係你要咁啱佢真係有雨嗰陣時候你先至會有呢個感覺喎。即係個眼角先至可以見到咁靚嘅景色喎。
4: 哇咦，真係如果大家準備結婚嗰啲，會唔會諗埋下一步蜜月旅行去邊度呢？其實
6: 會㗎，係
4: 嘛？應該會計劃埋啊。
6: 同埋通常咧，應該係就個太太嘅。我覺得，我覺得，
4: 因為大家嘅熱門地點咧，都係通常揀緊亞洲地方啊，咁樣咧，咁或者啲經典嘅，例如瑞士啊嗰啲，都算係蜜月嘅熱門地方啦，係咪？
6: 法國啊，
4: 係啊，法國、巴黎啊啲浪漫，
6: 啲浪漫呢個地方啦、啊。
4: 係咯，例如玻利維亞呢一個咧，都係幾吸引。我知道都有啲嘅旅行團咧都會去嘅，咁啊大家參考一下咯。
6: 係啊，因為佢嗰個鹽殼咧，其實個厚度好犀利㗎，係由2公尺咧去到十幾公尺不等，即係睇下佢嗰邊個位置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哎呀，真係如果想見到呢個咁嘅景象咧，真係可以有機會。
4: 如果你要計劃一個旅行，你會去邊咧？即係如果我知道你經常都去開亞洲啦 ，Amy。有冇？
6: 我其實係啊，我亞洲都唔係去咗好多地方㗎啫。
4: 啊哈。熱門地方。
6: 淨係台灣同日本啊。啊
4: 係咯。
6: 啲咯。
4: 啊
6: 哈。即係我連韓國啊、咩泰國啊、咩嗰啲全部我都未去過㗎。
4: 係啊，有嗱頭先你講啊，韓國啊、泰國咧，我都係去過人生去過一次咁大把，仲要細細個去。
6: 哦，但係因為嗰啲唔係我嘅 travel list 裏邊，即係暫時未係咯。歐洲我反而去得多少少。咁但係如果我最想而家諗，我想去埃及咯。
4: 哦、
6: 我想睇獅身人面像啊，嗰啲咩金字塔啊。
4: Yeah, yeah, yeah, yeah,
6: 我平時我唔中意睇景點嘅，但係因為嗰啲咧係因為我細嗰時候我睇嗰啲漫畫咧，咁我成日都講裏邊啲嘢，我就覺得哎呀都幾向往，但我唔知而家仲想唔想啦，就我感覺上我仲係有個期望咁咯。
4: 我聽聞如果去埃及嘅話，即係如果第一次就應該跟旅行團去嘅。咁我亦都聽聞咧，就係喺埃及咧嗰啲交通情況咧就好擠塞嘅。我聽到係咁樣，但我都想去啊，其實埃及。是啊，金字塔啊，獅身人面像，同埋
6: 我有聽到人講話，如果你嗰度旅行咧，咁最好咧，你帶定嗰啲嘅嗰啲叫咩啊？呢啲即係紙筆墨啊，
4: 紙
6: 筆墨，
4: 原子筆啊，
6: 紙筆墨片啊，
4: 紙筆墨片冇錯，
6: 即係啲文具去啊，因為佢話當地咧，其實可能有一啲嘅地方係比較窮，咁如果你去到咧，可能有好多細路仔嘅時候咧，你派呢啲俾佢哋咧，佢哋會好開心噶。
4: 哇！
6: 咁我話哦，咁啊，咁成 keep 要帶多啲去啦。曾經有人咁同我講，但我唔知而家仲係咪，我唔知。
4: 嗯，係啊，即係例如啲即係中東啲嘅國家咁樣啊，都係一啲諗咗好耐，到底好有冇機會去咧？我都有啲想去試下嘅。但係如果我細個咧，就或者到依家有冇地方我真係一路都好向往，一路好想去咧？其實我好想去西藏嘅，一路都好想去。
6: 呢個都係好嘢。
4: 係啊，因為搭嗰個青藏公路咧，我一路都好想試下。係啊，真係都即係心裏邊一個 bucket list 擺咗好耐咁啊，唔知有冇機會啊？咁啊而家咧就係準備緊呢一個嘅世界盃嘅時候啦，3點。因為我知道我們有同事3點就應該落咗去下面這個 FanFest 那裡又睇波啦，恭喜曬你。咁將會是這個挪威對法國，咁而係呢個呢一個場次就喺Houston 那裡打嘅，咁而喺多倫多呢今日呢就有呢個塞內加爾對伊拉克。
6: 嗯，
4: 加油！
6: 真系睇下，同埋咧好得意啊！我觉得咧，即系睇世界杯咧，因为我唔知啦，我感觉就系未必系，因为通常啲人咧，球迷咧，只系钟情于一队嘅啫嘛，
4: 系
6: 好少话哇系
4: 呢个就睇过，
6: 每一场都有一队你中意唔系噶嘛，
4: 嗯。
6: 咁但係呢去到打波嘅时候呢，咁你都好鍾意睇晒㗎啦，希望场场都。咁你就会呢总之边队你就加油，去到嗰队呢加入波又加油。我因为呢个反应好得意囉。
4: 係啊，呢、這个就都系大家一起节日球迷庆祝嘅其中一个开心嘅地方啦。咁但係 anyway, 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6: 係啊，听日、我哋继续有节目嘅，听日再听我哋喎、
4: 啊。好啊好啊，你有加法事后，我有快乐方程式。
6: 好啦、啊、拜拜。
4: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點
7: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圣仪报道新闻。世界杯分组赛在多伦多的最后一场激战即将在一小时后上演，由伊拉克对塞内加尔。目前两队在 I 组都未赢过，今场必须要开斋争胜，才有望以最佳第三名的身份晋级下一圈。本地传媒报道，市内自中午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球迷在多伦多 Stanley Park 集合并游行往球场，现场气氛高涨。警方透露，有来自卡塔尔等地的外国警员在现场驻守，协助本地警队了解不同国家的球迷文化，以维持秩序。受到赛事和游行影响，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等多条道路有封路措施，市府预计球场附近极难泊车，呼吁民众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在另一方面，由于市中心正举行同志自豪节，弥敦菲勒广场今日不会转播球赛，球迷可以改换 Fort York 的官方球迷区观战。至于加拿大队，将会于星期日在美国洛杉矶出战首场淘汰赛，推阵南非。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将八个申请类别简化为四个，重点吸纳具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说，改革是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贴合劳工市场的需求，解决各行业人手短缺。在新架构之下，当局将会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类别，协助获雇主聘用的劳工申请永久居留。新制度同时放宽门槛，调低企业收入要求，比安省北部和香郊地区的小公司更加容易透过计划请人，亦都增加职位弹性，例如容许护士在等待领取专业牌照期间可以先担任护理员的工作。受到程序更替影响，省府说意向书登记系统已经在昨日暂时关闭，预计会在下季重开，现有申请不受影响。总理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ssex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透过私人筹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该法定历史建筑自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但几十年来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等的问题。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该建筑。不过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来到维持，而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的费用高达3700万元。阿蒂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而为减轻公帑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程费用。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上约2500名海员由海峡撤离。又说，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在过去的星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撤离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在昨日宣布，一艘船当日于阿曼湾遇袭，组织方面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只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陪伴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Melody 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呢一刻文请揾嚟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喺加拿大生活打工，好自然会用 RSP 储蓄俾退休用啦。但系拎钱出嚟要打税，其实都好肉痛
4: 嘅。其实系嘅，因为大家知道啦，冇嘢投资系保证回报嘅，除咗合法退税。所以由20岁开始到而家咧，其实我每年咧我自己都会买进我嘅 RSP， 但系我就唔会担心话 RSP 攞钱出嚟，我又要俾翻预缴税要报税。点解咧？因为有个方法利用 T1 General 嘅 Line 221咧，我可以做到咧，就系喺 RSP 攞钱出嚟，但系俾银行 withhold 嘅预缴税，可以喺2027年报完税之后合法问政府攞翻嘅。
3: 听你咁讲，真系会帮到好多听众朋友嘅。我知道你个实体讲座咧，将会喺7月11号星期六嘅下昼2点至4点半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而登记电话就系6473722778 6473722778，或者上去网站 elitewmg.com 登记嘅。系啦 ，Angela， 其实好多听众都明白喺提取 RSP 嘅时候，其实已经享受咗政府咁多年嘅延税福利啦，所以要交翻税系本分嘅。但系系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因为金额累积得咁大，所以突然间嗰个税阶就会提升得好高咧？因为
4: 大家知道啦，啲 RSP 摆落去攞钱出嚟有 10%、20% 同 30% 预缴税，咁勤力做嘢，储咗100万、200万、300万喺度，但系攞钱出嚟嘅时候咧就冇咗20%、30%甚至乎50% 税咧，梗系肉痛啦。点样利用保本基金 （segregated fund）， 再利用 leverage loan？借钱投资嘅方案同埋 Line 221，帮助我哋可以退翻啲预缴税翻嚟，咁自己咪可以使多啲钱咯。
3: 非常之认同啊！如果听众听到 Angela 嘅提醒，乜嘢都唔做，到真系攞退休金嘅时候先嚟后悔就太迟啦。所以7月11号下昼2点，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听下 Angela 喺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嘅讲座。
4: 快啲打俾我哋6473722778 www.elitewmg.com 投50名听众打电话过嚟就可以参加呢个讲座啦。
5: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飲品贊助大排檔。
8: 加拿大中文電台
9: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10: 當你放慢腳步，你會發現有時候我們行得很遠，但是卻忘記了如何真正看見。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11: 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这个星期日大家是不是摩拳擦掌啊？除了这个是我们 Canada Day 国庆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之外，哇，这个星期日为我们加拿大足球队欢呼喝彩啊！记住记住啦，温哥华时间呢星期日中午的12点钟，多伦多呢就是下午3点钟看加拿大对南非啊，在这个 到 LA 一戰啊！我其實早呢個星期咧，我 LA 有個同學就專登上嚟多倫多就睇德國隊，咁我就已經叮囑咗我呢個大學同學，佢叫嘉嘉，我同嘉嘉講嗱，嚟緊呢個禮拜日啦，麻煩你啊，大聲啲呼喚加拿大隊啊，知唔知啊？今個星期日啊，加拿大決戰南非，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即加拿大能夠晉身到32強，我覺得真係已經係不得之了啦，好多人有目共睹啊！睇到加拿大隊咧，即喺過去嘅咁多年啦，到一路到而家嗰個實力嘅進步啊！咁睇翻佢之前呢幾場咧，其實已經係交出咗令我哋即使唔睇足球嘅人，睇足球嘅人都係一份好鼓舞人心嘅成績表。所以咧，今個禮拜日記住啦，盡量抽時間去支持加拿大隊。即使咧你喺度 camping 啊，我知道好多家長今個禮拜日已經係去 camping。我有個 friend 話，即我琴日咪見到個女仔朋友嘅，跟住佢同我講，佢好忙啊，寶寶呢幾日我咪同大家分享過，佢有對龍鳳胎嘅，哇，仲要係同樣歲數4歲多啲。然後佢話你知唔知準備 camping 要準備幾多嘢啊？咁啊，再加上咧，我之前有一啲朋友仔女細個嘅時候咧 ，camping 佢又唔係特別細個，佢細個嘅意思就係都10幾歲。你知道10幾歲人仔特別有個性噶嘛？唔好話我哋嗰陣時10幾歲已經好有個性啊，而家呢一代更加言之有個性。所以我試過咧，識得一個朋友，一個媽咪仔去 camping 啊，枕頭要帶幾款嘅。我話你使唔使咁誇張啊？佢唔係咧，雖然我哋 camping 嘅地方離屋企唔係話實在太遠。个零钟嘅时间，但你知唔知如果真系阿哥啊同阿妹啊，即系一谂起，哎呀个枕头我瞓唔到咧，呢样瞓唔到咧，嗰样唔得咧，佢话真系会即刻即系要你揸车翻屋企瞓噶。我即系呢排节目讲得最多，就系、是、辛苦晒啦，各位家长们啊！不过暑假咧系令人好开心，你唔觉得嘅咩？你呢一排咧，即系我自己系啦，我希望我都鼓励到你系啦。总之就系将地毡底嘅嘢。之前冬天吓，咁我之前冬天亦都唔喺加拿大啦，咁所以有好多嘢想处理，未必即刻处理到。但系我翻嚟呢个几月嘅时间，我真系将地毡底嗰啲，我又唔敢抄晒出嚟一次过处理，咪真系头都痕晒，我就唯有拨啲出嚟，好，即系以呢、這个轻重啦、重要嗰啲啦，就处理咗佢先。咁我就希望咧嚟紧人生就继续轻松向前。嗱，如果你相信宇宙嘅能量咧，你知道呢个九紫离火。火运已经系大开噶啦，即系早两年我喺节目当中都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呢个嘅能量。咁啊，真心讲系旺角位听紧节目嘅小姐姐们啊，特别你过35岁之后，呢一股嘅力量系好旺我哋噶，所以一定要加油啊！咁所以你听到呢度，如果你系啱啱30岁出头听节目嘅，你系咪话系？而家有啲定义都话30岁已经中年噶啦嘛，所以如果你都想趁住呢个嘅能量，都啱你噶，你信我啦。总之过咗30岁之后都啱我哋啊！咁啊呢度咧亦都会影响到一样嘢嘅。我咪话呢个能量场嘅，其实成个宇宙就系一个巨大嘅能量场。无论本身我哋嘅信仰系乜嘢嘢好，我相信我头先讲嘅呢一句说话，即系大家唔会去反驳咯。即系巨大嘅宇宙系一个能量场啊！咁如果咧由之前半年前踏入2026年，你会觉得一切嘅嘢好似。好快咗，快咗嘅意思就係话有啲唔好嘅嘢会浮出水面，有啲对我哋不利嘅嘢会出现，但係之后又解决咗，件事又完结咗。其实我係绝对相信係呢个能量场俾到力量我哋，就係、是、呢个2026年上半年过完啦，下个礼拜就踏入下半年啦，你会感受到呢股嘅力量係会更加强烈嘅。咁所以呢你又咁睇，你唔好觉得话有啲唔好嘅嘢浮现咗出嚟，但你要諗下嗰样嘢其实佢个结局係会快速帮你解决咗。以前好多嘢可能拖住拖住，可能即系又扫咗落去地毡底，表面上冇嘢，但系实际你系知道有啲嘢喺度即系发酵紧，系加速呢件事啊、呢段关系啊，或者呢个情景啊去结束嘅时候，咁但系而家系慢慢个结局出咗嚟，咁作另一个睇法嚟讲咧，即系我自己会睇嘅角度就系话，咁好啊，起码我嘅人生当中少一件烦恼嘅事啦。咁其实咁样嚟睇会系好事嚟嘅，咁总之咧，你相信我。呢一股能量已经开启咗啦，好事就在前方。我哋呢个礼拜日支持咗加拿大队先。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2: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2: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900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跟住落嚟呢一个资讯咧，其实我有谂过，不如下个礼拜先讲啊，都放假啦，放假应该开心啲噶嘛，周末开开心心啊咁。咁啊，但系因为佢已经都发生咗2日啦，所以我谂我唔想再拖到下个礼拜讲。讲乜嘢嘢咧？嗱，我再之前咪话韩国嘅股市喺年头一路到之前啊，都升到砰砰声，系好夸张嘅，全民买股，啲散户力量系非常之劲啊。咁但係呢就出現咗一件事啦，講返6月23號先，韓國呢 KOSPI 指數呢就一度跌超過 8%， 就觸發咗韓國交易所嘅熔斷機制，全市即係成個 market 係暫停交易20分鐘，收市呢當日係跌咗接近即係 10%， 亦都係近幾個月呢最嚴重嘅跌幅之一。咁我之前一路提過，其實佢哋主力買嘅就係兩隻股票，一個就係三星，一個就係 SK 海力士，呢兩隻股票呢就係半導导体的龙头来的，咁所以佢哋大跌，外资咧亦都系撤走啊。咁所谓呢度讲嘅熔断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市场跌得太急啦，交易所就强制大家停一停，冷静20分钟先，就避免恐慌性抛售就越滚越大。所以咧，各位小哥哥翻到屋企，如果你激嬲你老婆嘅话， 你同你老婆讲，老婆啊，你熔断20分钟先，转头翻嚟我再同你讲，就避免继续跌落去。咁啊，翻到嚟呢度讲咧，韩国机制咧，大致就系话佢嗰个指数咧跌到一定嘅幅度，例如8%啊、15%啊、20%啊，咁佢就会即系个系统啊，就会分阶段暂停交易啦。咁点解？早几日韩国嘅市跌到咁咧，跌到要熔断咧咁。第一个就因为 AI 晶片股之前系升得太癫啦。咁呢度我唔详细讲啦，因为之前嘅节目大家可以重温翻我有讲过嘅。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监管机构就提醒杠杆 ETF 嘅风险，咁市场即刻就你知道呢啲风吹草动就会即刻成个人醒一醒噶啦，因为投资者开始担心市场过热啊。第三样嘢咧就系散户同埋孖展太多啦，令到个波动太大。你知道咧，今年啊，韩国个散户力量即系全民买股，学生又买股，即系年青人啊，即系一毕业之后冇几耐，因为佢哋觉得人生嘅转捩点要救自己呢一辈子，就系去买即系炒股票。咁当个股价系咁升，杠杆令到个升幅就放大啦，一跌咧就有可能有人被逼就要斩仓。咁你卖我卖，大家一齐卖，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嚟噶，所以波动大啊。第四个原因就系话外围科技股转弱就拖累咗韩国，因为韩国股市而家咧即系好似全球 AI 晶片情绪一个放大器，美国科技股啊、半导体股啊一跌，韩国就好敏感啦，成个人唔系成个人，成个国家、成个市。咁所以呢度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拖累咗韩国。咁但系点解嗱反弹咗嘅，系之后又升翻嘅？因为咧市场唔系完全否定 AI 晶片嘅长线需求，因为呢个系一个事实。只不过咧佢而家系炒得过兴啊，升得太多啦。即系而家如果系短线嘅话，升太多就要洗仓啊嘛。所以咧隔咗两日之后，去到琴日。KOSPI 咧又大幅反弹翻，咁所以你睇唔明嘅话，你千祈唔好盲目入市啊，知唔知啊？咁啊，韩国其实咧早两日嘅呢个熔断咧，表面睇系股市大跌，深层其实就系一场 AI 热潮之后嘅情绪清算。当一个市场升得太快，资金太集中，跟住散户咧又用杠杆去追入去，一旦外围科技股转弱，有啲咩波动咧，或者嗰啲监管机构就开始温馨提示你啦，提醒风险啦，市场就嚟 FOMO 啦 ，FOMO 就变成恐慌啦。咁所以咧，早几日韩国呢个唔单单系话佢哋嘅经济问题啊，而系话投资者太相信一个故事，就系话呢个故事系咩咧？佢哋好相信 AI 晶片会一路升，但其实个故事未必完结嘅。中间一定会有剧烈的回调啊，所以咧投资市场啊，有阵时同人生一样嘅，最危险未必系下跌嗰下，而系你喺上升嘅时候，以为佢永远唔会跌，所以真系投资需谨慎。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9: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8: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9: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0: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0: 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13: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4: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警方提醒公众提防近期多宗涉及的士和外卖送递的骗案。安省温莎市警方拘捕一名15岁少年，指其涉嫌性侵两名女童并袭击第三人。特朗普威胁会向征收美国企业数码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关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代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 Fairmont 5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2: 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但也都很值得我们停一停去想一下的话题。就说呢，原来我们每一天跟 AI 讲一句说话，问一个问题，背后都可能涉及到水资源的。咁你听落就好似好奇怪，你可能会问，我淨係喺电脑打几隻字啫，或者同手机去用个 AI 倾一条问题啫，点解会涉及到用水呢？我又冇开水喉。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咁样想象嘅 AI 呢，就唔係住喺你部手机或者电脑入面，佢就係一个遥控器，即係你无论你部脑抑或部手机，当你问 AI 问题，真正帮你諗答案答緊你嘢嘅呢，其实係喺好远嘅一座好大好大嘅超级电脑工厂。 咁我哋就叫佢做数据中心。咁啊，呢一座数据中心入面咧，有好多好多部嘅电脑，日日夜夜不停运作，就好似你部电脑开得耐，咁咪会热咯；手机你打机啊，用得耐啊，咪又会热咯。数据中心入面嗰啲高性能嘅晶片，例如 Nvidia 嘅 GPU 咁，哇，一齐运作，你可以想象下佢系非常热。咁你好简单啲啦，你话我想象唔到几热，你睇翻你部手机、你部电脑用耐咗啦，佢太热啦，你又散唔到热，会点啊？部电脑会慢咯，会坏咯，甚至轻机停机咯。咁所以咧，数据中心就一定要降温噶。有啲地方咧就会用冷气，有啲地方咧会用水冷系统，有啲咧就会用蒸发啊，即蒸发冷却啊。简单啲嚟讲，就好似哇，而家夏天啊，越嚟越热，而家欧洲都非常之热。咁你会点啊？可能你会冲多两次凉咯。跟住或者嗰一刻就用冻水洗下面咯咁。你呢个动作其实就是水分蒸发啦。水分蒸发嘅时候咪会带走热力咯，你先会觉得凉爽噶嘛。数据中心都类似，用水帮嗰啲机器去降温。咁所以咧，当我哋讲 AI 用水，唔系话你每打一隻字，屋企水喉就冇咗杯水啦咁，而系成个 AI 系统背后要靠大量嘅伺服器啊、电力啊同埋冷却系统嚟维持运作。咁水就系一个隐形成本咯。嗱，你唔好睇个隐形，隐形啫，睇唔到唔系、哦。隐形呢两个字真系好重要，因为咧嗱。以前我哋讲科技，你通常就会觉得全部都喺个天空嘅，咩云端啊、AI 啊、数码虚拟世界啊咁，就好似飘喺个空气当中。但系所谓嘅云端，即系唔系嗰嚿云啊，而系实实在在喺个建筑物入边。呢、这个建筑物入边有机器啦，有电线啦，有晶片啦，有冷却系统，亦都有连接住真实世界嘅电力、水源、土地同埋社区啊。咁最近咧，联合国都发布咗一个警告嘅，就系话如果 AI 数据中心继续咁样高速扩张咧，冇几耐啊，几年之后去到2030年 ，AI 相关嘅数据中心嘅水足迹可能系相当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13亿人一年嘅基本生活用水需要啊！哇，其实呢个数字系相当之震撼噶。当你听到呢个资讯嘅时候，我哋要分辨一样嘢吓，佢唔系话。今日 AI 已经即刻耗尽咗13亿人嘅用水啦，唔系话成个南非我哋用晒成个非洲嗰啲水，唔系，而系一个趋势警告，意思就系话，如果未来数据中心继续大量兴建，而能源同埋冷却技术未识得去节水节能啊 ，AI 嘅水资源压力咧就可能变成一个全球问题啦。咁你可能又会问，咁地球咁多地方系覆盖住海洋，点样唔够水用呢？咁嗱，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地球的确真系好多水啊，但系问题系大部分嘅水，海洋嘅水系咸嘅，咸水入咸水嚟嘅，海水入边有盐，唔可以直接饮，唔可以直接用嚟灌溉，即灌溉大部分嘅农作物，亦唔适合好多工业用途。而真正适合我哋人类饮用啊、煮饭啊、种田啊、清洁生活用嘅咧，就是淡水啦。但淡水咧，只是地球全部水资源入边好细好细一部分，而且好多嘅淡水咧，唔系放喺我哋屋企嗰只杯入边啊，而喺边啊，冰川、雪山、深层地下水。所以你见到嘅河流啊、湖泊啊、水塘啊，其实系非常之有限嘅一部分淡水。所以咧，地球唔系冇水。而是呢容易用、安全可用、可以即时被分配给人类的淡水是非常之有限。嗱，你可以咁样想象，成个地球就是一个好大嘅雪柜，入面有好多食物，但问题就是大部分都锁喺个冰格入面，喺冰格嘅深深处，又或者你是唔可以直接食嘅食材啦。真正放得喺台面上面嘅即刻食嘅，其实就是好少一部分。咁你咁样就可以理解到水资源都系咁。而最麻烦嘅咧，水唔系平均分配噶。有啲地方干旱，有啲地方落雨，有啲地方咧有湖泊河流，有啲地方又靠地下水，有啲城市基建好啲，你打开个水喉就有干净水啦。但世界上仍然有好多人咧要行好远啊，先攞到。

不过呢，我哋亦都唔需要行到另一个极端嘅，就係即係唔可以一足高咁话 AI 就唔好，即係好似我琴日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如果小朋友过早去接触 AI 嘅好与唔好，咁所以呢 AI 唔係话一足高就係坏、或者以后都唔用佢啦，咁科技本身唔係敌人啦，问题係发展速度咁快，而透明度同埋規管根本而家即係喺社会係未追得上。你知道 AI 可以帮助医疗啊、教育啊、气候研究啊、长期照顾、语言翻译，甚至提升我哋好多普通人嘅工作效率。不过同时我哋而家係要知道嘅就係、原来你冇，即使你嗰个 AI 平台你冇俾月费， AI 嘅成本都唔係零啊。佢背后有电力成本，有碳排放，有土地使用，亦都有水资源嘅压力啊。想不

0: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伦敦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000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 Max 上车房118,000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1: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

0: 现代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2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全统制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环顾四周，有人见到七彩斑斓的颜色，但有人只是见到黑白灰，亦都有人望穿到透明。张开你的眼睛，你见到乜嘢颜色啊？严明熙全新

0: 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嗱，我想再将咧头先 AI 用水呢个话题咧拉近翻少少，讲翻我哋现实生活当中，我哋每一个人应该点样样。嗱，因为一讲到 AI 数据中心缺水，你好容易一听就啊个世界真系好多问题啊，好严肃嘅环保议题啊。咁其实我可以点做咧？咁我哋翻嚟自己，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唔需要内疚，唔系话你今日用咗 Gemini 啊、ChatGPT 啊、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似浪费咗地球嘅资源，亦都唔系话以后唔好再用人工智能，唔系呢啲问题。我觉得咧，今日呢个议题咧，最重要嘅重点唔系内疚，而系清醒。因为咧 ，AI 已经系未来生活嘅一部分啦。你可以用，亦都可以唔用，但系你唔用咧，其他人亦都会用。你可以慢慢学，但系世界唔会等埋你先至去进步。所以咧，真正重要嘅唔系去对抗 AI。而是学识怎样样同佢相处。就好似呢，我哋以前学用电脑啊，用智能手机啊等等嘅呢啲。一开始大家好好奇㗎，可能会乱按啊、乱试啊、乱问啊、乱搜索啊，慢慢成熟咗之后，我哋就会知道咦，唔系所有资讯都要睇㗎喎，唔系所有所有通知都要即刻覆㗎喎，唔系所有嘅相都要影十几张㗎喎。咦，呢个咁似我嘅。翻去慢慢揀啦，咁样用 AI 咧，其实都系一样。嗱，第一阶段你接触佢，你会觉得哇，好神奇啊咁。但系当你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去到第二阶段咧，你就系咩都问下先咁样。但系到咗第三阶段咧，我哋就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嘅状态啦，有目的咁样样用，有分寸咁样样用，有意识咁用。乜嘢叫做有意识咁样用 AI 咧？第一件事好简单。问之前你停几秒，唔需要好复杂，你就係问自己，我到底想人工智能帮我解决乜嘢嘢。好多时候我哋打开一个 AI 嘅平台，一个软件，就会好似打开个雪柜咁样，但明明唔肚饿㗎喎，哇又打开个零食柜喎，哇好多嘢都可以食下喎，口痕咁。但你打开 AI 之后又会问啦，你有咩建议啊，你帮我諗啲嘢啊，再諗多啲，仲有冇啊。咁你问完十几轮之后，其实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咁样样嘅话呢，即係呢种情景下，唔单止浪费咗 AI 嘅运算资源，你亦都浪费咗自己嘅时间。所以第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係、是、每次你要问 AI 之前，先写清楚三样嘢：背景、目标、格式。例如你唔好淨係问帮我写一段文字咁。咁你可以係根据你自己嘅实际情况去问佢一段嘅内容，譬如而家我需要两分钟嘅文字，一个口播稿，或者需要500字嘅文字，主题系乜嘢，内容系乜嘢嘢，我面对嘅受众系乜嘢嘢，你有冇开头结尾系需要固定佢要讲嘅。你睇下，当你将个问题问得咁清楚嘅时候，你就首先唔需要同 AI 喺度来回喺度答几十次。结果也会更加准，更悭时间。其实结果就是我刚才讲的隐形成本，资源是会更加悭的。这个是第一件事，我再总结一下，问之前停三秒。第二件事呢，不要将 AI 当成是情绪垃圾桶。这句听落呢有少少好笑，不过好真实的。现在很多人当我 AI 是自己的 best friend 啊，知己啊，好友啊，咁工作唔开心问下佢先，感情唔顺问下佢先，咁样。咁所以呢一啲每一个我哋嘅小情绪，一个小小嘅念头，你即刻等俾人工智能，慢慢可能会失去一种能力，就是自我消化嘅能力，自己判断嘅能力，自己安静落嚟嘅能力啊。所以呢，第二个做法就是，如果是情绪问题，你俾五分钟你自己先，饮啖水，行开下，深呼吸，写低一句写啊吓。我而家真正唔舒服嘅系乜嘢嘢？如果你真系想去问 AI 啦，唔系话叫佢帮你解决乜嘢嘢，而系问佢有咩方法。嗱，而家我情绪就系因为呢件事出现咗啦， 你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我整理而家嘅情绪呢？咁即係你问得详细啲，甚至就好似我自己而家喺社交媒体同大家分享嘅，你问 AI 问题之前，你俾一个角色佢，譬如你系一个情感专家咁嚟计先，你定义一个角色俾佢，你等佢更加准确地去答你嘅问题。其实呢个亦都系悭翻算力，悭翻资源嘅。咁第三件事啦，减少无目的嘅生成。而家你见到个个哇，嗰啲社交媒体啲图都咁得意嘅，咁震撼嘅，嗰啲画面咁好睇嘅，咁样样。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好容易跌出，即跌一个陷阱，就系话哇 AI 出得好快，我要即刻跟佢，跟住然后我就自己试啦，试咗之后咩都试下，你知 AI 有阵时佢会即刻答你，你想唔想我咁啊？佢即系佢自己会帮你建议问下一个问题。譬如整整幅图出嚟，再高级啲，再梦幻啲，再后生啲，再自然啲，出多几十个版本。好啦，佢俾你拣啦，你又忍，你忍唔住，跟住然后你就继续叫佢试。咁呢啲全部都系讲紧浪费紧 AI 嘅资源啦。啊，仲有第四件事就系保留人嘅最后判断啦。呢、这个我相信唔需要多讲，你自己都会知道，唔好俾 AI 驾驭咗我哋。是我哋最后做嗰个决策者。所以呢，我头先建议嘅呢几点呢，我再总结一下。第一个就係话问之前停三秒。第二个，你将问佢嘅嘢俾佢定位、角色、目标、背景、格式，你一次过讲清楚先发送出去。第三个就係先要方向，再要成品。你求其叫佢生，即係生个图啊，制图出嚟啊！其实制图之前咧，你要同佢沟通，最好你就可以头先我所讲嘅一次过同佢沟通晒，你想要啲乜嘢，咩风格，然后或者叫佢去详细问你问题，你答佢，等佢知道你想要乜嘢嘢。咁总之就先要方向，最后先叫佢生成图片出成品。第四样嘢亦都系最后一样啦，就系话 AI 帮你整理，但系最后由你自己去判断。嗱，你试下用以上嘅呢几种方法咧。你是会发现不单止更加环保，其实你自己亦都会更加有效率，更加清醒。同埋而家好驚成日用 AI 有一样嘢呢，就係会越来越蠢，因为咩都佢决定晒，咩都佢俾意见，我哋个脑唔使諗。所以呢样嘢呢，以上嘅四个方法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就係唔会冇咗自己。因为真正成熟嘅科技使用者呢，唔係用得最多次数嗰个人，而是他是很清晰知道我几时用，怎样样用，用完之后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思考能力那个人。今日 AI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但亦都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不是懂得用最新最快的工具，而是懂得问这个方便背后成本由哪个承担呢？我又可以即是怎样样可以用得更加好，更加有智慧一点呢？科技好聪明啊，但人啊一定要保持清醒，是要更加清醒啊。当 AI 越来越快，我们越要记住慢半秒想清楚，其实都是一种温柔，一种对自己、对世界、对未来的负责任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星期日支持加拿大队，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发出安全警告，提醒公众提防近日多宗针对的士和外卖的骗案。调查人员表示，案中通常有一个女子在的士上面向旁人求助，讹称司机不接受现金付款，要求受害人代为以银行卡支付车费，而女子就向受害人以现金还款。但是的士司机之后就会宣称付款机的感应功能坏了，要求受害人插卡和输入密码。警方相信有关的付款机经过改装，能够记录银行卡资料和密码，交易完成之后，骗徒就会将外观相似的假卡交还受害人调换，之后利用真正的银行卡和密码购物或者提款。警方提醒市民切勿不要为陌生人付款以换取现金，如果付款机出现错误密码，在交还机器之前必须是首先自行取出银行卡，并且输入密码的时候用手遮挡。温省温莎市警方拘捕一个15岁的少年，指他涉嫌性侵两个女童，并且袭击另外一个人。警方表示，案发时间是前日星期三中午，三个年龄分别11、13和16岁的女童在市内一个公园结识少年之后，跟他前往 Moy Avenue 的一间住宅。少年在屋里面强行向三个女童提供酒精饮品，之后涉嫌性侵11岁女童。少年之后将严重醉酒的16岁女童带到另外一间房进行性侵，期间13岁的女童企图阻止，但是被少年殴打和推开，之后反锁在房里面。三个受害人逃离现场，由目击者报警。警方之后在附近一个细小的公园拘捕涉案的少年，告他性侵、非法禁锢和袭击等等的罪名。当局另外拘捕一个37岁女子，告他妨碍公职人员和拒捕等等的罪。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亚省一个警员过往的违规记录必须在一宗刑事案件里面向被告公开。涉案警员是爱文顿警队警员鲁克，他在2015年被判专业失当，虽然有关记录后来被是按法例从个人档案里面删除，但是最高法院今日裁定这类资料同警员供词可算程度有关，必须向辩方披露。案件涉及一个男子麦基，在四年前被控毒品和武器罪名，警员鲁克有份参与调查。联邦检察官在2023年曾经提醒辩方律师，指鲁克过往的操守问题可能影响他在法庭供词的可信性。麦基早前向亚省法院申请可以获取有关的资料，爱文顿警方之后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被裁定败诉。最高法院重申，涉及警员失当的资料对确保刑事审讯公平十分重要。加拿大勋章最新一批38位获颁发会员级勋章的人士当中，有两个华裔，分别是来自温哥华的华裔企业家和环保专家 David Tang Fai Fung，同埋嚟自亚省嘅华裔人士生化学家黄学经，前者系加拿大公共事务及民间领域嘅活跃领袖，曾任加拿大中国商会副主席，超过30个组织嘅董事，包括化学研究所主席、加拿大创新基金会成员、联席主席等等。2012年获颁授伊丽莎白二世传禧纪念勋章。至於黃學利就曾任卡加里大学教授，1992年日本卡加瓦医科大学荣誉博士，1994年加拿大亚省 STEC 卓越科学领导奖等等荣誉。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前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同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作出威胁，话会向任何征收美国企业数码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贴文指责很多欧洲国家一直是讨论即将针对美国企业征收数码服务税，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是接近采取实际行动。 他揚言如果對方繼續推動有關的行動，美國會立即加徵 100% 的關稅，並且以關稅取代和有關國家達成的貿易協議。各位，這節新聞報完了。
3: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 Ford Drive 嘅左线处理紧坏车，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427去到 Dixie 缓慢。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Ford Line 至到去 Brent 多车，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到 Spadina Ram 位，另外要留意 Lakeshore 由 BC Road 至到去 Bathurst 一段嘅来回行车线，今日会就住世界杯赛事而有封路措施。转喺400南行线，喺 Canal Road 嘅右线处理紧坏车，而401西行线方面就由 McCowan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Grove Line 缓慢。对面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ve Line， 再由410去到 Bayview 快线 Kennedy Coletta 繁忙。427南行线方面是 Rathburn 的位置，由快线去 Coletta 的转线位右线有架坏车在这里，现时近这一段是会稍微缓慢。对面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排到去 Rathburn 快线。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 John Mills 慢驶去到 York Mills。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6度，相对湿度68%，吹时速5公里嘅西北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7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4: 大减3厘，
3: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同我 肚痛好难顶，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3: 你系球迷又系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16年 C Class、GLA、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同 GLE 嘅 SUV 0.99厘起 ，GLS 450-2.99厘起，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Buc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4: 要你听，唔要你惊。
15: 做到好，坐到正。
16: 头盔 headline。
17: 6月26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师傅师傅，草蜢仔有啲嘢好唔明，成日都话细菌病毒系唔会认为你系坏人或者好人就会袭击你，但系点解？咁多嘢佢唔提醒，今个礼拜日嘅大游行佢会提醒我哋有好多扒手呢？点解呢？扒手淨係喺礼拜日出现嘅啫，我唔知呀、啊、师傅，草蜢仔真係唔明呀、啊。
18: 我哋加拿大呢就今次我觉得输咗啦，唔係踢波，係人哋嘅警报系统。冇理由人哋有我哋冇嘅，我哋啲警报系统就成日半夜三更都嘈噶啦，点都横掂都嘈开噶啦，点可能冇呢一样嘢咧？为保家卫国噶，我写咗信去俾 Alert Ready， 叫佢哋真系加呢样嘢上去。我认真嘅，系真嘅，真系要多谢巴西嘅提醒啊！

0: 3:14啊，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礼拜系礼拜五啊，阿师弟，礼拜五咧有好多嘢玩下。
0: 你揾到阿师傅未？揾到师傅未？
1: 边个师傅先？补路嗰个师傅啊，定系捉嘢嗰个师傅啊？好多师傅噶喎，呢个世界揾咩师傅先？
0: 嗱，揾师傅呢家嘢咧，我可以稍安无躁，因为真系礼拜日先至发生啫。但头先你好似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你分享埋先啊！如果系嘅话。
1: 唔系，我系讲咧呢个保老师傅。嗱，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佢唔系师傅嚟，我觉得佢唔系。但系咧，我好怕啲各位市民吓，特别咧有好多我哋成日话你个出发点系好好嘅，所谓草心做坏事，可能有好多人见到 copycat 呢一样嘢，即系话啊有人做开，好似好有意义，其实我都可以做。咧啱啱我屋企门口就有一个，我讲窿噶。不如我又自己搞搞佢嚟嗱呢样嘢咧，大家真系
0: 路面上边嗰啲，大家稍安无躁，冷静少少，听清楚阿师姐讲嘅咩先，系地面上面嗰啲 pothole 系啦。
1: 嗱，而家咧基本上连市长啊，多伦多市长啊，市政府出嚟讲啦，各位，最近咧有一个好心地嘅小好市民。他们就是今年25岁的其中一位，是一个三人组来的，三兄弟来的。这个串烧三兄弟呢，其中一个阿哥，大阿哥呢，今年25岁，他的名字就叫做 Karam。
0: 那
1: 这位 Karam 先生呢，他就是这样的，连同啊为什么要包住他的头不被人看到的呢，另外那两兄弟呢，一个包住他的头，一个留晒胡须戴晒太阳眼镜，只有他一个拿着碌棍出来讲话的。
0: 那支咪来的。
1: 是吗？哇，而家啲咪咁靓嘅。咁我就睇佢高分个 page， 事件就係咁嘅。咁呢个高分边个 page 呢就话啦，佢话我个名呢叫 Karam， 我今年呢就25岁。咁我呢就喺呢一排呢就开始喺大多伦多地区同埋安省，我哋就行过，我哋三个人就会见到如果地下路面有嗰啲 pothole 啊，即係嗰啲坑洞呢。
0: 地窿
1: 係。地窿，咁我哋咧就会尽量即刻走出去去补咗呢个地窿嘅，因为我哋唔想呢个地窿害到人。佢话事源咧2年前，我哋有一个好朋友就系因为一个咁危险嘅地窿，所以咧就丧失咗生命。佢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哋几兄弟咧就 promise 我哋自己话，我哋一定要尽快帮手补呢啲地窿，唔好等第二啲人咧会再发生意外。咁佢就话呢，我哋本来呢就係、是、我哋三兄弟嘅啫，但有好多人呢听到我哋呢就睇到我哋呢都有陆陆续续有好多 volunteers 啊，啲志愿嘅人士呢喺啲唔同嘅市嗰度，喺自己嘅 neighborhood 都好似我哋咁仿效我哋去帮手整路补地窿。咁我哋用嘅架撑呢就好简陋嘅啫，但其实补地窿呢需要好多嘢嘅。咁所以呢即係佢咁样讲啦，我哋需要筹款，咁就希望咧可以买啲咩咧？首先要买沥青，要买嗰啲工具，要买安全工具，要买灯，要买嗰啲雪糕桶啊，嗰啲摆地下嗰啲咧，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而家咧，佢哋就喺高分啲就做咗一个叫做众筹嘅平台。咁佢哋就需要咧30,000蚊。而家收花其实出咗唔系好耐嘅啫。而家收花咧就筹到2089蚊。咁呢一样嘢，其实市政府大多伦多地区吓，多 City of Toronto 有出嚟系作嗰个回应，有个 comment 嘅，因为佢哋好惊，即系其实我都惊，你哋个个都唔系，佢哋唔系专业嘅，你唔系专业嘅走出去整路，会唔会个麻烦会更加大咧？所以政府系唔鼓励各位去效法呢个 Karam， 或者其实佢都唔认同 Karam 做嘅嘢。
0: 我自己认为都是多句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认为有关的政府部门应该出来严厉去警告他啦，是不是？你会不会容许你自己管辖的东西任得人随意去加加减减的建设在这里呢？你家后院的 backyard， 你会不会容许我起个千秋在那里？但我都是益大家的咋，千秋又不是我玩的，我都是想益下附近的猫，啲千秋仲好细个猫猫狗狗玩的咋，好开心啊，是不是啊，咁样。你用英英你有个 backyard， 你容不容许我在你个后院那里无厘啦撒冲去你那里话起个嘢咁喺度，得唔得？ 唔得噶嘛。咁你而家多伦多嗰啲路系多伦多市政府管辖噶嘛？首先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怪鸡噶啦。你无啦啦摆啲喺地下，其实你系乱抛垃圾。系咪先？你话你报称你去处理嗰啲咁嘅地窿咁样系咪？我相信你嘅初心嘅，我相信嘅咁。但系你唔系话你中意就可以整或者系处理嗰啲公家嘅物品噶嘛？啊点啊条灯柱歪咗，我揼翻直佢啊咁啊，系咪？咁你嗰阵嗰个超速相机咪日日都即系冇耐整翻好又俾人哋劈咗个头啊，就揼冧条铁啊咁嗰啲嘅，咁你唔去揼翻直佢，系咪嗰个够嘥钱咧？因为嗱，而家其实有几单嘢咧，对于我嚟讲咧系好切合。你话我小人之心都好啦，好切合一个骗案，佢呃嘅钱唔系太多，但系啱晒新闻。因为早两个礼拜，多唔多市政府先讲过，今年嗰个叫做pothole 嘅状况咧，真系唔理想啦。今年咧要增加预算去整啦。佢每个修整嘅吓，多伦多市政府嗰个嘅统计就话，每一个要修整呢啲地窿嘅话咧，大概$25一个左右到啦。啱啱咧就系拨咗620万出嚟咧，就去处理啦咁样。即系你明白吗？你成单嘢，跟住你系一个普通小市民三兄弟咁样出嚟话要整个窿，跟住你话你众筹唔知要想筹几时候筹$30,000啊？
1: 想筹$30,000，
0: 想筹$30,000，咁啊每个窿睇下先，计一计条数先。$30,000你可以做到几多个呢？
1: 嗱，佢有讲嘅，因为咧，其实呢样嘢点解我哋咁想同大家讲？因为逢系你喺互联网嘅世界，有人拍啲片传递一个信息，而系有好多人睇嘅，亦有好多人赞同话附和，想加入喺啲 comment 嗰度。呢、这个就系要值得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即系佢拍条片出嚟，其实冇乜人附和嘅啫，人哋睇咗就算噶啦。咁呢啲佢个影响力唔大。但你呢一班人而家佢哋做嘅咧，嗱佢话佢自己好透明度高噶，即系你话惊佢呃钱啊嘛，咁佢就讲埋嗰个 cost 噶，佢话我哋因为我哋唔系专业嘅，凭我哋三兄弟咧，我哋就每补一个窿大约需要2个钟头，而我哋每补一次咧，大约需要嘅价钱咧，视乎个窿有几大啦，大约系需要100至250蚊嘅。
0: 哇，咁你贵咁佢就你贵过市政府好多、啊，市政府都唔系善男信。
1: 讲真，佢唔系专业噶，即系你睇得出呢三个咧唔系专业。咁佢即系佢哋系义勇军咁样做法啦。咁所以佢就话咧，我哋而家就系筹呢个款项，咁你计得出嘅。咁佢每一条片咧，佢每补一个窿。佢话佢就会摆上去 Instagram， 佢 Instagram 上面好多噶，都系佢哋出去补路嗰啲嚟嘅，有20几万人睇，个个都话好，咁你唔惊啊？跟住嗰啲人个个都话嗱，呢、这个一个你唔好俾我估中，一阵间咩区咧就话诶、哎，我哋系加入去咧呢个补窿，俾个名佢啦喂，
0: 布迪龙。好英文啊！呢个布迪龙，好英文啊！呢个布迪龙，布迪龙，布迪龙，布迪
1: 系咯。佢喺嗱，我哋唐人街就系嗰个文化，啲英文讲快啲就系中文嚟嘅。布迪龙 ，OK， 我觉得呢个系华人，
0: 布迪龙，华
1: 人嘅一个特色嚟嘅。登特都系登打字咁就系噶啦。OK， 个布迪龙咁我哋而家又剩一个高分啲，就系杜林区嘅布迪龙。
0: 嗯，
1: 咁我哋呢一边杜林区咧，就政府咧就唔补窿噶，我哋等咗好耐啦。我屋企即系呢个例子嚟噶，即系我咁讲，我屋企门口个窿咧，我已经等咗佢咧，已经足足3个月啦，都冇人嚟。我打过好多次嘅市政府都冇人攞，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就要决定自己嚟啦 ，put matters in my own hands。咁我咧就都要噶，我都为啲邻居啦，咁就希望各位啦，公分啲啦，又众筹咯，又攞钱咯，即嗱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咧，我好 concern 嘅就系、是、你唔系一个专业人士，你走完嗰、那个补完嗰个窿，跟住嗰个窿越陷越大，或者嗰个窿更加差，又整到人，咁到期时我告边个？
0: 佢咪要摆啲嘢喺个窿地窿嗰度 fill 咗佢嘅，填翻好佢嘅。你唔系专业嘅，你用嗰啲物料啊，唔能够喺个地下度可以紧密咁黐。跟住咧架车行两行咧，成嚿嘢弹翻出嚟，弹咗后边架车嗰度有意外，系咪你咩先？布迪龙
1: 系啦，我告边个？我如果我系受害者，我告边个咧？如果系我系咁嘅情况啊，我两个都告，我告埋政府添啊！你监管不力，即系而家政府唔系话佢冇做嘢，政府讲出嚟噶。Toronto 多斯话佢哋今年已经补咗170,000个地窿啦，我哋唔系冇做嘢，但系因为地窿太多，大家要俾啲耐性，俾啲耐性，唔好自己嚟啊！
2: Year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二十九万九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十四间 McCowan 七十八万八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版夹 Metro Max 上车房118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二十四小时代后 AM 一四三零周六直播。
3: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八日六夜，带你玩尽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坐贡多拉穿梭水道威尼斯，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七月十五号出发，只需2299元起，包机票全程四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优惠，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9: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2: 火星人行孖必，
14: 即系有啲嘢我哋好唔明白嘅，咁啊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系当中有啲智慧高嘅朋友可以同我哋解答到我哋嘅疑难啦，系咪？咁无啦啦宝地窿都话要去众筹，咁啊好多人咧睇翻嗰个众筹嘅网页咧。平均普遍咧就系25元左右度啦，但有一个朋友佢好得意一个数字，又唔系讲意头，又唔系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咧，佢捐咗141元出去。成个 so call 而家佢筹款运动咧，佢筹咗2114元，希望可以达到30,000元呢个指标。但系好多普通朋友都系25元啊、50元啊咁样。嗱，25元同50元嗰啲，我相信佢哋做过一个少少嘅叫做统计嘅，因为头先我讲啊，市政府佢哋话平均补一个窿咧，大概花费咧25元到啦。咁头先计翻条数嘅话咧，呢班布迪龙三兄弟咧，咁佢哋想筹30,000元，即系话佢哋会负责，即系佢哋希望可以完成到1200个窿咁样，系嘛？咁我都系嗰句，我好担心佢哋真系功夫未到家嘅时候，系嘛？跟住你做完真系好心做坏事，做完出嚟令到个路面啊更加，本来一个窿啊，即系后屘变咗月球咁样就唔好啦。
1: 我就比较担心关于个后着嘅法律责任。即系譬如话，好似嗱，假设啦，大家出去出门啦，你有个朋友突然之间扭到脚，咁你咧咁啊坐在地下啦，咁你咧就自告奋勇嗱，你系好心嘅，你话哎呀，我上一次都系咁样扭亲嘅，
14: 呢个医生搞掂，
1: 系啦，个医生帮我咁样拍嘅，你我帮你，咁你一拍，点知咧只脚拍断埋添，咁请问呢个人或者呢个受害人佢点好咧？ 佢系咪告你啊？定系点好呢？究竟佢应该点做？呢、這个就系所谓叫我嗱，我唔怀疑佢哋嘅出发点嘅。咁但系亦都网上面咧有啲心水清嘅咧，就会研究佢嗰个高分呢入边嘅内容啦。咁譬如我都有睇嘅，因为佢话佢有个朋友死咗嘛，2024年嘅时候因为一个 pothole 事件死咗，咁我就去上去新闻上面睇有冇呢啲咁嘅新闻出过嚟咧，暂时我揾唔到。咁另外有一啲嘅网民就话，既然系咁，你个高分呢系咪应该为你死咗个朋友而设咧？系咪即系应该筹款去帮下呢一个朋友，而唔系筹款去帮补你做得唔系专业嘅补窿事业咧？咁样，
14: 所以我
1: 都觉得大家都有啲逻辑噶，咁样讲法。
14: 唔系，既然你写开信俾嗰啲高层，不如你写埋去多伦多市政府同佢讲下呢单嘢。我觉得应该系要提醒，同埋更加系要严厉禁止佢咁样做咯。呢、這个真系对于公众系有一啲嘅安全嘅顾虑喺度啊！我会觉得。同埋后续嘅责任系咪市政府咩先？如果系佢咩嘅，咁你话事咯。但系原来佢都唔系佢咩得晒嘅，同埋要市政府咩都好无辜啫，系咪啊？讲真。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本国历来最大规模的访日贸易代表团签署14项商务协议，总值超过17亿元，刷新纪录。加航推出全新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为往返尼亚加拉地区和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旅客提供便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920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5: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8: 时间嚟到下昼3:31，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401西行线喺 Broad Street 嘅右边路肩有几架警车停咗喺度。首先由 Broad Street 至到西林缓慢，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慢驶。而401东行线就喺410 Collector 嘅左线有坏车，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ve Line， 再由410至 Kennedy 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 ，Ford Drive 嘅左线处理紧坏车，多车位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Burlington Skyway。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慢驶，之后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Spadina 嘅 Ram 位。要留意翻 Lakeshore 就住世界杯赛事会有封路措施 ，Jameson 至 Barfus 一段嘅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近呢一段嘅行车亦都系十分之缓慢。427南行线方面呢，由 Rathburn 嘅位置就见到快线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右线处理緊坏车，呢一个路段稍微慢少少。对面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排到去401。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ill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一段缓慢，在 Bloomington 的右线有工程进行緊。而市区道路方面， Pharmacy 夹 St. Clair 呢一个位置咧，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计埋湿温效应有28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9%，吹时速9公里南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7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0: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2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3: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24: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2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6: 哇，好香喎、
27: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6: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27: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6: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7: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30: 英姐，你同阿所罗门王咪逢星期六晚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啲不可思议啊，或者系科学都解释唔到嘅奇人奇事啊咁嗰啲嘅。
1: 你最中意加呢句噶嘛？
30: 冇啊，冇啊，今日不有限 cut 咗呢句。
1: 唔系要你啊，唔系要你听。
30: 唔系有一个我又啱啱睇到呢单，又觉得哇，好匪夷所思吓、啊。Wonderland 吓、啊，早两日、啊、有人梗系玩嗰个而家最快最劲嗰个过山车啦，全加拿大最快最劲系佢啦，我唔识读嗰个字啊。点读啊？Livian 啊 ，Livian。 是但啦，我唔识，对唔住，总之而家系最快最劲嗰个啦，咁样系咪？咁系有个片段咧，就影住一个人咧，就有个乘客坐喺头座位吓，第一排。你坐山车玩过山车咪，你都要坐第一排咧，就觉得最过瘾咁样噶啦。
1: 当然啦。
30: OK， 咁呢个人都系同你系兄弟嚟嘅，唔系兄弟都好，起码同乡啊，已经佢都系坐咗喺嗰度。但系佢上到去最差唔多上到去最高嗰个位嘅时候，有人就发觉佢吓。唔见咗，
1: 唔见咗，
30: 唔系佢唔见咗，佢仲坐喺度啊，生勾勾成旧咁喺度喐嚟喐去，好兴奋啊咁样。但系有人发现到佢嗰条安全带咧，嗰、那个 buckle 嗰位咧，咦？点解松咗唔使扣嘅咧？系咁样，架车系慢慢上嘅，条片个片段影咗出嚟，佢慢慢上紧去，差唔多做到最高位，咪话斜落嚟咁样嘅。当然佢呢一个过山车，佢除咗嗰、那个安全措施咧，除咗有喺你个腰间嗰度有条安全带，有个好似系咯有个扣咁扣住之外，其实佢个膊头都有另外一个嘅保护贴、保护罩。嗰、那个罩咧就依然都系锁死咗个人喺嗰度嘅，但系嗰条安全带咧。就甩咗啦，已经理论上应该甩唔到噶噃，唔知点解会甩咗，就系喺迅雷及掩耳之间，准备要碌落去嗰下，又有人影到条片，影到佢咁自在嘅时候，就提醒佢：你系咪甩咗个 buckle 啊？咁样，跟住佢先慢慢扣翻，咁就响落去就话冇事啦。咁样，哇，好匪夷所思嘅单嘢，唔系应该有晒嗰啲咁嘅感应器啊，剩啊嗰啲咁样嘅咩？
1: 冇感应器嘅，人手
30: 的
1: 人手
30: check
1: 嘅啫嘛，
30: 系系系。
1: 如果你要听恐怖啲嘅咧，旧年咧就有单咁嘅事件，又系玩过山车嘅。咁其实成单嘢系大家嘅疏忽，所以你如果而家即系你横掂你讲下呢个新闻，呢啲新闻系一啲都唔灵异嘅，系人为嘅错误，
30: 系
1: 人为嘅错误，亦都系机械嘅问题。但系咧，旧年咧就有话一个女仔，佢就带咗佢嘅屋企人，佢屋企人咧就系天生系残废嘅。全个身系唔喐得，系净系个头可以喐，讲唔到嘢嘅。佢有嗰种好特别嘅残障咧，系啲骨同埋啲肉咧系完全冇承托力。佢系坐轮椅出入嘅，咁多年以嚟系一个年轻人。

0: 安全带咁样嗰啲绑住个膊头啦。有双重功夫嘅，你玩过山车，因为嗰个离心力咧系好犀利噶。咁、那个女仔整完之后咧，佢哋就要去帮呢个有软骨功嘅，有软骨症啊个哥哥要整。但系其实因为佢全身都系软骨，肌肉系塌晒落去嗰张凳嗰度，
1: 承托唔到。
0: 佢基本系佢基本上你点样塌佢，佢都系绑唔到，冇办法保持佢个安全。佢哋系唯有哦得噶啦，我哋做咗嗱，听到声掹过条带冇用出嚟，佢坐咗喺度 ，OK 啦 ，OK 啦嘛，咁啊开机咯，嚟咯。喺成个个过程入边咧，嗰、那个哥哥系一路出现痛苦嘅表情，但系佢个妹咧就喺隔篱，我记得个就系妹啦。佢个带佢去嗰个女仔咧就话喺度发晒癫咁啦，周围嘅人其实好留意。呢、這个男人系有啲问题噶，因为佢个头咧，佢个颈咧已经冇力，已经系转咗埋一边。而嗰个过山车点样行啊嘅时候咧，佢个头咧就已经根据嗰个离心力系向嗰个方向已经被压迫噶啦。其实系好惊嘅，啲目击嗰啲人一落咗，
1: 你谂下佢条颈承托唔到嘅时候，会唔会大好、
0: exactly.
1: 大嘅离心力之下挫断埋佢条颈噶？
0: 其实咧嗰阵时一。差唔多一停低咗之后呢，就话周围嘅人已经即刻马上话有嘢唔妥，有人喺度嗌啦，话恐怖。咁对据讲呢，我睇新闻纸，因为呢件事发生喺美国嘅。我睇新闻纸嗰阵时系好恐怖㗎，俾定心理准备俾各位先下。咁呢就话嗰个男仔其实已经死咗㗎啦。
1: 嗯。
0: 系因为玩过山车嗰度，咁佢但
1: 系。俾我讲中咗嘛。
0: 系因为 it could be, 因为成个离心力同埋最过分呢、這个女仔真系好过分，应该告佢嘅呢个女仔，即系我讲带佢
1: 去嗰、
0: 那
1: 个系，
0: 同埋啲工作人员都要告，佢哋有责任噶。佢一个伤残人士，你唔可以佢咁样噶。嗰、那个话攞佢出嚟嗰阵时候，因为嗰个离心力，呢、這个男仔因为佢有软骨症，佢嘅身体入边已经有地方系爆咗血，咁同埋佢嘅身咧系已经贴住咗嗰个车身啦，你明白吗？是 kind of 有那些好像叫溶溶地的感觉呢，是他有部分的身体已经是黐住了在那个车，在那个座位那里了，是够核突的，
1: 即是陷了他的骨骼是不能够承受那么大的冲力啊，那个 G-force 的那个冲力那个撞击这样，是不
0: 是？即是你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啦，所以这一单的新闻呢也都是的。那你听完刚才譬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仲有呢、這、一个，下一次我提醒，我唔系叫你哋唔玩过山车，我都冇办法做到唔玩，即系日头过山车，夜晚海盗船噶嘛，系咪？我哋呢啲梗系咁，跟住再玩埋鬼屋噶嘛。咁你系要 make sure 嗰个安全带嗰样嘢，所有嘢人哋 check 完之后，你唔好所谓叫做太过开心，冲昏咗头脑，你自己都要做多重通呼戳下，掹下啊。呢啲同隔篱嗰个又要啊，即系自己要做翻自己嗰一样嘢。如果当发现有唔妥嘅时候咧，要即刻高声呼叫咯。
1: 我想问佢，
0: 祝你好运。
1: 头先你讲嗱，我而家讲呢一单嘢系早两日喺温特兰发生嘅啫，但系成单嘢有记者去问翻温特兰发生过咩事啦，咁啊成单嘢咧，佢话我哋咧就已经，因为每一个呢啲咁嘅设施咧都有几重唔同嘅保护嘅，咁就算咧而家佢嗰个叫做扣安全带嗰个位松咗出嚟都好咧，嗱佢嗰个佢膊头嗰个系咪保护到佢？咁啊同埋成单嘢冇人投诉过，系条片而家上咗网嗰度啫，咁就系咁咯，冇事啦。那個人啊，冇影響到佢玩呢個過山車，但係
0: 有陣時好得意嘅嗰個 moment 咧，其實你係應該可以投訴，點解你唔投訴咧？
1: 嚇、
0: 有冇諗過啊？嗰個男仔其實佢係可以投訴噶，
1: 但係而家冇人證實得到咧，到底係嗰個扣安全帶嗰個位係佢自己 pop up 彈翻出嚟，彈翻轉頭啊？定係有啲人咧喺度想呃 like 咧？係咪啊？你哋而家唔知道，因為。最基本而家嗱，讲真，你追唔追究边个责任咧，都真系在后话啦。起码第一件事，不幸中嘅大幸系冇人受伤先。但系呢个人佢点解会遇到啲咁嘅情况咧？六合彩又唔见佢中，但系点解会中咗呢一单嘢咧？呢下咪真系又系真系吓死死咧？真系我唔知啊。但系头先你讲翻你美国嗰单嘢嘅时候，我想问下仲有冇后续嗰个跟进啊？即系同佢去游乐场玩嗰个同伴，又或者系嗰个游乐场嗰啲工作人员，有冇跟进得到？
0: 个个都要做负责任噶，我就冇再跟进，但系应该会系有噶，揾到再话俾各位听啊。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6: 今日英姐分享过另外一单嘅比赛，我又系好唔明白。今日系不解星期五，好多嘢都唔明白。
7: 唔系，今日巴西咧，巴西事件咧系好长嘅，我一阵可以、
6: 或者要调一调啊，好，好。
7: 时间多少少时间，大家巴西嘅故事系好有趣。巴西我哋中意听灵异嘢嚟讲咧，巴西系一个好奇怪嘅国家嚟噶。咁但系我想讲下咧，关于我哋安省啊，呢要提醒下各位先啦。呢个星期嘅星期喺呢个 week 啊，星期日开始27号至到5号。咁喺安省咧，原来就唔需要有钓鱼牌就可以去钓鱼。即係好多人一年咧，都係呢個日子咧，就可以開開心心，唔使搞嗰個牌，咁可以同啲小朋友啊，同埋啲屋企人啊，記得帶埋你嘅。如果你係有屋企有老人家，可以帶埋老人家一齊出去，喺嗰啲 boardwalk 啊，喺我哋我屋企 Ajax 嗰度有 boardwalk 啦，再行過少少咧 ，Port Perry 有一個好靚嘅公園，然後黐住一個可以釣魚嘅 boardwalk。有船的好靓的，还有条那些古色古香那些、文化街呢，那你可以行的，那里是 Port Perry， 又近赌场啦，这个题外话啦，带小孩子不去得啦。咁但喺嗰度钓鱼咧，每一年我都见到有好多人喺嗰度好 enjoy。咁喺呢一度咧，我就好想提醒一下各位屋企有老人家嘅朋友，因为我睇到咧，今日同我何主任对稿嘅时候，睇到呢单新闻咧，真系觉得好心悒，觉得好心伤，因为好多老人家咧，可能佢年老啦，我哋而家讲紧呢个老人家90岁噶啦，咁佢可能只系得翻自己一个独居，咁佢冇仔女嘅，又冇乜朋友，冇亲戚。咁佢諗住啊，我自己有间屋，我供甩咗间屋，咁我有啲政府嘅津贴，咁我咪好安稳咁可以享我个晚年囉。咁但係呢就咁样啦，因为而家老人家呢就好容易受网上嗰啲例如 Facebook 你睇嗰啲 deepfake 啦，心好似唔系叫心艺呀，定艺心呀，心艺
6: AID 直译就係心艺啦，係 deepfake
7: 心艺。最近咧就有一个心艺咧就系咁嘅，嗰啲人咧就利用我哋嘅总理 Carney， 咁嗰个影片咧，咁呢个老人家咧喺可能系 Facebook 啊或者碌手机嗰阵时弹出嚟啦。总理 Carney 话俾各位国民听，而家咧 is a good timing to buy or invest to cryptocurrency 呢一个加密货币，而家系时候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国民，我哋嘅国家
6: 即系叫你投资啊，即系叫你投资，
7: 冇错，
6: 投资入。
7: 咁就有个连结嘅。咁啊，我系 Carney， 咁而家以我哋嘅國家嚟講咧，我希望各位嘅國民都能夠加入去買呢、這、一個投資呢、這、一個加密貨幣，令我哋嘅國家更強大。咁好啦，呢、這個九十幾歲、九十歲嘅婆婆，佢睇到咧，佢都想加入去，咁佢就 click 嗰個連結，然之後佢初初佢都唔係搶得曬嘅喎。佢初初咧就啊，我有人同你讲嘢，咁啊，我细细地玩350啦。
6: 你估我真系傻啊？总理叫我就成副身家投我投入去，我蚀少少先。
7: 佢信咗总理喎。
6: 我信总理，我梗系信啦。但系钱呢啲嘢唔认人噶嘛，我蚀少少先，蚀少少睇下得唔得先，咁啊嘛。
7: 好啦，咁佢咧就投资咗350蚊。咁跟住呢，哇，隔咗好快，可能第二日呢佢就收到呢一个投资顾问嘅电话啦。啊，呢位太太，头先你琴日啦，你投资咗呢个350蚊呢，而家已经变咗700几啦。
6: 哇，真係㗎，总理冇呃人啦，总理冇呃到
7: 啊。其实我唔係可以攞㗎呢个钱，当然可以啦，不过我哋会提议呢，因为而家个势呢係升緊啊，我估㗎咋呢啲下。通常都咁
6: 有10万个理由叫你唔好攞钱住，或者再要加大个投资嗰个嘅额度咁样，系咪？
7: 冇错，因为而家咧呢个加密货币有好多种噶，唔同嘅利率啦。咁我其实如果嗱，你试过今次啦，你可以今次下一次咧，你可以做1000蚊。咁我就同你就做呢一今次呢个投资，你好快就可以唔止一倍啊。咁如是者咧，呢一位婆婆佢试过几次之后，佢觉得好掂。咁跟住佢做嘅嘢咧。就是他决定卖了自己间屋，按了自己间屋。我想他可能跟银行做 reverse mortgage， 定系卖了自己间屋。
6: 我都赢了8次9次了，我觉得是时候成副身家抌入去。咁一个 double 的时候，唔好话我而家唔使唔晒啊，下一世我都使唔晒啊。
7: 咁佢总共咧系投资咗90万，系90万。佢俾呢一个加密货币，当佢去咗最大笔呢个数之后咧，大家都知噶啦，呢一个投资顾问你就唔会再揾得到佢噶啦。
6: 呢下嘢听到都痛啊，真系听到几痛。
7: 好惨啊！佢冇屋企人噶，又冇仔女啊，所以点咧？而家佢又要仲要交呢一个嗰啲管理费啊，仲有mortgage要供紧，因为佢将间屋按翻出去啊嘛。
6: 嗯。
7: 咁佢又要交嗰啲钱，咁而家咧呢个就真系高分咩啦？佢有一个好朋友，个朋友咧就我都唔帮得佢好多，咁不如我将佢嘅事讲出嚟，希望各位能够可怜下呢个老人家，帮一帮佢。咁就另一个高分咪咧，就爱嚟帮一帮呢个老人家，但系我都唔知可以帮到佢几耐。你谂下，
6: 可以帮到啲乜咧？即系唔好当佢多啦。佢而家系蚀就唔见就唔见咗90万，我哋又保守少少啊。可能佢真系嗰个咩再 finance 佢间屋咧就争银行50万先啦，当一半啦咁样。50万我点帮佢还？要众筹几多咧？系嘛？即系你谂下，呃钱嗰啲人，佢真系惊唔惊？琴晚行雷嘅咧？琴晚佢瞓唔瞓得着咧？嚟紧听讲话都会劈雷嘅，佢怕唔怕咧？呢位婆婆系喺加拿大定系世界各地边度噶？
7: 加拿大啊，加拿大
6: 都系加拿大嘅。
7: 系啊，系加拿大嘅，所以
6: 痛
7: 一样嘢、
6: 啊、真系。
7: 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是绝对提醒各位，因为这个太太也都讲得出她是没有家人，她又没有家人照顾，所以她有时候这些东西她没得跟家人找意见，所以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因为你就是她家人，那你们可以不需要理由，你甚至可以讲今天听到、那两个傻的收音机说有人见了几十万、啊、喇嘛，你记住了，唔好投资任何嘢，你攞任何钱出嚟，有人叫你投资乜嘢呢，你都要话俾我听，唔可以随便攞钱出嚟。你咁样提醒一句呢，其实你就已经敲醒咗啲老人家个脑㗎啦。佢可能真係嗰一下寻日接过呢个咁嘅电话，佢真係心动，就係靠你咁样提一提佢就 hold 返出嚟，可以保住佢啲钱。
6: 反而我想提醒一下啲长辈，哪怕你俾人笑你，都有宝都唔识执，我情愿你俾人笑呢一样嘢，好过俾人嚟一次过攞晒你，你而家乜都冇啦，咁系咪？你有宝唔识执，你冇蚀底，但系你俾人哋攞晒嘅话，系真系有冤无路数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国际贸易部长西渡日前率领历来最大规模加拿大队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东京，成功签署14项商务协议，总值超过17亿元，刷新本国企业在当地的贸易纪录。环球事务部的公布里面表示，今次代表团有大约300个来自175间企业的代表参与。西渡形容今次访问成果是很丰富，会为全国工人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并且会加强能源、航天和国防等等的技术领域合作。而今次行程亦都是落实总理卡尼三月宣布的加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行的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表示，日本是本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加强双边国防工业合作有助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数据显示，日本是加拿大第五大贸易伙伴，两国货品进出口总额去年达到357亿元。渥太华指出，本国自从2023年起已经是先后派团访问泰国、澳洲和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协助超过1200个机构争取商机。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安省大部分选民认为应该更换政府，但是仍然有最多的选民认为杜格福特和进步保守党是首选。由 Abacus Data 为多伦多星报做的民意调查，在6月12至17号访问了2182个合资格选民，结果显示得到最多支持的政党仍然是进步保守党，占 41%， 其次是自由党的 32%， 新民主党 19%， 绿党是 5%。 这个数字和6月2号类似的调查比较，进步保守党上升1%，自由党上升3%，而新民主党就下跌4%。对政府满意度方面，39%满意福特政府的表现，41%不满意。至于选民对更换政府的态度，52%认为现在绝对是时候要更换安省政府，18%认为换政府亦都算是一件好事，只有31%认为安省目前的方向正确，而56%就认为安省目前是走错路。与此同时，杜格福特仍然是最受支持的省长人选，支持度有39%，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惠18%，自由党临时党魁 John Fraser 12%。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宣布推出全新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为往返尼亚加拉地区和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的旅客提供便利。这项名为 Landline 接驳巴士服务设有36个座位，每日提供3个往返班次，目前只有乘搭加航或者星空联盟旗下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旅客可以预订。 CBC 引述加航指出，旅客只要订购加航或者星空联盟伙伴航空公司的机票，并且订票系统选择由尼亚加拉地区机场出发，就可以免费预约巴士座位，无需额外付费。旅客可以在尼亚加拉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和领取行李的标签，工作人员会协助将行李搬运上车。旅客到达多伦多之后，只需要将行李放到自助托运处，就可以直接安全检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是增加到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个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的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个各类的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和乌克兰今日交换320个被俘虏的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个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里面参与调解。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表示，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今日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俄罗斯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及心理辅导，之后会返到去俄罗斯。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平台表示，160个战俘释放回国，全部要接受医学检查和治疗。又表示今次俄乌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克兰战俘获释。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来到下午4:06，看看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Growthline， 而401东行线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去到 Growthline 一段慢驶，再由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DVP 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首先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wn， 然后近住 Bronte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三条右线受到影响。首先由 Dorval 挤塞去到 Bronte， 再由 Burlook 断断续续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去到 Fairview，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Spadina Ramway， 而 Lakeshore 的 Jameson 至到 Barfus 一段来回行车线会就住今日的世界杯赛事而有封路措施。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ill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South Young 南行线在 South Sheridan Way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受到影响。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69%，吹时速9公里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7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精英理财智慧
4: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些，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5: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6: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Ju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9: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 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三大优惠 like，
1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1: 大减三厘，
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1: 咁第三优惠咧？
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1: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1: Summer Year 5/6至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6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 by 夹 Metromax 双车房118.1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夹 Kennedy 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1430 周六直播。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12: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转机。

0: 师姐师姐，又到我有嘢唔明嘅时候啦。我知道你有个巴西嘢想讲，但我想提一提大家，因为今个礼拜日咧喺多伦多系有好多嘢喺度发生。首先，大家都会留意住嗰场赛事啦，吓嚟紧咧就会星期日嘅下昼三点钟咧就系南非大战呢个加拿大队啦。咁大家又会抱住呢个世界杯嘅消息啦，咁样。另外一个咧喺多伦多 downtown 嗰度咧就会有呢个自豪大游行嘅，咁啊由两点钟开始喺 Dundas 街啊、Young 街一带咧有好多处唔同嘅地方咧封路不特止，但系封咗路咧就等大家咧就去自豪一番。咁啊有好多沿途有表演啊，又有唔同嘅摊档啊咁样，所以都系要留意住自身嘅安全咁样。咁你话留意自身安全嘅话咧，我又好有趣地喺度睇咗成朝新闻。咁样成个新闻咧就警方啦，多唔多警方啦，提醒大家系啦，小心啲留意啦吓，参加人多聚集嘅活动咧，就要留意一下，因为咧尤其是今个礼拜嗰个叫做自豪大游行咧，小心扒手啊，扒手会出没噶咁样。好多扒手嚟咗啊！我喺度谂紧，多唔多成日都有咁多大型嘅活动，动不动又封街，动不动系几万人啊，十万八万啊，都闲闲地嘅。点解其他活动佢唔提醒大家有扒手？但系呢个自豪大游行，佢又专登提醒大家有好多扒手啊！今个礼拜日点解会咁样搞法咧？又
1: 我觉得咧，应该系佢哋根据过往嘅经验
0: 系。
1: 佢都可以提醒人哋，各位你都小心被人哋性骚扰啦，细路仔咧你要小心，我唔见得仔女，即系走失小朋友。其实如果要讲咧，每一年呢啲都系基本功嚟嘅。但系特别咧要讲话扒手咧，我就觉得我个人嚟讲啫，可能系咁多年嘅 Gay Pride Day 咧，佢哋个 parade 佢哋都收到好多扒手嘅个案。
0: 嗯，
1: 或者亦都知道有好多人系特别 hold 呢一样嘢，因为 Gay Pride Day 好特别嘅。如果你有去过、有参与过、你睇过，你就明噶啦。特别系。我想话你听啊，各位男士，就算我真系唔使斯斯缩缩咪咪摸摸啊，我喺你后面大摇大摆攞你个银包啊，你都唔会睇到。系当你见到有唔着衫嘅女人喺你前面激出现，系成日都会见到。嗱，如果你有去嘅 Gay Pride Day 咧，你要预咗呢一样嘢。Gay Pride Day 咧，唔单止咧就系佢哋有好多叫 Drag Queen 啦。譬如佢哋係一啲唔同性別嘅跨性別嘅，可能係男仔，但係佢哋會著泳衣嘅、哦，扮女仔扮好靚嘅 drag queen。有啲女士咧，我見唔少啊，真係我就自己做唔出啦。有啲女士會喺 Gay Pride Day 嘅呢一個同性戀遊行上去出現咧，佢就即係基本上我係 lesbian 嚟嘅。咁冇所謂，我佢哋係除咗衫，係唔著上衫行嘅。即系佢哋，即系你明嗰个意思嘛？佢哋因为我啲男士系唔会望我哋噶，喺 Gay Pride 入边嘅男士系唔会用呢啲异样嘅目光望我哋，所以咧，我亦都觉得我哋唔着上衫系冇乜问题。我系唔单止见过一次噶啦，咁有好多你知啦，你去睇呢啲大游行咧，唔系个个都同你有 same mindset 嘅，唔系个个都支持。這個
0: 不是你念一次的是不
1: 是、exactly,
0: 他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想看他的东西。
1: 有些人是去夹东西的嘛。我可以很肯定我跟很多 straight 的，即是他这样叫，我跟很多 straight 的朋友，他们去看东西的。他们不是一定要是支持这个 Rainbow。当你见到这些令你分心的时候，我真系啊！我唔使私私缩缩，我真系攞咗你嘅银包，你都唔会知道。
0: 咁咧，咁啊，警方发言人咧都后屘有补充一句嘅，佢就话咧 ，a moment of distraction 咁样，即系总会有一啲吓、令你分散注意力嘅时刻嘅。呢啲咧就系匪徒或者系坏人咧，就系落手嘅最好时机啦。咁啊，最容易俾人偷到啲乜嘢咧？可能就系潜唔系摆咗喺你个罗友度嗰个嘅电话啦、银包啦咁。咁啊，佢话警方同埋佢自己。强烈都建议大家将所有嘅贵重物品可以唔带去嘅就唔好带啦。但若果你系依然都系要带嘅话咧，麻烦你袋喺前面嘅袋啊，唔好摆晒喺后边。将所有嘅专注力，你都要最容易可以检查得到你有冇唔见咗你嗰啲财物咁样。

0: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到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嗱，请求加拿大靠你啊，英姐，真系拜托你写封信。如果签名嘅话，我当你签埋名。
7: 唔使啦，我已经 send 咗啦。
6: 唔搞错，
7: 我 send 咗啦，已经
6: okay,
7: 已经 send 咗啦。咁、我会觉得我只系觉得唔一定会有，但系呢个 alert 咧，我哋应该效法呢个巴西，应该系有嘅。巴西人咧，我绝对相信，除咗日本啦，呢、這个世界，日本啦，跟住美国啦，我会相信就系巴西人咧，系无时无刻都系会防范或者准备会有外星人嚟到侵略佢哋嘅国家。巴西人系喺外星呢个世界咧，对于外星人接触呢样嘢咧，佢哋好有经验噶。由70几年啦、80几年啦，一路至到90几年尾2000年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事件，即系巴西好奇怪。但系咧，譬如话佢每一次有呢啲市民话，哇，见到 UFO 真事嚟噶。譬如喺70几年啦，咁就喺巴西咧有个森林，呢件事好出名嘅。咁就有一班人咧，夜媽媽咧，咁就有啲居民咧，就喺一个森林嗰度就见到有一隻不明嘅飛行物体就降落咗喺个森林一笪空地嗰度。咁啲人咧就啲市民咧嗰阵时1970几年啊，又冇手机又冇成嘅，咁佢哋就偷偷地走去睇呢一隻发光嘅物体。咁就话咧，就有一批人咧就去报警，咁警方就嚟派军队嚟，咁嗰隻物体咧就向呢一班人发射咗一啲光。而啲光咧系照到其中几个人，我有睇过嗰啲图片嘅。咁就据讲咧，当军队嚟到嘅时候咧，呢只飞碟已经飞走咗啦。咁但系俾佢照到光嘅嗰个巴西人咧，喺佢个皮肤嗰度系受到灼伤，同埋有几个窿啊，好似人哋嗰啲西面粉嗰啲咧，有几个窿啊，好一排排有几个窿喺度，带有辐射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是、70几年好轰动嘅，巴西人仍然系相信佢哋见到嘅嗰一只系真系嘅太空船啦。好啦，咁到80几年嘅时候咧，就据讲咧，佢哋系直成系话喺佢哋嘅军队嘅雷达系踢到有20几支系外星飞落嚟嘅，好似死光咁样嘅嘢咧，系向住呢个巴西同埋地球发放落嚟。咁跟住嗱，80几年，佢哋嘅军队、佢哋嘅政府系好相信呢样嘢，就即刻派出战机，就去查个明白究竟飞落嚟嘅系乜嘢。而佢哋嘅调查报告咧，就系呢啲系嚟自外太空嘅不明光线。
6: 嗯，
7: 咁佢哋又系巴人外星人。好啦，第三个仲夸张，就讲紧其实冇耐之前嘅咋，我谂系1999年或者2000年尾啦。咁就喺巴西咧一个偏僻嘅小镇， 咁有一日咧，晏昼中午嘅时候咧，就有三个师奶，有三个姐姐嚟，有三个姐姐咧就去行街。咁佢哋行行下街咧，就喺条巷仔嗰度咧，就见到有一只嘢。佢哋形容嗰只嘢咧，就大约两米高度啦，就失缩一个，就喺埲墙嗰度躝下躝下。咁就话嗰只嘢咧，成身咧就啡色嘅，好拧立立嘅，有三个头。就喺个头部嗰度咧，有三个头喺上面嘅、哦。咁跟住咧就话，呢只嘢好臭嘅。咁佢哋就报警，就报警，报警就话俾警方听，我有外星人啊！我哋喺走廊啊，喺个巷仔度见到有 aliens 啊，佢哋而家嚟袭击地球。好啦，佢真系信嘅、哦。据讲，跟住啲围观咧，好多市民啦、啊，然之后咧就有警方，有埋消防车，有军队嚟咗，咁就话佢哋带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车厢。就有軍部的人是捉了這一隻疑似外星人的東西，就上了去他們這架特別的車上，跟著就運走了。跟著之後那些傳媒消息就出來了，就說呢這個巴西捉到外星人、
6: 嗯、
7: 就說是那天不是說有、第一個落場的有個軍人去那個巷仔上去好像接觸這一隻外星生物的，就說這個軍人第二天死了，话佢变过呢个外星人之后，佢第二日死咗。咁跟住嗰阵时咧，巴西咧嗰啲传媒纸咧就讲到，哇好犀利啦！咁跟住，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小道报道消息咧出嚟咯。政府出嚟就解话啦，佢其实咧，你哋见到嗰个喺一个身体健康方面系叫做生长畸形，身体方面有呢个异常生长嘅一个弱智嘅露宿者。佢个头，你见到有三个头咧，原来佢系身体增生咗啲肿瘤喺个头度，所以咧你觉得佢有三个头。佢臭啡色系因为佢好耐冇冲凉，佢臭系因为佢成身都系垃圾同尿嘅味道。咁呢个人系一个弱智嘅人士，所以唔系一个外星人。其实到今时今日呢单嘢，冇人知道究竟边一个故事先系真啦。咁所以喺前两日咧，半夜三更。巴西人咧，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好似我哋咁样嘅叫做 emergency alert system， 安省咪有个
6: 警报系统
7: 嘅。佢哋嘅警报系统咧就话啦，各位市民请注意，而家我哋收到外星人即将攻击我哋地球，特别系巴西，好快接近外星人攻击警号，请大家准备要逃生，要准备好对抗外星人。
6: 即系喺个电话度收到呢啲信息啊？
7: 系啊，佢哋信噶，
6: 系政府发出嚟嘅，佢哋知道呢个系政府嘢嚟嘅。OK。
7: 是啊，咁但系咧，大家惊完一轮之后，其实而家话俾你听，你有外星人嚟袭击你，请问你点做啊？
6: 买定啲花生啊、啤酒啊嗰啲咁咯。喺佢袭击我之前，我同佢 friend 咗先，希望佢
7: 我真系唔知、啊，
6: 希望可以买到佢个友谊啦。嗱，我哋地球呢啲咁嘅嘢，你冇理嗱，得闲过嚟同我食饭啦，咁嗰啲咯。
7: 即刻封定几封利是先，唔好搞，封定一扎利是先，见就派利是，系咪咁啊？
6: 都得。
7: 但系跟住第二朝早咧，巴西政府咧已经讲啦，原来佢哋呢一个 alert system 就俾人 hack 咗。所以嗰个 alert 咧就唔系嘅，我哋冇受到外星人嘅袭击，但系呢一个选择系喺佢哋嘅 alert system， 但系佢哋冇开动，系俾人 hack 咗啫。咁我睇翻我哋嘅 alert system 咧，就乜嘢都有，就唯独是系冇外星人嘅。所以我就 send 咗个 email， 我话你参考一下巴西啦。我哋咧系应该加入呢、這个，我系写咧叫做 alien slash UFO sighting 或者 alien slash UFO attack。我话你应该加入去呢一度咯，我希望唔会用得到啦，咁咯，佢接受我嘅，佢接受我嘅电邮噶，但系佢会唔会做一件事咯，就系咁啦。所以呢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如果系嘅，假设系嘅，喺嗰个 moment 我自己都停咗两秒，我应该点做咧？
6: 比如果我认识嘅傻英，佢应该即刻拿支咪去访问，做个访问，等佢我落个 I D， 影个相，影个相，打卡咁样嘅直播咁样。
7: 系啊，呢个真系令人思考嘅一个问题。咁如果你 weekend 你都中意呢一啲嘅咧，咁就记得听星期六听我哋星空奇谈，我哋会讲得更多。呢期你阿契哥啊，好出位啊！
6: 边个契哥先？我有几个嘅、啊，但系
7: 总之咁发甩甩地嗰个啦。
6: 留意星期六吓、夜晚十一点钟，咁啊星空奇谈啦。咁啊，如果你日头有活动嘅话咧，请大家注意饮水吓、保持呢个嘅身体状态，玩得健康，玩得安全。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7: 再见，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安省政府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八个申请类别简化为四个，重点吸纳人才。多伦多酒店组织透露，世界杯开赛之后的头两个星期有更多房间空置，市内住宿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特朗普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来到6月26号星期五的财经麦度，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1: 哎呀，陈正仪你好。
10: 今日美股就平开了，但是最终偏软是微跌收场的，加股就微升，整体上美市可以说是连续跌足5日，见到市场今个星期特别是科技股资金明显是由这个板块抽走的，但这件事似乎是与盈利展望无关的，可不可以讲下究竟是基于什么因素呢？
11: 是啊，咁其实呢我哋喺过去几日呢，就因为嗰陣时呢嗰啲科技股呢就未睇到佢呢连续五日咁调啦。今日见到呢真係个 Nasdaq 有啲系个闷局。佢又唔系跌好多，咁跌得1-2%嘅呢阴啲。咁明显呢就因为呢市场睇唔鍾意睇唔到个息口嗰个变化。咁我喺节目我讲过啦，咁科技股呢就系嗰个 PE 都高啲嘅。咁如果呢你息口呢唔明朗，因为联储局而家冇好确定讲出嚟讲佢加几多次息，佢系咪要加息？咁佢以前咧就好中意咧，就系大家咧联储局个董事开会咧议息嗰阵时咧，就系咧佢有个公仔图嘅。咁啊，然后咧就大家喺度一点点摆下咧，就每一个董事你对于咧未来几季啊嗰个息口点走啊，明年点走你要摆嘅。咁今年佢咧就主席啊，联储局主席 Warren 佢根本自己选择系唔摆添。咁啊，可能系基于政治因素啦。咁另外其他嗰啲叫照摆。咁大家而家咁搞法咧。估下究竟系咪因为有政治压力唔够胆话要加息？但系问题咧，睇到呢个通胀今日出咗数据就上个月嘅 PCE 个 inflation 啦。咁但系嗰个咧就 PCE inflation 咧就稍为好彩咧，就唔系话好令人好惊讶，咁就即系咧系符合预期啦。咁起码即系唔系话差过预期。如果唔系，如果你话差过预期的话，大家会更加唔 certain 嘅。咁而家咧，似乎嚟讲咧，佢哋特登唔开腔，可能一来政治因素啦，唔敢讲话佢要加息啦。第二就係呢亦都再想睇啲，佢哋似乎嚟讲都係喺度拖緊，咁想睇下啲油价呢究竟係跌几多，咁而家呢佢哋觉得係呢个救星就真係油价要继续咁跌落去囉。咁但係睇到呢油股最近好似稳阵返，咁似乎嚟讲市场都唔觉得油价会大跌，咁就即係唔会话跌好多啦，咁但係个通胀压力都仲係会喺嗰边嚟嘅。咁基于啲因素咧，既然就明朗嘅话，市场最唔中意就系咁样咯。所以咧，你见到咧，啲钱咧反而咧就系宁愿走去咧系买债。咁啊，就算你话加息都好啦，咁啲债因为佢已经上个星期佢震咗一下之后咧，债咧跌咗一下之后咧，佢息口一扯上去扯咗20个 basis point， 跟住而家慢日人咧就系大约系3至4个。点子咁落翻嚟，咁嗰度起码都见到咧有人买翻债，因为有人买债先个点子先落，咁啊即系话有需求咯。另外就系咧一啲比较传统啲、稳阵啲嘅板块啊，不嬲都大家都唔系好中意啊，即系话一日连佢增长慢啦，而家都开始又企翻稳，又开始又买翻入去，例如嗰啲必需品股啊。啲金融股啊都有人喺度买緊嘅，咁就依家都能源股啊调完之后一轮之后呢而家都有啲嘅见到有买返嘅。咁就因为咁嘅话呢，大家睇到呢即係呢基于个市场上息口唔明朗嘅话呢，对于啲 PE 比较高啲嗰啲大家都索性都引嚟咁买住啦。咁其他嗰啲佢哋呢就係、是、所以就继续可以慢慢买啲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咁嘅闷局呢都会维持一阵，睇下到时最终系点做嘅。咁我个人睇法呢就係、是、呢暂时嚟讲呢应该呢就科技股又冇点大跌，但係呢肯定就冇得升住先㗎啦。咁应该呢因为个唔明朗嘅息口，咁基于呢个息口嘅话呢，咁暂时呢个闷局可能大家要拖住一阵㗎嘛。
10: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1: OK， 好，拜拜。
10: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980点，升1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297点，下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4点，微跌3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96.3美元，升48.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49美仙，升0.09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1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来到下午4:3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缓慢，之后 Mavis 快线嘅右线有一格坏车 ，Mavis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Neal Parkway 排到去 Ground Line。至于401东行线就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und Line， 再由410去到 DVP 繁忙。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再由427去到的士多车，而近住 Bronte 的位置呢是右线和 Rampling 处理交通意外，由 Dorval 挤塞到去 Bronte。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慢驶路段由 Appleby 去到 Bronte，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Spadina Ram 位， Lakeshore 的位置要留意返，由 Jameson 去到 Barfus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今日会就住世界杯赛事而有封路措施，预计要去到今晚8点才会重新开返。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Stouff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夹 St. Philip 这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交通意外，四个方向都十分之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62%，吹时速12公里的西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会是30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恭喜你亚当，一门三结。
16: 点止一门三结啊，仲热辣辣添。
15: 一门三结仲热辣辣。
16: 係啊，而家嚟 Donfr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结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15: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16: 係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5: 咁热辣辣咪執书，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17: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8: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飲品贊助大排檔。
1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遊科技版，帶你參觀中國 AI 智能機械人大本營，同各式各樣機械人互動，去參觀最新大型電動汽車生產全過程，探索未來人類汽車嘅發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宮殿、金雞湖嘅巨型天幕、烏鎮村古裝漢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華酒店及全程豐富美食，都只係99蚊咋。詳情請電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詢啦。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0: 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0: 大家好，欢迎嚟到进击神秘朱古力。哇，好感性啊！你大家睇，好好听系嘛？咁啊，情歌王子你系一个 sexy 风王子，
1: 讲呢啲啊，
0: 系啊，介绍下先啊！大家好，我系朱古力，你系边位？
1: 仲有 Alex 刘志涛啊！
0: 冇错，今日阿邦同埋阿 Joyce 就会休息一日嘅，咁啊有刘志涛啦，同阿朱古力一齐咧陪住大家嘅。咁啊嗱，我认识阿刘志涛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见到呢啲相咧，
1: 系
0: 就系拿住个 sexy 风，
1: 都系咁，而家都系嘅，
0: 而家都系啊！你好劲噶，次次出都系，
1: 都唔系，
0: 你学咗好耐噶啦嘛？
1: 学咗十几年到啦，即系中学嗰阵学 saxophone。其实我小学系学单簧管先嘅，
0: 哦，即系喺学校嗰啲 choir 咁。
1: 系即系小学香港系，
0: 哦，你喺香港
1: 系啊，要你系啊，要你系学一个乐器噶嘛。咁我当时我细佬学钢琴，我唔想学钢琴，我唔想同佢一齐，跟住就学咗单簧管，之后就发现，咦，不如学下吹 saxophone 啦。咁啊，先至中学就转咗去 saxophone 嘅。
0: 哇，好高级嘅吹 saxophone。
1: 唔系，最多都系乐器。
0: 我点解小学冇呢啲咁嘅？
1: 都系乐器嚟嘅啫，但系嗰个声始终唔够好似 Chantel 呢一个好温柔嘅声咁。因为 Chantel 佢由《星梦》年代啦，到佢而家我听住佢歌，系每一首歌听住进步嘅，特别系我而家一首系非常非常好嘅。
0: 系咁啊，你头先啊，佢哋介绍咗全车咁就姚卓飞嘅，咁啊将会咧就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啊吓，咁啊所以咧我哋飞咧就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1: 系啊，
0: 下个礼拜咧就等即系我叫做叫做上层啦，话几时发版，话几时卖嘅话咧，咁就可以咧门票就可以公开发售，咁大家就大个下个礼拜咧就准备好啦吓，咁啊记住喂几时系 Sunshine 先，讲多次先
1: ，Sunshine 咧就系7月26号啊，位于河北。超剧院度举行嘅，系个星期日嚟嘅，
0: 星期日，
1: 冇错，
0: 7月28、26、26，7月26 ，OK， 7点半钟系咪？
1: 系
0: 7点半钟 ，OK， 好，时间好正啊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咁就快啲就去我哋 AM430.com 啦，攞多啲资料啦。咁仲有嗱，我哋今日咧仍然咧就会今日比较紧凑少少嘅，但系我哋仍然咧都会出咗两个 post 嘅，咁啊麻烦大家吓，即系想抽下呢个叫做 Chris Wu 嘅100蚊叫做 gift 卡啦，同埋我哋每日都会送俾大家嘅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用券嘅话咧，咁啊记住大家上去俾个 comment 啦。第一个关于呢个叫做超市代用券嘅 comment 个 post 咧，就话今日咧，我哋琴日已经讲咗噶啦，今日就系 CN Tower 嘅50岁生日咯
1: ，Happy Birthday！

0: 哎，你有冇上过去咧？我就冇啦。
1: 你真系冇啊？
0: 我冇啊。
1: 真噶？
0: 系啊，我就喺个脚底嗰度影咗张相就，我未试过上去啊。
1: 我都上过去两三次有。
0: 啊，晒命我哋而家系。
1: 系啊，即系小学、中学都有啲嗰啲小学、
0: 中学都去噶。系啊，我一次都未过。系、啊。好似我仔都上过，我都未去过。
1: 竟然
0: 真系太攰啦，即系搵一次，真系要叫我仔带爸爸上去。好，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咧，就我哋五点钟米饭。今日我哋都讲一啲旅行嘢吓。咁就话，如果你出旅行嘅时候，你中意住啲乜嘢，选择啲乜嘢类型嘅酒店呢 ？A 国际连锁式嘅品牌酒店 ，B 咧就系非常独特有个性嘅酒店 ，C 就系全城最 cheap 嗰间。D 就是百几年以上的旅馆啦，咁啊快啲上去投票咯，咁啊转个头翻嚟咧，咁啊有我哋今日嘅访问，咁亦都系咧请到我哋嘅国语 DJ， 咁啊 Michelle 咧同大家咧就一个访问，介绍下我哋嘅叫做参赛者。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逆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016年 C-Class, GLA, GLB, 租任何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7: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咗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嘅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9: 那些年，这些歌，十号参赛选手 Rico 何宏森。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o，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非常高兴可以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当中。希望本次比赛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吧。我来自湖北。
9: 湖北。
10: 是的是的。
9: 嗯，有什么歌手你小时候听是很喜欢的呢？
10: 受爸爸影响多一点，可能会比较喜欢张学友的歌。对，从小就是，然后也觉得他的歌曲很多都带有很强的故事感、叙述感。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快歌，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些演唱会的版本，我会觉得他很难得的那种可以兼顾动感快歌和抒情慢歌的歌手。
9: 哪些年对你而言是什么感觉？
10: 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我虽然是在湖北长大，但是其实我很喜欢香港音乐、广东歌，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参加这个比赛，包括选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整个过程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会觉得很亲切。
9: 那哪一首歌你练习了很久了？
10: 如果说练习很久，应该就是准备试音的那一首，当时对准备一首张学友的《慢慢》来参加比赛，对细节处理上各方面也都是比较久的练习，希望有能呈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最后应该结果也还不错，就是凭着这首歌可以进入到决赛。
9: 那你觉得《慢慢》这首歌曲是什么故事？
10: 我会觉得他的人的一种对感情的一种认知，因为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在人与人的相处碰撞当中慢慢慢慢的它会发生变化，由高到低，由低到高，会有这样一个起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把一个情感状态做了一个诠释。 逐渐变化的状态吧，我觉得是情感浓重的。
11: 哦，那在那个处理上，你真的要分，这一开始不要那么强，这慢慢的。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1: 哪一首歌你以前听不懂的，长大之后才明白，哦，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10: 遥远的他。
11: 啊，
10: 因为对于一个小孩来讲，哎，这个歌很好听，声音很有感染力，但是真的是要到，肯定是要从读懂文字开始，读懂歌词，歌曲背后的故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这么令人心痛的故事。对啊，遥远的他其实第一人称的视角当中，其实面临的很令人心痛的分别。内心有一下是很熟的歌曲，突然有一天，你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很错愕。
11: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唱歌呢？
10: 从小就是那种走在街上听见那个店铺的那个音乐就不走了、uh-huh. 就是站在门口就是要哼完它，然后真的开始自己唱，应该是有一次我爸带我去卡拉 OK， 就是第一次卡拉 OK， 就是拿着麦就不撒手，对，然后就发现啊自己喜欢这个东西，唱歌会带来快乐。
11: 平时怎么放松呢？我知道比赛一定是紧张的。
10: 是的，是的，是的。这几个月就很多动，做很多运动去帮助自己去调节状态怎么样，因为其实练歌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一直练嘛，你的嗓子它的负荷其实是受不了的，既然不能用嗓子，我们就多动动四肢好了。
11: OK， 有没有特定的对象你这一次的比赛很想送给他听的呢？
10: 其实我还是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这次的选歌是结合自己的状态、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我的演唱目的对象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如果我能在那天晚上把自己感动到，那就达到了我选这首歌的目的。
11: 哪一首歌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听一次的呢？
10: 可能我倾向于选择陈奕迅的单车吧。对，因为我会觉得主要可能是男孩子来讲的话，可能我会觉得父子关系是每一个男生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可能进入到一定年龄之后的一个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尤其是对男生，当然我觉得女生也是一样啊。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那其实如果大家要变得更独立，要走向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首先对亲子关系的重新梳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去感受一下里面的故事，因为可能很多也跟我们此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要用心去感受，每个人去感受，结合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经历去感受这首歌，可能会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吧。
11: 那如果要形容你自己的歌唱的风格的话，你会怎么样形容自己呢？
10: 我会觉得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会认为是自己的一个特点，因为我的声线比较沙，其实就是低一点嘛，然后就沙一点那种感觉。其实会觉得说，如果走娓娓道来的那种路线，可能会更体现个人的风格和音色。那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在慢歌里去寻找感情的寄托，寻找讲述故事的感觉。
11: 那我感觉你应该比较是抒情类的歌曲比较擅长吧？
10: 是
11: 吧？
10: 是的。
11: 我感觉是、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歌曲的类型你会很想挑战，还是挑战当中的呢？
10: 其实我很想唱跳。
11: 你有做运动你应该行的吧？
10: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这四肢协调性还是不错的。其实对，其实快歌的要求会更高啊，气口啊、对吧，它会对节奏感要求更高，而且如果还要跳的话，肺活量也得好，气息要好，要稳定嘛，对吧？
11: 对，
10: 所以这是我未来一直想尝试的事情。
11: 对，我以为自己也行啊，就在 K 就唱 K 里面，对啊，就跳跳跳，
10: 可能跳两下你就开始转了，就不是想象中那样哦，原来唱跳不是那么简单，就有时候看郭富城的感觉，对，其实你觉得他好像很轻松，哇，太辛苦了。
11: 对对对，
10: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挑战的、
11: 这个、哎，说的对。最后请 Rico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清唱在 audition 里面的、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你的歌声呢？
10: 好的好的，那就还是这首慢慢慢慢

0: 谢谢，非常感谢。
1: 十位嘅参赛选手，那些年嘅故事你都听过啦。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比赛日期将会喺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有门票嘅你，记住准时到啦。那些年这些歌，10号参赛选手 Rico 何宏森。
2: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3: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添，呢啲事以前要揾2-3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4:57，睇睇天气情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62%，计埋吹时速12公里嘅西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会系30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方面会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首先 GW Garden 亚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427至 Dixie 一段慢驶，然后近住 Bronte 嘅右线同埋 Rambling 继续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Ford Drive 挤塞到去 Bronte， 再由 Walkers 断断续续缓慢至到去 Burlington Skyway。QEW Garden 亚西行东行线方面，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ew， 再由 Walkers 至到 Bronte 一段多车。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land 至 Spadina Ram 位缓慢，而 Lakeshore 就住世界杯赛事今日系会有封路措施，由 Jameson 去到 Belfast 一段嘅来回行车线，去到今晚8点都未能够通行。Lakeshore 东行线现时由 Parkside 至到 Jameson 缓慢，而西行。Lakeshore 西行线就 Parliament 至 Belfast 一段挤塞。404DVP 北行线方面，由 John Mills 排到去401-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各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 OINP， 将8个申请类别简化为4个，重点吸纳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改革是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切合劳工市场的需求，解决各行业的人手短缺问题。在新制度之下，当局会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 OWP 类别，協助獲聘用勞工申請永久居留。新制度亦都會放寬門檻，調低企業收入要求，令到安省北部和鄉郊的小企業更加容易透過計劃請人，增加職位彈性。例如容許護士等待領取專業牌照的期間，可以首先擔任護理員的工作。由於程序的更替，省府表示意向書登記系統昨日開始暫時關閉，預計下季重開，現有申請不受影響。约克居曼锦市和 Aurora 今日凌晨分别发生住宅枪击案，警方正在调查，怀疑互相有关，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 首宗枪击案在凌晨大约1:30发生，地点是曼锦市 Kennedy 和14+1一带，最少一个枪手向一间民居开枪，事件里面没人受伤。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凌晨大约3:30，警方再接报话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Road 近 Young 街一带发生枪击案。警方话最少一个枪手向一间住宅和泊在屋外的汽车开枪。事发时候屋里面大约有4至5家庭成员，包括2至3学龄儿童，没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目前未公布疑犯人数、身份特征或者涉案汽车的资料。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持有闭路电视、行车记录影片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协助调查。世界杯分组赛在多伦多最后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结果塞内加尔大胜伊拉克5-0。两队在 I 组的赛前都未赢过，今场必须开斋争胜，先至有望以最佳第三名的身份晋级下一圈。至于加拿大队，将在星期日在美国洛杉矶出战首场淘汰赛，对阵南非。本地传媒报道，市内的中午开始已经是有几千个伊拉克球迷在多伦多的 Stanley Park 集合游行前往球场，现场气氛高涨。受赛事和游行影响， Lake Shore Boulevard 等的多条道路要封路措施。一个多伦多酒店组织表示，世界杯开赛之后头两星期有更多房间空置，市内住宿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大多伦多地区酒店协会主席安吉尔指出，六月第二个星期，多伦多主办加拿大队在本届赛事里面的首场比赛期间，酒店房间入住率 82%， 低过去年同期的 83%。 六月第三个星期降幅更加明显，入住率是降到 72%， 去到旧同期，而去年同期是 86%。他又表示，对这项国际足球赛事未来几年为多伦多酒店业带来帮助感到乐观，但是世界杯期间酒店未见即时的好处。他说有多项的因素导致订房量下降，包括多伦多世界杯球场的容量最低只有45,000个座位，限制入场球迷的数量。安吉尔又说，国际足协今年春季决定取消北美各地包括多伦多几千个酒店预订，令大量房间突然间重投市场。又表示六月通常是多伦多酒店繁忙月份，因为会举办企业会议，带来大量商务旅客，而这些访客可能为了避开世界杯人潮而选择留在家或者重新安排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出动攻击型的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朗的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昨日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出声明表示，知道一艘驶过海峡的船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不会享有安全保障和保险保障。各位，这次新闻报完。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0: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9: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疹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0: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07，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喺近住 Warden Collector 嘅右线有坏车，而另外一架坏车就喺 Mavis 快线嘅右线。401西行线现时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缓慢。401东行线由 Cambridge on Road 至到 Ground Line 一段慢驶，之后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410至 DVP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62%，吹时速12公里嘅西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密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方面会系30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7: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8: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7: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中威法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1: 好，5点钟威化嘅时间啦，咁我哋倾住先啦。7月1号嘅时间、就系呢个 Canada Day 啦。喂，今个 Canada Day 系。好卡啦，中间礼拜三喎，
12: 系咯，即系如果系拎住个 weekend 就可以 long 下 weekend 啊嘛，
11: 但通常
12: 就
11: 系啦，即系虽然卡住中间嘅啫，咁梗有战略噶啦，咁梗系一系就攞前后嗰一二，
12: 冇错，
11: 一系就攞星期三开始，跟住攞四五，跟住攞埋六日咁样，咁就有成5至6日嘅叫长周末嘅假期啦。咁嗱，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你咧就系咩嚟嘅？你咧即系除咗我哋电台 DJ 嚟咧，亦都系位空少，
12: 系空中服务员，
11: 我好羡慕呢一个叫做职业嘅。
12: 点解咧？
11: 点解？哇！你成日可以周围飞、啊，
12: 都算系嘅，但系有时飞太多次咧，都唔一定话系好事嚟噶。个时差啦，或者飞机嘅气候啦，嗰、那个干度啦，都有时都会令人攰嘅。不过系几开眼界嘅呢份工作。
11: 系啦，嗱，系啊，即系如果对后生仔嚟讲咧，有乜嘢可以周围搭飞机，又去啲你叫做不同世界各地嘅地方啦。
12: 系
11: 嗱，咁嗱，除咗搭飞机多之外，一定要咩噶啦？佢一定你都要叫做过夜噶嘛？
12: 系啊，
11: 喺个目的地嗰时候，即系话乜嘢咧？你住酒店嘅次数系比平时其他职业嘅人能较为多少少咁多嘅。
12: 我认真嚟讲，真系几多。我一个月入边有一半嘅晚上咧，都系酒店度度过嘅。
11: 一半啊？
12: 系啊，因为我哋一个月差唔多话，虽然话叫你飞系70至80个钟啦，但 系你有时留过夜嘅，都差唔多系飞足14日，咁即系话都有大概中间日子啊，夜晚都系酒店度过噶啦。
11: 酒店度过，咁啊，即系好多啲酒店嘅心得啦。咁
12: 都唔算嘅，可以有少少分享下。
11: 系啦，咁啊有啲嘢分享下，即系酒店啊，嗰张床啊，嗰啲即系好多嘢咧，我哋都想研究下嘅。喂，你有啲好嘅嘢醒下我哋喎。
12: 咁呢样嘢咧，就因为我真系几日前先真系谂啊，点解呢样嘢喺个床嗰度嘅咧？真系谂住，只不过系普通嘅装饰。之后先发现，咦，唔系呢样嘢系有个 purpose， 有个目的嘅。
11: 咩嚟先？咩叫喺个床？即系床嘅前面嗰度。
12: 嗱，呢个就床尾嘅，中文真系叫床尾巾啦，英文叫 foot flow 啦。
11: 系，
12: 即系有时白雪雪嘅床咧，零零舍舍白雪雪嘅，佢最后嘅床尾巾咧系专登用啲好 action 嘅 color， 好似话系啡色啊、红色啊、橙色嗰类嘅。咁心谂，诶，点解系要即系有个巾
11: 喺度？嚟嘅啫。
12: 系啦，
11: 我
12: 都以为
11: 系我嚟冻得就系可以揽埋我嚟冚住个身嘅。
12: 我都真系以为系张被嚟嘅，
11: 唔系，
12: 原来唔系噶，原来唔系嚟噶。因为之后我知道同一个reception 嗰啲朋友去倾一倾啦，跟住发现，诶，原来呢一个所谓嘅床尾巾咧，有个用途咧。嗱，相即系讲翻喺之前啦，酒店好多时喺北美或者欧洲嘅情况之下咧，好多人咧，佢哋反而系中意着鞋。上床都可能休息啊，
11: 系佢哋系入房系唔除鞋噶嘛，
12: 系啊，咁你唔除鞋，但系你佢竟然着埋鞋上床啊嘛，咁呢样就搞到个床单咧白雪雪嘅，
11: 系
12: 就比较污糟啦。
11: 哦，即系我哋即系俾对鞋踩上去咁样嘅，
12: 系啦。咁之后就发现酒店就发现，哇唔得啦，白雪雪嘅床单下一下咁污糟法嘅话，好难清洗噶嘛，即系要好多清洁精啊，跟住水又去清洗，有啲浪费啊。所以就发现佢哋用呢一个床尾巾专登系一个唔同嘅颜色，可能话深少少嘅，可能啡色啊、橙色、红色之一类包落去咧，咁方便啲人啊。如果系想嘅话，就着埋对鞋上床啦。虽然酒店唔 recommend， 唔主张咁做嘅。
11: 但佢会唔会洗噶酒店呢张嘢？
12: 嗱，又咁讲啦，咁啊，
11: 有人
12: 之后又
11: 点算咧？真系
12: 又可以分享下咧。咁啊，佢哋都话会洗嘅，但我相信始终系啡色咧。佢就好似出面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凳咁咧，即係佢個啡色係遮遮少少層咧，所以清潔起嚟咧都未唔一定話係最乾淨嘅。咁係啊，
11: 即
12: 係
11: 佢會洗嘅，起碼
12: 都
11: 會先換房都拎走，再嚟都拎走先啦，係咪？唔會再冚翻上去嘅。
12: 但我就唔知啊。但我哋自己行內就覺得，哦，即係假設話比例上。被单白雪雪嘅可能洗两次，咁呢张嘢可能洗得冇咁干净咁样，即系你唔知道咁啊，始终唔知道，因为白雪雪你睇一睇到啦，污糟你睇到啦，
11: 系啦，咁即系话我哋唔识嗰啲，以为嗰张被就尽量就唔好我嚟冚啦，
12: 系啊，原来就尽量唔好用嚟冚啦。
11: 哦，咁即系如果瞓觉嗰阵时候就拎走佢。
12: 我而家就会发现啊，不如拎走佢算啦，因为始终唔知有几干净啊嘛。
11: 系
12: 系啊，同埋亦都有人发现咧，佢哋好多客人系会将一个行李啊，直接摆喺个床尾巾呢个上面，所以始终都系可能啲污糟嘅。
11: 哦，嗱，你讲开呢个行李摆上个嗰张床度咧，咁我都觉得有啲叫做我哋去旅行嘅人士咧，就尽量唔好做呢样嘢嘅。
12: 冇错，
11: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嗰个行李咧，经过咁多个即系机场嗰啲地方咧，可能有啲叫做虱啊，有啲虫咧就跳咗上去咁样，
12: 冇错。
11: 咁如果你真系话哇，好赶时间啦，即系咧即刻咧就抌上张床度开个夹，跟住咧就抄嘢嘅话咧，我都劝喻大家咧，就系尽量咧就唔好咁快将个夹咧就摆上张床嗰度转。但系如果你有咁嘅习惯嘅话咧，可以用啲消毒药水咧就喷下嗰个出边嗰个叫做外面先，
12: 冇错。
11: 咁啊消毒咗先，跟住咧再摆上张床度。咁啊即系话夜晚嘅时间咧就冇咁大嘅机会咧，可能有啲床虱啊或者啲床嗰啲叫做。其他嘅虫咧就跳咗落你张床度咁，
12: 同埋大部分嘅酒店咧都有个行李架噶嘛，
11: 系啊
12: 系啊，咁你拉出嚟摆喺个床隔篱，咁其实都可以噶啦。咁尽量唔好摆张床上面咯，
11: 尽量唔摆张床。
12: 始终你唔知道上手或者你唔想令到下手张床比较污糟咁样咯。
11: 哦，嗱，咁你讲开呢个就床尾巾啦，咁你就话特别系深色啊。咁我成日去啲酒店咧，嗰张床单咧。嘢嘢都系白色嘅，
12: 系咯？
11: 点解嘢嘢都话冇啊碎花啊粉红色啊粉蓝色嗰啲咁嘅咩？点解定系白色咁样咧？
12: 我相信几个原因啦，始终白色系比较系最主观最干净一个印象啦。因为始终心理学嚟讲，白色代表系纯洁干净啊嘛。咁啊，每个人喺第一眼入到去咧，都想系白雪雪嗰啲，唔想去到酒店咧，哇！ 咁阴森嘅感觉嘅，
11: 即系舒服啲，一入到嘅时候光猛啲咁样
12: 啦。同埋始终我谂喺酒店一个 industry 嚟讲啦，你白色嘅话咧就容易察觉到啲污渍，咁发现有污渍，我即刻攞去洗，
11: 系
12: 咁都还好啊嘛。咁如果系啡色嘅，可能个客又污糟嘅，咁又害到个客又唔系几好啦咁样。
11: O、okay, K， 即系白色又容易察觉嗰啲污渍，咁就容易啲搞。跟住咧仲有啲咩好嘢咧吓？
12: 嗱，始终系方便清洗嘅，一白色你就咁全部抌晒落个 laundry 就可以啦。但如果你话其他颜色嘅，会唔会有甩色嘅情况呢？又或者系啦，会唔会系令到个床单有唔同咗色呢？即系始终可能红色咁计啊，
11: 系
12: 红色呢个红同另一间房嘅红又唔同咗啦。
11: 咁啊系，即系简单啲搞，即系唔好咁复杂。总之就一只色就一只色，咁啊全部唔使咁复杂啊，调嚟调去咁样，真系错晒咁样。
12: 系啦，
11: 咁所以呢个容易啲搞吓。
12: 始终大众化嘅白色系最好嘅，同埋你入嚟之后个主观见到白色咧，同埋成间房嗰个装潢咧，白色系最容易衬嘅。咁、
11: 嗯、
12: 所以加埋佢啲家私啊，同埋头先讲到个床尾跟个设计咧，就令到个感觉上咧，咦？可能话普通嘅酒店都令到好似好 high class 咁。
11: 哦，即系个对比喺两边有个 contrast 喺里边咁样。嗱，咁啊记住大家个床尾巾咧，咁就唔好爱嚟冚被啦，同埋咧就唔好怼个 gift 上去煮，消毒咗先。跟住个白色嗰个叫做被单个床单咧，就因为咧太过即系舒适或者清洁之用嘅。OK， 咁我哋讲住咁多先吓，转头翻嚟咧有我哋嘅逢星期五嘅 Chris Wu 同大家咧推介啲好嘅楼盘啊。
0: 五点钟威化由楼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楼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美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志文山天王名族，
1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好哇！期待依家啦，阿 Chris Wu 又上嚟啦，今日又有好嘢喎。有啲新嘅諗法喎，又有啲你真係好多计仔㗎喎。
16: 讲嚟听下，咩都要玩下嘅。嗱，我哋呢咪有个浓密 condo 嘅，我係 Chris Wu 啊。
11: 係啊，嗱，返先啊 ,Chris Wu 而家我哋喺 AM430, 咁头先喺 Chris 上咗嚟啦，咁Chris Wu 之前都已经有个299,900嘅。龙脉地区 North York 龙脉地区最长，佢话最长嗰条街嘅龙脉 condo
16: Y 字头，
11: 讲得多，我背嘅啦，系啊，咁又话一分钟去到地铁站。嗱呢样嘢咧，对我嚟讲，如果我有譬如100,000+咁咧，咁我投资呢个300,000嘅 condo 咁样啦，梗我嚟放租啦，
16: 使乜100,000+啫？我哋10% deposit 就得啦，
11: 啊，即系100,000都唔使咧，
16: 即系
11: 30,000都
16: 两29,900啫嘛，
11: 29,900，即系我。我有29,900，
16: 系
11: 咁我就入个299,900嘅楼盘。
16: 不过你都仲要 closing 嘅，
11: 都要嘅。
16: 咁你起码都要closing 嗰阵时保齐到20% 啦，至30% 嘅 deposit 啦。
11: 嗯，
16: 即系讲紧都系100,000以内嘅事。
11: 系系系。
16: 咁讲紧咧，你嗰个租嗰、那个 mortgage 其实咧讲紧真系千松啲蚊嘅啫。
11: 冇错。
16: 啊，千松啲蚊嘅 mortgage， 再加埋地税啊，管理费啊。保险啊 ，insurance 啊 ，click clack 嗰啲咧，都唔系好多嘅。我谂咧千咁平啦，你攞翻嚟1,600-1,700就搞掂晒。
11: 1,600-1,700系咪？嗱，如果再抌多啲落去嘅话，即系嗰个月嗰、那个月供系再低啲啦。
16: 咁啊，梗系啦。
11: 咁啊，再
16: 睇下你个 mortgage 嗰、那个供几多年，
11: 供
16: 年几多年啦。
11: 系啊。
16: 咁啊，呢个 detail 我哋可大家客户可以过嚟我公司再倾啦，我计条数俾你睇啦。
11: 冇错。
16: 但系最正一样嘢系咩咧？而家咧发展商咧，佢咧都愿意咧系299啊，系蚀卖嘅，简直系299,900卖个 condo 俾你，又整个厕所、厨房、橱柜。 窗门、drywall 全部都是成本价嚟嘅，
11: 好靓嘅，执得晒嘅。
16: 系啊，29.99唔系一个单位，我哋系一系列嘅单位，成辣啊，成辣由二楼到20楼，
11: 冇错，
16: 我哋都系卖 one price 啊，29.99。
11: 咁梗系高层值钱啲啦，
16: 系啊，咁你快啲嚟买，我咪卖个高层俾你咯 ，one price fit all 啊，咁啊呢个发展商啊蚀好多啦，我觉得系，跟住再加埋我 Chris Wood， 我 Chris Wood 又蚀俾你，蚀咩俾你咧？我免费帮你揾个租客，
11: 哦，哇呢、這个
16: 系啊，
11: 我呢个最惊呢样啦，我买咗个盘翻嚟，死啦，咁点咧？我去边度揾个租客翻嚟咧？
16: 系啦，
11: 系啦，你帮搞埋，
16: 我帮你揾个租客，我免费帮你揾租客，
11: 系。
16: 我哋仲有包租保证啊，免费揾租客包租保证，跟住咧
11: 一条龙咯，
16: 一条龙
11: 系。
16: 咁你系一定系咧正现金流嘅，因为头先讲咗咧，我哋所有 cost 加埋都系1,600-1,700，
11: 系冇错
16: 啊。我保你1,800，
11: 我即系已经封咗呢个蚀本门，
16: 你系冇得输嘅，
11: 冇得输，
16: 正现金流冇得输系列，啊，标打又蚀 ，Chris Wu 又蚀，
11: 系。
16: 我哋就蚀晒噶啦，赚嗰个咧就只有系嗰个卖嗰、那个，所以大家听到咧最开心就听到我蚀本嘅，
17: 我哋公司良心企业呢啲叫
11: 系啊。其实好嗱，蚀唔蚀唔紧要，最紧要系你服务到嘛，一条龙嘛，我唔需
16: 要
11: 担心啊，
16: 系要做俾你。我哋呢、這个呢、這个我哋要呢个清货，
11: 系，
16: 所以用一个咁嘅咁吸引嘅价钱，再用一个咁吸引嘅服务咧去咧。令到大家咧系封晒呢个蚀本门啊，希望帮大家赚到钱啊，正现金流又唔使攞钱出嚟啊。closing 咧系下年嘅五月份啊，四五月份啦，跟住冇 occupancy fee，
11: 呢、這个
17: 都快，
16: 冇 hidden cost，
11: 系
16: 零发展费，
11: 系
16: 乜都零，
11: 系
16: 乜鬼嘢都系零嘅，所以咧大家放心买，放心扫货啊，可以成条村呢姨妈姑姐亲戚朋友过嚟买晒成栋嘅，
11: 系
16: 即系嗰成嗰辣啊，
11: 嗰辣我哋扫晒，又成架老油巴扫过嚟，
17: 谂法要晒佢啦，
11: 系啦，
16: 系啦，咁啊变咗嗱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优惠啊！呢、這个龙物啊，不约克龙物嘅 con，
11: 嗱呢个就投资啦，系咪？
16: 29.99
11: 啦，好啦，咁嗱呢个就我觉得投资啊，呢个好顶呱呱。咁另外咧，你有个 town house 嘅近少少，即系萬錦市嘅南边少少，
16: 系
11: 咁啊，觉得嗰度又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16: 系萬錦市成熟社区，14街麦卡云，哇！你揸下车过去，成日都见到嗰度有笪空地嘅咧。究竟佢几时起咧？啊，咁咧，我哋上个月咧已经系做咗一个动工仪式噶啦，
11: 即系动工啦，而家
16: 系啦，将嗰啲树铲平晒啦，开始挖啦，做 surfacing 啦。啊，咁啊，市长又嚟啦 ，MPP 又嚟啦，跟住市议员都嚟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人士都过嚟参加咗呢一个动工仪式。
11: 系啊，咁即系好快噶咯，即系未来都可能系两三年嘅时间已经可以入。
16: 唔使啊，佢 town house 系2028年嘅头啊，年头就收楼噶啦。
11: 哇，咁快，
17: 咁快啊！
16: 系啊，讲紧咧咁靓嘅地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啲楼盘都买到去Stouffville 啊 ，Major Matt 啊 ，Aurora 啊，或者去到 Pickering 好远噶嘛，够好难得，好难得有一笪咁嘅空地吉地喺度
11: 嘅，
16: 14街麦卡云，讲紧啲 townhouse 78.8万咋，
11: 啊呢、這个又好抵嘅真系，
16: 系啊，
11: 咁靓个区仲系
16: 正正式式成栋都系你嘅 townhouse， 唔系 stack 嗰啲，
11: 系
16: OK， 唔系搭搭，唔系层层叠，
11: 唔系层层叠啊嘛，即系好传统嗰只，
16: 系啊，因为好多时啊 townhouse 乜都叫自己 townhouse 噶嘛，个个
11: 我知道，原来楼下唔系
16: 有个门口就叫自己 townhouse 噶嘛，即系有套门口开啊，系嘛，因为呢个系正正式式啊，系有车房，
11: 系。
16: 啊！自己有个车房，唔系 underground parking 嘅 townhouse 嚟嘅，78.8万，讲紧咧做到三房加个书房啦 ，potential 四房啦，
11: 哦，即系三房一厅咁样啦，
16: 三加一啦，
11: 三加一，
16: 跟住仲有等我数下先，一二。三个半厕所添啊，
11: 三个半厕所，
17: 厕所、
11: 啊，你三间房又有三个半厕所，
16: 系啊，
11: 哇，好实用，
16: 系啊，半个有个 powder room 喺主层啊嘛，饭厅客厅嗰层啊嘛，哇，所以咧系好抵嘅，
11: 系
16: 78.8万，净系厕所啊，都
11: 都
16: 过好好多钱啊，起厕所，
12: 咪至少个实用面积够好嘛。
16: 系啊系啊系啊，都好三房房，好四方喎。
11: 系
16: 啊，咁咧呢个系单车房啦。啊，咁我哋又有双车房噶嘛。啊，双车房咧，嗰啲最多咧可以做到咧五个房四个半厕所啊。
11: 两，我即系双车房可以再间多啲，重大啲咁样。
16: 系啊
11: ，OK。
16: 跟住我哋呢个楼盘咧，有一啲单位咧，又向公园啦，
11: 系
16: 啊，有啲咧又corner 位啦，嗰啲咧都好受欢迎嘅。
11: 系
12: 公园豪啊，
16: 78万8起啊，非常之
11: 好啦，
16: 抵嘅。
11: 咁啊，即系最紧要就系一定要玩 Chris Wu 啦。咁啊，你嘅电话系几多号先？咁同大家讲一次先。
16: 416-686-8688。
11: 冇错，系啦。今个礼拜系我进场喎。
16: 你去
1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6: 同边个啊？
11: 同阿同阿 Apple 啊，同阿李兰啊。
16: 哦。
11: 咁啊，各位朋友又可以玩 Apple 啦。咁啊，
16: 我可以说普通话的，没问题。
11: 你都得。
16: 简朴啊，
11: 系啊，
16: 非常好。我们。大家老板，各位老板啊，真系要过嚟睇一睇，帮衬下，因为两个楼盘都非常之抵。去边度咧？
11: 系就系、是、去呢个1661 Denison 啊，即系 Denison Center 入边。嗱，最紧要啦，而家抽埋个掌声。
16: 系
11: 咁啊，嗱，我哋咧就过去咧就有603睇先，我 check 埋嗰个总数先吓、啊，就系、是、652位嘅朋友咧就留咗 comment 嘅。咁啊，麻烦 Chris 俾个 number 我先。
16: 六百几啊！我上次开大定开细啊？
11: 好似系。
16: 大啊，
11: 系好似咪咁，系你真系开得开啦，系
16: 开开啲细号码，
11: 开细号码，
16: 系87啦，
11: 好，你等阵啦，87号吓，我 check 先，87号呢位听众咧就系 Caroline N， 咁你会得到咧由 Chris Wu 送俾你嘅就100蚊嘅圣约翰名嘅 gift 卡吓，今日嚟紧听日咧就如果有兴趣嘅话就睇下浓密地段嘅楼盘同埋个 town house 啦，咁我哋听日再见 Chris，
16: 好，
11: 拜拜，
16: thank you， 唔该。
18: 拜拜。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9: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近住 Warden Collector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不过喺 Mavis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处理好晒。401西行线慢驶路段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Six South， 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North 至到 Ground Fly 410去到 DVP 繁忙。407东行线方面咧，喺近住 Bronte 嘅左线见到有架坏。有个雪糕车，希望雪糕冇用。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去到 Jamison， 再由427去到 Dixie 缓慢。至于近住 Bronte 嘅 Wise 交通意外现场咧，亦都系已经处理好晒。两条右线重新开翻，由 Ford Drive 至到 Bronte 一段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ew， 再由 Walker 至到 Bronte 多车。Aaron Mills 排到去 Dixie， 再由 Parkland 塞到去 Spadina Ramway。Lakeshore 就因为就住世界杯赛事而会有封路措施， Jamison 至 Buffers 一段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 Lakeshore 东行线现时由 Parkside 塞到去 BC Road， 而 Lakeshore 西行线就由 Parliament 至 York 一段慢驶。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The Brick 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安省政府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8个申请类别简化为4个，重点吸纳人才。约克居曼锦市和 Aurora 凌晨几个钟头之内分别有住宅被枪击，警方调查是否有关。美国报复伊朗袭击商船，空袭伊朗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伊黎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5: 枸杞叶2.99磅，
4: 神体白菜苗1.68一磅，
5: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5: 挪威海鸥虾19.99一盒，
4: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2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ine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7: 你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向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车，即获官方足球一个。26年 C-Class、GLA、GLB 租任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 250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8: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好，喺坛翻翻翻就嚟啦。咁啊，啱啱开完咗嘅法国对挪威，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失望嘅，因为即係諗住大家可以麦总嘅对住夏仁特啦，咁结果啊就收起咗夏仁特啦，咁就冇机会出啦。结果法国就4-1赢咗，咁啊奥丹比利就哇喺帽子戏法啦，入咗三球。咁啊嚟緊呢8:00就有场戏码啦，咁就係呢个西班牙就对呢个拉乌龟，唔系乌拉龟吓，咁啊就系咁啊两边嘅形势咧，咁就系而家就西班牙就占咗少少咧，佢就4分，咁啊乌拉龟就2分，咁即系话咩嘢咧？咁烏拉圭一定唔可以再輸㗎啦，輸嗰就又係執包袱啦。咁啊點樣可以叫做西班牙嘅板斧係乜嘢呢？大家都可能會知道㗎啦，咁都係叫做中央控球啦。咁但係佢而家呢就會將個控球權呢就唔會個去到好高嘅，大概60%以上啦。咁啊但係最犀利係乜嘢呢？咁啊兩邊嘅爆破啦，咁就有 Yamo 啊，同埋另外一邊就 William 啫，咁就可以呢左右呢就側擊下，跟住呢中間有好勁嘅中場有 Pedri 啦，咁就可以控制曬所有嘅叫戰局。不過烏拉圭都OK 嘅，咁就係佢策略係乜嘢呢？都係靠佢啲硬橋硬馬啦，大大隻隻咁樣啦，咁就希望可以冚低即係西班牙啲叫足球手啦，冇錯，咁即係可以喺呢個叫高空啊、爭波啊、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啦，可以搶。咁佢最希望可以做到嘅乜嘢呢？咁就係呢，就係唔係鬥呢個叫做控球權，希望呢可以逼搶到，搶到嘅時候呢就係用一個叫做呢快擊下，咁就可以希望呢可以搵到機會嘅時候呢就可以打破到西班牙嘅叫做龙门啦、五指关啦，咁呢个就系、是、叫做今晚啊8:00咧，咁就会进行噶啦吓，咁啊如果中意西班牙嘅球迷嘅话咧，就密切期待啦。好，咁啊讲开呢、這个叫做足球啦，
30: 系
11: 咁啊足球乜嘢咧？咁啊就而家每十年咧都会有一个新一个不同嘅打法咁样嘅，
30: 点解
11: 咧？咁可能刘志涛你都睇下波咁咧，可能有机会少少啦，
30: 少少嘅。
11: 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即系我谂我开头八十年代睇啦，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咁就系好兴一样嘢嘅，叫做死守嗰种咧，就意大利式嘅防守。咁啊，嗰阵时系巴治奥嘅年代，咁系乜嘢咧？就话咧佢嗰种咧叫意大利式。意大利嘅链式防守啊，
12: 链式防守
11: 即系链死你啊！即系总之咧，佢着重叫做一条铁链咁样嘅，着重呢个叫防守型啦。咁就系即系焗住你啦，跟住咧就靠一个长传咧做一个叫做突破咁样。咁呢个就系当时嘅九十年代好兴嘅一个战术嚟嘅。咁去到呢个2008年度啦，咁当其时啦，咁而家咧就系呢个曼城。咁嗰阵时咧喺巴塞嘅哥迪奥拿咧就创立咗一种叫做 Tiki Taka。Tiki Taka 系乜嘢咧？可能你听过就系咧。系咁传，不停咁咧短传，搞到
12: 扰乱对方
11: 吓，即系短传到咧，即系你逼啲对手埋嚟嘅时候咧，我哋传嚟传去咧，等你攞唔到个波，
12: 系 OK，
11: 搞到你好攰为止，系咁传到你方为止。咁呢个咧就系2008年至到2012年咧，佢就创立咗呢一个叫做呢一套嘅战法啦。咁但系呢一套战法咧就慢慢咧就过于咧就系可能叫做保守，
12: 系
11: 咁到而家咧可能咧都冇乜人。再用呢套嘅打法啦，咁因为佢而家都转咗呢个另一种打法，咁由2015年开始咧，咁有另外一个好叫足球名宿喺利物浦嘅叫高普咧，咁啊创立咗而家成日都会好兴嘅一种叫打法，叫反抢。
12: 咦？即系点咧？
11: 即系反抢系乜嘢咧？就系话咧，我唔需要控住个波，但系咧我逼住你，你一攞波咧，我就走埋嚟逼你。好快咁咧，就希望咧喺最短嘅时间之内咧，可以攞走你个波。
12: 即系人哋控紧球嚟抢佢，咁好危险、啊。
11: 又唔系嘅，即系总之咧系要靠速度咯。
12: O K，
11: 系靠速度去逼佢，咁啊扰乱佢哋嘅叫做传波嘅路线。咁啊，如果人哋对方一咧传失咗嘅话咧，咁啊跟住当你自己攞到个波嘅时候咧，要用极短嘅速度啦，即系大概咧就系几秒钟嘅时间咧进行一个超快嘅反击。呢一种咧就叫做反抢啦。咁如果你有睇譬如话我哋琴日嘅日本啦、啊，又或者系呢个德国嘅话咧，佢有另外一种更加进取嘅，咁即系森普一用咗一招咧，叫做高位逼抢。咩叫高位逼抢咧？其实咧就系话咧，以前嗰啲叫逼抢咧，就系你人哋攻击你，到我即系你哋攻击嘅时候咧，我就喺我哋个半场嗰度等你噶嘛，系咪？即系你嚟到我个位，我先嚟夹你嘅啫，或者嚟逼你嘅啫。高位逼抢系咩意思咧？就话你睇有阵时，你而家睇日本嗰啲咧，人哋后卫攞住个波咧，其实个三个前锋啦、左右翼咧已经冲埋咧就抢佢个波噶啦。呢种就叫高位逼抢，即系话喺人哋嘅地头嗰度咧，我已经开始咧就抢你个波，咁我抢，我仲用最快嘅速度咧抢到你嘅波嘅时候咧，咁咧做咗啲乜嘢？即系我用最短嘅距离咧，就去到对方嘅龙门嗰度啦。
12: 哦，系、哦，
11: 系啊，咁样，即系话要咩意思咧？就我如果用最高最快嘅速度咧抢到你个波，跟住或者就算我抢唔到咧，我扰乱你嘅全球嘅线路嘅话咧，咁我当你咧，我要逼你咧就大脚青啊，或者乱咁交嘅话咧，我就好容易就攞到个波。而家咧就较为咧就呢一种咧就叫做进取嘅足球，咁呢种叫高位逼抢啊吓。咁啊，如果大家有就继续睇波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不同嘅球队咧。用啲咩嘅战术啊？如果好似睇日本啊或者德国嘅话，你可以留意到咧，佢哋嗰啲前锋咧系好进取，跑嚟跑去，追嚟追去咁样嘅。咁啊，记住啦吓。咁啊，如果支持日本队嘅朋友咧，好快佢哋将会对住巴西啦
28: 吓。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而家嚟到5:4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近住 Warden Collector 嘅右线仍然系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Brock Street 至到去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Sixth Self 路段繁忙。而401东行线方面就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的士去到 DEP 慢驶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边个话夏天滑雪一定要搭飞机噶？ 潮人馆带你踏入呢间 GTA 嘅室内滑雪场，等我帮你体验一下室内滑雪系啲咩感受啦！
8: 大家有冇听过富贵包呢？除了影响外观之外，原来仲有好严重嘅风险噶。想知点样预防，就要睇潮呢啲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今日真系好多优惠，
12: 冇错，
11: 即系我呢个荷包已经就又要赌钱出嚟啦。今日而家讲紧咩优惠咧？咁啊，而家咧，首先我哋欢迎咧就 Monster Mobile 嘅负责人 Vincent 上嚟同我哋倾偈。
12: Hello Vincent，Hello
13: 各位听众 ，Hello， 梗唔系咯，我系上嚟帮大家悭钱噶。
11: 我知道，你系帮我悭钱，但我又好。又要好忍受呢个叫做引诱啦，你讲啲好嘢俾我听下先。
13: 我可以介绍咗自己先。
11: 好，
13: 啊、我哋 By the Way Mobile Monster Mobile 咧就会做呢个三日嘅促销优惠啦。嗱、啊，大家都知道今个星期六其实好多地方封路啊，同埋好难泊车。
11: 系，

0: 一免费，咁你攞嚟睇波噶嘛？系、
1: 哦、有三个月免费嘅，
0: 系有三个月免费
1: 嘅。好、哦、，OK OK。咁你讲下呢个叫做最平嘅优惠先，即系话有啲咩？譬如我上台啊，而家个价钱系点样啦？
0: 好啊，嗱，首先大家要知道我哋冇其他分店啦，就净系喺 Bridal Mall 啦。咁、我哋嘅即个独家优惠系点呢？咁就开得线越多呢就一定会越平㗎啦。咁、主打呢就$35一个月，就包咗你100G 数据，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未讲完，仲有再包埋你呢个打去香港同埋中国嘅1000分钟长度电话。
1: 哇，
0: 咁即係啦。
1: 香港
2: 好引诱啊，好引诱。
0: 即係包美国漫游 ,100G 即係点，即係去到美国都可以用到呢 100G 而系冇额外费用嘅。
1: 即係冇 roaming 啊嗰啲咁啦，斋落去就系咁打。
0: 系啦，
1: 系畅通无阻，
0: 打翻嚟加拿大都系完全唔使钱嘅。
3: 哇，$35喎，
1: 系啊，$35一个月，
2: 呢个引诱度都好高。
1: 系啊，呢个100G，即系好，即系唔使点样谂啊，咩 WiFi 嗰啲嘢啦吓。
2: 冇错。
1: 好，咁啊嗱，咁我真系部手机有啲旧旧地咯，点算啊？有啲咩好嘢介绍下先？
0: 都有噶，因为嗱，譬如有啲朋友中意个计划，中意将个电话摆埋落计划度每月供啦。
1: 系啊。
0: 咁嗱，今次就有啲特别嘅，不过都系差唔多谂法噶啦，就系、是、先租后买嘅。咁但系呢个先租后买就同车唔一样啦，系冇息嘅。
1: 系。
0: 咁即系纯粹将个数除翻开，佢俾少啲嘅啫。咁、但系两年之后就俾翻个电话佢。咁你两年之后先决定你想唔想 keep 翻个电话？如果你 keep 咧，就俾埋个尾数咁啊得。
1: 即系唔 keep 都得嘅。
0: 唔 keep 都得 ，keep 又得。咁纯粹除翻开就一毫子息都冇。
1: 系，
0: 咁譬如 Google Pixel 10 Pro 咁啊，$2一个月啦。嗱 ，Samsung
1: 系几多钱？$2一个月，
0: 两蚊一个月。喂，你租就$2，你其实唔租你就咁供咧，都系$5嘅啫，都好抵嘅。
1: $2，
0: 冇错，
1: 即系一年都系$24。
0: 两
2: 系咯，
1: 系咯，$24，
0: 我当佢零机价
1: 嘅，系咯，零机 Google Pixel Pro 咯，
0: 冇错，
1: 呢个就租啦。跟住买系几钱啊？
0: 如果供嘅就都只系$5一个月，
1: $5
0: 都系嗱，官方网站就大概$1400，
1: 系咯，
0: 咁你$5就乘翻即系百二，即系$4.84系咪啊？
2: 都系两餐饭啫，都系，
1: 都
2: 系两餐饭，
1: 都好平啊，真系，系咯，$5
0: 好平，
1: $5嘅一年咪即系$60咯。
2: 系
0: 啊，系啊，系啊，$60，$120咯，
1: $120，$120，
0: 冇错，
1: 攞个 Google 诶 Pixel 10
0: 旗舰电话嚟，
1: 旗舰电话
0: 或者系 Samsung 旗舰电话呢个 S26，其实你租都系$1一个月啫，
1: $1
0: 系已经去攞走啦。咁即系话点样？简单啲讲，$56呢个计划就可以包埋个电话，包埋计划，攞部电话翻屋企啦。苹果电话都有优惠嘅，就不过就要问我哋啦。
1: 系，
0: 咁个计划系咩咧？最紧要连埋计划噶嘛，就包埋你100G上网，包埋你美国漫游，一样包埋你1000分钟长途电话噶啦。又或者你话唔要计划，今次净系要电话嘅，调翻转，我系都有优惠俾到你嘅，就要 text message 俾我哋，我哋先至可以俾个价钱你。
1: 哦，即系你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噶，即系可能咁啊，即系要等阵啦，等阵 Vincent 咧就再讲个电话俾大家听下先啦。咁、你除咗呢个叫做电话啦、plan 啦，喂，自己家居上网都我啲 bill 嗰啲速度好快噶，有机会都可以即系可以问下你噶，系咪？
0: 系啊，而 bill 而家要 upgrade 咗 WiFi 7嘅最新科技咧，就算系同一个速度都比以前快咗好多。咁我哋咧系呢个周末有个独家优惠嘅，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啊俾到你嘅都唔同啊，所以一定要要睇咗个地址先嘅，
1: 冇错。
0: 所以麻烦你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问下，咁就睇下做到几蚊啊，攞几蚊啊，定系点样？咁我嗱，我哋电话就系6476169229，
1: 6476169229就 Monster Mobile 嘅电话啦。咁嗱 ，Vincent 呢个优惠就去到礼拜日。
0: 系啦，
1: 去即系$5啊、$2啊、$1嗰啲就去到礼拜日噶啦，
0: 或者我卖晒，
2: 系啊，
1: 哦，你卖晒又冇噶啦，
0: 卖晒啊就系哦，卖晒就冇啦。
1: 哇，咁啊，即系手快有手快冇，今日有冇噶？咁
0: 今日有噶嗱，今日我哋闩8点，咁听朝开10点，一路去到礼拜日嘅6点。
1: 哦
2: ，OK，
1: 即系今晚8点，仲有餐市。
2: 系啊，落工之后仲可以去搵 Vincent。
1: 冇错，即系我都系 Android 嘅用户嚟噶嘛，即系嗰啲我你讲嗰啲Google 啊、Pixel 啊，即系
2: Pixel Pro
1: 系啊，所以非常之吸引啊。咁啊，好，咁 Vincent 讲多次你嘅地址先。
0: 好啊，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喺 Bridalwood Mall 士嘉堡 Warden 同埋 Finch 嘅西北角，地址咧就系2900 Warden Avenue。总之记住我哋喺2楼上面嗰层图书馆隔篱啦，咁唔使落楼下嘅，随时打电话。 短信同埋 WhatsApp 俾我哋 ,647-616-9229,647-616-9229, 打嚟俾我哋问咗我哋$35100G嗰个係优惠系点先呢、
1: 嗯、
0: 总之记住优惠系净我哋 Bridal with More 呢个周末先至做到。
1: 冇错冇错，咁啊即係记住嗰个 unit number 就係2

0: 二三，咁啊六四七六一六九二二九啦，咁有所有问题嘅话就可以 text 啊 Vincent 啦，或者一个员工啦，咁就可以咧，即系马上可以帮到你噶啦。咁啊记住啦，咁啊喺呢个叫做 Canada Day 之前就出翻部靓电话啦，开翻个靓台啦。好，今日多谢晒 Vincent 啊，多谢晒，拜拜。
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5:48，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情况。407东行线近住 Bronte 嘅左线咧，仍然系有架坏咗嘅雪糕车。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到 Bronte 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排到去 Spadina Ram 位。404 DVP 北行线喺 Steels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 ，Do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Steels 一段是缓慢，而中间近住 Steels 一段是会相对更加挤塞。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s 多车去到 Lawrence， 至于400北行线就由407去到 Langstaff 慢驶，最后是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至401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Rosefor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1000元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 Roseford Honda 出车。 Roseford Honda 星期六下1000元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好，抽咗奖先吓，今日有朱古力同埋刘志涛喺度啦。咁今日咧就系问下大家，我哋今日咧就系呢个CN Tower 嘅50岁生日吓。咁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今日趁下热闹啦，今日可以去观光下啦，有啲庆祝嘅活动咁样啦。咁今日咧我就会抽到咧就系 Leona Tang L E O N A T A N G， 咁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
7: 恭喜晒，
0: 恭喜晒。好，咁你都系一个科技人嚟，我好似留意到。你嗰个叫做你个环节咧，都有一个都系讲好多啲 high tech 嘅嘢啦
7: ，tech tech 啊，一定会嘅
0: ，tech tech 啊，系啦。咁嗱，呢个我哋即系我哋都成日都讲噶啦，就系呢个叫世代，就系呢个叫机械人嘅年代嚟到啦。你嗱，首先问下有一样嘢嘅，佢话咧而家咧喺呢个红磡嘅海旁嗰度咧，咁佢就会出咗一个叫做一个流动嘅叫做商店咁样嘅。咁最搞鬼嘅嘢咧就系话咧。入面咧系已经冇人喺嗰度咧，就系做嘢噶啦。
7: 我完全 AI 自动，
0: 全系啦，全部就系机械人咧，就帮你做一个销售咁样嘅。系啊，咁就话长时间咧就喺入边咧，咁就去尝试。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试点嚟嘅，当然系一个景点啦，一个试点咧，唔系纯粹唔系即系我嚟赚钱。佢就究竟睇呢间公司咧，就究竟有冇机会咧，就呢间咁细细嘅呢间叫做便利店咧，但派一两个机械人喺里边，可唔可以搞到收钱啦、订？订货啦，跟住就系入货啦，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
7: 应该都可以啦。而家好多市面都有啲唔同嘅自助店啊嘛，都已经冇人喺入边到帮你做嘢。
0: 你有冇见过？你有冇入过啲自助店嗰度帮衬？
7: 我亲身冇去过，但好似UT 附近有一间嗰啲面店嚟嘅，好似又系开始系类似咁样嘅，又完全系自助式嘅。但我自己亲身冇买过去。
0: 即系你入去，跟住就应该就系去 scan 咗，即系做好晒啦。即系你卖面嘅，即系咩？自己汤面嗰啲咁嘅意思。
7: 类似我睇唔清楚，但系见到个门牌咧，似系自助嗰啲杯面啊，或者系啲汤面啊，类似咁嘅。
0: 哦，即系攞咗杯面，跟住咧熟晒佢，跟住搞掂晒嘅时候，咁出门口，跟住就 scan 咗佢咁样嘅。 哦，
7: 但系我自己亲身冇去过，但我觉得呢、這、一个诶呢、這个趋势咧，迟早都系会好普及噶啦。
0: 嗯，
7: 因为始终你而家个个电话嘅机不离手嘅，电话有晒信用卡嘢啦，咁嘟嘟就可以自己搞啦。
0: 系，
7: 同埋可能而家嘅世代咧比较 I 啲啦，即系 introvert 啲啦。
0: 系，
7: 即系我自己咧都已经系，如果去快餐店嘅，都系揿个 kiosk 揿个掣就算噶啦。我点好少学真系去餐
0: 馆。咁咪快好多嘛？
7: 系啊，就系、是、方便又快好多，同埋都唔需要对人啊。
0: 系系，呢、這个啱啊，呢、這个啱啊。因为真系我真系最紧要就自己搞掂晒先，费事尴尬系咪？
7: 系啊。
0: 咁啊，所以呢个就系而家喺呢个红磡咧，一个海皮嗰度有个叫做流动嘅呢个叫做 convenience store 啦，咁就会出叫做试点啦。咁啊，如果真系成功嘅话，就或者咧真系觉得咦收支平衡，其实真系有得搞嘅，咁啊即系摆一两个机人喺嗰度嘅话，咁我就可以搞掂晒嘅话，咁我就可以咧就慢慢咧就将呢个试点咧就扩阔咗去啦。咁啊，跟住咧就可以成为一个将来嘅城市就系咁样啦。不过我都觉得。有啲叫做有啲冷咁样嘅，
7: 系
0: 嗱你又话，譬如我去嗰啲快餐店啦，你都系用嗰部机啦，都荧幕啦，系咪？咁、啊、你嗱而家有咗个荧幕啦，你会唔会 drive through 嘅时候咧，系用多咗定用少咗咧，定一样咧？譬如话你有需要嘅时候，即系有阵时话，我都系热辣辣啦，冻冰冰啦，我唔去嗰个叫做 kiosk 嗰度啦，我都系用选择 drive through 咁样。
7: 如果快餐嘅，我会系 drive through 啊 ，kiosk 呢啲比较快少少嘅。
0: 系，即系你话快餐都系如果你揸车嘅，都系用AIC 呢个叫做
7: 机械化咧。
0: 系啦，即系、就是、用呢个 drive through 先嘅。
7: 冇错，冇错，
0: 冇错。咁啊，麦记嘅时候咧，咁就已经咧就出咗咧，就系叫做第二代嘅 AI 嘅叫做 drive through 啦。
7: 会
0: 系啊，咁喺美国嘅时候咧，咁喺大概一年前嘅时候咧，咁就佢应该就揾咗 IBM 咧，就做咗第一代嘅 AI 嘅 drive through。咁、
7: 嗯、
0: 啊，结果就叫做甩碌嘅事件就系千层百怪咁样啦，系啦，即系你订个软雪糕啦咁样啦，佢会喺上面加啲bacon 俾你啦，跟住又唔知收你几百蚊一个 order 啦，或者你叫一样嘢咧就叫咗好多嘅古灵精怪嘢出嚟咁样，咁啊令到好多嘅叫做消费者咧觉得，搞错 AI 真系唔得啦，咁样即系唔用呢，即系好古怪，搞影响晒呢个叫做麦记嘅生意咁样，咁啊所以咧，咁啊当然啦，呢个就冇因为呢样嘢咧。其实就叫做放弃咗 AI 嘅叫做driver 嘅事业咁样嘅。咁佢真係再接再厉。咁今次呢佢就揾咗呢个 partner 呢就话应该係 Google 啦。咁就揾一个比较再成熟啲嘅一间叫做公司呢，咁就係叫做呢就係同佢玩呢一个叫做 AI 嘅 driver 啦。咁跟住呢佢话呢而家佢嘅 CEO 呢就话呢大概呢有成七八成呢都系会有一个叫做准确嘅程度喺里面嘅。係、啊。咁所以呢就话佢而家日益呢就会系叫做成熟㗎啦。咁好多原来呢做过 research 嘅时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已经冇落美国啦。咁、啊、原来呢发觉呢好多即系除咗呢个叫做麦记之外呢，其他好多嘅地方呢，譬如话一啲我以前喺 Detroit 住嘅时候呢，好鍾意去一间叫做比较细型啲嘅一间叫做快餐店，叫做 White Castle。
7: 咦未听有听过，
0: 是
7: 有听过，
0: 有听过系咪？
7: 有听过，
0: 我会先去 White Castle， 因为 White Castle 白色城堡咧，佢啲汉堡包咧系好细个嘅，好微型嘅，咁你可以买好多个咁样嘅，咁而且个价钱系平啲咁样嘅，我觉得咦，咁我觉得几得意咁样。我有阵时而且我以前住嗰个地方咧，亦都有呢一个叫做 White Castle 呢个快餐店喺附近，咁我成日都会帮衬咁样。咁因为而家呢个 White Castle 咧，亦都系叫做亦都叫做应用咗呢个 AI 嘅程式。喺里边啦，咁所以咧就话慢慢咧好多嘅叫做喺美国里边咧好多嘅主流嘅餐厅咧，你以后去订餐嘅时间咧都会系全部 AI 咯。
7: 咁其实呢啲系会少咗个人情味嘅咧，虽然话快餐啫，但系以前快餐都系打嗰种好 family business 嗰种感觉，
0: 系噶，
7: 系咯，
0: 即系因为你好似冷冰冰咁样噶嘛，
7: 系咯，就系、是、咯，
0: 你见到你同佢倾偈。即系有阵时，你而家以譬如而家我哋喺 team 仔嗰啲咧，你都会乜嘢噶嘛？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录音嘅一个假嘅好靓把声出现噶嘛？
7: 系，
0: 跟住会问你要啲乜嘢，跟住转个头就会有个真人同你讲嘢咁样。
7: 系系啊，
0: 咁所以我都系中意叫做用呢、這、一个同啲真人倾偈咁样嘅。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冇咗嗰份嗰个人情味嘅话咧，我都系真系冷冰冰。你以后入到去麦记嘅话咧，一个一个啊啊！ 阿哥啊姐啊同你落单都冇喎，好古怪。第时嗰啲煮嘢汉堡包啊，嗰啲全部都系机械人嘅话咧，我都唔知系发生紧咩嘢事啊！
7: 希望个社会揾到个巴。
0: 系啦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呢个叫做机械人嘅世界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嘅，咁啊除咗呢个讲机械人嘅时候咧，咁都要讲下啲叫做揸车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叫做之前都讲过啦，保费咧，咁就其实咧喺我哋进击寻味朱古力嘅时候咧，都讲咗边有地区咧就会已经系会有加呢个保费噶啦。咁另外一样嘢咧，亦都会透露过嘅，就话咧，其实喺差唔多七月咧，就话嗰个叫做保费咧，就系会叫做可以拣噶嘛。
7: 哦，
0: 即系有啲嘢你可以唔需要买就唔买咁样噶嘛。有啲嘢咧你就以前一定要 mandatory 嗰啲咧，而家咧就你可以拣唔需要买啦咁样。咁所以话咧有啲叫做譬如话有阵时有啲叫做踩单车嘅朋友啦，咁就话遇到交通意外嘅话咧，咁就诶坐定粒碌啦，佢嗰个保险实赔我啦。咁啊即系跟住话赔咗医药费之外咧，哇即系我可能咧跌断咗只脚啊，整亲只手咧，咁跟住咧就我可以几个月都冇工翻啦，唔紧要，保险啦可以赔翻嗰个叫薪金赔偿俾我嘅。咁但如果所有嗰啲叫做踩单车啊，踩叫做动能车啊，即系嗰啲电嘅单车啊，或者滑板嗰啲咧，嗰啲都要小心少少啦。咁有啲地方咧，佢话咧嗰啲叫做薪金赔偿啊，其他嗰咧变成 optional 啦。
7: OK，
0: 系啊，咁即系话咧驾驶者即系作为司机嘅朋友咧，佢有权咧系唔买呢啲叫做薪金补偿嘅保险。咁即系对一啲咧，譬如话踩单车或者其他嘅朋友，只系谂住咧话，如果我真系整亲有医药费之外，仲可以赔薪金补偿嘅话咧，咁咧可能呢一个咧就可能就失咗预算嘅。
7: 系
0: 咁啊，但系当然你可以请律师啦，同佢做个诉讼啦。咁但系咧，可能咧亦都经历一个长嘅时间。咁所以话乜嘢咧？即系话如果踩单车或者踩滑板，所有嘢喺呢个同呢个叫做路面同司机一齐共享嗰条路嘅话咧，都要唔好咁
7: 睇清楚。
0: 睇清楚啦，唔好即系乱咁嚟啦吓，因为咧真系可能咧，你谂住真系撞亲整亲有得赔嘅话，可能真系有得少少有得赔，咁即系有啲赔有医药费赔，咁但系咧其他嗰啲optional 嘅赔偿啦，可能真系未必有嘅，咁呢个真系提醒大家嘅。好，今日多谢晒 Alex 啦，好
7: 唔
0: 好？好，咁啊，跟住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8: 黄昏新闻专辑。
10: 安省政府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八个申请类别简化为四个，重点吸纳人才。约克区万锦市和 Aurora 凌晨几个钟头之内分别有住宅被枪击，警方调查是否有关。美国报复伊朗袭击商船，空袭伊朗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以黎签署三方框架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6月26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 OINP， 将八个申请类别简化为四个，重点吸纳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改革是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切合劳工市场的需求，解决各行业人手短缺的问题。在新制度之下，当局会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 OWP 的类别，协助获聘用的劳工申请永久居留。新制度亦会放宽门槛，调低企业收入的要求，令到安省北部和乡郊的小企业更加容易透过计划申请请到人，增加职位的弹性。例如容许护士等候领取专业牌照期间，可以首先担任护理员工作。由于程序的更替，省府表示意向书登记系统昨天开始暂时关闭，预计下季重开，现有的申请不受影响。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安省大部分选民认为应该更换政府，但是仍然有最多选民认为道格福特和进步保守党是首选。由 Abacus Data 为多伦多星报做的民意调查，在6月12至17号访问了2182个合资格选民，结果显示得到最多支持的政党仍然是进步保守党，占 41%， 其次是自由党的 32%， 新民主党的 19%， 绿党的 5%。 这个数字和6月2号类似调查比较，进步保守党上升一个百分点，自由党上升3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就下跌4个百分点。 而对政府满意度方面，39%满意福特政府的表现，41%不满意。至于选民对更换政府的态度，52%认为现在绝对是时候更换安省政府，18%认为换政府亦都算是一件好事，只有31%的人认为安省目前的方向是正确，有56%就认为安省目前是走错路。总理卡尼宣布展开全国设计比赛，为长期失修的 Success 24号总理官邸提供修复方案，亦都会透过私人筹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陈正仪报道。
11: 总理卡尼宣布将会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 Success Drive 24号的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现代化。这一座有35个房间自1950年代起作为总理官邸的建筑，因几十年来一直推迟维修，内部出现严重水浸、电力故障，甚至在墙壁和阁楼内发现死老鼠和粪便。前总理杜鲁多在2015年决定不入住这个建筑，他和现任总理卡尼都以总督府范围内的丽都小屋作为官邸。不过 Sussex 24号在闲置期间，纳税人每年仍然要支付几万元来到维持，而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曾经估算修复工程费用高达3700万元。卡尼昨日在一个记者会上明言不希望见到这座历史建筑崩塌，他今早在官邸出面视察的时候形容建筑物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又说虽然自己任内不会入住，但基于维护国家制度的责任，必须要将它修复给未来的领导人居住。卡尼并且感谢前总理哈珀和克里田一直倡议修复官邸，并指两人会在全个修复过程中提供意见。厄提华说工程将会全面向本国的建筑公司开放，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日国庆正式公布。而为了减轻公帑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会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程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0: 联邦政府公布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日前率领历来最大规模的加拿大队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东京，成功签署14项商务协议，总值超过17亿元，刷新本国企业在当地的贸易纪录。环球事务部的公布里面表示，今次代表团有大约300个来自175间企业的代表参与。西杜形容今次访问成果丰富，会为全国工人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并且会加强能源、航天和国防等等的技术领域的合作。数据显示，日本是加拿大第五大贸易伙伴，两国货品进出口总额去年达到357亿元。世界杯分组赛 在多伦多最后一场的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结果塞内加尔大胜伊拉克5-0。两队在 I 组赛前都未赢过，今场必须开斋争胜才是有望以最佳第三名身份晋级下一圈。至于加拿大队将在星期日在美国洛杉矶出战首场的淘汰赛对阵南非。本地传媒报道，市内在中午时分已经开始有几千个伊拉克球迷在多伦多的 Stanley Park 集合，游行前往球场。现场气氛高涨，受赛事和游行影响， Lake Shore Boulevard West 等多条道路要封闭。大多伦多地区酒店协会主席安吉尔指出，6月第二个星期多伦多主办加拿大队在本届赛事中的首场比赛期间，酒店房间入住率 82%， 低过去年同期的 83%。 6月第三个星期降幅更加明显，入住率是降到 72%， 而去年同期就是 86%。 他说有多项因素导致订房量下降，包括多伦多世界杯球场容量最低，只有45000个座位，限制入场球迷的数量。安吉尔又说，国际足协不如春季决定取消北美各地包括多伦多几千个酒店房间预订，令大量房间突然间重投市场。又说六月通常是多伦多酒店繁忙月份，因为会举办企业会议，带来大量商务旅客，但是这些访客可能为了避开世界杯的人潮而选择留在家或者重新安排会议。 约克区曼锦市 Aurora 今日凌晨发表，分别发生住宅枪击案，警方正在调查，怀疑互相有关联，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首宗枪击案在凌晨大约一点半发生，地点是曼锦市 Kennedy 和14街一带，最少一个枪手向一间民居开枪，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凌晨大约三点半，警方再次报话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Road 近央街一带发生枪击案，警方说最少一个枪手向一间住宅和泊在屋外的一部汽车开枪，事发时候屋里面有大约四至五个家庭成员，包括两至三个学龄儿童。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美以尼三方面签署框架协议的同时，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库，报复伊朗早前攻击货船。陈晶仪报道。
11: 美军在星期六凌晨采取行动，空袭伊朗境内的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岸的雷达站，作为对货船遇袭的报复。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德克兰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货船甲板，其余就被美军拦截。他形容此举是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德克兰政府较早时说，已经与美方设立热线，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安全安排未经伊朗协调，将无法保证航道通航。受到袭击事件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疏散行动。秘书长多明尼格斯透露，过去三日半已经协助115艘船和大约2500名海员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在另一边上，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讲话，强调只要威胁未除，以军将会继续驻守黎南安全区，直至真主党解除武装。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0: 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在香港，前沙田区议员黄文轩与丈夫被指涉嫌煽动及洗黑钱，被警方国安处扣查两日之后，今日获准保释离开警署，要在七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两人前日在深水埗猎人书店被捕，警方指控其违反新国安条例的具煽动意图作为罪，并在店内检获一批书籍和文件。黄文轩下午步出深水埗警署，未有正面回应书店会否结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则重申，当局不会设禁书黑名单，主要是检视书本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收购案达成共识，港府宣布接获193户业主签署意向书，占比达77.8%，正式跨过75%的收购门槛。目前宏福苑全数八座都已经突破收购要求，其余七座的收购率约为78.4%。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澄清，收购总成本约为78亿元，政府会投入50亿元公帑补足基金缺口。黄伟纶并且表明，原址重建需时10年，当局已经完全排除这个选项。如果少数业主坚持持有业权，政府不排除明年与立法会商讨立法强制收地，届时赔偿额可能低于目前水平。在另一方面，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决定不就土地审裁处驳回延期会议的裁决上诉，有信心在七月之内举行业主大会。合安强调，大会只是处理大厦管理，不会讨论个人业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指，业主应该分开处理大会和收购期限。港府目前已经预留4390多个安置单位给受影响的居民选择。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入禀竞争事务审裁处，起诉三间科技服务供应商和两名董事，涉嫌在申请港府科技券资助时 合谋定价同埋围标，案件共牵涉380宗申请，涉及资助总额高达6000万元。竞委会要求审裁处对涉案公司施加罚款，并取消相关董事的资格。此外，由于调查期间发现案件涉及伪造文书，已经转交警方作刑事调查，其中一间涉案公司已经承认法律责任。在另一方面，消防处今日宣布纪律委员会裁定，富裕工程有限公司在2022年底就商场花洒系统年检发出虚假消防设备证书，即日起将富裕工程从注册纪录册中除名4个月。香港廉政公署与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拘捕19人，成功捣破一个运作2至3年、涉嫌经营外围赌波和操控本地甲组与 U22 联赛赛果的犯罪集团，涉案的外围赌注总额超过600万港元。消息指，被捕的包括前香港足球先生卢君怡以及杰志 U18 主教练潘文俊。香港 Safe Lily 专业一对港人父母因为在芬兰家中分娩，长女夭折，次女遭瑞典当局接管，今年在香港再度在家分娩，诞下男婴 Danny 之后，因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被捕。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今日召开闭门聆讯，应社会福利处要求，裁定男婴个案属于疏忽照顾，并正式颁布为期36个月的保护令，由收容所继续照顾。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首批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昨日，合共有833间中签食肆完成相关牌照修改手续，并将于7月9日开始正式放宽容许狗只入内。食环署话，由于部分中签食肆撤回申请，署方正按抽签结果顺序联络候补申请者，相关负责人要在7月7日或之前前往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完成修改牌照程序。北京朝阳区108层高的中信大厦傍晚被一架小型定翼机撞击，事发地点距离中南海只有7公里。追光者报道，涉事的是国产阿若拉 SA60L 飞机。根据 FlightTrader24 资料，该飞机属于东市商越北京通用航空。飞机在撞击之后凌空解体，残骸散落马路，并一度起火，大楼人员需要紧急疏散。美联社的片段显示，大厦中层有2个玻璃窗破裂。据报有大批公安封锁现场，并阻止途人拍摄，附近主要道路一度封闭。官方未有通报伤亡数字，不过纽约时报引述目击者说，有一名女子头部受伤送院。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6: Summer's here， 5同6月7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9000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Towen 788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及 MetroMac 上车房118万 ，Fu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ison 及 Kennedy、Chris Wood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Chris Wood 24小时代后 ，AM 1430周六直播。
17: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8: 财经新闻简讯。
1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980点，升1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297点，下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4点，下跌3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96.3美元，升48.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49美仙，升0.0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2,671点，跌405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9,360点，下挫3,005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7: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十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有分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6:21，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在 Warden Collector 的右线有坏车，多车位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Sixth South， 而401东行线就由 Dixie 去到 DVP Warden 至 Kennedy 繁忙。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主要由 Jarvis 塞到去 Jameson，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要留意在 Bronx的左边路肩有一家的鸭仔在这里，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主要由 Parkland 至 Jameson 一段慢驶，而 Lakeshore 就着世界杯赛事有封路措施，由 Jameson 至 Barfus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要去到今晚8点才会重新开封。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2: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 Daddy 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Spence Markham，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哋系。
9: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0: 好，时间嚟到咧六点嘅二十四分啦，即将踏入二十五分啦。咁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都几特别噶。今日嘅全民议会，因为咧就嚟紧我有啲自己嘅个人发展啦，咁啊，所以咧就今集将会系我主持嘅最后一集全民议会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啦，礼拜五啦吓，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打电话有任何嘢可以倾嘅话，后续嘅嘢我未必处理到啦。咁但系如果大家今日有啲乜嘢倾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倾啦。又或者系有啲乜嘢想发声嘅话，咁我相信无论系即系我仲做唔做呢个节目啦，咁啊以后节目嘅发展方向如何啦，咁啊我相信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呢一个节目仍然都会俾大家咧去发声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趁住呢个机会去讲一讲倾下偈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吓905-889-1430。咁希望喺我主持嘅最后一集呢度啦，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咁啊特别系之前咧好多成日打电话上嚟嘅朋友啦吓，咁啊系啦，希望可以听到大家声音啦。呢个时候听听今日亦都系最后一集嘅时事懒人包。
11: 时事懒人包。
12: 如果一讲起官邸咧，唔知道大家会谂起一个乜嘢嘅地址咧？可能会谂起十号唐宁街 （10 Downing Street）。唐宁街十号就系英国首相嘅官邸。咁啊，特别如果大家系嚟自香港嘅话咧，以前经常都会听到咧唐宁街十号咁喺嗰度发表任何嘅公告咁样。咁至于我哋加拿大咧，都有一个类似嘅地址，都系非常之有代表性噶，就系24号 Sussex 啦。24 Sussex Drive 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总理嘅官邸，不过佢其实已经荒废多年。呢、这个大宅咧喺1951年开始已经系我哋加拿大总理嘅官邸噶啦。不过自从 Stephen Harper 任内嘅后期开始啦，总理已经唔再居住当中。咁去到2022年嘅时候咧，就因为安全同埋健康嘅问题而被正式关闭。而当中嘅问题包括老化嘅建筑结构啦、水嘅一啲嘅损害啦。其实如果大家有买一啲嘅保险都知啦 ，water damage 咧，其实有时比火险咧，又或者火嘅危险更加高嘅。另外就系电力系统嘅问题啦，仲有石棉啊、毛菌等嘅环境问题啦，仲有虫害等等，当中包括老鼠问题。喺2021年嘅时候咧 ，NCC 即系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咧，曾经估算啦，如果要修复呢一个嘅大宅嘅话咧，要几多钱呢？大约系3700万加元级别嘅一个工程。咁但系呢个工程一路都冇开工，亦都冇进展啦。因此今日咧，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就宣布啦，将会举办一个公开设计嘅竞赛，寻求未来24 Sussex 嘅一个改造方案，亦都探讨啦，透过私人嘅捐款 fundraising campaign 咧，去筹。部分的资金用于修复的工程，目标就是恢复24 Sussex 作为加拿大总理官方住所的这个功能。不知道大家对于24 Sussex 有几大的认识？今天的时事懒人包不如就跟大家看一看这栋大宅所走过的春与秋。大家好，我是梁健恒。其实呢一座嘅建筑物本身并唔系咧一座官方嘅建筑物嚟噶，建于1867-1868年嘅24 Sussex Drive 咧，原本系一座私人住宅，佢由木材业嘅富商兼国会议员 Joseph Murrow Currier 建造噶。虽然呢一座并唔系政府嘅建筑啦，亦都唔系总理嘅官邸啦，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属于咧渥太华精英住宅区嘅一部分嚟噶，因为 Sussex Drive 咧就位于国会山嘅附近啦，亦都系位于呢个总督府嘅附近噶，面向住渥太华河，个位置系非常之具有象征性嘅。而去到20世纪啦 ，Sussex Drive 一带咧逐渐变成咗外交使馆啦，同埋政府嘅重要建筑嘅集中嘅区域。咁因此，我哋加拿大政府就希望可以保留呢一个位置，唔想令佢俾私人商业啦，又或者外国势力取得嘅。去到1943年嘅时候，政府就购入咗呢个物。去到1949-1950年间改建。啱啱提过啦，呢栋嘅建筑物唔系一开始就为政府而建噶，亦都唔系为咗总理而建噶啦。而事实上咧，喺我哋加拿大建国之后咧，都唔系有一个咧好似唐宁街十号啊，或者美国 White House 咁样样一个固定嘅总理嘅官邸噶。
13: 咁喺早期嘅时候，究竟总理住喺边呢？通常佢哋其实都系住喺自己嘅私人住所噶。例如 Johnny McDonald 咧就有自己嘅住宅啦，而 Wilfrid Laurier 咧亦都系居住喺后来被称为 Laurier House 嘅私人住宅嗰度。咁啊，至于 William Leon Mackenzie King 咧，亦都冇住喺官方嘅总理府。嗱，其实咁做都唔系冇原因噶，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过我哋加拿大成个嘅历史都好啦，当时其实加拿大总理并唔系我哋嘅国家元首嚟噶，嗱虽然依家都唔系，咁但系咧总理嘅一个权责啦，就比当初嘅时候啱啱建国嘅时候咧重要好多啦。另外就系真正代表国家嘅正式嘅场所咧，其实系总督府，亦即系君主代表所在地，咁所以就冇咁注重咧总理嘅住所啦。另外总理亦都只系政府嘅首长，因此就冇形成一个所谓皇宫式官邸咁样嘅传统啦。但系点解去到1950年代？嘅时候，突然间发现我哋需要总理官邸咧。因为二战之后啦，我哋加拿大嘅国际角色咧就开始提升啦，咁啊成为咗联合国嘅创始会员之一，亦都参与咗北约嘅建立啦，咁亦都开始需要接待更加多嘅外国领袖啦。政府就开始认为我哋加拿大作为一个主要嘅西方国家，总理系应该有一个正式嘅住所嘅，因为呢个系代表咗国家嘅形象。咁因此政府之后就选择改造24 Sisters 啦，而唔系另外建造一座豪华嘅官邸，有原因嘅。第一就是位置理想啦，啱啱提过啦，呢一个嘅24 Sisters 佢个位置咧，位于国会山庄啦，同埋总督府之间嘅呢个政治核心区域，亦都系喺正式嘅礼宾路线上面，同埋呢座建筑本身已经有历史啦，要保留一座19世纪嘅住宅，比起兴建新嘅豪宅咧，似乎更加符合我哋加拿大较低调嘅政治文化。另外就系避免君主式嘅象征，嗱，我哋加拿大唔好似美国咁啦，有 White House 白宫啦，亦都唔系好。好似英国咁有唐宁街10号 Ten Downing Street 嗰一种咁强烈嘅政治品牌，而一座改造之后嘅住宅咧，似乎更加符合我哋加拿大嘅风格。究竟边个系第一个入住24号 Sisters 嘅总理咧？佢嘅名字就系 Louis Saint Laurent。其实佢一开始唔系太想住入去噶，因为佢认为总理唔应该享受过于奢华嘅待遇，亦都担心会被批评使用公帑去改善私人生活。但系最后佢都接受咗入住，不过就要求佢要俾租金。呢、這个安排咧一直都维持，直到去到1971年。嗱，点解当年咧呢一个嘅租金方面咧被取消咧？嗱，其实主要都唔系因为咧某一位总理特别要求去取消嘅，而系因为政府逐渐改变咗对官方住所性质嘅理解。24 Sisters 咧被视为系政府提供俾总理去履行佢哋职务所需要嘅官方设施，而唔再系总理个人享受嘅住房福利。嗱，其实具体嚟讲有几个背景噶。嗱，一开始之所以要俾租金咧，其实系一种政治伦理嘅姿态嚟噶，因为本身啦 ，Louis Saint Laurent 咧就唔想搬入去住。而俾租金咧就系佢提出噶，咁啊唔希望咧俾大家觉得咧佢系个人嘅享受啦。咁而呢一种嘅安排咧延续咗大约20年，租金制度其实最初都唔系话因为政府认为总理应该租屋噶，而系因为避免咗政治观感问题而被提出噶。去到1970年代嘅时候，加拿大政府咧对总理嘅角色嘅理解亦都改变咗啦。24 Sisters 咧有两种嘅功能噶，第一佢有私人嘅区域，这个当然就系总理同埋佢哋家人生活嘅空间啦，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有国家功能嘅区域，嗰度咧系用嚟接待外国嘅领袖啦，举行外交嘅活动啦，官方嘅宴会啊，国家象征活动等等。因此政府认为呢个唔系总理个人嘅屋，而系我哋加拿大政府首长去履行职务嘅场所。如果总理因为使用官方住所而要俾租金嘅话咧，就好似要求一啲外交官要支付使馆嘅租金，要求官方嘅将领要支付军营住宿费一样，因此佢哋认为喺概念上面咧，似乎唔系完全适合。嗱，不过被取消嘅系租金啫，咁啊当中有一啲嘅私人开支咧，亦都唔系完全由政府去支付噶。1971年之后啦，总理虽然唔使俾房租啫，但系仍然需要负担一啲私人嘅费用，例如系家庭嘅食物啦、个人用品啦、部分嘅家庭服务啦。官方住所提供嘅咧系一啲职务所需要嘅住宿，而唔系全面负担总理嘅家庭生活。 咁喺总理唔再住喺24号 Sussex 之后咧，究竟有啲咩嘢安排咧？嗱，自从 Justin 住到2015年上任之后啦，佢就冇再入住咧24号 Sussex 啦，而系选择住咗喺咧丽都小屋。而之后 Mark Carney 咧亦都沿用咗呢个安排。丽都小屋咧位于总督府嘅园区之内，佢距离国会山都非常之近嘅。嗱，佢原本亦都唔系为咗总理而设计嘅，而喺19世纪嘅时候建造俾总督府嘅官员使用嘅一个住宅嚟噶。嗱，点解唔搬到其他地方呢？其实我哋加拿大政府都有考虑过几个唔同嘅方案噶。当然，第一个方案就系修复24 Sussex 啦，呢个系一个最传统嘅方案。但问题就系维修成本好高啦，建筑老化严重啦，涉及到石棉啊、毛菌啊、电力啊、安全等嘅问题。而任何总理要批准一大笔嘅开支咧，都好容易被批评系咪使钱起自己间屋啦。另外一种嘅讲法就系要永久咁改造丽都小屋啦。有人亦都建议将丽都小屋变成一个永久嘅总理官邸。好处就系呢度已经有一啲嘅安全措施啦，地点方便啦，唔需要重新揾地方啦。但问题就系佢原本唔系国家元首，又或者系政府首长嘅住宅，空间有限，亦都缺少一啲正式去接待外国领袖嘅设施。第三个方案就系另外揾一个新嘅总理官邸。嗱，呢个其实都有被讨论过噶，不过政治上咧更加困难，因为新起一间豪宅咧，容易被批评系浪费公帑，亦都可能会破坏加拿大低调唔铺张嘅政治文化。但系其实依家呢一个嘅安排都是一个几得意嘅宪政嘅问题噶。依家总理就住喺丽都小屋啦，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嘅政府首长咧，其实系住喺国家元首代表，即系总督嘅私人领地之内嘅。呢个宪政嘅象征其实都有啲唔寻常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喺我哋加拿大嘅制度入面咧，总督系代表君主，系国家元首嘅代表，而总理咧就系政府嘅首长。传统上面两者应该有各自嘅官方空间嘅。咁所以24号 Sussex 系咪需要恢复？唔单止净系房屋个问题，而系关于我哋加拿大点样去看待国家象征嘅问题。既然今次就决定咗去马啦，去改造呢个24 Sussex 或者维修翻佢啦，咁但系都唔系话完全再冇争议噶。私人筹款其实都系最大争议嘅一点。支持者认为啦，24 Sussex 系加拿大嘅象征啦，唔只系私人住宅，而作为 G7 国家，总理应该要有一个正式可以安全接待外宾嘅官邸。私人筹款就可以减少纳税人直接承担政治成本。咁当然都有反对嘅声音嘅，认为总理官邸本来就应该系政府嘅资产啦，点解要靠私人去募款呢？接受富豪或者企业捐款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嘅疑虑。如果私人资金真系参与呢个国家象征嘅建筑嘅话，监管又点样确保透明呢？但 Mark Carney 都有提到啦，佢自己去开始咗呢个 project， 亦都唔期盼，又或者唔觉得自己会住入呢一个嘅24 Sussex 入面，而系留俾之后嘅总理去住。事实上啦，呢一个嘅大宅啦，呢一个嘅别墅啦，虽然见证住好多嘅兴与衰，但系对于每一个入住嘅人嚟讲，其实自己都系一个过客啫。
14: 长脚有数段陷落，时常任住户撞破，患病有胆木铁锈，旋转着旧木像路过，似在招呼我。连爱落日像梦过，旧木地旧日搭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1: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0: 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op.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咧嚟到6:44啦吓，咁啊一如以往啦，咩叫一如以往咧？就系咧啲电话线通常都系去到临尾7点嗰时先会打入嚟噶，各位。咁啊，系啦，咁啊，再一次即系同大家讲一声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其实我即系最初嘅时候，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其实系由12点开始嘅，12点到1点啦。咁啊，当时电台就叫我去做呢个节目啦，咁就话你不如尝试下去做一个嘅政论节目啦，因为之前咧其实都试过去做一啲例如选举嘅一啲嘅特别环节啦，特别嘅节目啊，咁样样，咁都会觉得你都应该适合嘅咁样，咁啊，然之后就接咗呢一个嘅任务啦。咁喺啱啱接呢个任务嘅时候，其实都心大心细嘅，原因就系喺一啲嘅，例如系时事嘅节目啊、政论嘅节目啊呢方面嘅处理，其实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觉得个压力颇大嘅。咁啊，甚至乎一开始嗰个月咧。当我去尝试去，例如找嘉宾啊，例如是做我的时事懒人包的时候，都会想哇，究竟可以挨得几耐呢咁样。咁因为始终如果大家有听时事懒人包的话，都会知道每一日其实都会尝试去做一些比较深入少少的一些的分析啦，又或者是帮大家，其实点解会有时事懒人包，我相信大家听个名字都已经会知道，这个的环节都是希望大家在睇新闻的时候能够更加好咁去了解新闻背后的一些的故事啦，又或者是好似今日咁啦，我哋当去了解我哋嘅呢一个总理嘅官邸嘅时候，究竟总理官邸背后是怎样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呢？又或者是正反两面的声音是怎样呢？所以都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同大家去叫做沟通啦，又或者给到一些这样的信息大家的。那当时的想法就是哇，即是这件事是几艰巨的一件事。但是后来听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讲话都好 appreciate呢一啲嘅 effort， 即系呢啲嘅努力，希望可以叫做啦，用10分钟嘅时间，尽量多咁将一啲嘅资讯带俾大家啦。虽然我相信未必系每一个题材大家都啱听，大家都中意听嘅，但系都希望喺过去嘅呢接近两年啦，应该系旧年前年啦，9月嘅时候开始呢一个嘅全民议会嘅，咁而做到今时今日都应该都有成500集啦啩，我估有呢一啲嘅即系300、400、500咁样。嘅呢一个嘅时事懒人包啦，咁之前其实喺电台嘅唔同嘅平台都有一啲咁样系继续摆上去啦，咁亦都多谢一直以嚟咁多嘅嘉宾啦，我啱啱都收到啲即系嘉宾嘅一啲佢哋嘅问候啦，咁样咁系咯，咁所以今日就系我自己喺呢一度嘅最后一集啦，咁之后都会有其他同事会系继续去做。这个的节目继续在时事方面带给大家。所以最后一集如果大家想倾咩都可以啊 ,90889-1430。当然我不可以只是讲自己的东西的，这个节目都仍然要继续去做下去的。都跟大家讲啦，都有一些讨论的。其实这个节目都是希望可以 bring out 一些讨论啦， bring out 一些议题。无论大家之前有没有留意，又或者你关不关你事，你觉得关不关你事。都希望去分享俾大家，又或者当你听完之后，我都希望你会觉得哦，原来真係关我事㗎喎，又或者点样关我事㗎喎，又或者就算唔係好关我事，但係我可能都有我嘅意见去表达，令到嗰件事更加好呢。咁呢个都係我相信公民社会入面呢，大家一起需要去做，而呢样嘢都系我慢慢喺个节目入边咧，都觉得其实我哋嘅华人朋友系应该要做多少少，行前多一步去做嘅。无论你自己系用一个乜嘢嘅角色，乜嘢嘅状态都好啦。咁啊，不如咁，我见到有朋友打电话入嚟啦，呢个时候我休息一阵先啦。90588891430，听完广告之后接听大家电话。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

0: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喂，到你讲啦。
4: 好，到你讲啦。咁啊，唔知呢个 ID 大家之后仲会唔会听到啊 ？OK， 第一个系王仔，系王仔你好。
5: 你做呢个节目系相当之称职噶，其实。
4: 多谢你。
5: 好叻啊！你今日系最后一集。
4: 唔系，应该咁讲，我听到你呢句咧，其实都即系。有啲 positive 啦，咁 OK 嘅，年紀入面我覺得我幫到大家一啲嘢啦，咁但
5: 係好多添啊，所以即係點解會調你？
4: 唔係呢啲係我自己個人原因嘅，唔關事嘅，係啦，我自己有我自己嘅一啲人生上面嘅規劃啦，咁樣，咁所以先至會係咁樣啫。
5: 好可惜咯，
4: 我希望可以继续服务大家嘅，咁即系可能系唔同嘅方式去服务大家。
5: 但系呢个节目你做得相当之好嘅，真系。
4: 多谢你。
5: 即系你讲得，日日都讲得好新鲜啊，好有标题啊，好有。
4: 多谢我都希望，其实我都相信之后接手嘅同事都会做得好好嘅。咁我都多谢你对我嘅肯定啦。咁呢个都系年纪，我其实我喺一年之前我接呢个节目嘅时候都好似啱啱我所讲，系有少少心态，心想我做唔做到咧，做唔做得嚟咧，咁样我都尝试即系设计唔同嘅方式，令自己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
5: 唔系，你做得好好，真系
4: 多谢你。
5: 好可惜啊！你唔做就唔知边一个代替你啦。
4: 系啦系啦，会有同事代替嘅。咁你继续支持啦，好唔好
5: 啊？睇下点。
4: 好多谢你啦，系咯，多谢你先对我支持，系咯，多谢你。Thank you， 好，拜拜。好，下一位余太，余太你好。
6: 你好，梁先生。
4: 你好，余太。
6: 哎呀，我啱先听到，即系好似。
4: 对不住，太迟话俾大家知，但系系咯，我
6: 系咯，真系好突然。不，anyway， 好多谢你喺呢段时间里面，为大家努力啊，揾咗好多材料啊，咁样。
4: 多谢你，系啊，我会继续服务大家嘅，只不过系可能换个方式啦，换个唔同嘅形式去帮大家啦。
6: OK。咁就希望你喺将来嘅路途里面更加顺利。
4: 好啊。
6: 帮到其他更加多嘅人。
4: 多谢你余太。係呀。
6: OK，
4: 多
6: 谢。继续。
4: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多谢。Thank you, 拜拜。Hello， 李生你好。
7: 係你好。係。
4: 你好李生。
7: 啱啱听到你嗰个消息就即係你或者去第二度做。咁样情况呢就即係。
4: 我想多谢你嘅支持啊李生。
7: 是
4: 我首先我想多谢支持你，如果有个统计的话呢，即是以前讲播放率啦，你应该都是我的听众出勤率最高的过来的。多谢你。
7: 我就怕阻住人哋讲，我就即是最多尾先打电话上来的这样。咁首先呢就即是呢你天排嗰啲环节呢就非常之好。最好就是这个环节，即是任人哋发表这样。即是好多节目呢都冇这个环节嘅俾人发表意见嘅咁样，你个环节非常之好，希望你咧就可以 pass 俾下一手咧就可以有呢个环节咁样。
4: 我肯定佢哋一定会继续系咯，俾大家发声系咯。
7: 咁同时咧就即系都讲翻一个有个话题咧，就系即系而家就系市政局选举啦。咁咧就即系你哋好多时咧，同埋啲嘉宾咧。都希望人哋出去投票嘅，
4: 系
7: 咁咧就即系就呢个咧就非常之唔好嘅，因为咧，譬如 有一个选
4: 系啦，唔好讲名，唔好讲名。
7: 唔系我冇讲名，
4: 系啦，唔好
7: 讲。有一个咧就识讲，即系识选某一个人做市长，或者某一个人做呢个议员咁样。咁、
4: 嗯、
7: 有两个咧就唔识嘅，咁你哋推举佢哋出去投票，即系唔点都要投票噶啦咁样。咁你推举开两个唔识投票嘅咧，咁佢听咗你哋说话咧，佢投票嘅说话咧，投个唔好嘅。咁我个识嘅，咁啊俾你搞乱档啦。嗰个投票投咗个好嘅，你有两个叫佢出去投票，佢哋唔识嘅，就走去投票嘅说话咧，就投到一个唔好，咁啊，即系好都变到唔好啦，咁样。
4: 明白，
7: 嗰个制度问题啦。
4: 系啦，因为时间关系啊，李生，系啦，我都多谢你先，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啊吓。咁但系即系首先喺个选举法上面咧，其实我哋系唔可以，即系 mass media 系唔可以话叫大家去投边个嘅。咁呢个系即系呢个系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另外就系、是、点解？一啲嘅傳媒會叫大家投票，因為呢個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啦。咁至於其實去投票，亦都希望除咗投票之外，都希望大家真係了解嗰啲嘅參選者，然之後先至去投票。咁係咯，呢個就係成個做。咁但係你話喺個實際嘅執行上面，係咪真係做到好完美咧？咁又呢樣嘢可以做得再完美啲啦。咁不過就每一個人做多少少啦。咁希望令到嗰一個嘅即係嘅當選者真係可以。真真正正代表到你选的那一票啦吓。OK， 下一位是 Rose， 系 Rose 你好。
8: 系啊，行行啊。
4: 你好 Rose，
8: 唔舍得你、啊。
4: 多谢你，多谢你嘅唔舍得，系、okay. 啦，嗰、那个都系对我好大嘅肯定嚟嘅。
8: OK， 你 EQ 同 IQ 一样咁高，
4: 一样咁高唔代表高啊，可能两样都低啊。
8: 唔系啊，好高啊。
4: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
8: 祝你更上一层楼啊！
4: 多谢 ，thank you， 多谢你。
8: 好，唔该，下一个。
4: 好，拜拜。下一位系李生，hello， 李生你好。
9: hello， 你好，梁杰腾。
4: 你好，李生。
9: 系啊，系你做嘅节目非常精彩。我由 day one 咧就唔系好 expect 你个节目咁精彩嘅，真系开头。
4: 我多谢你真心话，
9: 越听越即系觉得系有俾个心落去做咯。啊，同旧时嘅时事节目系。好大好大分
4: 别。因为我好难做到佢哋嘅，因为我都尝试用我自己嘅方式或者我自己嘅解读去理解个节目咁样去 present 出嚟啦。又或者我用我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去做啦。所以就未必一样。
9: 最少好中立好中立，即係分析每方面都好中立，即係唔会 bias 某一样嘢嘅。我觉得你哋非常好，即係好可惜啦，你唔可以再继续做呢个节目。
4: 系
9: 希望你将来可以再其他形式可以继续做呢个时事节目啦，
4: 我会继续服务大家啦，
9: 系
4: 好唔好啊？
9: 啊
4: 多谢李生，
9: 好啊
4: ，thank you， 好，
9: 拜拜，
4: 拜拜。下一位梁太，下位梁太你好，
10: 诶、哎，梁建恒，我以为你净系唱歌同埋做司仪叻，原来你做时事节目都非常之好噶，我每日都好盼望听到你把声讲每日嘅重点俾我哋听噶，
4: 多谢。但是系啦，我唔好意思，因为我自己嘅一啲嘅私人发展啦，咁我啱啱听咗，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其实我都唔舍得呢个节目嘅，讲真，呢个节目都俾咗好多嘢我，我自己袋咗好多嘢落袋，即系唔系净系 for 大家，你哋会听到一啲嘅内容，其实我自己听完之后，我自己有得着嘅，咁所以我都系咯，不过我多谢你。
10: 系啊，你无论你将来点，我祝你样样嘢都成功啦。
4: 多谢梁太。
10: O K
4: O K， 俾下
10: 位，
4: you. 好多谢你。好，下一位是黄太。
11: Hello，Hello，
4: 黄太 Hello? 你好。
11: 梁建恒你好啊。
4: 你好啊。
11: 诶、hey, ，我是你呢个节目第一个封烟入嚟嘅听众嚟嘅。
4: 嗱，既然系咁，仲有线喺度等紧嘅，但我想你做最后一个，好唔好
11: 啊？多谢多谢多谢。
4: 我多谢你就真，因为我多谢你即系。系咯，哇！我觉得呢件事好神奇啊！你系第一个，你第一个打入嚟，跟住之后又最后一个，
11: 即刻打入嚟啦！
4: 哇，好癫啊！呢件事我觉得，
11: 我日日都想打你，不过你知啦，呢、這个时候忙紧噶嘛，家庭主妇
4: 系唔好煮到个电饭煲嗰啲冇水啊成。
11: 我好中意你呢个节目咧，可以乜嘢都讲得、哦。即系唔系一定话好严肃嘅， 问题都可以讲呢样最好啊嘛。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节目部噶嘛，我又唔系新闻部，咁所以我就想因为我开心啲嘅方式。
11: 你播嗰啲歌咧，每一只都好听，又好贴题，你好叻仔。
4: 多谢你啊，多谢你听得出我有用心去拣嗰啲歌。
11: 听得出，好中意听啊！
4: 多谢多谢，
11: 我连歌都捞埋啊，捞埋汁啊！
4: 哇，最高嘅赞赏啊！呢个系多谢，多谢你用心听嘅，讲真，因为
11: 你
4: 系啊，我
11: 你系咪从政啊？老老实实。
4: 我嚟紧我会即系会有其他发展啦，大家密切。
11: 你样样发展都得噶，你真系咁叻，多才多艺，
4: 系啊！
11: 啲听众个个都赞赏你啊！
4: 多谢黄太，多谢你第一个打电话嚟，亦都好多谢你，因为我剩翻一分钟，咁我希望将一分钟留俾自己。咁但系我多谢你，好正啊！呢、這个即系你系第一个打嚟，亦都系我主持呢个节目最后一个。
11: Okay,
4: 嘅听众打嚟 ，OK， 多谢你，多谢黄太 ，thank you，
11: 拜
4: 拜，系仲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入嚟嘅，多谢晒大家啦，咁啊，啱啱唔好意思啊，用咗十分钟去等大家同我讲多谢，咁但我要多谢翻所有嘅听众朋友啦，你哋嘅参与啦，多谢喺街度同我讲话佢哋中意听呢个节目嘅朋友啦，令我更加有动力去做呢个节目啦，多谢所有嘅同事啦，所有嘅 operators 啦，佢哋帮我好多啦，咁嚟紧有啲乜嘢嘅发展咧，就系咯，我会继续系服务大家，呢个系我对大家嘅承诺，咁亦都希望如果喺条街度见到嘅话咧，咁啊打个招呼啦，过嚟话喂你好啊，梁燕恒，我系。是我听你的节目的这样。有机会我们各位路上再见，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将八个申请类别简化成四个类别，重点吸纳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改革是为了令移民政策更贴合劳工市场需求，解决各个行业人手短缺的问题。在全新的架构下，当局将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类别，协助或雇主聘用的劳工申请永久居留。新制度同时放宽门槛，调低企业收入要求，让安省北部及乡村的小公司更加容易通过计划聘请职员，也增加职位的弹性，例如允许护士在等待领取专业牌照期间可以先担任护理员的工作。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安省大部分选民认为应该更换政府，但是仍然有最多选民认为道格福特及进步保守党是首选。民调公司为多伦多星报所做的调查，在6月12号到17号访问了2100多名合资格的安省选民，结果显示得到最多支持的政党仍然是进步保守党，占 41%，其次是自由党的 32%， 新民主党的 19% 以及绿党的 5%。 对政府的满意度方面， 39% 的受访者满意福特政府的表现， 41% 不满意，而超过一半达到 52% 的选民认为现在是时候更换安省政府。与此同时，省长道格福特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省长人选，其支持度有 39%， 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惠支持度有 18%， 自由党临时党魁 John Fraser 有 1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北部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920人，有3300多人受伤，仍然有172人被困，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表示，地震之后有超过5万人失踪，他认为死亡人数后续可能会大幅增加。罗德里格斯又说，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包括13间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座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了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会向任何征收美国企业数码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贴文指，许多欧洲国家一直讨论即将针对美国企业征收数码服务税，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接近采取实际行动。他扬言，如果对方继续推动相关行动，美国将立即加征100%的关税，并且以关税取代与有关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国内地《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和欧盟经贸团队月初至今密集磋商，为下个星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报道引述商务部知情人士说，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推出更多保护主义限制措施，而中方一直致力与欧盟磋商对话，同时都做好随时展开坚决和必要反制的准备。消息说，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车价格承诺的具体谈判没有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盟只要求中方解决稀土问题的关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1: 一加元兑70.49美分，兑0.62欧元，兑4.80人民币，兑22.46新台币，兑5.53港币，兑0.53英镑，兑114.04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门店。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欢迎来到我们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多伦多今天的温度最高是25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星期六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16度，星期日的温度会升到28度，最低温度17度，星期一的温度回升到29度，紧接着星期二温度会上到30度以上，来到32度，但是呢有 40% 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22度，星期三来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了，33度，最低温度21度。油价方面，明天的油价会回升5分，来到162.9分每升。那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想要跟听众来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大家都在说现在这个 AI 很火啊， AI 进入生活，那大家可能听过或者使用比较多的是这个 ChatGPT。 那么在刚开始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影响会这么大。那有人是愿意使用免费版的，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愿意使用付费版的，包括我自己每个月也花了这个20几块钱，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今天呢，我有一个身边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每个月使用 AI 工具，他愿意订阅付费几百美元。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他介绍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就非常诧异啊，到底什么样的工具这么贵，大家还愿意花钱去使用。那很多人也在讲这个 AI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真正使用 AI 来降本增效。那今天呢，我就想请教请连线这位朋友，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 AI 工具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付费去使用 AI 工具到底值不值得，在这个 AI 的时代大家又是如何使用 AI 来帮自己挣钱的。那今天我就请到这位连续创业者 Julie 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大家好，我是 Julie 张，就是对，我是就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用 AI 的，就是说简单一些心得吧，就是我在 AI 过程当中其实也踩了不少坑，然后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在 AI 方面的开支，其实也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花几百美金或者几百加币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 AI 对我来讲，其实我是个创业者嘛，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像现在很多人说的一个人公司或者是3个人公司、5、6个人公司，但是我觉得 AI 就是说它确实是不可以帮我提高工作效率，其实就是说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它确实是可以帮我赚钱吧，简单这么讲。
5: 其实很多人在讲说使用 AI，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想说 AI 工具使用免费的挺好的，那为什么要使用付费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听众朋友来请教你啊，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在这个 AI 工具使用上呢？为什么你不用付费版要使用这个？为什么不使用免费版要使用这个付费版呢？
6: 对，就是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花，很多钱。就像就是说我刚开始其实也是跟大家差不多，就 ChatGPT 简单的一个会员付费也没有多少，就二三十。但是后面就是渐渐的，就是就最新出了那个 Claude 里面，它有一个，它也是跟 ChatGPT 比较相似的一个 AI，但是它有个功能叫 Cowork，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有没有人就是说。可能对 Cloud 没那么熟悉，但是这个 Quark 我觉得就是一个改变我整个工作模式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像我们 ChatGPT 以前刚开始，大家就是说简单的问个问题给你回答，但是它没有办法帮你真正去执行任务。那 Cloud Quark 它是可以，就是说它可以take control of 你的电脑，帮你每天。对，它相当于你 hire 了一个员工一样的，它可以每天帮你，假如说你发10个任务给他，他是真正可以就像员工帮你去办事的。所以说，你说我每个月花几百块钱值不值？就相当于你每个月花几百块钱请了一个员工一样，对不对？一个数字员工这样子，对。
5: 所以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听人介绍过啊，有人讲说这个 AI 工具在电脑里可以帮你工作，但是就想象不到这种AI 工具在你电脑里是如何帮你去工作的。你要不跟我们听众也描述一下，比方说打一个比方，你一天从早上开始，你是如何打开电脑，然后如何开始启动这个应用程序，它是如何帮你进行工作的呢？有没有一个流程，或者是有没有个交流的过程，或者什么样的？特定程序。
6: 对，我觉得就是说用，反正用 AI 工具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一个习惯。像我来说，因为我平时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创业的生意，就是有一个 workshop，我自己还有一个贷款的 business，我是很忙的。那对我来说，每天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在我大脑里面，我不知道我每天该做哪几件事情。就是比较重要，对不对？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像 Cloud Code，它开始可以像个项目经理一样，他会告诉你你上个件事情做到哪里了。他每天就是说，他会提醒你今天重点该做哪几个事情。比如说，他提醒我今天你要给哪个客户打电话，哪个客户发邮件，就是他一早就会告诉你。然后这只是他一个提醒的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说像我们平时就是说。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是 marketing 方面的，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可能是说拿了很多客户的资料，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打电话就没有了，有些人是发邮件。那这些东西你可能存在电脑里面乱七八糟的，就是也自己不知道怎么整理。那你可以直接跟 Cloud Cowork 说，你去帮我把我电脑里面就是我邮件里面所有的客户资料整出来，那他就会 take control 你的电脑，进入你的邮箱。并且你不用告诉他怎么做，他会根据你客户邮件内容帮你分类。就是说，有些客户你 go back forth 很多次，他知道这是一个 VIP 的客户，他给你 mark 出来。所以整个就是说，像我的邮件有时候就是说可能上万封，那他可以把我最近10年的客户资料全部给我整出来，包括我中间是哪些客户的资料，就是说我可能是我很重要的客户，但是我太忙，我可能忘记 follow up 了。那他就跟我说，这客户以前给你带了多少的收入，你现在一定要就是说，你跟他打个电话去激活他。那对我来说，我有时候可能打个电话，我真的把一个老客户激活了。那对我来说，这个就带来的这个回报肯定是比较，就是说，我就觉得真正可以帮我去，就是说，就帮我的 business 其实是挺有帮助的这样子。这个就是说，其实我刚开始也踩了很多坑，因为刚开始就说大家，因为现在知道 AI 工
5: 没
6: 具
5: 用过
6: 嘛。
5: 的人可能想象不到，主要
6: 对
5: 是。
6: 对对，其实是这样子，就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很多视频，怎么去学用这个东西。其实我现在总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去网上看一大堆视频，因为别人说的东西都很复杂，网上很多博主写的都很复杂，就是也不实用，因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内容来做这个视频嘛。所以你最简单的方式，像我现在就是直接把这工具拿过来直接用。用的过程当中呢，就跟你用 ChatGPT 一样，其实 Claude 它比 ChatGPT 来说，它多了功能，就是你可以跟它像 ChatGPT 跟它聊天，但是 ChatGPT 做着做你只能聊天，但是 Claude Cowork 它是聊着聊着，你可以说 OK，我们到这里，我们的想法已经定型，那我们现在开始执行，那它帮你多了个执行的步骤。
5: 也就是说，它其实运用起来，它不需要你输入什么指令，就是它也是像一个对话助手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去给它设置工作，哎，不需并不需要我真正去搜索什么，就是在这个搜索键或者在一个任务执行框里面去写什么指令之类的。
6: 不需要，不需要。你看我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做 IT 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对不对？跟大家的差不多，就是我相信我知道的，你们肯定都知道。那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你直接拿过来，你大概每天用个，就是拿过来大概用10下40分钟，基本上就是说用过 ChatGPT 就怎么知道用它了。它也是，就是 ChatGPT 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头脑风暴，我们就是问了上下对话好多次之后，我知道怎么做了。但它就是跟你问来问去，问完之后呢，到你就是可以去跟他安排任务了。假如说我今天跟他说我要做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 planning，对吧？我要去，假如说我今天说 OK，我现在要做一个社交媒体的内容，我就跟他一个 topic。假如说我今天说我要做一个贷款方面的一个 marketing 内容，我就跟他讲来讲去，我大概设置好了一个想好的一个 topic，内容确定了，那我到这里我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 OK，那你现在帮我把这个内容做好之后，就是说你去帮我假如说我说你去帮我去给客户直接就是说把这个内容写好的直接发给客户，帮我把这个动作给做完，我不需要自己去打开邮件去发，然后或者说你帮我把这内容放到网上去，他会直接进入你的网站那个 browser 去直接帮你就是说分享出去，你自己就不用去，在他做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去做下一个任务这样子，就是你可以
5: 它相
6: 同
5: 当
6: 时
5: 于
6: 一
5: 是不
6: 个邮
5: 是，
6: 件行。
5: 它相当于是不是在你的电脑里，你给这个应用 AI 的工具要开通一些它的一些授权，使用的授权，对你电脑的访问的一些授权呢？
6: 它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因为像 ChatGPT 它有 Codex，这个就是说 Codex，它就是说它是就是假设我们做个软件开发程序，它是需要授权的，对吧？就是我进入你的账户，我要你密码授权。但是 Cloud Cowork，我不是说我很推广这个工具，我只是说我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主流就 ChatGPT、Cloud 跟Google Gemini 这三大主流，对不对？我觉得这三主流我都有用过，但是我是觉得这个。Cloud Cowork 就是说，为什么我花这么多钱来去用它，并且每天都用？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或者对我们普通的创业来说，是最简单、最容易上手、最容易帮你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些，不管你生活还是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它就是你只要打开你的浏览器，你自己，假如说我现在说我要建个网站，我把我那个就是说，我打开之后的话，假如说我是因为我已经有网站，我是说我要更新我网站里面很多内容，对不对？这个工作我平时我要请一个网站的管理员来帮我做这个工作，或者请一个做 IT 的跟我做，对不对？那我现在不需要了，我只要进入我的后台，把我的网站打开，它相当于就是已经，它会直接进入浏览器，就是你不要再输入密码，也不要跟它输入任何就是登录，它直接就 take control 这个 browser，它就可以做这个工作了。
5: 哦，那就相
6: 它
5: 当
6: 可以
5: 于
6: 帮
5: 是，
6: 你更新内容，并且还可以帮你做一些小的软件，就很，因为我们以前你像还有一个。IT 去写一个小程序，好多天才能完成，并且费用很高，对不对？他直接帮你写 coding，直接帮你在网上做成某项功能。但是我们普通的以前这方面的开支就少了很多，对不对？并且他24小时，就是说你只要电脑开，他一直可以帮你做。
5: 那再打一个比方啊，给大家一些想象的空间，就是在比方说 marketing 方面，你刚刚提到做网站，那我自己是做过网站的，我也是知道，就是做网站其实在架构的时候，以及到后面功能更新的时候，如果你要跟 IT 沟通的话，这个流程是很繁琐的、很长的，而且你在架构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和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想用 AI 工具来做，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只是需要在你自己人工登录的前提下，然后同时使用 AI，在你的电脑里同时在运行 AI 工具的前提下，这个 AI 就可以按照你语言提供给它的指令，比方说我现在要你把我的网站更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描述给它，然后它就可以去执行了。
6: 对，它可以及时，并且它在执行之前，它可以跟你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模拟的网页，然后你可以用 Google 打开一下，它就告诉你这模拟网页可以吗？因为它在真正在你网站改的时候，它想确定每就是说，当然也可以改，这样子会更就是说我们是从节省时间嘛。它给你做个 mockup，就是我们一个模拟网页之后，你看到 OK，然后你就告诉 OK 这个网页可以了，你可以去执行，那它就会在你网站真正做这个修改。所以，就是我简单，只是说讲的网站这一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 就是我们就是说，以前就是沟通成本很高，并且 AI 它还会帮你做这个网站 research，就是说，如果你反向提问他说我这个网站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来我网站买东西或者的，你会怎么想？那他会扮演一个角色，说我会看到哪里有问题，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买家来评估你的网站，然后他再给你做修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说，AI 有一个分角色的功能。
5: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只是知道，AI 会替代很多工作，但是他可能也需要，如果知道怎么用的话，也需要就是有这么一个 AI 助理，但是大家可能就是想象不到，到底我的哪些工作可以被 AI 来帮助？像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做网站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你所在连续创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过的一些AI 能够帮你省掉一些额外的工作的那些内容，比方说你刚刚提到做网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你使用过的？
6: 我使用过，就是我，因为我有一部分工作是在做贷款嘛，对不对？那我，因为我这个行业也不是每人，就是其实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你不能说拿过来全部套用这个 AI，不是，如果你全部套用，你就变成一个 AI 的，怎么说呢？就是工具你用得很熟练，都懂，但是它帮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开始还是回到问题的本身，就是你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假设我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今天的问题，我就是说，假设说我是想，整理我的客户资料，那你就 AI，不管什么工具，就是说它能不能帮你把这个客户资料整理出来才是有，你不能说几个工具我这个用一下那个用一下，对不对？那就它就是你每次你做 AI 之前，第一呢，你都要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给 AI 的东西最好是越详细越好，因为 AI 怎么说呢？它给我们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就是说，每个人你具体要使用的东西都有你自己场景，对不对？你不能说用个标准答案来，就是你要改一下你的，就是你问问题的。就像我有时候用 AI 做一些股票投资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普通人他会说哦，我今天买哪个股票，但是我不会问 AI 这么说，AI 告诉你不了，他说这个股票好的，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个悖论。但是我会怎么问？我会 AI 说你用帮我用，就是说做价值投资的概念，或者是用概率论来分析我买这只股票输的几率，就是说我成功的几率是多少？这就是涉及到，就是说你每个人你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不能像刚开始，其实我刚用 AI 的时候，我一直很盲目，就拿过来直接就是套用 AI 什么东西问，但是他给你的答案，每个人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肯定是都是不同的，对不对？就是我现在每天80%-90%工作都是 AI 做的。就是我现在等于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包括就是我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因为像我们做什么 business，一般就是流量是最重要。我们一般就是做 marketing，管客户这一块。其实很多行业可能你就把客户资料管，客户管好了，跟你的 marketing 做好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吧？这其实 AI 都可以做。所以就看，但是我自己用的最顺的，我觉得还是对于没有一个 IT 背景来说，可以试一下 Cloud Cowork。这个就是也不是我一个人做，就我身边有做 IT 的，他们包括以前一直在养那个什么小龙虾，然后用那个 ChatGPT Codex，Cloud 也有，就是 Cloud 它有一 Cloud Code，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虚，可能搞到后面自己都整不明白，效果也不好。但普通来说，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像普通的创业者，包括你，就是平时用 AI 帮你电脑上做任何工作，我觉得用 Cloud Cowork 就够了。
5: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先时间到了，我们先进进广告。
7: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8: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9: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8: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9: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8: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9: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8: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7: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0: 哇，好香哦！
11: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10: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1: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0: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1: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 每人限买六个。
10: 那么好，
1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财经速递，
1: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0点，升1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297点，下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下跌3点。纽约八月汽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下跌2.69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96.3美元，上升48.7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下跌405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360点，下跌3,00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下跌93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782点，下跌56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571点，下跌1,683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8点，下跌21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384点，下跌46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4,681点，下跌313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4: 是特别美味吗？
1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3: 难怪烤得特别香。
1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5: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节。
16: 不止一门三节，还热辣辣呢。
15: 一门三节还热辣辣。
16: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的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15: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16: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5: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安 Fa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7: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y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1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 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9: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5: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9: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20: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感谢回来收听今天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那今天我们线上嘉宾呢，是来了一位连续创业者，他的名字叫 Julie Zhang。 那刚才呢，他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他最近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 AI 工具的一些心得啊，那非常感谢啊，请
6: 大家好，我是 Julie Zhang， 就是我是一名连续的创业者，就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学习就是用 AI 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吧。
5: 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I 的工具啊，Julie 给我们描述了他一天的工作生活中啊，他是如何在这个电脑中把这个 AI 作为自己的助理来使用的。当然也是有，我们也不是为这个 AI 工具打广告，但是刚才 Julie 提到，确实在这个像他涉及到的一些 marketing 啊，涉及到一些客户管理方面的是用的会比较多。但是这个 AI 工具它并不是为某一个产业所定制的，其实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一样，那每个人会对 AI 发出的指令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刚才 Julie 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提问的这个能力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给他分配工作的时候是如何才能引导他执行你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Julie刚才也提到他曾经踩过一些坑啊，走过一些弯路，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向Julie请教一下，或者你给我们分析一下你曾经踩过的这个坑，走过的弯路啊，或者呢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种提问的这种思路是如何锻造出来的。
6: 就是我以前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觉得学习 AI 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以前就是因为我以前 学什么东西，我可能就是上 YouTube 啊去看呀，看那些 bot 怎么用啊，假如说用 ChatGPT 怎么用，但是我发现就是 AI 其实不适合，就是说你去网上找视频去看，有时候我有时候花一下午看一个视频，可能当我用的时候我就脑子就懵了，我看了半天视频，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会用，就是越学越复杂。所以我觉得普通的简单方式就是拿过来直接去用，就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那把 AI 拿过来直接根据你的一个工作你的内容直接去用，就是它就是可以在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理念的过程上你就知道怎么用了，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向任何人什么 AI 大师去学。第二个我就觉得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有个 AI 焦虑吧，就是大家好像觉得 AI更新换代特别快，现在我们其实市面上有成千上万个 AI， 那我到底用哪个 AI 呢？就是说每天新的 AI 工具像 ChatGPT， 它过一段时间又出了个新的版本，就是任何它一直在更新，并且这个迭代速度会越来越快，就是很多人担心自己赶不上，总觉得时间精力不够，就很焦虑。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焦虑，我以前也会 AI 焦虑，好像很怕这个时代淘汰，也很怕自己就是说以后可能我这个生意就没得做了，其实不要这种担心。我觉得就是说任何时候以前没有 AI 我们照样活得好好的，照样可以做生意，那 AI 它本质上它也就是一个工具， 就像我们就是说互联网到来一样的，互联网它只是一个，也只是说你以前在线下做，你变成在线上做，对吧？ AI 也是这样子，它没有什么魔力，它就是个工具而已。你说有 AI 有意识吗？它没有。 AI 的本质它就是一个概率论，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用手机一样的，我们打一个字，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我跟我朋友说我们今天去哪里，他就是根据很多的情况，周五晚上他就跟你猜测，可能很多人说就一起去吃饭，那他跟你答案就是吃饭，就这么简单。那 AI 因为他就是说他读了很多书，就是他很多那种我们普通可能一辈子读一百本， AI 是他有很多知识库，但他本质上他就是猜一个最可能接近就大家想法的答案，他只是给一个标准答案，他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在用 AI 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可能 AI 70%-80%是对的，但是20%-30%是错的。那我们以后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那就为什么说这个行业里面，就像任何行业里面，淘汰的可能只是一个初级的一个白领工作者，好像蓝领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淘汰。因为我们白领基本上用电脑，那人工智能这些就是说它门槛太低嘛，任何人你只要付费付个20-30块钱，你就可以用 AI 去做了，对不对？但是真正做决策的时候，那种重要的10%-20%决策，其实就是说需要人的去判断，因为 AI 它没有意识，它还不知道你当时一个场景怎么样。假如说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是跟这个人谈恋爱， AI 可能跟你说哦这个人怎么样，工作各方面，他很理性的告诉你这个人90%就是符合你的。但是他不知道你对这个人的感受怎么样呀，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他这种意识东西 AI 是没有的，他就是一个概率论，他没有任何意识，他也不知道这答案是对错。就像我们考试猜题一样，他是猜一个90%对的答案，但是当时什么场景他是完全不知道的，那就需要我们人来判断。所以我觉得 AI 永远只是工具，人永远是一个主角。那就说这个行业里面，你的直觉，你当时的场景，你的经验越足的话，导致你的判断力肯定就是比普通的刚入门的要强一点，对不对？所以就会导致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讲到哪里 AI 焦虑，对吧？其实没有必要焦虑，其实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说还是 AI 就是说它只是工具帮你提效，你会用的话会解决你问题，但你就可能只是比你同龄人要强一点，对不对？那就可以了。然后现在 AI 工具你不要想着每天学这个学那个，其实我就说了简单的，就是 Google Gemini 它是可以了解最新的信息，对吧？然后 ChatGPT 跟 ChatGPT 就是什么都懂一点，但是它比较综合能力比较强。那就是Cloud 就是说它是安全性做的最高的，就是说它很多信息它会给你说的，它的真实度是比较可信点的。就这三个工具你把任何一个功能都差不多用熟了，就可以解决你工作80%-90%的问题了，就可以了。我就觉得 AI 焦虑没有什么好焦虑的。然后我踩了一个坑，我就陷入了一个用 AI 工具的一个魔咒，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分析嘛，然后也比较喜欢就是说任何工具出来我都想拿回来用用。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你的生意模式是怎么样子，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回到你最初你是要解决什么东西，你就不会被 AI 来控制，你是你去成为 AI 的主人这样子。
5: 嗯，就是说在使用 AI 之前，其实你自己要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其实还是要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计划能力的。就是像刚才 Julie 提到说你要对这个行业了解，你比方说我先做网站，那你也得有一个做网站的一个想法，一个设想，一个设计，然后你需要通过它来给你执行这个效果，就是可能做的应该说是一个执行端的事情。那但是这个设计和这个 idea 还是需要我们人去构想的。
6: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意识比较深的，就是说可能我用 AI 比普通会多一点，就是像我们以前其实有一个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人的智慧怎么上，你就是说你读了一百本书， AI 是成千上万本书，就是说你的想法可能没有 AI 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想怎么样，其实你反过来，现在我发现最好的方式是你要 AI 帮你想，就是说你说我是个小白，我这个行业我现在我要找出10个客户来在贾斯曼汉这个地区，对不对？重于成交的，我该怎么做？你来告诉我，用 AI 你的魔力，那让 AI 去帮你想，因为 AI 的想法肯定是比你能厉害的。 这样子你不会限制你自己的思维。对，
5: 我自己是觉得 AI 它这个，因为基于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间接经验啊，它的这个知识库是比较大、比较全面的，同时分析和运算能力比较强，可能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你很多种可能性。就是说，当我们给它提问啊，问它这个，问它比方说你给我如果大家。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我做网站，我没有一个想法，我可能就会问他，我想做一个哪个行业的、什么类型的，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效果的一个网站。也许你给我一些建议，那他基于许多在市场上的或者他的一些 knowledge， 他的这个 database， 那他可能给你一个方案 A、B、C、D。然后你就各一个缩小范围去筛选。我曾经也是听过有一位嘉宾跟我们提到说这个 AI 工具其实是可以是可以帮你做很多实际的工作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跟 Julie 聊之前，其实我是对这个如何为大家做助理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认识的。就是在这个AI 帮你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你是跟它是如何交互的，那如何让它生成东西，这个过程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是我们可能还停留在收集整理数据的阶段，这个像我们使用 ChatGPT 去查资料啊，然后让它给你一些这个近似于你想知道的这个知识，梳理之后的知识。但是在执行层面上讲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不太清楚AI 工具在工作中是如何进入到执行的这个层面上的。
6: 对，其实怎么说，就是像我刚讲，我讲半天可能你也没听懂怎么做。最简单的方式，你就直接在网上去，就是替电脑上 download 的 cloud， 就是 cloud 这个软件，直接上 cowork，就是你自己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很简单，就你我不用讲什么你都知道怎么会做了，你就直接给他丢任务，他直接就会跟你操作。就是我有时候就说讲半天都要靠自己去执行，就你自己去实践，你直接就很简单把这个软件download下来，直接

0: 要去新的学。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内心潜意识的这种阻力。像我是因为我是本身就是属于一个 IT 爱好者吧，怎么说什么东西来，我肯定是比较喜欢尝试。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不是你不会用，是你内心有个潜意识告诉你，哦，我去这边用了这么久，我用熟练，我现在要去学学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代很多不确定，就新的时代已经到了，就是我觉得不管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有一种尝试新的事物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决心吧。反正这东西也是这个一个思维方式的一个接受。因为我们现在本来这个就是说，你不学就肯定会淘汰嘛，对吧？
1: 非常感谢，我们先进广告，回来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2: 三大优惠 like。
3: 优惠我都 like。
2: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2: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过也不行啊。
2: 真正全年盛世，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每个星级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券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呐，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感谢回来。今晚的最后一部分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连线了一位多次创业者，就列张。那他呢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程序 AI 工具的使用经验，所以想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这个 AI 的使用话题。那很多人其实也是很想了解这个 AI 是如何帮助我们工作的。那么我们之前节目也请过几位嘉宾，都每一个都提到这个 AI 在这个降本增效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如何使用，大家其实可能就没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概念。那 Julie 呢是用过挺多的 AI 工具的，那么经过他的筛选呢，他现在愿意一个月付好几百美金来使用这个订阅这个 AI 的工具来使用。刚才在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使用的一些工具在如何帮助他的工作。那我觉得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一个，其实对很多没有使用 AI 工具的人来说呢，其实最大的障碍倒不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 AI， 而是如何走出这个第一步。刚才就里提到，其实有很多人有 AI 焦虑，但是呢他就是迈不出第一步，真的去 download 的，或真的去开始试用这种新型的工具，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也是说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嘛，就是因为市面上太多的 AI 工具，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可能3到4个就够了。像我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说深度使用的，我现在就是用 Cloud Work 做我90%的工作。就是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像 ChatGPT 一样跟你聊天，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头脑风暴这样子，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它的 Cloud Work 这个功能去执行。那 那还有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用 ChatGPT 的时候，就是说会想它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是不是真实的呢？对不对？
1: 嗯，
0: 是
1: 其
0: 吧？
1: 实要
0: 就是
1: 筛选
0: 有没有
1: 是很，
0: 办法跟数

0: 据的准确度。
1: 所以我们如何在使用 AI 的工具的过程中去辨别它给你提供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建议，或者说它给你的这个数据，它是有多少成分是一种猜测，或者有人说这个 AI 工具它还会生造一些数据，那你如何去辨别这个信息的真实和这个不真实呢？
0: 我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像现在，就是说有个叫什么 AI 幻觉，AI 幻觉胆简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正儿八经胡说八道。第一呢，就是 AI 比较擅长的地方，就是说，假设我们很多，假设说你很多客户数据导入进去，它可以帮你分析，就是说成千上万的数据，它可以帮你分析这个客户的趋势，就是模型。假如说你公司销售数据导入进去，它可以帮你分析这个销售数据，就是说它一个走势。然后中间可能就有什么漏洞，这是他是比较擅长的。但所有涉及到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但是 AI 是没有感觉的。这种的话，其实 AI 很多时候给不到你正确答案。就是说你说我去，就是所有跟人的就是想象力、意识这些有关的，其实 AI 它给你的答案都是就是它会顺着你的意思说。假如说你告诉我感受这个东西怎么样，那它就会把你这个感受放大，就是强化上面。但其实它给你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假的。就是也不是假的，就是说，它就会放大你的一个，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1: 所以我
0: 对，
1: 们，
0: 说上去，对，也是比较虚。
1: 所以就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指令的这种方式去使用，而你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人去跟你去讨论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当你都不确定，给他一个很模糊的这个没有边界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或者是这种比较模糊的一个指令的时候，可能他会绕着你这个指令来转。就是可能是不是我们在使用像我使用 ChatGPT，我就会发现这样。那如果我给他的这个问题不清晰，那他给我的答案就不会清晰。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我不确定的东西，它反而在不断强化。像刚才你说，他就会绕着你的这个思路来给你数据，那这个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失准的情况。
0: 所以 AI 它只是一个菜。第二个就是说，AI 有它的局限性，就是我们使用 AI 过程当中，你避免产生，就是你要知道 AI 的局限性是在哪里。就像我们1000个人问 AI，答案肯定是加入很多个人的感受，但它答案肯定是1000个答案这样子的。那你要知道，你这答案里面可能90%是数据，但20%可能就不是，就是说那种可变性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局限性，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 AI 的答案，我觉得第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你自己直觉觉得这答案可能有问题，那你肯定就是说要做一个反思。你要问 AI，这个答案中你最弱的哪部分在哪里？你去攻击它最弱的，它就会告诉你这答案。它哪部分可能是它猜的，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攻击，就是说你给我这答案里面10条里面，你觉得哪个是最弱的部分，最值得反思呢？它就会告诉你，这样你就找到突破口了。
1: 我曾经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当时想要查一个资料啊，我就问他说，我忘记当时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当时问他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如何发展的，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这个答案是从何而来？然后你的依据是什么？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依据发给我看一下？然后你能不能把这个链接发给我看一下？然后呢，哎，我就发现有一次他就提供不出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这个是没有链接的。当他有链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链接直接给你了。但是也曾经出现过他给你的链接里头的内容是有点不准确的，就是他给你的答案，他说是来自于这个链接，但是你打开的时候，但链接跟他给你的答案是毫无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不是特别确定的时候，可以多这么一个验证的步骤，可能会你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信息。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可能今天做这期节目，想要给大家更多的，并不是一个产品的介绍，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思路的一个碰撞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在 AI 使用方面，像我目前还停留在这个 ChatGPT 这个早期 AI 工具的阶段，还没有像 Julie 那样真正把它用在我的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那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就没有那个走出第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因为人想要这个学习和进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走出的那一步，但是这一步的这个动力又是从哪来的？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突破的是这个， 是这个很尴尬的这个第一步，这个局限。
0: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有点点心理学哈，就是你的潜意识决定了你每天80%-90%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表面上你觉得可以要去做，但是你心里面一直就是说，为什么能说心里面有个大象一直在阻止你做这个事情，
1: 很
0: 就
1: 抗
0: 是说
1: 拒。
0: 很抗拒。然后这个潜意识是它会左右你每天的日常生活，所以你要想想你的潜意识在哪里，你为什么你知道要去，你就是不做。那你中间你自己可以找到答案，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觉得
1: 我
0: 就
1: 觉
0: 是，
1: 得，对，我觉得
0: 对，
1: 其实
0: 做好
1: 还
0: 自
1: 有
0: 己
1: 一
0: 是很
1: 个，
0: 重要
1: 对，我觉得
0: 的。
1: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东西，可能我不是很了解，我也觉得会很复杂，他就没有想走出这一步的想法。那实际上，我觉得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想要给大家呈现的一个效果就是，其实我也已经开始试用了。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第一，第二呢，我其实通过。和 Julie 的沟通和学习了解，我会发现，其实这个 AI 工具并没有我们原来想象那么复杂。虽然它是个新事物，但是就像我们当初接触这个微信、接触支付宝、接触这些新的这个应用程序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而且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的人，只要你下载、注册、打开，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够开始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走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 AI 工具并不像大家所想的，就是有那么多的壁垒。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这种工具有许多的工具还是蛮友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做这节目最大的给大家价值，我就希望能达到一个效果，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就是去下载那么一两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AI 工具，先打开，先界面，先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先试用起来，看看它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容易上手。当然，我们不一定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某一个 AI 工具，但我想所有的 AI 工具应该都有这么一个比较低门槛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其实是好用的，对不对？
0: 对，其实就是 AI 工具，他们的就是底层框架其实大同小异，就是说你不要想说你要用好多个，我觉得就是每天像我们，我就觉得像我这么多时间，我觉得三个就够了。像大家有些人可能用豆包做什么社交媒体也行，就是你用豆包，还有什么 DeepSeek，就选，就是说不在于你用多少，在于你能不能把每一个用好就行了，一个用精就可以了，就一两个用精就行了。像我平时其实我就用，Gemini 就查最新的资料，因为 Google 它的 Gemini 是跟 Google 的搜索那个搜索引擎，它的那个 Gmail 邮箱连体的，所以它在搜索引擎这块，它的资讯肯定是最新的，对吧？然后 ChatGPT 它每次它的数据可能就比较旧，因为它训练数据可能都是有个1年的 gap。但那它还有一点，就前面我们说的，就是任何时候我就用 ChatGPT，你要问它哪些东西是你假设的，就可以避免掉它乱给你
1: 很多
0: 就是
1: 虚假
0: 这个
1: 的、不正
0: 胡
1: 确
0: 说
1: 的，
0: 八道。
1: 或者说范围太宽泛的一些东西，那非常
0: 我
1: 感
0: 觉得
1: 谢啊！今天
0: 对，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跟 Julie 就先跟大家告一段落。这个 AI 话题呢，其实打开来说可以聊很多的。我们也非常非常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Julie 再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她的这个使用的心得。那也建议大家真的是用起来很好用的。感谢大家收听了，感谢 Julie 的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快上车旅程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际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8: 当然了，
9: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3: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八点样生活，
0: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放放放。